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这本书帮你得人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关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好，来哦，咱这边开始嘛，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最近有一篇报道，就是咧讲艺人温岚，温岚是一个艺人对啦，哈。其实他也不是很红啊，但是有唱几首歌歌也未歹，安尼就对哈。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因为他是艺人，是因为咱今天要把这个温岚哦，得到这个败血症这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啦，哈。最近这个艺人温岚就是因为高烧不退，烧不退，巴肚痛个，讲讲要死安尼就对哈。然后紧急送医，被确诊为败血性休克啦。伊大家对家伙病房入去，你就知影讲迄偌严重。哦，若无严重的病人，那有可能进加护病房。啊，所以伊个什么叫做败血性休克？哦，这个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啦齁。那咱来知影齁，这个医生咧讲讲败血性休克是一种严重型的感染，所以感染引起到全身区发炎的反应。第四个这个血压呢，一路二落来，伊个二迄速度是非常紧，齁，血压下降，齁，那个速度是非常快。那这个血压下降太快的话，恐惊个是引起多重器官衰竭啦，所以他的死亡率其实是很高，死亡率非常的高，医生讲高达30%到60%以上，我要求过啊，关于死亡率这高哦，对，死亡率高达30%到60%啊，你也知道讲这个败血性休克有多恐怖了哈。那为何只是感染会变成败血性休克呢？哦，这个要了解了哈。根据咱这新北市联合病院卫教资料，败血症的是讲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是霉菌等等哦，这个病原体入去咱身体了后，在咱的血当中，伊会开始生团，大量繁殖。那它大量繁殖之后，就会产生毒素啊。第三型毒素啊，所以进一步引发个人全身性的发炎反应。严重的时阵，唔但感染的部位受影响，人体器官就开始受损啊，最后演变成低血压、休克，甚至是多重器官衰竭。其中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状态。虽然说败血症，可是它后面还有两个字哦，是休克哦，哈，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一个种类的对啦，哈，好，代表的是讲咱这循环系统含细胞代谢已经出现严重的异常，即使接受这个治疗，死亡率依然是非常高，哦，即使接受治疗，死亡率。幽丸是相当管，啊，你也知讲可怕哦。啊，所以说医生哈，即摆医生在咧讲啦，很多患者的精神病人，唔是败给细菌哦，唔是败给细菌，唔是好细一个细菌怕白，是你的免疫系统失控，免疫系统失控。有一个艺人叫山猪陈冠甫，哦，伊即个在世进前嘛，曾经。败血性休克，当时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院区的医师江冠宇，伊都讲啊，现代医疗虽然已经真普遍使用到这个抗生素，但是败血症有完可能，抗生素治疗也阁是会死的，原因就是不一定只是病菌太强，安怎讲？应该是讲免疫系统伊控制不了正常啦。唔是讲细菌寡派都寡派啦，吼，是因为你家己免疫系统已经无法度控制整个的症状啦。所以当感染扩散过快的时候，咱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大量释放掉这个反应，对抗掉这个病原体。这就是咱身体敌人入侵了，吼，咱当然免疫系统也释放过啊，这都有敌人来。来要甲恁拍，对不对？啊，当然，迄个发炎反应，好，发炎反应就是要让你知影讲，赶紧的哦，咱来出动哦，去作战啊，那就对。
但是有当下颠倒是开始攻击家己器官甲组织，所以有时候这免疫系统失控，讲到这就是阿君常咧甲咱相亲的，比如讲，咱大家拢有一个免疫系统，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弱的时阵，是和对方拍牌，但是你的免疫系统若受强的时阵，伊搞不清楚状况，应该咱就是要怕歹人诶，怕敌人诶，结果伊毋是总要怕家己诶人安尼啦，总要怕倒转来怕家己诶人，好、哦，这个就不对了哦。所以讲，有当时啊。那个，咱的免疫系统是开始攻击自己的器官跟组织，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到全身失控。尤其变亚功能，要被成熟的哈，就是免疫功能，那按照的咱大人来讲哈，是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啊，但是小朋友还在发育，因那个发育，所以他的免疫系统还不是很成熟的小朋友，免疫力下降，哎，这个长者就是咱老人家免疫力已经下降了。你本身那是有慢性病代谢啊、代谢症候群的患者，拢是记得败血性休克的高风险群哦。今天讲的是在做滚哦哈。伊家咧讲啦，败血症的初期症状很容易含一般的感染，迄落混杂去，所以未少人因为安尼动作不要紧，转英国就医。那根据着这个新北市联合病院的资料，那是感染了出现以下的状况，咱必须要提高警觉。什么状况呢？就是咱烧袂退，或者是体温伤过低，好再来就是气味寒、鼻青寒，来就是咱啊。呼吸急促、喘，心跳加快，迄落咱的心脏皮膨胀啦吼，再来的血压爬降，尿放少，尿量减少，无啥尿减少就是一天放无几步尿就对了吼。再来嗜睡，人个做神做爱困的，啊躁动，意识混乱，啰啰啦，再来就是白气散啦，面色白气散啦。嘴唇翻乌青，乌青安尼就对了哈。啊，是讲咱身躯有出现着这个乌青，或者是红点。哦，拄则我讲的这症状有听入去无？我阁复一遍，刚好哈。来就是烧袂退，体温伤过低，再来鼻青干，会胃寒，喘气喘走袂离，心头皮破菜，再来就血压爬降，放无药，爱困，躁动，啰啰。这个面色苍白，嘴唇泛乌，无就是咱身躯莫名其妙一挂乌青或者是红点就对了哈。处理完了，包括肺炎、蜂窝性组织炎、尿道感染，也是脓疮哈，这个脑膜炎等等的感染，也都可能进一步引发个这个败血症哦。所以败血症不是老人的专利，少年的有可能瞬间恶化。医生还提醒，虽然讲老人家啦、小朋友啦，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风险是较高，但是败血症也不是老人专属疾病，只要你感染失控，任何年纪都有可能快速恶化。哪些人是败血症的高危险群？拄只讲遐啦吼。佫有一种哦，讲无对，就是一般健康成人若发生严重的腹腔感染，比如说我们有打这个胆囊炎，还是说我们有这个膜肠炎，或者是胃穿孔，说这种的可能也演变成这个败血性休克败血性休克。好，所以败血症啊，因为的时候救治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啦。你小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去收获的登记吼，像你讲太，但不当在咧发烧吼，但不当在咧巴肚疼，或者是有一挂伤口都未好，都一直发炎吼。所以以上呢，并发类似休克的征兆应该要赶紧的在这个抢救的时间内跟这个时间赛跑，也就是说不要拖啦，卖拖啦，赶紧病院啦，拖了到底有当时血丝翘翘啦，吼，侬阿伯紧啦，我困一醒，我去啉来一个安尼，赶紧上病院就对了啦，好不好哈？好了，今天可能分享到这個休学，这個、败血性休克好严重哦，哈，好，可能元清都不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波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继续咱安排的这个歌曲，我怎甲恁？歌拢听完了呢，
哦，啊，张兴歌啦，兴足紧的咧哈。好啦，安尼咱来安排第一首《酒干倘卖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的哦。

哦，最近啊，这个版面啊，跟 FB 啊，真正是够好，第一年这个好生孙安佐呢，占据了所有大篇幅了啦，哈，这版面就占据了大篇幅啊，唔知道这件代志应该也是少了啦，更加不挤出来，这次真正大出来了啦，啊。哦，这一次这个苏安佐这个还蛮严重的哦，还蛮严重的。咱用这个，比如讲，大家来看嘞，看嘞，看嘞，啊，看了一挂了，类似一挂娱乐小道消息啦、八卦啦，有的没的，吼，拢报报一挂吼无关痛痒的事情啦。比如讲，拢报什么？第一讲，用这回用这个后生，那是出什么问题吼，伊也无要活，伊要去迄个自杀啦，吼，要去跳河自杀啦。啊，台北做侪客呢？那个等讲阿伯，你个就是一个淡水河啦。但如果要跳河自杀，敢那无人个可能。我感觉台湾社会话真很冷漠、很冷淡的哈。这时阵麦克讲起的话啦，其实我是觉得，拿伊做一个妈妈的角度来个看哈，其实伊嘛无唔对啦。听见是啥无听见啦？即个唔对的所在是过度溺爱安尼尔尔啦。他说：“也扯，就是过度溺爱这个小孩啦。啊，囡仔出代志啊，唔知这回母只大条，母甲只严重，唔知过关没过关，爷爷唔知影啦。啊，伊听这囡仔听到这个程度，应该是那伊的命的啦。啊，若出什么代志，如果一跳河，也是其情可悯啦，这是人之常情啦。”重点不要看这边哦，在这一次哈、哦，一部这条真正足大条的，可能派出所啊，因为拢未甲恁讲甲遮严重啦，拢甲咱拢报你因安怎啊，报迄拢无落晒的新闻啦吼。我要甲恁讲，因为吼、哦，这回压这只大条，压这只大条，上无啦七档起跳啦。昨天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就讲了啦，伊讲。迄、那个恐吓公众，所以这回这则这个武器，伊讲恐吓公众的罪名是小菜一碟一碟而已，小菜一碟而已。真正会当让伊入去上起码估七档起跳的大魔王条款曝光，恁就知讲偌严重。所以今嘛，敢那剩一招会当保命啦。那这艺人孙鹏迪因的独生子哈，就是随即念念哈，最近因为涉嫌持有该者。装逼，看自制喷火枪的影片，去有法院依照四项罪名裁定收押禁见。这看迄八点档的社会案件有够型的，真的很精彩哈、哦。刷来可能，这个问题安怎行是比大家，就是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棘手啦。还有几首歌啊？哎呦，给人家打点一下，哎，囡仔人安怎安尼？这应该是轻薄，我跟你们想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啦。真正不像那简单哈。其实我感觉低音上怪大的唔对，是因为低音囝比你阿去的时阵，伊要咧讲音囝是天才啦。首先就先讲，一啥唔算，阿啥唔变，什么兴趣唔去？唔去培养，就培养这个兴趣。其实，听讲苏南佐小时候就很喜欢改造这些有的没的了。啊，所以低音也成个成过头的人，伊会感觉讲啊，这也、啊、不是一般人有才调的啊。你看人家外高吼，伊拢讲人家是天才啦，是这样啊。所以人家出这行哦，开钱吼，拢伫个网络买一挂什么的。在做情做有诶无遐一寡，拢买遐物件来咧变咧，嘿咧，因为像迄囡仔讲斗积木啦吼，啊是迄个拼什么图啦，吼啊是乐高，不是这样子的，伊拢讲我做爱做爱斗，但是伊斗诶拢是种武器，嘿，哎，讲人家是天才，没有，人家讲嘛是算天才啦，因为种无人囡仔安尼就对了哈，是啊，所以说。现在问题不在公共安全或是恐吓公众这个罪哦。一个律师在讲吼，他可能涉嫌的是枪炮管制条例的第七条哦。啊，这个条例有多严重，法律多硬？简单讲，就只要
未经许可制造这类的武器，基本消费都是无期徒刑的啦，不用再说的，都是判无期徒刑啦，或者是上无七档以下有期徒刑起跳啦，然后还要外加可能面临的天价罚金啦。所以有律师在分享说，过去在处理类似这种的这个经验，通常都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去自首，减轻罪行嘛。啊，不就是你没前科，没前科叫做初犯，初犯就又不一样了，判的那个这个判的结果就又不一样了。就是说他们在处理这个类似的经验就对了，类似这种案件的经验，就是你靠自首，阿伯、就是你无前科，阿伯、就是迄个争取着刑法第五十九条所谓的其情可悯来变减刑。但是这回这案件有真侪律师咧讲，实在伤难。你讲主张这个其情可悯的状况，可能歹过。为什么说？因为孙南佐伊唔是干那木头第一件，我过来当前，咱有印象无？伊就是伫美国阿母一件啊，伊伫美国阿母一件啊，所以人讲伊是劣迹斑斑呐。即咁讲啊，咱都上课翘课啦，吼啊，科起科袂，鬼要用时代啊，走去甲教授求一个什么同情分哦，这就是好像很简单，不是的，这个哈、哦、难度比登天还高。所以一般人哈、哦，那是闯祸了。或许也可以当靠着初犯的光环，因为你初犯嘛，你还或许还靠着初犯的光环、哦、去求这个法官开恩。但是孙南佐这几年来累积下来的各种的操作，是很多的专业律师、专业的律师，恭喜在嘛很难替他护航。你讲啊，这回丁克林散尽家财，请了上高上高律师来听一遍哦，可能。这最专业的我看也没三人敢接了啦，应该是没人敢接了啦。所以说刚才在说唯一还有 一个机会是什么，就是现在最后保命符是什么呢？也就是可以祈祷在他们家现在敲出来那些总比完全没杀伤力、完全没杀伤力，只是做个足成真的诶昂贵大玩具啦，但、是讲伊做穿，啊，都无杀伤力诶，只是伊做个足成真的穿啦，啊，这就是伊玩具啦，就是、玩具，这个玩具不是我买了一几百块、几千块的那玩具，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做的没有杀伤力，然后又极度逼真的一个超级昂贵的大玩具，安尼尔尔。这重点是那支枪，爱是无杀伤力的，我就是倒来耍的，倒来趣味的尔，这袂害人一个嘞。啊，如果有杀伤力，无望啊嘞，你搁安怎想尽办法，透过关系或是什么来替人家辩护，还是讲替人家护航，或是可能关个几年就出来，那是不可能 impossible 的代志啊。虽然杜家律师讲啊足清楚的，上无。七档以下，哎，古七档以上的啦，古七档以上的，啊，那较严重诶，可能是无期徒刑啊嘞，你乖个头毛洗煞无咧。啊，什么玩具不好玩？你要玩枪啊？可不是去买伊家己组装诶，真正是我讲个某一方面的天才，这难卖用，那惊对歪吼。这我看下，等下网络去咱的迄个兵工部去研究武器，甲这支武器哦，哈，你较兴趣这唔对不对吼？会当训练啦吼。啊，无这个囡仔只，我讲说着这吼，这顶坑真是人吼，欠人这个欠了足功夫的。你回个武器坑诶，派出所啊哈。好啦，后来相亲的，比如了解囡仔做细汉，来咧变东变西哦。你啊，做迄种，伊做细汉在咧变起来一挂武器诶物件吼，可能还有一点可能会伤人的时候，你们来得头啊，你得个制止啊。其实他是无条件在供应他小孩子的，直接无条件在供应点，说能做的呢。那只要你见面欢喜被爱上，伊就是供应伊的对啦。哎，这个囡仔讲是心歹去的啦。啊，就讲啊，做侪人讲好好一个。
一个好好的一个苗哈，就被顶养歪了安尼啦。就是讲，囝吼，若不出什么代志吼，啊，对别人的嘴来就是老爸老母的错啦，教子无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安排一首。华语歌曲，万芳说：“英雄的歌曲，新不了情。”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你写
0: 啊？你写你讲假料那好？
1: 写你讲真正做好假料哦，关系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做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肥肉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疼。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硬。你真正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歹
1: 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吃。
2: 公公公住两个月，阿公婆婆已经81岁，带阮婆婆去告阮公公。阮婆婆头下时阵，那个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王，把动作第一嘛咩，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外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真拢爱食，阿那老伙，
3: 生下袂歹啦，都康辉吼，元气啦，袂歹啦，安
0: 尼。你咧只有元气，他较袂硬硬硬啦吼。
3: 嘿啦，因为雪梨王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0: 好
3: 做
0: 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
3: 甲你咧。我头家我拢着。我生下袂歹啦，都康辉吼，元气啦，袂歹。

0: 断。
1: 你把雪莉旺林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一直心情继续开化
0: 咧。对啊，有较有开的，去较无像丁刚安尼哦，丁刚用药么袂惊嘛。
1: 有啦，我都跟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阿婆都去了解啊。你规心卖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吃，有影无？这家十天吃吃，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0: 有啦。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啦，雪莉旺
1: 加林果精吼，
0: 系对对，即马啉啉的哦，即马较有体啦。
1: 你主本无体啦，这两罐安尼泡水回家，
0: 拢较有精，
1: 体力搁倒转来啊。啊，无会就无咩，你看倒一个面色白死煞嘞，会无够无够饱的有体力，拢嘛想要要死冻害，讲软软顺顺无元气啦哦，拢嘛咧要死冻害。所以来啦，雪莉旺啦，林果精啦，一个听起一个用火啦，气是火之水啦，火是气之表啦，所以两下合作火哦，气火相调才会好，吼赞哦。所以咱要恢复咱的精神啦，吼精气神啦，甲咱的这个体力啦，吼开得要甲赞好落去。林果精、雪莉旺上赞，雪莉旺来得个一个足珍贵，叫做蛋氨酸。好，除了那 T 级 ACDB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包括的这蛋氨酸，包括的微量元素，有诶无哈？加诶，当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雪莉旺一次到位，一罐拢甲你穿便便啊！但即摆我得讲，内底一个只营养成分足够大，就是叫做蛋氨酸。蛋氨酸咱身体袂制造哦，蛋氨酸爱用加加入去，所以加食一寡蛋白质是好诶。啊，但是咧，食无够蛋氨酸甲占落去，伊就是咱生肉足需要。足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无这个蛋氨酸来参与制作，咱的肉的组织袂当碎啦。哦，肌肉也有组织的，不是没有哈，它要参与这个肌肉修复的组织。所以讲，你医生讲，啊，咱来食个一个回时阵哦，唔通讲啊，拢要食，拢唔食，食一寡油炒啦，啊，拢个那要食青菜啦，水果食素食，尤其若讲素食的族群的人哈，就是较容易啊啦，较容易。无肉无吞，因为咱有血啊。即、這个我讲，即个物件本底就是爱透过着咱食入去的。个少年人咪同款哦，咱身体无多做。啊，你看你个有血啊，整个身体机能拢咧退化，所以你若个即个物件食无够，你也无肉无吞啦。啊，无肉无吞就三比八啦。啊，老人咪堪即无肉无吞呢，迄是怎么讲较歹听，你拢蛮破病呢。破病无破病本呢，你都唔通跋倒呢，你若跋倒就骨折麻利呢。所以人讲，那食个一个火，吼、哦、老人家，你那是肉个正结实，人就讲啊，这个加瓦几档啊，无问题呢。这跟咱加瓦几档啊，有真大关系呢。咱阿爸阿母，你敢听有哈、哦？所以讲，咱的这个个食少，我讲啊，我倒咧只食少，啊对啊，无话食个这会讲无喙齿啦。都无盐，啊，喙齿药落无盐，咱就补袂落，甚至贫大只贫大补嘛有嘛，所以你嘛袂当用安尼，互咱身体一百六六去，敢毋是？哦，所以讲咱雪莉旺啊，身体所需啊，营养成分，甲你穿便便啊，你食无够，你只要保持一天拢甲泡一大杯啊，500 CC 甲啉嘞吼，啊有用啊，害一下手骨啊，动动的行行嘞，好、哦、泡过着这个蛋，搁再来训练着咱的肌肉。我甲你讲，健步如飞啦，迄落出去搁迄落行一下这个操场吼，啊是咱附近吼，一亩三分地呀、啊，就是讲咱个会当伫咱啊整个头考几年哦，即上个起码行一下五年嘞、十年嘞，要阁是无问题啦，对不对？啊，你无你五年、十年，你无在条件，你是要哪对人游览？游览步步拢爱用行的嘞，对不对？阿爸阿母啊，哈，安尼我都袂当对人去佚佗啊，阿都安尼讲实哈。所以来食老哈，咱的趣味就是爱脚脚手脚用心命，食老才会好命啦。林果精雪莉旺来了，泡泡准地啉啦哈。好来，阿、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开店面，老多老鸡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2799 2799，阿姑来领高精血，你往一做话者2000块，都是2000块。啊，伊来领高精多母亲节，哦，咱来整上粉红超跑多耍呢。吹门，你讲啊，我了要款两撮领高精，两撮血你往，哎，两撮领高精得当摕粉红超跑，你唔发声，因为我真系无去讲话，乡亲都不伫去站，我拄仔咧上树，唔知影。 啊，所以我有当时还佫提醒，就是安尼啊。所以佮第阿姐就讲，啊，我都唔知呢，哎，对，啊，我拄仔佮你讲的时候，好，安尼我嘛要跟你佮来客，对不对？好，来，你讲我佮来佮海两组啊，零五斤海两组雪梨王，啊，你零五斤两个四千块，都佮会当客粉红超跑，你唔花钱，还佮来摇板客哈。我、出门要带东买带西塞衫，有诶无？有够方便呢，唔免出工力。唔系安尼挂架咧，喇叭、喇叭拢，敢若家己要阁洗两支啊，手遐物件无，迄个挂袂起安尼就对，吼。所以讲真正足够底。啊，你若讲咱有家客囥咧厝里，咱会当做收纳箱挂好势咧，收一挂棉胶被啦、衫啦、吼，啊囡仔玩具啦，有诶无诶卫生纸啥物货，收一收，干干净净对无？迄做收纳箱嘛，有够舒适个啊，好。啊，佮有地无清楚，才敲来问。我来讲，啊来药房甲关。我你讲，啊我唔知药房伫对呢，啊甲问嘛。我你电话都敲来，我助理都甲你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敲两遍啦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这个金门乡亲都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真的感谢，什么哩？安子西。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讲到教囡仔，教囡仔，睫毛一片，当大家参考看卖呢，哈。诶，咱知影讲这个刺青啦，哈，在台湾刺青应该即马是介普遍啦，很常见啦，哈。但是你讲常见是常见，在咱台湾人的观念，那看人赤脸赤红，印象拢是无好的啦，咱拢心讲啦。尤其是老一辈啦，对不对？年轻一辈的反正也搁无甲你感觉是啥，但是老一辈观念真正足重的。伊看到人赤脸赤红，都真正足袂爽的。啊，甚至呢，看你的眼神是怪怪的。啊，即有人在讲到这，我感觉我算 open 的呢，哈、啊。我无感觉人赤脸赤红有啥物大不了呢？有啥物好奇怪的呢？系啊。因为真正伫外国，赤脸赤红人是当作一种艺术伫咧看啦。啊，伫咱台湾吼，都感觉还是不良分子啊。亚洲人比较不喜欢看人家刺青啦吼。好，所以今麦来讲这个故事，是一个爸爸，就是他在网上分享的。伊讲啊，有一天啊，伊个读国小五年级，诶，这个儿子回来了。唔知伫好接受啥呢？得回来就甲讲啊，爸爸。我长大以后哈，我要做流氓，我要做老大，吼，我要刺青。啊，这个囡仔可能会看什么电影来看呐？我要接受啥？国小的囡仔都上单纯嘞，当去接受啥？啊，有可能今嘛吼，网络泛滥嘛，拢会当去看到一挂影片嘛，对不对哈？啊，可能就看到迄个影片内底，迄个演。罗马，尤其是个老大迄个角色，哦，真威风嘞！你扒蛇球，你扒鸡扒狗的，哦，好威风哦！啊，对，我个老爸讲，伊要做老大啦，伊要做罗马，要做老大啦。啊，当老大拢有刺青呐，我嘛要去刺青啊，你啦哦。听一个，我讲一般是，一般的啦，老爸老母听听咧，是不是混到在地？是不是开始累？是不是反正我还有用拍的有哦？开始累，系啊。啊，这个爸爸可能无受伤啦，我可能无受伤。因为爸爸讲开嘛是，我讲这个爸爸嘛异类嘞。啊，老公异类，因为因老爸在银行上班，吼，啊妈妈是伫咧做音乐老师嘞，所以讲。这种的家庭跟流氓这行业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没有错。所以这种家庭老爸老母听到孩子说要 做老大还要刺青，我看哦，真的不是没事那么奇怪啦、哦、啊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对得来的想法啦、哦、所以说这个老爸呢听到孩子在说、哦、不是骂不是哭不是累不是怕啦也没几转啦没几转嘿，这个爸爸个人有读书哦，伊决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引导伊儿子啦。哎、欸，是用什么方式啊？啊，你名字可还都无伊啦，也讲得来。我先串一下，爸爸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引导孩子呢？这个老爸呢，首先，迄、那个跟老师沟通，叫老师卖甲动啊，伊要用一个方法教因囝，伊甲老师讲因囝等安怎安怎这代志，跟老师讲嘛吼，爱、哦、讲我有一个方法会当治疗伊，好、哦、啊，请老师你来配合我，安尼就对了吼、哦。老师讲好，你敢知老爸，总要去买一组。会当维持两礼拜的纹身贴纸，我就做纹身贴纸，对不对？打落去我真正像真嘞，像刺青安尼嘞，啊，迄个会当动嘞，差不多动，唔过伊会落去啦。啊，偌久？差不多两礼拜嘛，无爱两礼拜，较会落去呢。我了，啊，那个算有动头啊，无嘞，是嘿啦。伊同啊，伊帮伊后生买着龙凤图案的刺青贴纸。跟老师打起来，哦，夭壽！你老师痛甲跋跋倒来，伊煞甲接的。因这老师哦，有够欢喜，有够痛的。我即马老大个啊啦，嘿，教了我嘛，看你上家欺负我啦咧。啊，因老爸就先讲，我这后生偌好笑嘞，迄真正甲打起来吼，迄走路真正有风的，甚至吼，摆出迄个样子，敢若六亲不认安尼啦吼。 哦，迄走路吼，像八加九的吼，安尼屈势就对啦。高音啊，我应该高音啊。然而，就是因这后生，吼，当然就足欢喜的，吼，入去好好读册吼，哦，你敢知影？到迄下晡哭顿来啊啦，哭顿来啊啦。啊，爸爸问伊讲，有啥物哭啊？啊，同学都甲我笑啊，啊，同学都唔睬我啦，看到我就咧看到鬼啊，做干么快乐？啥快乐拢嘛袂惊啦，对不对啊？伊跳高叫人惊你，是不是？嘿呀、啊！啊，同学个话又甲笑啦吼，啊，话看到伊总啊惊远远去啊，无要插伊就对啦吼。甚至有这个这个班导师吼，就甲考试就对啦。大尾老母啊，人看人惊啊，类似就是这样子嘲讽的对啦吼。啊，对，甲爸爸叨叨了，爸爸就是讲这头爸爸跳江的啊，爸爸知有这种情，有这种结果的啊，哦，所以这个时阵来机会教育啊，伊甲后生安慰了后，同我甲后生讲安怎呢？伊讲吼，这个刺青唔是无好啦，你要想有个人刺青是艺术啊，有个人刺青是要警惕家己啊，啊，有个人刺青是要怀念亲人的啊。好、哦，啊，得看你安怎算呐、啊。所以爸爸意思讲，刺青不是无好。如果你也是这個心态去刺青是 OK 的。你唔通当作我刺青，我赤灵赤风，惊到有风，像大尾罗马人看到我，我要惊死无，就是我会当欺负人，不是这样的心态啦。所以咱老爸已经来讲，刺青不是无好，来刺青是为着艺术，来刺青讲啊，我做唔对什么代志，我刺青警惕我自己嘛，对不对？好、哦，哎、啊，有的人是缅怀亲人嘛。哦啊，有的人是因为警惕自己，是因为警惕自己啊，就参像迄落啦。我啦算讲提醒家己啦，哦，提醒家己。比如讲啦，这感情上失意，对不对哈？啊，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嘛哈，啊，落去红棒山嘛，啊，红棒山吼，迄心肝来迄、那个恨意吼，无底头啊，伊就我走去刺青，你知无哈？很爱刺青，阿弟爷爷秋高头下刺一个恨呢，混混来混混人去混呢，恨呢，安尼啦吼，啊哪知影吼，这唔知是大侠失控啊，是安那拢愈食愈大颗啦，哎，这迄个手背遐筋开嘛，所以迄个恨吼，迄个吼愈筋愈开啊，所以有一摆啊吼，迄个飙车吼去吼，迄个。警察你也去啊，你爱做笔录嘛？啊，警察看伊手背上迄支啊，讲哦，得甲问讲，哎，你手车迄支去，迄、那個、小梁是你的男朋友呢？小梁是你的男朋友吗？哦，真生气！你把酒倒掉了，迄支是恨，是恨，不是小梁。不吃大口味哦，恨不是小梁，知道吧？总不能吃一堆玫瑰花，吃大口，如今都开在变成一堆隔离菜呀！啊，刺青就是要承担这个后果而已啦，哦，阿爸讲刺青动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哎，阿哥哥好生听听了，你敢知影？一直点头呢，是啊。就是囡仔，就是妄想妄想嘛，哈！啊，你做大人在妄想迄当中，哦，真正有错误嘛，哈！你就是要在当下及时纠正他，啊，及时纠正为人是吵吵念呐，哦，啊，无得安尼大声细声的骂，唉，你啊恶的，你啊恶的，别表示大人，你看人真今天这样子处理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去思考刺青了后的等。就是碰到像今天一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让老伯公，你刺青之后，哦，像今天碰到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啊？哦，你像爸爸妈妈讲，啊，老麻嘛不是每一个人刺青的呢，嘛不是每一个刺青的人都老麻呢，所以你袂当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别人呢，安尼知无？吼、哦，这囡仔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最后，儿子也同言同语的跟爸爸说：“我不要刺青了啦，我不要当流氓老大了啦。” 爸爸，你把我这刺青贴纸给我洗掉啦。爸爸笑笑讲无法度，因为这上无爱等两个月，今仔日我第二天哩。这个还要粘在身上半个月才能掉，结果老师在你讲半个月才能掉，哇，我崩溃大哭呢。哎呦，看你那个做老大无哈？哎呐，所以说有人看到，有人讲啊，爸爸这个教育方式真正是很特别啦。好，做一家长讲啊，我学到了，谢谢。好啊，甚至就是有人妈妈感谢这个家长讲，讲收藏以后可能用得到，嘿嘿嘿。所以讲，赞叹的人比较侪啦，按赞的人真的比较多啦。所以你看，让孩子亲身承受选择带来的社交代价，真正比你老爸老母谁谁念搁较有路用安尼啦吼，好不好啊？好来，啊，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秀五姐。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啊，谢谢，感谢，红龙红秋的哦，奥利娜，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咱今麦拜讲这件吼，我那是一个小尝试哈。嗯，来讲这个现代版的客家歌谣，讲的租屋纠纷呐，租屋纠纷。恁厝老租人的吼，再来做厝主的，也是要知道这个知识哦哈。这就是讲有一个吼，足高明配客家歌谣讲哦，这就足高明配，代志发生吼，是伫个迄个。新竹光复路一间有名的文青餐厅呐、啊，这歹配拍广告啦。这个文青餐厅其实用什么讲？它就是那种类似林咖啡啦，吃一些简餐的这一类的安尼对哈。嗯，面积大概就13平方公尺，这栋哦，这栋厝的面积大约就是只有13平方公尺，无记得保存登记的。一间老屋啦，啊，有一个姓叶的太太买去啦，所以女房东姓叶啦。啊，她是在1997年的时候买的嘛，所以后来伊为着可能是伊这间老屋这地算国有地啦，但是人家他都有按照哈整个申请的那个 SOP 按部就班，合法的就向那个退服会呢买了坐落在这里的国有地的地了哈。所以时间来到李孔尼2020年，一位姓邓的女老板，哎，看这个老厨成为废墟啦，但是废墟有废墟的氛围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找这种感觉啊，对不对哈？好嘞，所以啦，他就打算在这里开一家咖啡店，也要先花精力力耶哈，很文青呐、啊、哦，起码就是文青就很喜欢找这种气氛的那个咖啡厅坐下来哈，喝喝咖啡，看看杂志书籍，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在这边一类。这上玩笔电那类的对了哈，呵。啊，所以伊就决定把这个欧巴桑姓叶的这个女房东就把它租下来了，开启了咖啡店。哎，你要看一下真的呢，几年经营下来，生意如走如何呢？经营的有声有色呢，也是成为了当地年轻人超爱去朝圣的打卡名店呐、啊。所以讲过去呢，双方合作都是算作愉快的。哦，我那算讲合约拍过那边啦，哦，多次续约了。那即摆就是讲最后一次，双方从这个租期延长到去年的九月底。哦，啊，这个月租金呢，先看有改微调啦，哦，先看有改微调，就是2200。虾米？2200？我靠，听唔对去！即摆租金较贵个死人，有2200的租金吗？没错。就是这个数字，你看连那个吃什么卤肉饭便当的都要破百元了，租一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一个月只要2200，这种佛心的房东也难找了吧，对不对哈？真的是打灯笼也找不到了。主本哦，应该这是一段房东挺少年人创业的佳话，对不对？好了，结果到了那个合约哈，就是合约被到期的前一天。变调啊？安怎讲？因为厝头计后生哦，透过着这个来问这个邓小姐，就是这个头家就对了，吼，这个咖啡厅的头家，伊讲合约得要搞完嘞，啊，请问你有要续约无？安尼，好，啊，这个咖啡厅的女老板哦，这邓、個、小姐的这讯息，该恢复该足爽快的对了，就是就长者讲好，一口气就答应说，我还要续约，哦，该干脆讲我就是要去续约了对哈，所以。你的双方的抱着真欢喜的心情，约好的隔天刚透早哈，几点见面的？对，上午见面，大概就是10点11点这个地方嘛哈，约这时间要见面，啊，咱来个合约个签签的安尼的对，啊，结果隔天刚透早，这个约束的时间，这头家邓小姐，她就上演失踪，直接消失啊，人拢没出现呢。连这个厝头家娘好像个个赖伊啊，拢已读不回啦，就仿佛是人间消失一般来的对啦哈。所以红办婚叫这个厝头家好像当然是足生气的嘛，然后底下简讯哈，这个留言啊，讲既然你无要来签约，安尼请你改
请你依约把厝清空搬走。很正常是这样，没错啊。啊，没想到这个邓小姐事后唔但拒绝交还房地呢，厝唔交予人呢，物件拢放伫遐，继续要去共占的就对呢。哦，啊，所以讲这个厝头家，我那是想讲啊，甲你好声好水讲无路用，啊，你个既然哪里要结皮对不对？啊，那么咱直接法院见啦哈，然后就直接告到法院嘛，那就要求这个邓小姐迁让房屋，哦啊，然后并且占用的期间，哦，不当得利的违约金，这个要缴一缴，因为你放伫遐啊，暗搬走哦，啊，你想讲唔签租唔签这个合约，你放伫遐。诶，物件都唔免算租金嘛，是这样吗？好，所以来今嘛各种法院，法院是咪传人啊？哈，然后这邓小姐怎样呢？第二法院上，她就开始喊冤了哈。我感觉这头这这行，我猜这行李这头壳逻辑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哈，安怎讲？今嘛讲哦，这个房东叶太太本人也无亲嘴开口讲不续租。所以家己想家己对嘛，他就主观认定讲，既然你要亲嘴赶我走，咱双方合约的已经主动升级转为不定期租约。好，这不定期租约，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哈。好，就转为不定期租约了。哪有这样呢？哈，那人家这是一个别想的这个神逻辑，你知道吗？真绝了哈！啊，所以原来伊的想法就是讲，只要不亲自听到我不租你，就算讲我撇不。居民不签约，买单主动续约，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是，你的意思是安尼。哦，所以这大概就是意味着玩什么串流平台的自动扣款订阅功能吧？有人安尼吗？啊，一想就是安尼，真正是安尼。哦，接着一个加码哦，装委屈哦，伊讲啦，伊个法官讲啦，讲家己曾经哦有开钱，家己开哦，讲伊自费修缮这栋老厝，甚至一手包办房屋税。连家己去，家己去办什么税籍登记，所以他很理直气壮的主张，既然房屋税是我咧纳的，安尼所以伊个我对这栋老厝哈，就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你讲鬼啊！哦，所以讲这段话，反加咱反一个啦，无惊阿爸阿母较听较无啦哈。就是讲我帮你修理门面，佮帮你纳几啊百块房屋税，所以这间店实际上就应该算是我的啊！你凭啥又搬走？这真正是哦，阿你讲讲拆卡恶人哦，真正要拆卡恶人嘞！我现在有这个代志吗？嘿，真正啊！你这是啦，法官是吃素的你呢？啊！法官大人听到你干啥？甲讲啦，直接那。两块瓜等于天美天美上来的，所以就直接拿出当初双方签订的租赁和租赁契约，店名白纸黑字写个真清楚。那是申请房屋税及成功了后，相关的这个房屋税的由这个开咖啡店的邓小姐负担，这是你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哦，写个清清楚楚哦。所以讲，法官当庭就打脸表示说。房屋税及和纳税义务人的变更，伫法律上根本不等于的是这个厝所有权的转移嘛？你看，咱讲这个厝变你的嘞，更何况的是合约早的讲好是由这个租客来，恁咧签约迄时阵的讲，这个房屋税是由租客纳，因为伊一个月收一2000块啊，最近较微调嘛，200块尔，所以讲。因为啊，不偌济诶，房屋税就由你来缴啊，也是说好啊，就白纸黑字就写了嘛，吼。别做一下个就清楚，所以足以证明房东从头到尾拢无把房屋处分权让给你的意思啊！未使讲你咧房屋税处的是你的啊，对不对？恁别做乌字是写个清楚啊，哦，写个清楚啊，因为税你无归还呀，啊，所以房屋税也无几百块，你嘛讲好啊，那当个立这条情况处变你的咧，讲亏啊，真正是讲伊绝租久啊咧，2020年的代志啊咧。安尼今年是2025年哈，2026哦，我那是我那过了当然了哈，哼，所以说这个新竹地院最后认定，租约期满了后，这邓小姐你就是已经失去的合法占用的权利，所以判决出炉就是邓女呢应该把厝清空，乖乖把这间厝
甲土地幸福人厝主叶妈妈。唔单呢哦，一直到厝幸福厝主迄一天为止，你每一个月必须爱纳的2000元的租金嘛是爱纳。好，然后呢，加上你物件放伫遮，放偌久这拢爱照算。好，还有。违约金好像也400块，反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也都算在里面的，对了哈。所以人就在讲讲一个月2600的一个月哦，就是讲已经嘛赔偿了哈，可能就是要赔偿给那个房东2600了哈。全案当然是还可以上诉了。只是哈，有一挂人在讲讲一个月2600的赔偿，对一。一间天天有人来打卡的网红名店来说，连一天的营业额的零头都是不到的啦。所以，会当讲发这条钱是拄好呢啦吼。啊，不过整个过程啊，你整个过程，你的吃相实在是有够难看的啦，真正有够难看啦。啊，人好心每一个月，甲收你一个2000元的租金，互你开店赚钱。啊，你当作讲六房五水。厝地办便利耶，那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对不对？那房屋所有人，地那个土地所有人，不是你的名字，你怎么可以说啊？你在帮人家缴房屋税，那个房子跟土地就是你的。天下哪有那么大那么好，有遐好康的代志？所以讲人讲这种人吼，就算讲你咖啡泡了搁较好哦，迄个盘亏嘛遭整去啊！哎呀，哦，这对你以后要做生意吼。你的风声真歹吼，可能对你的生理也是有影响的啦吼。人也是较善良的较好啦吼。啊，拄只我有咧讲哦，不定期租约哈。咱若有一个厝头家吼，讲啊，我都拢睡了，已经伊人甲睡足侪冬啊。主本恁较早可能是两冬拍一摆客用嘛，啊，可能这个租客算老租客了哈，已经原来啊拢甲你算讲话甲你租过六冬啊，可能。两年一千嘛哈，哎哥搞啊，个两年又一千又四年了哦，阿姨，伊来叫我给他睡要四单啊哈，类似像安尼啦哈，阿姨我要个，即摆迄落租期搞，我要个甲你租，啊头家你话较，可能哇到底是小情是，还是干嘛分段是安那来讲？啊，安尼好啦，你都做了都拢做你啊哈，啊你都哪要个租吼，都。去迄落叫去刚刚搞纳租金就好啊啦，啊契约也免拍啦，大家都拢接受啊，免去拍租，免去拍契约啊啦。啊，你个厝税吼，都拢啊叫去刚刚第一站吼，啊，我那好厝卡吼，啊免啦，你要个税我税你，我刚刚税你啦吼，啊免要拍契约啊。喂，你是厝头家吼，袂使你咯，叫去刚刚拍。如果你哪讲啊，得接受啊。哦，唔免得去拍什么契约，非得你都拢叫去讲咧搞咧出水，免去拍啦，才熟啊吼，做甲拢变熟识人，你袂使安尼想钱呢，人心割肚皮呢。如果你若无叫去讲啊两当一约，佮赶快白做一下清楚，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不定期租约了哦。即个我拄只甲恁讲个讲，我要甲恁个交代的问题哈，哎。这个不定期租约啊，不定期租约，以后伊若是给你耍赖的话哈，我跟你讲，你出事特别多的呢。啊，真的、哦，真正是呢，他叫去跟他拍。所以如果你若无甲拍做这个租就是要开拍去哟。连讲有一天，你讲啊，我厝要卖，还是安怎？他如果赖着不走，而且你不想要水呀，那赖着不走，你可赶不走他呢？真的哦，嘿，啊不，你去查看嘛，啊问无看厝边有人较死，还是讲打去问一下律师也好哈，因为那个公所拢有一挂律师，你可能礼拜几会有一天进驻上，你拢有当干吗？你不可能怕可以不定期租约，以后你讲要买房子，他赖着不走，你还真赶不走他呢？是哦，真的呀、啊，对呀、啊，所以讲这吼、哦，哎，了了解一下啦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搁听歌哈，来听，继续听日本歌，安排这首阿妹呢，木有，宇之木琴。

好，我有讲，来，迄落，咱拄只钟丽刘小姐，我希望你听话听清楚哈，啊，听无清楚，我阁复一遍啦哈。拄只有讲到粉红超跑的情商是零高，真正有雪莉，我没有。我讲虽然我母亲节赠送已经是结束了，但是药房拢知影咱阿舅足好诶，拢会叫足济起来的啦。叫做做起来，所以母亲节活动个敢那灵菇精有上雪莉旺没有哦，雪莉旺没有是灵菇精。我拄只讲个，我会讲啊，你哪讲灵菇精雪莉旺，你都买买。你讲啊，我得一抓落去到药房，我揢两抓灵菇精，揢两抓雪莉旺嘞。我意思是讲，你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是灵菇精这部分你有揢着两抓，两抓都符合4000块揢着粉红超跑资格，是安尼。你唔通听个老怪挂雪莉旺加落去呢？嘿啦，我讲啊，我落一抓咯，做阵咱想想，我一抓落去药房，我落无可能揢一抓的啦。哦，热到要死，无有无敢揢一抓，去到药房拢发生两三抓作作的呢。哦，所以讲啊，你若要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等下加咧跑安尼。我就个当然爱甲你讲清楚，啊你有，哎呦，你有摕到两组两股精伫遐咧呢？两股精这部分是有上粉红超跑，啊你砍雪你我无关系，啊是两股精这两组有多四千块当粉摕到粉红超跑，甲头家化一下声咧，唔通这个话讲唔知吼，啊点点唔做啥人头家嘛白讲，话头家啦，那较顶话咩话讲嘛，可能吼都。都五等五等啊，足济想讲啊，都结束啊！你无发声，人嘛无一定啊，客服你呢。人为可能啊，一挂老主顾人已经拢阿去咧。啊，你发声都有准绳啊！伊也讲无讲，人话讲讲可以当发声咧。啊，你啊有爱送我咧？啊，当然是安尼啦。药房啦有得，你个发声得客服你啦。啊，那无嘛无多呢。啊，那今日春药房五年。啊，药房啦，有你来去药房无得无啊，唔得安尼，吼，安尼听有无？雪莉旺是确定没有，是灵菇精油。只要你灵菇精油，你有摕到两组4000块，就甲化声讲我要迄落，够粉红超跑无？吼，啊无你就迄落用你有化声就有机会啦，啊。啊无叫搞头家来公司化声，是讲头家，可是时阵来公司化声，唔知够落去无？我嘛唔知啦。反正你的话家就对了啦，你有话家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完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你我要过来进广告呢。应该是哪话声拢有啦，安怎讲？因为有帮人叫足济起来的啦。哦，啊，粉红超跑欠费欠干咧，迄阵你无看恁哪去有帮客，起来林高精讲无欠粉红超跑伊啊，哎呀。啊，都嘛用登记的，欠费欠加咧，人头家当然会叫足侪起来扛的啊。落，阮进落尾手就是会出袂去嘛。啊，当然人药房叫偌济，阮嘛是拢伫个母亲节要结束进前，人叫偌济，阮拢爱出互人啊。所以阮到今夜咧赶货咧，啊，你看当时恁讲叫量看偌大，啊，公司遐员工嘛是，逐天要搁咧包母亲节前上前结束恁所叫遐货，遐咧赶的咧。所以我们家讲叫恁话声要准绳的是安尼，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来，咱这个灵菇精，各项会当配哦，是哦，哎，当配肝油啊 ，A 哦，啊，会当配金星哦 ，A 哦，啊，会当配 QMB 哦 ，A 哦，啊，买当配活力民宿哦 ，A 哦，一个当砍雪莉旺来啦，这回你没嘞，哎呀，这两项无冲突啦，相互相成的呀。我本来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呢，啊气火相调，等两行泡做会效果上好诶。啊，你要配当配西拢 OK 啊，但是要配我阿君其他产品拢是可以的。加上这个天太热，所以咱盖高喙焦，盖高喙焦，咱得爱过来啊啉茶。咱身体70%是水做的呢，所以你若是茶啉无够，咱来破病呢。除了热着、憋着、放无药以外，咱的身体、新陈代谢是会出毛病呢。咱身体若出毛病，生歹物几率就悬呢，生头发白几率就悬呢。安尼，伊是毋足重要，重要咯。啊，定咧戆、乌暗面，啊，咱就花无够八算，免得学历往来甲赚呢啦。哎啦，迄个会用一个，用会，迄个用一个，身体是用一个呢。包括咱的血嘛是养一个呢，食较营养诶，啊食较营养诶，啊我食素食倒袂当逐项食，我安免啦。那时候我们在讲雪莉旺的上好个呀，
你若要说食素食的，是绝对一定爱咬。老人家喙齿摇落歹，毋是无爱食，是含慢食啦。所以食少吼，营养素无够啦，血里旺爱咬啦，爱咬啦，人工精爱搓啦，爱搓啦。安尼知吼，啊两个人泡社会啊，搭配 QMB 配关药配金星配活力民宿 ，OK 的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看对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伯伯头，爱看有大无小关得去。多少钱？那边多少钱？拢不变，爱家己服务够，我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用七六表蛋糕刷我进来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用七六表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功格，这是感谢什么你安子岁。来，班长阿勇说英雄的歌曲，爱你哟。咱就有这个病，咱来一个阿姊啦，拜六我啦都开放口音咯。好，甲我感觉个，爱你哟，就爱阿君的，谢谢阿君嘛，爱你哟。好，来，咱来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啊，讲这个故事哈，有点啊心酸啊。来讲到天下的妈妈，真的都是一样的。嗯，今天这个故事要，要聊的就是伪装孝顺这个话题了哈。这是发生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哈，神奈川，这是一件孤独死的事件哈。这件代志最近啊，吼，就这日本人哦，看着看着就破防了。我告诉你，不是日本人，台湾人是看着看着就破防了。主角是54岁的齐藤太郎啊，伊是伫个科技公司咧上班呐。啊，所以科技公司其实压力是蛮大的，每天真正有足侪案，真正你拢是爱处理的，所以他每天被这个专案啦、啊、加这个会议的当工，都是追着跑的啦，都是追着跑。看这个足侪利用背景拍拼的中年人也是一样的哈。伊一工，伊一年当大概啦，伊一年当大概，当爱当回去老家呢，大概两三次而已哈。所以为着要弥补袂当陪伴81岁的老妈妈的愧疚，所以伊就甲家己定下一个铁律，无论去安怎较无闲就对，每一工伊按8点半一定要准时敲一通电话，等伊互这老妈妈，感觉老妈妈迄个嘘寒问暖一下，那就对了哈。安尼讲开嘛是友好的点，好，所以即个就是重点。另外一边头声音，永远是迄个中气十足的老母。啊，我拄食饱咧看电视啦，我就好个啦，嘿啦，你免烦恼。啊，你做工课哦，唔能收忝哦哈。较早休困嘞，老母拢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哦，啊，听着妈妈咧讲话，叫烂哦，中气十足。伊想讲妈妈身体是介好嘛，好、哦、身体是介好，所以咯，伊逐工伊就是意思讲，我来听恁妈妈中开十种吼，我就感觉妈妈足好个，所以讲我迄个挂断电话时，我咧写一挂报告有诶无吼，我就加足轻松个就对啦。他就以为说家里就是老家的世界，一切都安好了，他很放心的工作安尼的对。所以讲一直有一工啊，迄通每一晚8点半爱卡的电话，硬足久足久的久拢无人接，所以这齐藤就生惊。平常时啊，我卡伊，我老母就接啊，谁人今仔卡遐那久，拢无接，伊总啊去紧张，半迷茫，赶回去老家，有一地啊嘞嘛，吼，半迷茫，赶回去老家，门一个撒开，那一瞬间呐，迎接的不是迄个爽朗的笑声呐，哈，但是迄个和，但是开门不是迄个这个阿沙里吼爽快的这个笑声啊，是已经死两天的遗体啊！啊，阿君妈妈死翘翘哦！对呀、啊，对呀、啊，你妈妈笑是该何爽啊？伊想讲我门杀开时，我妈妈种何爽的笑声、啊，那咋讲？是看到老爸，还蛮看到老母，哎，就倒伫遐，已经成为冰冷的遗体呀、啊！所以讲。把这个54岁的大男人哦彻底击垮。这个彻底击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你讲，看你妈妈是一点就难过起，也是很大打击，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击垮他还不是这个呢，是安娜。哎呦，这实在是讲，听着实在心会酸哦，真的是很残酷又令人窒息的现实啊。但是。伊讲啦，即马即个齐藤啊，就是妈妈拢讲伊煮，那大概卡等于拢讲伊煮好诶啦，伊安怎啦？爱煮做青草，有的没的啦。伊讲看到的跟电话里面妈妈所讲的，通通不一样，拢总无讲。电话来在讲好，好丰盛的晚餐没有，厨房遐拢是贴甲咧迄个熟。迄个熟黑黑泡面，一碗一碗熬空的，熬迄个无开的，吼阿哥超商的塑胶落啊安尼，吼阿哥啥？拍开冰箱，内底有啥？煎啊，佮有啥？内底咯，熬迄个剩啉一半宝特瓶的水啦。冰箱里面有啥物物件？没有啦，少得可怜呐。
走去这个因日本老人拜神嘛哈，所以走到神桌的边啊，看到老人哈，看到老人有一个迄、那个，咱讲弹弓也无，吼弹弓内底拢带迄个，迄、那个银角啊啦，就是咱咧欠滴弓拢带银角啊啦，吼所以警方甲这个乌目送的口罩甲掀开，可怜呢、欸，内底老人年金已经几六个月拢无去领呢。啊！靠！迄老人年金无你啊，啊你唔得也惊啊！所以原来81岁的老妈妈的脚腿都已经退化到寸步难行啊嘛，连行去到车站遐银行领钱，伊都无在同行去啊呢，嘿啊！所以伊在咱靠伊手边，吼较早落来遐一挂银角啊，勉强到因楼卡边啊附近遐贩卖机或者干妈店吼，买一挂较俗的物件。青菜吃吃而已啦，说这个还不是最催泪呢，啊不然还有什么，说在这个客厅的坐垫，我们在坐点下面，发现到有几六张摇摇的那个便条纸，顶面写啦，顶面写今天有吃肉，有跟邻居去散步，那是啥？原来就是老妈妈为着要应付后生，每一天8:30卡回来的电话，好、哦，所以讲，伊也想这张写看要讲啥话，这张写看要讲啥话，迄叫做谎言草稿啦。因为你也知影讲老人家记性无好啦，无定我正想伫头壳内要讲的话，小等阮后生卡断，我袂记哩啊啦。老人家真正安尼呢，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哩呢，真正想好啊啊啊！小等你等我接到，袂记起通讲啊，安尼啦。所以他怕忘了台词，惊后生听出着破绽，惊吼伫大都市辛苦赚钱后生添麻烦，硬是把这几张便条纸编造出一个哦，吃我食个就好，我困个就好诶，迄、那个虚构的谎言呐、啊。所以后生看到这几条啊。崩溃痛哭啦！伊当作每一天一通电话，就是尽着后生应该有的一个孝顺的本分就对了哈。殊不知讲这個老母是一边算着银角啊，啊一边半食半饿，伫咧等伊的电话啦。唉，真正这种故事听到心会叮会叮当吼，嘿，啊目眶会红红吼，是啊，是真的啦吼。啊，你讲我无赚啦，无通食啦，啊说明。免出外去赚钱呢呀，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讲哦，这你若真咧听这个故事哈、哦，准备以后那个就是你的剧本啦。啊，姑娘改个要讲啊咧，我讲这真正听这种故事，不是，唔识人以后剧本呢啦，对不对啊？啊，那么写一个诶，啊不就唔识？哦，啊你看，啊囡仔在跟我摆辛苦病，无出去拍拼诶，啊你出去拍拼，你一个人要安怎咧？我拢死在底，无人知啦！啊，佮叫你去养老院的，佮无爱啦！啊，无要叫囡仔安怎啦？是毋是啊？会啊！啊，话讲，啊，我歹生囝啊，我家钱欠了，以后要去养老院的啊！啊，你啊会安尼想嘛，无要紧啊，对毋对？啊，等到有一天你欠钱欠到要死，啊，就先去起来就去养老院。哎、啊、呀，看拢全是老人，哎、啊，养老院老人是有几个健康的啦？你遐看遐目睭啊吊顶安尼，啊，大家拢咧看这个爱老人哦、喔，哈、啊，你安尼日子过得敢袂舒服？都要有迄个孙子回来，我都要袂破病到安怎样的？我吼虽然讲有些小毛病，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尔，无嘛讲阿孙回来，阿妈、阿公，啊，你听听你心情嘛好呢？你就无法度享受迄种个滋味啦，讲起也无效啦，真正。我说我甲讲，这种个剧情以后，我讲可能是恁个版本啦。哎呀，这个年头，很多人打电话就变成打卡啦吼，就讲我卡电话啊，就安尼算友好啊吼，哎呀，啊，所以讲。老爸老母伫厝过所以日子，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像今天，这是熟悉的，这是即个伫日本报的新闻呢。那这样子哦，你讲，
真的有一天我们就像这样的老人怎么办啊？那没办法，可怜者要可怜担啊，对不对？我讲叫恁坐唔坐，叫少年啊，恁这条听了这段，叫恁坐唔坐哈？以后再去食到一个岁的时阵，幸福当时我看无听阿君姐的话哈。我来讲啊，迄、那个有一挂代志是你回头去看，嘛无机会挽回，真的啦。时间我讲时间这个物件吼，是真宝贵啦吼，啊，但是嘛真无情呢。嘿呀、啊，你老把握他，他会回馈你呢。你如果哈不鸟他的时候，时间一过，你想挽回他，很无情呢，一分一秒都不留给你的呢，是这样子呢。哼，所以讲哦，单纯电话的问候终究掩盖不了没人在身边的孤独了哈。所以讲，你要想，也就是别让那句不想添麻烦的体贴变成这辈子再也还不清的内心愧疚了哈。好了，好了，好了。都反正都是大人，就是尽量拢无爱迄落家囝吼，添麻烦呐，吼，该不爱麻烦死死啊啦吼。我就讲啊，不爱麻烦死死，咱就身体搞顾好啦。啊，长期尾，咱有一天，咱也是真正会破病落去啦。哦，迄落真正爬袂起来，行，无再通行啦。哦，迄个时阵上届起码无嘛讲，哦，咱迄落即个啥？伊个后生做囝，吼，阿哥拢看会到啦，吼。我是无看后生做囝大啦，阿无嘛，我讲看老母大，阿无话讲安尼，逐工哦，看到有看咱大仔，安尼逐工转来，安尼看伊安尼，哦，阿得笑头笑头笑面转来，欢欢喜转来，阿无阿孙呢，安尼吼，阿妈阿公阿妈咧叫安尼，想起爸爸，死甲无人知啦，阿只着听见那啰，两工着翻炒安尼。来卡酱油。

0: 好，来进广告。
1: 年糕精雪梨旺，我就是要跟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吃吼，你这胖脯啊若无来，你不要那跟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
2: 好，所以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哦，听新闻机啊有买有美有效素 Q 天的那啦。讲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吃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0: 我不是当较无好咧，我搁少成功个咧，我都敢让我这个胖脯啊拍白伊尔咧。诶，做者老人的心声啦，有影吼。好啊，都电量较真个差不多啊。我是够用电啊，我是老电啊，咱身体若无够用个老电啊。哦，爱维是按高用电呐，高用电啥呐？你呐较早去困呢？哦，咱的电就会用较，用较省啊。你啊，搁要三更半夜搁追剧诶，迄电用较省啊。啊，咱的胖脯搁袂当讲无跳的啦，一分一秒都拢爱动啊。所以讲上辛苦的，咱两个肿瘤上辛苦是啥？唔是干那干尔，真正咱的胖脯啊，你敢有看天过无啦吼？哟。24点钟拢在动的啦，所以这个电吼咧用也较凶啦，快无电啦，所以大概五六十岁吼，有当时啊，那咧热啦，啊是紧张啦，啊是忝啦，哦，迄胖脯使地震有无？有种情形吼，有啦，咱拢经历过知啦吼。阿弥陀佛咯，好加载哦，即马吼科技也太发达了，哦，迄朴素朴的人因拢去发现讲啊，原来这个。辅酶辅效素会充电一道，啊，咱当个对美国甲引进去吧。拄只你有听到咱个富贵来讲无？迄伊对美国咧做医生个后生讲要出啦，这个在美国很好啦，所以咱个引进去吧。所以伊个提炼的技术精纯啦，油啦，好吸收啦，吃着惊讲袂吸收呢，那好吸收物件就是好个物件啦。所以就是油啦，精纯啦，所以呢，咱个些吸收就更好啦。所以做侪人食一罐就安大。啊，个咧提心吊胆过日的 ，Q 唔得食。夜班各位啊，咱一罐2800块，2800块180粒，吼啊，照三顿食一顿，各食一粒。啊，要加食两粒吧，是拢不要紧哈，因为这本地的保养品是药啊哈，愈侪会食愈侪粒，安尼知吼。好，啊，个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就是咱到5月24号，那5月24号对，这礼拜这个礼拜天。咱丽池艺博物馆优惠咱高雄市民的迄个入场优惠券300块，就到这个礼拜而已哦。哦，所以讲赶紧来摕着恁的身份证，来到丽池艺博物馆的柜台遐，得当买着300块便宜的入场券哈。谢谢，感谢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没体力。

0: 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魏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这个蟑螂之歌改天要改老鼠之歌，嗯，哎，大家好，好来哟、哦，今天哦，那今天，嗯嗯，咱来该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三宋，
1: 哎、哦、对啊，这个罢工哦，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
0: 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哦，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一哎这个市值，嗯，哇、哦，这个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了，
1: 喷大钱
0: 了、啊，哎、哦欸，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啊！来，咱昨天冇讲吼，这个三宋那是罢工了，一工的损失呢，一工的损失就是，哎、欸，咱总共话这一跳嘛，一跳迄个韩币嘛、嗯，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哈、嗯，一天哦、喔嗯，光是一天哦、喔。嗯好来，三宋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嗯、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呐、啊、哈。
0: 哎、欸，对，哈、嗯、啊，预计呢是差不多50,000人参加。
1: 对啊，你看，哎、哦欸，简单一句话，嗯，钱不到位哈，心委屈的啦，
0: 绩效分红跟薪。

0: 工资制度都不满了哈，好、，Samsung 这由应该的三星电子工会所发动的这一场罢工哈，21号开始哈，一连18天哈，啊，预计最多50000人参加。但是在这个时阵，咱昨天有讲，这个Samsung哈，这个资方昨天又跟这个劳方要展开在
1: 协调嘛，
0: 在协调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啊、来，啊，今麦个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吼，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中硬啦，哎，好，应该是往那打中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吼，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嘛，是讲薪水调整吼，
0: 对，
1: 干嘛算算的吼，算盘一打，美和，
0: 好，所以讲，即嘛乐主祥丰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哈、那么在这个时阵呢，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哈、法院是支持资方的哈。这资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要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也不是说协调权哦。好嘞，协调现在已经我那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跟劳方这个协调啊。好嘞，所以讲，即马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就是讲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应该爱互相尊重劳动权甲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吗？当然啦、啊，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个两边劳资双方在嘞吼，吼在嘞谈不拢啊，干干呐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在这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好，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各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您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别安那讲哦，法院来支持，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就是讲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咱都讲过嘛，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的规模哦，你罢工，就是哎，搁维持基本人力的规模，
1: 对，这个吼，这个南韩政府就是讲吼，这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南长讲过，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甲面对这个工会咧罢工的时阵哦，本来哦，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咱观光影响到这个国家吼，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的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现在都听到劳方啊、资方跟政府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做出的回应，但是劳方要什么？劳方要什么会到无法度，吼，这个Samsung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开的条件哦。我现在看真的还有一点夸张了，因为这个Samsung的工会哦，开出吼需要什么瓜分吼15%的营业利益，唔知本来偌济啦，可是可能哦，这一个15%的，比如说半导体，他们这间三星半导体公司的那个利率，打个杂工， 一年多以来，将近一年以来，这个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全世界的记忆体涨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感染快讲，哇、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啦、啊。那可能啊，个东南公司可能我就挂中金微博，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哈、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就没有跟在，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哈、哦。也是惨淡经营，哎，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伊干嘛忘了薪水的喝？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哦，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0: 欸，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1: 分工较济、欸。但是
0: 啊，但是咧惨淡经营的时咧，
1: 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三点半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但是熬过的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员哈，因为。其实亚洲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大家讲这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而且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美商在裁员才可怕哦，涨得快了，讲 Meta 就是这个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在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多少金？哦，像美国科技现在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哦，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熊劲了，要升级裁完的熊劲了，哎，安尼你的财报开始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呢、啊。
0: 好，即马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对，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艰难讲吼，所以依法院唔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的，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基本运转的人力啊，
1: 你的
0: 每在几年所有人拢去罢工，
1: 最低的
0: 运转
1: 能力，
0: 人力，
1: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吼，
0: 一停工就
1: 产线等
0: 于，那多少工也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你要个修复哈，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它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哈，安尼对全球的供。啊，这个供应链对造成的连锁的冲击，吼，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的损害，吼。好来，
1: 但是我刚听了一句话讲。
0: 我就是要好你
1: 啊！不是，无法度用金钱弥补，无要紧，你用要损失的钱来保护我，那这个

0: 有对法院讲吼，你要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可能用法律方面来改，较强制的迄落都对啦。啊，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哦。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1: 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把杆会动摇到国本，但是哈，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去不管这个控告啦，阿西公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哈，就是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了哈。伊嘛希望啦，其实听下来哈，欢迎阿西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哦，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这15%哦，这他一定要，那资方就太多了啊，能够给画帕拉克嘛，我最后15%无法到啊，10%我都接受了，8%无我法到接受了，哦，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啦，啊，上班哦，如果钱给到位哈，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那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0: 啊，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那
1: 但是
0: 详细内容不知道，但是
1: 但是哈，
0: 谈到什么阶段？
1: 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我讲嘛，咱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日啊，6月7日会卡到这个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上一次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伊就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直落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呐，哦，干单工，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哦。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知道吗？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日前伫咧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吼，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不错哦，
0: 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吼。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伊无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1: 你在在失主下，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还是啥，唔知，反正伊就可能是扣掉了，伊问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对呀，哎呀。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予迄个加油站的经理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哦，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哦，这样子。
1: 没办法哦。
0: 老贝的是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好心有好报哈，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两个月了后，对4月份哈，4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5个号码全部命中哈，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
1: 对啊，
0: 1000多万啊，
1: 不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那叫咱讲诶，咱来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会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好、哦，意思就是、嗯、啊，咱袂讲做，咱家来讲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嗯嗯嗯。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欸嗯嗯嗯，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诶故事啊、哦，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哦、大家做正确。的事啊。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哦。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哦，啊也家境清寒哈、哦，16岁，那因为伊家境真善恰，伊长期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哦嗯，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嗯嗯嗯，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嗯，因为太小了哈、哦，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的就散诶，无法度吼，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嗯，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一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哦，哦，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嗯嗯嗯。But 呢，哈。伊讲拄啊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嗯，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嗯，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
1: 感染
0: 引发，哈，这就是咱讲的，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蜂
0: 窝性组织炎哦，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哈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以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哦嗯、他的妈妈后来、哦、自己、哦、也很自责啦、嗯、他说、哦、其实因为第一他也没钱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说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都一直改，他说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高兴诶，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哈，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就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厝内底开销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哦。所以那、
1: 啊、所以讲得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啦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应当就散了、但是呢散个哇这箱这类合脚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有点混像齁，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 因当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概吼，我砍灯内多，我也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已经变成医生了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所以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的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我、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 的态度。可是这个长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逛我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 的鞋子、哦、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嗯，那所以这结果是不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能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嗯、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说啊，这个囡仔吼，这样、
1: 啊、但是飘移
0: 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啦齁、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嗯、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给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两个孩子从小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嗯、他都从小的感觉齁，都不爱给他们孩子知道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跟你本身嘛是，你雄心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跟你怎样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嗯、哦，这个你都啊讲的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欸、可能两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欸，某一个程度上、欸，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哦，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哦，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都给孩子灌输说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没啥钱啊，安尼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感觉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嗯、后来呢我跟人说这个人就是很欠的啦，我这个朋友我知道他是欠欠到有一点结这样就对了啦，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后来这是老婆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嗯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是读到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嗯、好，这是他们孩子说的，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刻意在他们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什么钱。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觉得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啊。对啊，你笑死
0: 人，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今年通货膨胀东西3%，你俭哈，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们下一代会比更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哦，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讲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哈。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1: 嗯。没错、
0: 啊，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的
1: 广告。
0: 好来，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哦，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嗯，因为是安那的顾家会是安那，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产品很好，嗯嗯嗯哦，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 苏鹏，嗯，偌济人食过，偌济人学了，吼，
1: 对啊，
0: 好，这大家拢知影诶，而且全台湾来讲也是非常热销、非常畅销的产品哦。但是有足济人的有一点贵啦，吼，有一点啊贵啦，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不好意思说啦，吼，他其实长期嘛是咱的这个听众，也是产品爱用者，吼。哎，过去家己做生意啊，也很努力打拼哦，阿妈啊足俭的，吼啊，但是伊嘛真顾身体哦，看过去伊足早，伊长期都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吼，啊，身体也照顾的不错。那后来他就退休了吼，后来前几年他退休，退休了后伊大概有欠700万，大约就是700万。结果呢，这边吼，第一天，前一天跟我讲要注文咱的钙粉钙油优惠组的吼，结果。隔天哈，隔天个卡电来讲，我可不可以取消？好，我讲好不要紧了哈，你若要促销的促销，伊就讲我今晚较未拄好安尼。好，那我们也不想多问啦。啊，结果他就
1: 我讲多话不？
0: 对对对，他讲话的时候就快要哭出来了。嗯，他讲我今晚未拄好安尼哈，我讲不要紧不要紧，好，你家己多话嘛哈，我会当给你促销，你的订单不要紧哦。
1: 嗯嗯嗯。
0: 结果他自动就巴拉巴讲出来，因为我那是老听众，伊讲伊本来退休欠七百万，迄就是伊家己要退休要用的，甚至准备要买一架迄落啊，做啥电动车来骑，哦，即马可能啊出门走路较无遐尼好势啊，结果呢，伊交代因囝讲一定爱甲买一架电动车，到最近要订购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他发现哈，伊讲去银行要领钱的时阵，银行改讲，邮局还是银行啦，改讲他的钱都没有了，拢无啊！伊讲惊一个吼，吓得快要昏死了哈。后来他知道，全部的钱都被他儿子提领一空，拢银行甲领啊，人无去啊！伊讲银行就转咧失踪失联去啊，安尼。连伊吼等足久，等足久，要拜托因囝，伊家己无法度去买嘛，伊就叫因囝爱甲处理这个代志。连迄只电动车都无买，甲今物拢阿个无买好伊，700万左右，伊的退休的养老金没有了，儿子也就这样不见了，哎呀、啊，所以前两天甲咱订购的时阵，我唔知迄阵伊是唔是已经知影这件代志啊，但是迄阵伊佫甲咱订讲，过两天过节周末过了，甲讲取消好了，才甲讲这件代志，哎、真的哈、哦、啊，真的是听了替他好难过哈、哦所以听众朋友顾家伙哈，嘛爱顾身体啦哈、哦。
1: 对啦，对啦哈、那好好投资我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咱哪讲听众朋友过来探钱去存哦，探钱就人生如两讲到中年去存，好好管理你的家己的钱，好卖讲要好像好像，家己管，家己在要乱管。
0: 啊，你身体顾好啊。
1: 啊，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
0: 啊。你看伊就是拢，可能伊嘛，伊家己嘛歹势讲，伊讲。啊，意思就是讲，为什么遐银行账户配甲因啊？为什么会让他儿子拿去呀、啊？
1: 啊，另外一个上好导主就是导主你的这个心内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好做，好好啊吃，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影，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对啊。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哦，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哈，一百岁呢，哇，阿哥安尼。哦，青年话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你这两种老家，一个是哦，对咱的体质，对咱的这个骨质，对咱的筋络，对咱的喙齿，一个是专对咱的哦，这个针对的咱的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油，所以足多人买，足多人吃，大家拢知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好，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啊，只足侪人知啊，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这提早的失智症吼，这真的吼，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尿尿尿尿不出来了，尿失禁啦，频尿啦， 这些很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所以说、有用过我们产品的听众都给我们见证见证说您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 这四大产品都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月就是要让你、这个理财又减够身体够机会又减够身体，你这个月买我们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我们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這樣
1: 二正半、四正一、
0: 对，这样你如果给他买的跟送的这样给他平均切起来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而已，就等于你平时如果买钙粉钙油要2500，一罐要2500，现在变2000，护理元素原来你买要2000，现在变1600，舒鹏一盒1800，现在变1400，400几块而已，所以等于八折价，安尼是不是给你够机会？
1: 现金放大术、
0: 你的明朝这个物件足好诶，吼、你的平时咧买都安尼丢咧丢咧，这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吼、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术，你台股赚20%，啊，你把这赚的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脸，再赚20%，
0: 对，
1: 天哪，干那有只好。
0: 对哦，昨天刚过节，听种朋友我卡电话，甲讲。哦，药房阁送伊一堆安尼啦，送伊一堆物件，我都不好意思说吼，因为今人家有当讲，我去买一间药房来无啊？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吼，啊，登记咧买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那个这个跟他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啥物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吼。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吼，谢谢啊，伊买足侪去药，你药房买足侪啊，药房阁送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吼，卡电来甲我感谢吼，真的吼，哦，又你又有个够机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身体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月而已，一年一届哦，就是五月份而已，我们现在就要买优惠组的哦，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这样就对了，指定有帮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哦，哎，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顾机会，还赚钱，还个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伊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哦。嗯。伊甲你讲迄、那个、嗯，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有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嗯、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就被问这么多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嗯、后来个什么一倍啊，落尾个配股配息配股哈、哦、配股，一共一摊。伊讲伊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伊讲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哦、配股嘛。啊，起码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敢那甲我讲安尼，伊甲我讲吼，我真正要甲恁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吼，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伊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嗯，伊长就是卡来甲我讲安尼，伊讲吼哇。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麦股价吼，伊讲今麦那个股那一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甲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吼，伊讲吼哦嗯。伊讲吼，听恁的节目吼，啊，好啊，赚遐济吼，啊个健康吼，即妈妈食产品够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来去食吼，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好、嗯、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唔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度赚到这钱。
1: 无啦，就问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嗯，
1: 对啊，
0: 哎呀、
1: 啊，知易行难嘛，对啊，对啊，我伊家己冇去做，阿姨嘛，刚才讲啊，这冇去分析，唔是讲咱今仔本来咱唔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我们台湾的这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嘛，
1: 因为我们总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啊，最后被这类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嘛是赶快嘛，其实这种公司，这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嗯、啊。咱这类、個、人就没有台的这类构筑做，干嘛很认同啊，嗯、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哎、嗯啊，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嗯、很替他开心呐、啊。跟他们是讲、嗯、哦，我们讲买报股票啊，像那都是干嘛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打开后踏踏实实的扛鬼，为了为的这块土地，为了家己的公司吼来拍拼，最后开花结果、嗯、啊，这个成果吼、嗯，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那、嗯、是咱大概台湾人的公
0: 益嘛，对啊，所以讲哦，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工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的。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甲药房，佮送一堆物件予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我讲现金棒大叔。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要嘛谈啊，你吼。好，谢谢。
1: 啊，那钱啊，还是回到、嗯、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哦，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阿姨的个故事，我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忍噶。哦，阿爸被敲一下，嗯，安尼现在就什么意思？
0: 不可无当下，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哦，有时候我们、
1: 所以很难翻身，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呢、啊？就
1: 不是，人家说富
0: 像印度的贱民
1: 哈、哦，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翻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南宫，以那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嗯，他们就停留在。 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欸、喜欢钱又仇富，
0: 嗯，
1: 哦，咱绝对没有这种，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雅人会变做喝雅人，你老、欸、你老公看讲，哎呦，你喝雅喝温呐、啊，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
0: 嗯，
1: 我都经常听过阿内人，你干嘛讲？哦，阿内好好雅人哦，都很不道德啦，赚、欸、的赚钱都是这样。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GG。
1: 那嘛有这种心态、欸，反正来看，想那也喝雅，
0: 嗯，
1: 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嗯、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要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嗯
1: 啊，
0: 最近丁沟尾发生的
1: 哈，没有错、啊。
0: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啊、比他脚小号的鞋子，嗯、结果好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哎、
0: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哦，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哦。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啊伊朗哈、哦，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感觉讲，要去到遐，你就感觉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哦。
1: 嗯。
0: 那部电影就是啊，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
1: 嗯嗯，
0: 哦、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哦。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个唔敢跟妈妈讲哦。因为那个年代哈，伊朗还是很贫穷啦哈，哦，这伊朗其实，哦，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邓来唔敢把这个代志和讲给妈妈知影，然后呢怕被骂哦，你知囡仔想法哦，咱袂当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哦，所以后来因兄妹转安暖，因为伊朗因学校在上课哦，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呢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啊、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哈，赶快要衔接去上诶的村子上哥哥前的诶，哥哥下课的搞迄个诶搞接抱妹妹啊妹妹。然后叫哥加哥加请一翔也去上课安呢，哦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因为是上课的时间嘛哈、哦，所以赶快跑。哦，当下的底半路交接哈，好、哦、就底好、哦、半路底咧交接工，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好、哦、阿姨的腾恰卡照等嘞安呢，就这样子哈、哦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1: 嗯，
0: 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吼，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哦，底下交接那个鞋子安尼吼。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安尼？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哦，一看的安尼吼，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吼。那啊，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遐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吼，已经人好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吼。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即马走互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一共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呐，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说好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后背哦，都是讲啊，顾在意安尼的对，结果吼，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其实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好嘞，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哈、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1: 哦。
0: 哦，伊都为了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一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西村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吼，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伊哦，可以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个好定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哎呀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哦、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嗯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这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真的都是这样哈、哦。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啊、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0: 好了，来
2: 护理元素，我爱做那吼，讲啊，我头毛做好了的，啊，搁骨一做上，你咧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加护理元素，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是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哦，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啊，我即摆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
0: 嗯、
2: 做有耐心的。我拢三暗两粒，我真唔捌停过呢。
0: 嗯嗯。
2: 我做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哦。就是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0: 啦。一个时间
2: 啦。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得啦。
1: 来，我讲听众朋友吼，讲困香节受益吼，根据咱的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哈。去年2025年哈，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哦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小公鸡啊，你有咱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哎，对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十 11.6亿，11亿啦，11.6亿
0: 颗，11亿粒，11亿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十一亿哈，
0: 一年吃掉
1: 6725万颗的安眠，
0: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0: 哎，
1: 这个哦，荷兰的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在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了、欸。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欸！
0: 吃安眠药吃到
1: 全球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闲啊，咱台湾人这歹困
1: 哦，
0: 闲啊，阿你敢有这重吗？系啊，
1: 嗯，
0: 哎、欸，啊，习惯了，而且吼，或者是就是很惯性的哦，脚头痛、关节痛的吃止痛药啊，未困的就吃安眠药啊。哦、嗯，对，就这样子啦，哎呀、啊
1: 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
0: 嗯、
1: 造成滥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嗯，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嗯、我日本老师的讲过，讲弟弟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讲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
0: 嗯、
1: 就是很少在洗肾、
0: 嗯。
1: 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
0: 嗯，
1: 就是咱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
0: 嗯，
1: 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你看那家像。动得掉，
0: 今
1: 天来动得掉，
0: 对啊，所以讲吼，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吼身体吼疾病哈变成要啊、长期吃药，
1: 对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个，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吼、这是哦专科的哈、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哈、所以哈、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吃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吃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节，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用说的一流的、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都一定要钙粉、都一定要钙粉，
1: 没错，
0: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力元素、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叫护力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再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流滴滴答答，不是频尿啊、就沒得不自主落尿、不自主的腺尿、要不然就尿不出来、这种的就吃舒鹏、舒鹏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1: 还有我们的酸乳钙油、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们现在五月份、推出的优惠组、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这样就对了。
1: 经济质量和版本，等会叫上来的卡0800-775-995，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咧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嗯，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哦、家庭剧情片哈、哦，这部电影呢哈、哦嗯、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哦嗯，最佳外语片哈、哦嗯，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啊现在几年啊30年
1: 哦快30年
0: 了、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嗯嗯、啊、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齁齁、嗯嗯嗯哦、网络线上看找搜寻一下齁、哦、好不好谢谢咯齁、哦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吼，咱休困一下吼，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电话。
1: 好。
0: 所以吼，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吼，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吼，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都会伫现场口音啊吼。
1: 先休息一下，你来点。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

0: 北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放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份爱偌济，一年份爱偌济，三个月份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

0: 好好，谢谢，好。
1: 嘿
0: 嘿，对对对，好，谢谢，嘿，冇唔对，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两三次，三餐
0: 爱吃。是车工嘿。啊，嘿，对，车工。
3: 你那到几？
0: 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这个月，嘿，五月这个月吼，嘿。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
1: 冇啦。
0: 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 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落去，算你食啥个？
0: 好来，我来讲过吼。卡咧行落会酸，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吼、哦！你骨头拍骨、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吼、哦，酸乳钙粉，吼、哦，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吼、
2: 哦。钙粉是还够强。
0: 啊，你若要搁含锌酸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吼。
2: 啊，安尼一摆偌
0: 侪钱？一钙偌侪钱是看你要买偌侪，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吼、哦，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哎。好好好、啊、你要叫吗？ Dancing slowly through the melody。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哦、好，来要打电话进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拄仔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送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送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伊甲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吼、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吼，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真的你卖讲，你卖讲，我真的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哦，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进前刚有一个买，吼、哦，啊，我甲伊讲伊买安尼偌济，伊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嘞？吼、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啊，
0: 哎、
1: 欸，我食迄酸疼啊吼，
0: 好，
1: 来个油盖，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吼，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嗯，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嗯嗯嗯，来，好，谢谢，
1: 找到来，你好，
0: 谢谢
2: 哈。那个，杨乃文也在南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小
2: 朋友，嘿，小坤啊，
0: 嘿，是，嘿，
2: 哦，我最近手术白粥，
0: 哎，最近手术白粥，嘿，
2: 手术白来讲，
0: 好，手术白来讲，
2: 嘿，手术白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
0: 哦，
2: 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

0: 好，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好，谢谢，啊，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表，我去照那个
2: 嗯，
1: 医生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退化性关节炎，啊，你搁去照，你去照了，搁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嘿啊，疏松，哎，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你的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吼，效果不够吼。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起来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0: 你要叫上呀，嘿。

0: 要几组？一组三千六。
1: 来啊，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吼。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经常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0: 你好，
1: 哈喽，你这是安怎样啊？
0: 啊，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啊？
0: 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
0: 伊就看
1: 你讲你。
0: 啊，我袂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我食卡麻手麻。
0: 哦，卡麻手麻的哦吼。

0: Hello， 你好。
1: 嘿、hey ，
0: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1: 哦，保牙齿哦。啊，不会不会，谢谢哈。好、哦啊，来谢谢哈、哦，咱空要卡就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0: 我要介意五组。
1: 你大组的啊，还是迄、那个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介
0: 意的四组呢，他介意到五
1: 组。啊，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对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介有两组，你介有哪？
0: 五组啦。
1: 哎哎哎。
0: 十
1: 组
0: 啦。
1: 哦。
0: 苏鹏十组啦。
1: 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0: 我逐天拢买。
1: 哦，逐工拢，逐工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过咧吼，安尼三万，嘿，啊，加油嘛，要三万嘛吼。
1: 苏鹏上咧食，苏鹏
0: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会
0: 坏呀。
2: 麻吼，就是。
1: 苏鹏若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0: 我会发炎，啊，无食哦，
1: 嗯，
0: 我拢。
1: 发炎哦，
0: 人去找医生，医生佫甲我医袂好。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哦，苏鹏，我去年买十一组，
1: 是，
0: 去年我佫再佫一组，所以我买十组。
1: 哦，水哦水哦，水哦水哦，好好，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0: 嘿。点点的。
1: 哦，点点吼，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的，袂歹，好，谢谢吼。好，医生，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官啦，
1: 嘿，
3: 哎，迄个我食迄个，
1: 哎，
3: 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啦。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嘿，你好，
1: 我搁未去讲，
0: 嘿，
1: 我迄日伫楼梯遐叫倒向呀，叫向，
0: 哎，
1: 阮媳妇讲，啊，你要爬起来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哦，外皮受伤尔，
1: 嗯，
0: 骨头拢规长好好，
1: 嘿，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结果拢无安怎？
1: 啊，以前看到。
0: 哦，安尼。
1: 你的油啊，都好用的。
0: 哦，你
1: 啦，
0: 你家己。啊，结果啊，袂歹，袂歹，啊，那无吼，真正那无顾，你看这些摔嘞吼，可能的哇，有个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 ，Hello。
2: 什么节食要讲什么呀？
0: 节什么节食？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先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卡吧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你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我啊我一年婚啊呢，你告医生，我把给你的帮我传啊，所以我的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盖婚盖婚3万哈，啊盖又是3万，啊 OK 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管那个讲咩一年婚的盖婚啊盖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盖婚3万的差不多十个罐嘛，
1: 连上嘞，
0: 12个月，我当尤其盖婚的看头，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哪讲要一年份的哦钙粉啊，只讲一年份的钙油哈，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哈3万块，钙粉3万块，钙油3万块啊，就是用煮的话就是6组哈，钙油就是6组啊，钙粉就是3大组哦。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Hello，
2: 哎，小姑奶奶，
1: 嘿，是的，嘿，
2: 嘿，我要叫问你，哎，哎呀，这。手
1: 枪头
2: 啊，
1: 诶，诶，八八诶，听。好，好，好，好，来，小军不给。好，来，小，来0921890921890，吼。哦，你的电话断线，搁重打哈。0921890，哈，断线重打嘿。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君哦。
0: 是嘿。
1: 我是我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啊，二线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一线又断线哦，零九二一八九零九二一八九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1: 喂，主持人好。
0: 哎，是你好。
1: 哎，那个牙龈落一点小细胞安尼。
0: 哦。
1: 安尼要食钙粉啊，钙粉。
0: 出头天啊，吼。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吼，0921890，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嘿。
1: 看你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胜，
0: 来算开。

0: 讲一天吃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呀？
1: 嘿，好个的足好啊。
0: 哦，你吃啥？频率比较多
1: 话，我觉得我吃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阿袂清洁清洁，我都有吃
0: 啊。哦吼，哦，哦吼吼吼。是
1: 啊，我感觉我吃两盖的足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呀？
1: 买一年份啊，买4万块
0: 呢。哦吼，
1: 安尼敢有够吃？
0: 来吼，你讲啊，来我送啊，你。

好，谢谢哈。哎，未歹呢，咱听众哦，哦，拢足够理财呢，都只咱刷卡听众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发财吼，吼，哎，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哪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来谢谢啦吼，来空白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应该哩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哪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哈，真的哈，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哈，掌握在自己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收听这部视频的人生吼，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当我们让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南佐这个问题嘛，我记得记者伊得去孙鹏阿加第一年到去访问，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挂一支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哎吃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事，平安时啊，
1: 好嘞，好，算卡，
0: 算卡。
1: 要卡电话去啊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博家姐，嘿，好，线下来请说，嘿。

0: 讲营养姐，系来分享姐，你讲，嘿，嘿。
1: 我讲你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那食一工才食一个再顿尔。
0: 哦哦。嘿，
1: 啊，护眼素嘛食一顿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漆黑。哦、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哦哦。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对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就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哈。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哦。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百年吼，一礼拜两水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
0: 嗯，
1: 我等来屏东，
0: 嗯，
1: 我用手机啊，
0: 好，
1: 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加了
2: 这
1: 个
2: 搭
1: 碟
2: 无，
1: 哎，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好，来你好，小坤，嘿，来你好，嘿，
3: 坤，小坤吼，
0: 哎，是，
3: 来，小坤这里，
0: 嘿，
3: 啊，那看呢，
2: 盖粉。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好，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0: 谢
1: 问讲
0: 哦，
1: 太
0: 欢喜，同情也是朋友。啊，来刷卡，跟你讲哦，谢谢。啊，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
1: 讲戒烟的戒少，敢？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说讲我孙鹏哦，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阿爹阿兰，哎，
1: 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啦。因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嘞，刷刷卡喝。

咱诶要卡入来电话吼，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张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就引引到门卡靠个个个七点了嘛，啊，孙鹏啊啊，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到安尼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安尼就亏海啊，有一点嘛安尼地堵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哦，人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上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有的讲迪英吼这几天心较烦啦，啊去朋友引导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他的目头啊那夹嘞吼啊眼神，这个是真的感情，你可以感受出来。伊就讲吼，其实吼，我就已经甲孙安佐讲过啊吼，伊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己伊个经济人吼，就孙安佐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就讲啊，无法度啊，拄着就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啊。所以我感觉吼，引导来对吼。最后真正这七卡层的吼，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迪英哦对这个公众的一些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恁家已经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哈，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甲因家拢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那给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哈，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化孙鹏哦，那个红彩虹其实哎，目头哈，嘎嘎嘎的。真的是
1: 迪英昨天又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落尾去有人发现伊伫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好、哦，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吼，啊，因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佐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道，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哈、哦，嗯，哦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哈，所以，
0: 唉，嗯，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好嘞，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起码哦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嗯，哇，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的，啊，但是领导收到，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嘿，哇，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哦、更麻烦了哈。好、哦啊、来哈、哦，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啊啦。哈、哦，来你好，哎，来，
2: 小坤啊，我这吼膀胱无啥有，伊都甲肾脏，阿恁是要来食啥？

0: 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哈，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哈，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哈，哎，赞成票是56票，哈，反对票是50票。哦，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哦，这五十，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哦，都是
1: 对，啊，
0: 对啊，有7个人无领票，哦，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增修条文锁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增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哎，他挑题的，挑题要乱呐，哎呀，对，这是，
1: 就怕选呀，哦，真的是真的是什么选这些
0: 二弟呢？哈，
1: 阿萨普鲁的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叔君，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求是上求的。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大家好，你好，嘿，
1: 你好，小
0: 君
1: 哦，
0: 嘿嘿，是嘿，
1: 嘿，我今仔请教一下
0: 哦，你好，
1: 我要你听要听什么？
0: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2: 没有，拄只听一条迄个小姑娘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小君啊，
0: 小君不见，小君不见。
3: 啊，对对，小君啊，
0: 哎，
3: 拜谢拜谢，
0: 哎，
3: 我人是台湾人啊，
0: 好，
3: 台北人迄落买狗啊，迄落冲他笑。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都跟你叫人呢，
0: 小君，哎，安娜，嘿，
4: 啊，食最闹，脆大，
0: 哦，来说。

好，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最近哈、哦，来，好、哦，你好，嗨，
1: 哎，哎，尿尿尿，
2: 阿坤啊，
0: 小坤，
2: 不，来来小坤啊，
0: 请讲，
1: 来双康。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家讲烟水哈，吼，足流行诶。最近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哦，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欸，对、哦，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吼，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哦，香菜变那牛排变那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盐水啦，吼、哦，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就是米啊、肉啦、啊、牛排啊，加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滚滚滚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哈、哦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给你咖喱饭吃到饱哈，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 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哈、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啊，有人就不喜欢，
0: 就
1: 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哈，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一个连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啊。对啊，对啊，你干嘛讲这比真难买买？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干那偏得迄味，伊就走个喷卡筋的哈，啊，你就除非吼，你就强迫一架哈。哎、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伊那伫台湾有一段时间。一尝试去吃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真的。
1: 来，好，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嘿，
1: 哎，你好。
0: 哎，
3: 我
0: 今日
3: 脚
0: 盘，
3: 我
0: 头条
3: 要
0: 逼开
3: 一
0: 只，介
3: 阮
0: 娘
3: 好
0: 不？哦，来，刷卡，跟你讲哦。来，你好。嘿，嘿，你好。嘿，
4: 坤啊。
0: 是，嘿。
4: 我要甲你问哈，
0: 哎、欸，你讲，
4: 有一个老伙啊吼，
0: 老伙啊，
4: 拢敢那闪耀无？
0: 哦哦哦，闪耀的这吼，嗯嗯，
4: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唔是啊？食舒服。

0: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多等待，多谢老汤门关开。老外后来他尝试，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因讲啊嘛，因讲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伊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伊就感觉讲这个物件臭咖那边那里吃嘞。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吼、哦，啊里嫩外酥，吼、哦、啊然后啊个夹一粒泡菜安尼，伊感觉讲，哇、哦，这非常美味的，吼、哦。真的就改变了哈，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嗯、臭豆腐啊、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啊，哎呀，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因为那岛南跟习惯就相比很奇怪、欸、真的会习惯。你不能哈，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开的开的时候，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无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了，然后大家了，等下拍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个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的是，我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住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呢？结果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
0: 花粉症，
1: 黑的是伊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台湾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尤其你来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类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嗯，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嗯，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哦，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你也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尾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因为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哦。这个我也当了解吼，真的吼，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你得看他。这是啊，这个老狼草加林臭，你家己特工底下皮，你的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很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选择就是 V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伟兰收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的天。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0439 04-2481 0939。
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星光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同款由新会护理师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甲抄起来，也是输入甲咧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各侪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今天的节目是由六 D 透气床垫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首先先甲咱好朋友哦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好朋友，代替啦，代替公司伫个今仔日诶透早零点开始吼、哦，开放端午节吼、哦、连续假期，就是6月18日、6月22日吼、哦，这个专线的网络啦吼、哦，代替一定通的 APP 啦，电话语音甲超商订票吼、哦，到今仔日早起9点为止吼、哦，就已经有66000几笔啦吼、哦，啊，搁有一个是70000几笔吼、哦，哇，这个安尼加起来100万啦呢，啊，所以讲代替的提醒哦，目前吼、哦，诶、欸，啊，搁有位吼、哦，大家跟利用安尼，要爱吼、哦，跟上去一下预定哦。因为这个端午节连假除了代替移族啊，呢台湾高铁哈，对6月18到22号哈，要端午疏运哦，加开92班次的列车哦，南下41班，北上的51班，总共5天，提供915班次的这个旅运服务哦，对5月21日哦，后日的凌晨0点开始哈，网络的用个订票啊，安尼哦，啊那各地合作的便利商店呐、啊、哈，啊拢会当来去预定安尼就对啊哈。啊，咱端午节你若有需要车票，不管你是要台铁啦，还是高铁哈，安尼两张即个预售票甲买起来，安尼是有较好哦。来来来啊！这个18号早昏哦，暗时啊吼，吉兰市发生疑似感染着汉他病毒的个案哦。这是今年吼、哦，这个双北这个所在有爆发感染着汉他病毒吼、哦，拢有一例疑似啊，即嘛吉兰市嘛有一例吼、哦，疑似汉他病毒的患者。新北市的这个卫生局的表示讲哦。啊，这是中央通报的，确诊有一个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哈。那靠吼，40岁一个查甫的啦，伫个家人食头路吼，摒扫的时阵呐，去有鸟鼠啊咬着吼，啊，落尾发烧啦吼，啊，胃寒啦吼，数据拢无然吼，啊，食袂落，闹下等等的症状哦。啊，这卫生局赶紧就甲框列11个吼，11个吼接触者。目前吼，遐接触者拢无症状安尼哦。吉兰市市长谢国梁伫19号早起就表示讲，市政府已经第一时间掌握着吼，而且呢，展开即个清洁消毒甲防疫的这个措施。相关的意调吼，诶，卫福部会来给你做公布哈。另外呢，哈，诶，要提醒好朋友，这个汉他病毒呢，未人传染人哦。这卫生局长吼张贤正强调讲，诶，充分的
清洁消毒哦，这是要防疫上介好的方法才对啊。啊，若是有需求哦，会当通报1999哈，市政府会用上紧的方式来协助咱民众哦，做清洁消毒的工作。另外，这个张先生你讲啦，伊讲汉他病毒未哈人传人，然后去鸟鼠咬到，或者你去接触到鸟鼠啊，诶排泄物哈，诶，这当中啊，这是最主要的诶感染的管道哦。所以讲，提倡咱民众，你唔好吼，两手空空安尼去掠鸟鼠哈。啊，过来吼，你若发现讲有鸟鼠啊排泄物、鸟鼠屎等等，你爱用吼1:9的漂白水哈，一分的漂白水，九分的水安尼哈，啊，淋淋的安尼。环境做一下消毒哦，哈！伫遮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哈！0800663377的哈，好，来，我是新卫护理师，这个电话0800663377哈，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界，免惹是鬼受伤害，恶在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无红灯是应该。

0: 来做一个产品好不？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知影现在的人呢，一定爱预防肌少症肌肉流失的问题。
1: 其实你也知影，咱的肌肉一旦减少的话，会容易有一挂消散落败这问题，甚至你完全拢无任何手背力，过来你的骑拢骑袂在，不是会软脚，不是你走路会摇摇摆摆，甚至骑来了后，你会感觉你的脚就酸。你整个人的腰酸背痛，你就想要坐咧。甚至着你若开始讲去菜市啊买买菜的时阵，定定拢无手尾力，挂物件的时阵，客咧拢会逼逼喘。无就是要牵一台奥托拜，还是要牵一台卡达车，你拢会感觉咧，吼，你整个人就要要倒去同款。甚至伫厝内，咱要开门的时阵，拢开袂使会行，还是讲咱要抱咱的孙，拢抱袂使会起来的坐。你客的物件不是会落东落西的坐。那爸爸妈妈，这种拢甲你这肌肉减少，拢是有连带关系。有真侪咱的老大人，你的嘴那个牙齿比较较不好，所以变成你有做侪物件无法多吃。再加上着咱的消化比较较不好的话，会变成咱的蛋白质的吸收量比较较不够。咱拢爱透过着咱食的氨基酸来补充着咱的肌肉。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开始讲哎，拢无食啥物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着你的人会容易消散落吧。甚至着你会感觉你人会加足虚弱，你会感觉你人拢无元气，这种拢甲欠发着氨基酸拢是有连带关系。阁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你若有带着三高，有带着糖分的人，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多食。但是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开始讲愈无食的话，甚至着咱的血压也好，还是咱的糖分也好，一直拢会袂稳定。即马咱透过着咱里面内萃取的这个米蛋白生态。伊这会使补充着咱的蛋白质一度话，加上伊个会使改善着咱血中的胆固醇的这个浓度，再来伊个会使帮助咱修复着咱的肌肉的这个组织。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旦你的肌肉若像讲有受损了后，咱会感觉定定黏咪遐酸黏咪遐痛。所以食着米蛋白内萃取出来的氨基酸，你食了了后，伊甲你补充过了后，你的精神体力会加较好，包括你嘛靠一寡手背力。较袂容易有一挂软脚的现象，佮加上点，咱若开始讲有食素食的，诶，咱只个素兄素姐，米蛋白生态你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这个素食的，你也想讲一旦咱人啊开始讲搞毛病，还是讲咱的身体较欠安的时阵，大部分咱拢会加加补充一挂氨基酸，所以伊这用着米蛋白类萃取的，而且即个氨基酸，其实全素的你都可以吃，你拢会当食。伊个甲你用着生态化，这种是有咱专利类萃取出来的，所以让你食到好吸收，佮让你食到补充肌肉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会讲，这用米类萃取的，伊有糖分感会当食，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袂去影响着你的糖分，加上伊内底只个支链氨基酸，佮会使刺激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伊会使对着咱的血糖的浓度来甲伊做调理。讲到这，有真侪爸爸妈妈会讲，啊，你今仔日这杯安怎卖？来，这一克啊，内底伊总共有十包，官价就是990元，这是蛋奶素。那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要啉的话，你就是直接伊用温温啊水来甲伊拉好线，安尼你就会使啉吗？咱今仔日有分两种组合，细组的就是3克啊，带等于30包，安尼优惠1080元。那大组的总共有6克啊，总共60包。安尼优惠1880元。
0: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这特别优惠哈，啊，咱好朋友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咱人体哈，这个骨骼肌肉哈，对年龄增加哈，的减少哈，你若超过40岁以后哈，这个肌肉的量哈，10年减少8%速度的流失，啊，若70岁以后呢，吼，每10年减少15%的速度的流失，吼，所以讲吼，咱一定爱真个注意，吼，啊，你20岁至70岁这期间哦，咱的肌肉的流失 总共40%哦，吼，啊，那60岁以后，吼，一年是流失吼，差不多2%至3%左右吼，所以讲，你这个肌肉量吼，那在流失的时阵，肌肉愈来愈少的时阵哦，你的行动吼，行动力就会下降，较容易跌倒啦，吼，啊，骨头较容易断啦，吼，较容易失能，也是有死亡的风险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经过这个研究发现讲哦，咱亚洲的民众哦，16.5%拢有肌少症哦，吼，啊那是潜在性肌少症的有28.7%哦，安尼加起来已经得要一半，你知影无？所以差不多就是讲超过40%亚洲人有肌少症的这种风险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这组你来个吃，吃了让你会生吧，让你会亏的就对了。吼、哦、啊，这是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素食的拢会当吃吼。哎、哦，你讲我乳糖不耐症会当吃不？嘿，会当吃，吃的袂闹事的吼。啊，对肠啊，这个、蠕动啦、啊、吼，拢真好。啊，过来，这个低脂肪，啊，这零热量的哦，零胆固醇的哦，无热量，无胆固醇，所以哈、哦，你减肥的人会使食无？会使，运动完会使食无？会使，拢会当食。佮无麸质，嘛袂互你过敏吼、哦。爱水惊大块来食嘛，拢真好，食了会生肉，佮袂大块吼，佮、哦、你补肌肉，连骨头嘛佮你补着。食30分钟吼、哦，咱这是生态型的好吸收，你会发现讲，我食落去30分钟安尼，我感觉吼手尾来加只有力安尼，吼、哦像讲阿孙啊，有在健身呢，有吧？啊，运动诶，30分钟后30分钟来吃一段时间哦，你会发现讲，肌肉线条拢加只水诶吼，啊，所以讲哦，这个物件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Hello， 喂，
2: 喂，你健身护理师
0: 哈？嘿，是礼拜几周？嘿，
2: 几周
0: 哈 ？OK， 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哈，啊，咱就后日头你收，二一头你收安尼哈。好来，啊，好朋友哈，你若讲较无手尾力的，肉哈，软软的，吼，甚至你吼，迄个肩啊挂吼，你无法度转啊开的，或者讲你常常拢会感觉喘气无力吼，有的甚至严重到无在条吞咯吼，你看前总统李登辉就是去砸掉过往去的吼，啊你唔当袂记的吼，肌肉心中嘛是一块肌肉吼，你若肌少症的时阵，我靠你。卡手无吧，你看会到体内的内脏无吧，你家己唔知影，所以你发现讲我心脏愈来愈无力吼，所以讲哦，好朋友，咱唔通千万唔通肌少症，平常的营养你也是做补充吼。长期间有伫坐轮椅的人有无？你较容易肌少症，即组你甲做补充。倒一边床的，或者讲我本身就是虚心懒底吼，有个人。插鼻胃管的，家己无法度食来插肛门管的呢，吼、哦，也是讲你动不动你就软开，你真容易腰酸背痛的，定定就安尼神叨叨软搞搞的，这组你爱来吃，这组你爱来吃，互你吃着会生脉。Hello， 喂，
3: 你好，
0: 嘿，是，
3: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 ，OK，
3: 对，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同款拢是这后日互你收吼。好来，好朋友吼，你若这伫食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吼，你的体型加较水吼，肉吼较订单啦。吼啊，咱平常若配合有伫做运动吼，你会发现讲这肌肉吼生得真好。吼啊，当然你讲，因为护理师，我有糖尿病呢，我有血压的问题，敢会当食？放心，拢会当食吼。其实这肌少症哦，比你想的哦，搁较危险吼。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10个人就有一个人肌少症，这影响是超过300万人哦吼。你莫看轻这件代志，肌少症吼，咱长辈死亡率比一般人高1倍以上吼。你莫认为这是老啊正常。其实这是会当预防的哈啊！为什么哦？有人讲我逐工拢有伫快走呢，我那肌肉愈来愈少哈。除了运动以外，这个咱今仔介绍者，你甲提登去食，你会发现讲效果真好哈。啊，咱若讲行路吼，较袂稳呢，即组你爱食哈。啊，徛着你着腰酸哦，着想要坐，即组你爱食，真明显你的肌肉无够力。开门无力的，抱孙嘛感觉足无力的，足食力的， 一组你拢爱食，你食物件较无才调食的吼，或者讲你即阵啊，就是当地消散得慢，啊人较虚弱无元气的，即组同款拢爱食吼。喂，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吼，来你电话贴的 ，Hello 喂，
4: 你好，要一组吗？
0: 嘿嘿，来
2: 一组，
0: 一组吼，给你下子来哈。后来安尼后日收吼，哈好朋友我你讲吼，像有个人带三高的有无吼？有一种带三高的吼，还是讲带糖分的，你会发现你有真侪物件，医生甲你讲你唔通食吼啊，所以讲吼，这种人这组你爱来食吼，像食素食的人，我嘛建议这组你爱来甲食吼啊，这个专属的人拢会当食啊，咱是生态吼，小分子然后吸收吼。加落去半点钟，你绝对有感觉吼，你会感觉手尾来啊，足有诶吼。Hello， 来嘿，啊，咱来几张？
5: 诶、嘿，我做一包。
0: 诶、你爱一张呀？
5: 嘿，
0: 对，大做六盒吧，1880吧。
5: 嗯。哦，1880。
0: 嘿，六盒的哈，嘿。
5: 哦。
0: 总共60包就对啊啦，
5: 哈。啊，当时个。
0: 嘿，奥利啦。
5: 今
0: 天还今天搞大弄奥利修哈，好好好，谢谢你啊，好 ，OK 哈，好来，温水哈，甲化开，啊就用个啉啊啦，好啊，你讲我要倒牛奶啉会使无？要倒豆奶啉会使无？拢会使，啊我讲安尼吼，未输讲食药啊，安尼化开啊来啉会使无？拢会使，吼，伊这嘛未伤胃啥，拢未就对啊啦，免分什么饭前饭后啦，好不好？哈，拢会当食安尼吼，这个。那底诶，支链氨基酸吼，对糖分的稳定是真好诶吼，所以吼，你讲你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来个食，做你个个食吼，行袂紧诶吼，徛起来爱扶诶，爬楼梯会困难诶吼，爬无几克啦，啊你着爱休困啦吼，甚至早起起床吼，你爬甲袂得起来吼，都爱翻才会发到起来，即种你拢爱食吼，即拢表示你肌肉拢已经失去啊，过来。过去一年吼，莫名其妙跌倒的超过200以上，我跟你讲，这边讲啊，你绝对肌少症的啦，这组你一定爱吃。刮物件刮袂叮当吼，还是讲刮无偌久你就酸甲安尼啊？厝内边有迄种5公斤的沙拉油罐啊，摕起来刮看卖啊，你也无材料刮，这组一定爱吃啦。嘿，富阿勇达哥哥，你爱几组？
6: 大组一组。
0: 啊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6: 哦、好
0: 谢谢你啊好给拜拜。好来啊好朋友咱等一个卡做利用齁空吧空空聊聊3377齁主要咱是小分子的啦齁。你哪讲齁半年齁体重6-5%安尼我你讲这组一定爱吃。干哪齁诶管齁啊准备开的毛巾安尼准备带这组绝对爱吃齁。较容易麻较容易腰酸背痛运动完你都会当吃。来咱个人家你爱几组
2: 一组是60包呢。
0: 嘿一组60包、哦、对。
2: 好所以一组。
0: 好啊后日收谢谢你、哦、好 ,OK, 好。肌少症是无油啊哈，无油啊，都爱靠你的运动，啊个肉你爱有营养，肉要有营养，那有当食老啊，这无法度食迄伤嫩的吼，啊无在调补啦吼，啊伤甜的无在调补啦，甚至个无好吞啦吼。其实我你讲，你即组来个补充吼，即组你来个补充，互你食会生吧，互你会营有营养，这营养的，因为伊这都是直接都是精华的对啊啦，保证你食落会饿了哈。咱人哦，绝对袂用个肌肉无肉哈，心脏嘛是肌肉，伊若无肉的时阵，你感觉心脏愈来愈无力哈。过来哈，你的嘴皮吧，嘴皮吧嘛是肉呢，无肉你无在调补，营养无够，你肌少症搁较严重，对不对？哈，啊，你的血筋的收缩，迄嘛是肉呢，迄那。甲你收缩啊无好，你血压哪会好，对不对？我你讲，即组买着食着，你就知影讲真正无共，抢完就无啊，卡就一定爱买尔吼，唔当手术，咱电话你甲卡，咱这拢吼，后边这边的这个蓝粒米吼，小分子的直接互你应用啦。这世界专利的呢，世界专利的呢，对米萃取的乳糖不耐症拢会当吃，高种的必需氨基酸吼 ，BCAA 吼，素食的拢会当吃，吼，米蛋白吼，米生态蛋白吼，半点钟就有感觉啊吼。好来，赶紧咯吼，啊，你有重训的，有运动的，你拢爱吃吼。阿公阿妈我拢建议你吃啦，运动后30分钟是生肉的观念，吼，关键时间就对啊。 半点钟，你运动了，半点钟一点钟吼，你即抓那个食落，马上吸收，马上生吧。安尼好不哈？一个氨基酸体内无法多合成哦，吼、哦、啊咱特。靠这组你来个吃，吃老鸡吧，一定流失。趁优惠，等我紧卡哈。啊，这我跟你讲哦，你这组哪得吃啊？哈，伊在对酵母菌群嘛，会使个你的食物做者转换，无胆固醇，但是有微量元素哦，一定会吸收的。安尼好不好？我建议你50岁以后的人哈，拢爱来个做补充。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来听歌？听歌这期间，等我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叫做《爱你那四命》。

0: 好朋友啊，这肌少症吼，唔是讲讲你的脚手吼，肌肉咧流失啊，尔呢，包括你心脏、内脏的肌肉吼，啊，佮有血筋的平滑肌，这拢是肌肉吼啊，所以讲吼，肌少症你若肌肉渐渐啊咧流失吼，这个影响是全面的呢。唔是讲你走路较慢，动作较慢，安尼啦，尔呢，心脏嘛会愈来愈歹呢，因为愈来愈无力，血筋嘛同款呢，吼。啊，这个胰蛋白酸钙真紧就会用做吸收吼，建议你五十岁以上的人，你就用个食啦，吼。啊，咱这吼，含油吼，高含量高种的必需氨基酸吼，素食的人你拢做你放心嘛食啊，吼，拢无胆固醇，而且有丰富的抗氧化的植化素，个低脂肪吼，零热量，丰富的膳食纤维吼，啊，所以人体需要的微量的元素，钙、钾、锌等等吼，拢有吼，所以讲好朋友一组吃落去三十分钟就吸收啊。肌肉要需要的这个 B 群嘛，有 D 三呐、碳酸钙啥，你只要要生肌肉的物件吼，拢甲你穿好啊，就对啊啦。吼、哦，你市面上买迄种乳清蛋白，你爱用凉的滚水去甲化开，啊，无伊会结规地。啊，咱这组唔免，直接你烧滚水吼，啊，拉拉的吼，温温啊啉就会使。啊，你要透牛奶嘛会使。套豆奶买晒，啊，就是加这啉，安尼买晒，吼、哦，建议你运动后三十分，吼、哦，啊，甲食落去，效果真明显的吼、哦。我甲你讲，只要食一个月啦，你就嘴角目笑，绝对看会到成果啦，哈、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喽，来，咱来贵州，哈喽，喂。哦，哎，拍摄你这个卡来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希望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这期间呐，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讲到甲我的翁结婚三年较久，我有一个三岁查某囝小姨，阮翁就外口有查某。伊讲伊无爱我，要甲我离婚，然后就无要返来厝诶，因为我诶大家大官对我小听，互我诶翁有压力。阮翁阿贤就互我诶大家大官硬逼返来厝诶，人是返来啊，心还搁伫外口，所以我诶大家大官就较接来阮家。阮大家啊，若是入门。就会把我叫去房间底，苦心把我看教，教我着安怎做才会当挽回查甫人的心。阮大家也讲，心仪，你爱紧生一个查甫的，只要你若生一个后生，你伫个这间厝的地位就知呀。阿贤看到后生查某囝的份上，伊嘛袂甲你离婚。因老爸嘛绝对袂允准阿贤甲你离婚啊，安尼你就稳啊嘛。我就问阮大家啊，讲哈，阁生一个哦，安尼我到底当时才有法度出去做工课？阮大家啊笑啊，伊讲啊，当你是要找什么头路啊？难道敢有欠你出去找头路赚钱？你只要甲恁翁的心留掉的。你这世人就什么货拢有啊！你看妈妈我将来就唔捌出去上班，我嘛过了好好啊。遐个伫外口上班的查某人，有几个日子过了比我较好啊？阮大家啊是真骄傲，安尼甲我讲，而且伊讲，心仪，你都爱会晓留查甫人的心。查甫人呐，少年的时阵啊，就敢那囡仔嘞。在外口某一挂代志，惹是生非，这有当时啊就难免的嘛。特别是较在情的查甫人，外口的查某会主动要往伊的身边啊，会想要抢你的查甫人啊。查某若较主动一个，要较乖，伊敢有法度抵挡这种引诱呢？较巧的查某人，就爱学会晓以柔克刚。用温柔来做手段，对家己的查甫人爱较大腹肠者，较理解咧，把伊当作是家己的囝。那外口遐个花花草草，什么查某， 你要插伊，免认真，目睭揢一蕊，当作无看的准拄好。你若愈无计较，查甫人心内就感觉对你愈亏欠，伊歹势甲你离婚啦。心仪啊，妈妈甲你讲，其实阿贤因老爸少年的时阵嘛真风流啊，老尾毋是共款，互我收好家呢，安安大大，好好我讲互你笑。有一摆啊，阿贤因爸爸伫外口欠人风流债，一个查某人来厝里伫乱呢，讲着要叫阿贤因老爸负责啦。阿贤因老爸惊到咪喺外口，唔敢回来厝诶。我着甲迄个查某留喺厝诶，住几下间，穿好食诶，好啉诶，甲伺候甲好好。迄个查某着互我感动啊，家己着离开啊。阿贤因老爸回来厝诶了后，对我是偌感激咧。自迄摆以后啊，伫外口着加我老实咧啊。我听着阮大家啊，管翁诶功夫。听到伊的御夫之术啊，我的心内是感觉真凄凉的。我就问阮大家啊，讲妈，你敢有影袂生气吗？阮大家啊，竟然甲我讲，但是要生气啥哈？难道这个是查甫呢？咱也无食亏啊！我规个人拢笑出来啊！那照阮大家啊讲的，一个查某人若要甲家己的厝的酒条的裤啊袜。要甲一个有才情的查甫人老调的，就爱不长真大。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吼！那照阮大家讲的，我哥爱会晓学会晓，难得糊涂啊！我都爱急戆戆呢。我实在唔知影我家己是毋是会当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迄当阵啊，我是真心想要挽回阿贤。毕竟这个查甫人我爱这么多年了，去当阵啊，我就在想说，我大家也说了对，不定只要我再生一个后生，阿贤就会断了要跟我离婚的想法。何况还有我大家大官是站在我这边在支持我的，所以我就想说，对，我应该试看看一下，因为我爱阿贤，爱这个家，无外久我就阁大巴肚了。超音波检查是一个查甫的啦，阮一家伙啊，大家拢真欢喜。我对阿贤嘛更加温柔体贴啊。我拍这片大巴肚，对阿贤温柔的笑，轻声细语，好好啊伺候伊，做早顿给伊吃。甲乌衫、甲七皮鞋，逐工拢甲伊打扮甲正体面，才送伊出门。那入门先奉茶，伊爱食的拢烧烫烫，等伊回来食，嘛无阁追究伊伫外口的是非。甚至暗时啊，阿贤偷偷啊行出房间，甲迄个外口的查某伫讲电话，我嘛假作困甲正好。但唔知啦，迄、那个查某有当时啊三更半暝，佮挑伫敲电话来呢。我听阿贤叫迄个查某小小啦，哼，互我遮古锥，听着就生气啦。有一天，阮大家啊佮来啊，我是真委屈，忍袂住就甲阮大家啊斗。我甲阮大家啊讲，迄、那个号做小小的查某，竟然暗时啊敲电话来找阿贤。阮大家啊，就摸我的巴肚，甲我讲：卖插伊，等恁囝啊出世，你后生查某囝拢相全啊。阿贤的心自然就转来啊啦。查甫人上要伊的，永远拢是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尤其是后生啦。等到我的囝阿杰出世的时阵，代志到底会变作安怎？再阁听我继续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雄金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六 D 透气床垫。
2: 现在热天哦，空间是愈来愈热，电钱呢是愈来愈贵。那什么困的健康，困了会舒适，上重要困了会省钱。有什么撇步，真正真简单哦。选择一个六 D 的立体中空的一个床垫，这个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日本人为什么也去开发这个？较早爸爸妈妈唔知啊，买一下咧草球啊，可能会擦擦。买只竹球，还是讲只麻将时，讲真嘞，会生菇，佫真重。有钱买嘞，无一定所在通好收。日本人嘞，上新嘞，这个叫六 D 透气的床垫，它采用到500万G 的独立中空的纤维，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帮你把它撑起来。撑起来有甚物好处嘞？让你咧睏的时阵嘞，你的脚趾片伊袂热。好，有个人咧睏吼，敢那咧蒸鱼啊，赶快没有办法入眠。冷气是愈开愈寒，愈开愈寒。现在开始不用了，你把它调到寒的。利用我们这个立体的一个六面的一个透气网纱，再加上这个蜂巢式的这个结构，哦，可以做到冷热交换。所以不管说你是要倒在睡，趴在睡，还是要侧睡，你都会感觉说，哎，那下脚这么凉爽的，可以一觉到好眠。尤其哦，我的边爱它是做到一个束带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完美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伊袂安尼走来走去，鼓来鼓去，上重要这个蜂巢式，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做到有效的抑菌、防霉、抗菌的效果。所以较早咱咧买床垫，讲真诶吼，你无法度穿，无法度洗。但是我们的六 D 床垫，利用直接甲拼落你的洗衣机内底，上冲下左搓右揉，通通无要紧，甲摕开拍个打，安尼就好。上重要，用拗起来，你讲甲囥喺地下内底。啊，这提等于一年四季，热天让你凉爽，冬天你在睡的时候呢，它帮你做到一个保暖，把热空气保留在我们这个中空的纤维里面。最重要哦，它拿到 SGS 哦，不含甲醛还有有害的一些物质，完全都没有。说真的啦，有会啊，年纪比较大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还是说领导里面有些小朋友幼米矮，哦，你把这个床垫给它铺上去，你也感觉讲哦，伊咧睏的时阵，较袂闷热。爸爸妈妈，尤其台湾属于海岛型的气候，会有一些尘螨呐、霉菌呐、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呼吸道。这个六 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就是能够有效的帮你做到抑菌防霉的一个效果。好的东西咧，我咧百货公司咧，一周就是6980块钱。
1: 但是咱今仔日来只快闪，绝对要广告给市面上加介绍啊。
2: 当然哦，当然来到我们新威护理世家哦，咱做一个上优惠价格，卖公上什么物件啦？今卖人哦，收现金开始带，直接我们下杀1980块。
1: 哇！
2: 但是哦，咱的数量有限哦，
1: 是，
2: 无就是无啊。
1: 安尼赶紧哦，这是150×186×1公分，相当的寸就对啊。
2: 有，
1: 赶紧哦，趁今仔日你有法度摕到这么好诶。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六 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块，今仔日只要1980.000066337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吼，咱甲摕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嘛吼。讲实在，即组你摕倒去了后吼，睏的时阵你加只凉爽的，袂湿袂热。最主要吼，你用即组来伫睏的时阵呢，恁家的冷气唔免开遐强，省落来的电钱啊，买一床绝对有够。比这较济啦，省落来的电钱比你买这个床垫搁较济啦，所以这组你一定爱提啦。啊，无安尼天气愈来愈热着，啊，电钱愈来愈贵，你要睏的健康，睏的舒适，搁有法度省钱，啊，就是这组啊。来嘿，啊，咱来归床。Hello，
3: 喂，哦，新会，
1: 嘿，你讲，
3: 护理师啊，
1: 嘿，你讲，
3: 我想要问一下，刚才你比较前面有那个。
1: 千基数是不是？
3: 对，
1: 嘿嘿嘿，大家
3: 吃那怎么卖？
1: 60包1880，
3: 60包1880，
1: 嘿嘿，对。
3: 好，
1: 啊，你要交代不？
3: 我先考虑看看。
1: 好啦，确定再看来哈。OK， 好，谢谢。好来，嘿，长庚大哥，
0: 我给你买床垫。
1: 好，你要几床？
0: 一床就好了，
1: 一床就可以了哈。啊，后天收啦哈。
0: 好，
1: 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好来，好朋友，好来，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啊，因为我咧讲啦，你若讲。旧式的迄种床垫哦，常常你都甲尘螨困做伙啦，啊有湿气啦，有霉菌啦，有细菌啦，甲一挂过敏源啦，哦，这拢会引起咱呼吸道的问题吼、哦，皮肤干痒、过敏、慢性病等等，即组你来甲困，卖甲尘螨困做伙，好不好？好，来慧琴，
4: 慧琴，
1: 嘿，
4: 我一组偌济？
1: 啊，一组是1980。
4: 哦吼，一组、哦、
1: 啊，后日吼你收会当无？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后来，好朋友趁优惠啊，咱等一个卡做利用哈。啊，这组哈，提回去，大家娱乐的啦，已经大家娱乐的啦哈。阮内底主持人嘛，啊，佮有你开讲，你讲啦，伊讲吼，哦，这组已经好，伊吼困这组吼，感觉真的很值得啦哈。尤其我甲你讲，省落来的电钱哈，比你买这组佫较贵啦。所以讲，这组你一定爱提，安尼好不好？卖去卖到官，卖去卖到官吼。啊，这组讲实在，伊这吼，你困着会舒适，为什么？伊上新的科技呢，6D 立体中空的，吼，啊有敢那规万粒的独立筒在甲你支撑，所以你会好困，你较袂失眠呐。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5: 喂，新闻小姐哦，那个我要一组，刚才我问那个肌导症那一种，我要一组。
1: 你啊，你要那个健肌素一组哈，还要后天说好不好？
5: 好，
1: 好后天
5: 下午
1: 啊、哦，下午我帮你写上去哈。OK， 好，后天哈 ，OK， 好，5月21哈，谢谢你哈 ，OK， 拜拜，
5: 好，拜拜。
1: 好来啊，我跟你讲哦，因为你这组会用用。哦，伊是100%甲你循环透气的哦，伊有蜂巢式的迄种网孔，哦啊，所以讲哦，你伫用伊通风嘛，你就等于讲你困咧空气顶头嘛，袂吸到嘛，冷气你就免开真强，啊，你电钱就省落来。哦，啊，敢热天即几个月省落来的电钱哦，买这绝对有够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6: 一组，
1: 一层就好哈，安尼后日让你收下吧。好啦，阿姐讲要听新闻护理师唱歌，安尼我即马来唱一首，但要唱台湾歌啊，唱日本歌，嘿，安尼唱一首《迄个小姑娘》，安尼好吧哈，来听新闻护理师唱《迄个小姑娘》。

0: 定功格。
1: 哦，咱今日咧透气凉爽的六 D 透气床垫哦，空间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利用水洗伊袂变形，伊个耐用，够用收折，上重要一个附一个收纳袋。爸爸妈妈，你爱好困，你爱会好入眠，记得你的冷气哦，免开到真凉。咱今仔日咧开个二五度，搭配一个电风，可以让你一觉到好眠。
2: 好，咱今仔日咯吼，一床只要1980000000666337。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来消费。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交给魔法

0: 植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首歌叫做《爱人看这边》，听众朋友看这边。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高、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的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哦。这个电话甲抄起来，二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好，来听新会护理师报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最近有人去中华红万家无，汉堡村家啊。哦，你若有去，你可能会发现好梦幻哦，那就水个畸形诶。这就是吼，伊沿海这个养殖区啦吼，最近出现啥粉红啊色的养殖池呢？哎呦，有够水诶！大家拢讲好梦幻哦。当地的渔民表示讲吼，因为伊要优化这个养殖池啦吼，用这个导粉啦吼、有机肥吼、这个肥料甲光合菌吼，安尼来改善吼这个养殖池的水质甲土壤吼。这日头一个照落去呀，这个底啊吼都是种奶昔般的这种吼紫色吼，啊这个粉色的就对啊吼，啊这是因为光合菌。健康的的生态吼，即浓度增加，唔是调低吼，调色，迄是迄个菌吼，迄个菌呐，会色个对哇吼。啊，即、这个汉堡地区即、这个养殖池呢，是饲即个文蛤啦吼，迄、那个蛤蟆大粒的迄种的吼。啊，即、这个民众看到讲。哦，啊，这底下呢，啊，出现这梦幻的粉红啊色的呢，吼、哦，这就是因为这个养殖池等的优化安尼哈，就是因为这个光合菌呐、哈，啊，这一般来讲呢，吼、跟那奶昔般的粉红色哈，啊，这粉紫色这种光合菌呢，这是紫色的飞流菌哈，这是代谢哈，有弹性的不产氧的光合细菌哈，今嘛免去外国啊啦哈，去这个红万汉堡村家去看伊的养殖池，吼吼，有够水的哦，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过来啊！哦，恁家的祖产啊，叫政府给你卖去吼，你会安怎？一定改革的，对不对？哦，这就是吼、法官吼、处理的乌龙事件呐、台南市有一个四川的女子啦，哈、伊就不服啦，因祖公啊，产这土地叫台南地方法院吼，吼、甲乌龙裁定讲哦，无计承认啦，啊，结果甲收转去国有。吼、啊，搁卖予别人啦！吼、哦，伊最生气的呢，迄阮祖公啊，啥你来甲我卖去？吼、哦，啊，就提起这个国家赔偿，你爱赔我60几万的损失，安尼吼。啊，这是民国96年啦，吼、四川的女子吼，伊提这个台南市仁德区吼祖产的土地，原本呢吼，这是吼因外妈。甲一个姓张的这个大叔啊，共同有诶，就对啊，两个公家啦吼。啊，因外妈过往了后，这遗产呐，依照这个日本时代，这个户主继承的这个制度吼，啊，这姓蔡这查囡仔因阿母合法就继承啊啦吼。啊，这个台南县政府吼。伫个即个民国93年即期间呢，吼，啊，都有找到细出来即个女主因阿母哦，是合法的继承人哦。但是发放即个其他被征收的土地的即个补偿款呐，吼，所以讲这用个证明讲即个继承权吼，早就有官方记录的对哇吼。啊，那会知影吼，伊即个共有人呐，吼。哎，这就算讲变作因阿母甲这姓张的大叔公家，吼啊这，这大叔这姓张的大叔，竟然伫96年伊姓蔡，即个因阿妈，吼无继承人啦，伊讲伊无继承人啦，吼啊，伊就甲即个台南地方法院申请吼，做即个遗产管理人啦，吼啊，迄当阵啊吼，迄个法官啦，啊无熟悉啊，你。 伊都疏忽去啊啦，无讲哦，认真哦，去甲调查这代志啊。啊，人明明都有继承人啊，毋是无啊啦。吼、哦、啊，伊即、這个介公家即个讲伊无继承人，啊，你都相信伊啊。吼、哦、啊，所以呢，吼、哦，诶、欸，即、這个法官就认为讲吼，即、這个外嬷是无继承人安尼啦，吼、哦。啊，就裁定讲吼，诶、欸，国有财产局啦，吼、哦，是，就是即卖国有财产署吼、哦，是遗产的管理人吼、哦。啊，然后吼、哦，就有公事催告啦吼，最后即个民国98年的时阵吼，因这祖公啊送即个土地吼，啊都变作国家的呀啦，吼啊即个县长的大叔真厉害，吼，伊甲因阿嬷公家，啊伊甲法官讲，伊无继承人，吼啊即马公告啊，啊要卖啊吼，啊伊才甲卖。伊才甲买来，啊，规块土地拢叫吞去啊，就对啊，吼，即个大叔规块拢吞去啊啦，吼，啊，而且因这细出来，即个因阿母就讲，嗯，啊，我这祖公阿婶奈莫名其妙变别人的名啦，哦，啊，我的权利呢，吼，啊，结果吼，十多年哦，伫过啦，伫诉讼十多年，吼，啊，即个老母甲早囝两个安尼先熬哦，涂销登记啦，民事诉讼啦，几下拜申请哦、喔，拜你拜托你哥甲诶审判一下啦哈。啊，当年遗产管理人裁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啦哈。啊，法院一直法院败诉啦哈。啊，这个细船入住最后向监察院来陈情，监察院伫1809年发布调查的报告。确定，吼、哦，即、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吼、哦，这个审的即个法官，伊认定继承系统顶头有严重的疏失，那明明都有继承人，你讲无继承人，所以即个台南地方法院伫112年，吼、哦，才裁定讲要撤销当年指定的国有财产局的乌龙事件呐、啊，吼、哦，啊，结果盛传这女主摕到司法疏失的铁证啊嘛。吼、哦，你看啊，明明的，你甲我判唔对诶，哦啊，114年伊个正式向台南地方法院提出国家赔偿，但是一审、二审的法院安怎讲？伊讲依照国家赔偿第8条第一项的规定，国赔吼、哦、请求权对请求权人知影有损害的时阵，两年以来你无行诉就消失啦啦，啊，损害发生开始吼、哦、超过5年嘛，同款啦。啊，法院认为讲，啊，你这个细船的女主跟你阿母，在101年都有提起要再审嘛，103年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阵，吼，内底就已经有明确的主张讲是恁法官判了唔对的，和我的权利受损嘛，所以迄样子已经知影损害啊。哦，啊，你若就算讲退一步，伊收到侦查院检察院的报告吼、哦，是109年伊个开始算，你到114年提出国赔吼、哦，这嘛超过2年啊啦。哦，啊，所以讲吼、哦，迄、那个土地吼、哦，伫民国98年吼、哦，都已经收国家的啊，损害发生的时间嘛是超过5年啊。啊，所以讲吼、哦，虽然是法官唔对，免赔啦。免赔啦，国赔请求权嘛无啊啦，这很乌龙呐！那是你敢有法度接受？因为拢毋是你的错啊！啊，你一直伫争取，一直争取，等下讲你摕到迄个证明，讲是法官判唔对的，这拢已经10年过去的时间啦。啊，伊讲国赔2年来，你都爱提出啊啦，啊，你看安尼敢对？真的是吼，很奇怪吼。啊，那这法律安尼哦，有当法律嘛是有伊的疏失啦吼。我想，那恁家的做公安上好人安尼处理，你绝对也无法度接受，对不对哈？来，0800663377哈，我是新闻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要好困，咱今仔介绍的6D透气床垫。
2: 讲真的天气有够热，较早咱困一下眠床，敢那咧蒸汽啊同款，完全拢困袂去。冷气啦、电风啦、地胖啦，安怎选择一个凉爽又舒适，够合理，也用好入眠的床垫？有，今仔有啊，超舒眠的6D透气凉垫，这个完全是无毒的环保，水洗快干，用掉一个袂变形，一个好床垫。较早爸爸妈妈唔知影啊，买竹笑啦、草笑啦、麻将席啦。讲真的啦，这物件吼有钱买，你无一定通好收。 明年要用呢，已经开始生菇啊、草埔啊。但是六 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采用到最新的科技哦，爸爸妈妈500万G 的 S 型90度角的一个结构哦，它好像好几万个独立桶，帮你的身体安尼个撑住，给它撑起来。你摸看伊只有一公分了，这个一公分，唔管讲你是50公斤、80公斤，还是105公斤，它都可以让你完美的一个支撑在上面，让你这个中间哦可以保留凉爽的空气在内底。有的人在睡的时阵会流汗，啊流汗咧出去咧，讲真的啦，棉罩被弹，床单弹，但是今仔日六 D 的一个床垫哦，可以让你完全达到通风的一个效果，它把冷空气灌进去，把你的热空气排出去，所以而且哦，不是像会凉凉，它还可以有效的保护脊椎。为什么呢？讲较早人买20万、买30万的床垫，困久一定会落落。你若是跟其他的空间，你睏起来阁无舒服。我们采用到这个立体的一个纤维结构哦，伊就刚好一个手咧下骹，甲你卷起来的感觉，你会觉得说伊咧睏比较包覆性。尤其这个蜂巢式的一个透气网纱哦，伊用做个100%的循环透气。上面叫做六 D， 前后左右上下，所以较早的人冷气开20度，现在不用了，你开到25度，搭配一下电风安尼个吹，你就感觉讲哦，这睏为什么会足舒服的？啊，尤其哦，这个特等于这个叫中空的纤维，囡仔啦无小心啦，打翻那个奶瓶啦、啊、吐奶啦，啊是讲常常流汗的啦，较早的你无法度穿。咱今仔日制作日本人咧开发，利用甲平落领导的洗衣机内底，你甲洗，你甲胖，重点搁甲提开，拍好打，水滴好打，安尼就好啊，敢若新的同款。10年、20年、30年，它怎样坚固耐用？所以重点来了，经过 HGS， 没有任何的甲醛，没有任何的有害物质，重点还做到防螨抗菌的效果。咱的边啊咧，做这个最精美的一个包边。解开保护呢，做到一个松紧束带，可以牢牢的固定在你这个床上面，让它不招来招去。所以这组真的是有够方便的方便。外口百货公司一组是6980元，但今仔日咱直接下杀1980元，数量有限，把握机会。
0: 咱有当时啊，有囡仔啦，还是较歹入眠呢，这个你一定爱提灯去困，因为吼来滴使用会透气，会凉爽。阁袂湿热，诶，但可是立体干爽又通风啦。最主要亲肤性很好，互你睏得健康，睏得好，而且阁甲你省电子。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快闪哦，只要19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哈。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案哈，去做真就好诶。最主要吼，你因爸来买什么球啊啦吼，不管你什么球啊，无在掉落去洗啦。即组你也用垃圾吼，用个落去洗，洗衫机用个洗，啊当然爱大台啦。啊，我厝内面洗衫机洗台，无要紧，用水洗，可能浴巾啊用水洗吼，伊嘛真简单。厝内面有当你也有囡仔有无？哇！伫顶头食物件啦，牛奶干啊，泡，啊是吐奶啦，啊是尿床，这拢硬硬会。会堵着嘛，对不对？你会使直接放个洗衫机洗，吼、哦，足好个，足好个吼。啊，最主要吼，一般吼，这科学有滴证实吼，这研究拢证实咯。一般你个床垫吼，若困3个月无洗吼，至少有200万只个尘螨对你伫遐困呐。所以讲，大人囡仔真容易会过敏吼，会破病，啊，原因就是安尼来。我即组咱个提转去吼，以抑菌防螨，吼抗菌吼啊，所以讲吼，伊个防霉吼，所以较袂生菇臭埔啦吼，较袂有细菌病毒啦吼，啊嘛较无尘螨啦。哇、哦，即组即件有够好，而且我你讲哦，你若讲啊，我要甲收起来，伊个会用拗哦。哦啊，会用个卷哦，都可以。啊，咱阁送你一个收纳袋吼、哦，所以即组一定爱提啦吼、哦。啊，最主要 SGS 无甲醛吼，啊，阁有抗菌诶，即拢无毒诶，环保诶，抗菌防螨诶产品就对啊吼、哦。一年四季拢会当使用，双人份诶，双人份诶哈。吼、哦，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即吼无定定有啦。即是吼、哦、高科技诶物件，吼、哦、啊，咱就敢若讲，你困。 啊，下骹迄个床垫顶是困咧空气顶头，吼、哦，伊是六低风潮式的，搭底拢100%循环透气的，吼、哦，所以讲吼、哦，你用这组，你吼、哦。较免伫遐开冷气，啊，若就算开冷气，冷气吼嘛毋免开遐尼低，省落来的电钱吼，买一组买几啊床啦，嘿，省落来的电钱买一组就有够啊啦，所以这组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0800663377哦。Hello， 喂，
1: 我也要一组，
0: 你也要一组 ，OK， 好，好一组哦，谢谢你。好，后日收哈，好，比如今仔交代拢后日让你收啊哈，免换眠床啦，恁家的眠床若旧啊哈，你唔免换眠床，你只要买咱这个六 D 的透气床垫哈，啊个藏起哩，安尼就会使啊。哦，伊这拢吼有真水的滚边哈，啊而且吼，伊个有这个松紧固定带哈，四边你个 ，Hello 嘿，来咱来几层，双人分呢？嗯，
3: 你。你这是床垫了，
0: 嘿，床垫，哎、欸，伊刚刚一公分遐尼高单呢，哎、欸，床垫呐，
3: 床垫呐，
0: 嘿，对对对，
3: 床单的顶头，
0: 对啦，拢会使，你会使直接困在这顶头，啊，有的人你顶头要搁困床单嘛会使，拢在你的啦，嘿，
3: 嘿，无，我先买一领看嘛，
0: 好，啊，这双人的啦，吼，啊，后日哦，你收会使无？
3: 啊，
0: 后日哦，你收会使无？
3: 啊，拜五遐，
0: 拜诶。拜四啦，
3: 啊，后礼拜敢袂使？
0: 你要后礼拜吼，后礼拜几？你甲我讲，我甲你写。嘿，
3: 看你后礼拜三，
0: 后礼拜三二七号哈？
3: 啊？
0: 二七号，后礼拜三二七号啦。
3: 27号。
0: 嘿啦，
3: 好啦，
0: 后礼拜三，27号。
3: 知影地址吼？
0: 我咧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好，先抄电话啊！阮电脑内底若无住址，阮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3: 我有甲你买。
0: 有买过就有啊，有买过就有啊，哈。OK， 好，安尼就会使啊，哈。后礼拜三甲你写好啊，哈。OK，
3: 好。
0: 是哈，谢谢你
3: 哈。哦，凉哦。
0: 哦，这凉的，这凉的哈，谢谢你。OK， 好，拜拜哈。
3: 1980。
0: 是的，嘿，谢谢你。后来好朋友哈，省落来的电钱比你买一层床垫搁较济。嘿，咱热天吼、哦，冷气开的电钱免开遐济啦，吼、哦，睏的健康，睏的舒适吼，你唔免吼，倒喺眠床顶，只啊，敢那冰咸鱼啊嘞，冰过来，搁冰过去，对唔对？敢那你蒸鱼啊嘞，唔免，即、這个吼、哦、来睏哦，你好睏，免暗时啊呢，热到哦精神，嘿，无迄个代志，即层你爱会样睏，安尼好不好哈？啊，最主要的是吼、哦，较无遐尘螨甲你做伙睏呐。哦，较无尘螨，你就较袂伫遐个滴过敏呐。有诶囡仔可怜呢，迄过敏透早起来吼，鼻安尼呛呛叫，你互伊困一下，困者无尘螨，甲伊困，伊就较袂安尼一直过敏起来。安尼好不好？来，紧诶哦吼，0800663377哦，啊，你收嘛真好呢，咱搁送你一个收纳袋吼，用个细，用个折叠吼，拢足好诶吼。啊，即层就是会当抑菌、防尘螨啊，防发霉吼，啊，搁会用水洗，搁容易打，一年四季拢会当用。哥吼、哦，真用哦，很耐用哦，吼、哦。好来，0800663377吼，啊，轻棒棒啦，轻棒棒吼。啊，所以讲好朋友，亲肤性较好，亲肤性较好吼。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啊，哪听歌安尼好无吼？好，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安尼吼。电话继续卡哦吼，因为优惠吼，剩最后只半点钟安尼啊，哈，剩半点钟，所以好朋友咱一定爱赶紧来做把握，0800663377，用你省落来遐电钱来买吼，啊，搁绰绰有余啦哈，来听日本歌曲哦。

0: 来，朋友哈，等我甲卡一个哦。来，奶奶，你爱眠床遐，迄个床垫遐。
1: 敢有设定诶？
0: 无，阮即摆是推出这双人诶，嘿。嘿，双人诶哈，嘿。好啊，一床遐。
1: 嘿。
0: 好，后日到你收嘿。
1: 好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来，好朋友哈，新闻我哋师弟讲过呀，你曝光期间哈，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做利用哈，把握最后这二三十分钟哈，优惠就今仔日安尼哈，过来哈，过来甲咱好朋友报这个新闻啦，哎，你看了就手机呀，你知无？就他都要报迄、那个，报迄、那个，迄、那个讲引导的做公安三局卖去，嘿，我嘛听到安尼就手机的吼，啊，即摆即个我嘛听到就手机。嘉义县的议员陈柏霖哈，十九号咨询的时阵，你讲啦，讲这个嘉义县有一间学校的宿舍哈，去有人提磁扣哈，非法闯入，连续两天，趁学生囡仔吼困到窒息的时阵吼，讲猥亵、讲性骚扰啦。这个人不是学校的职员，不是学校的老师，是安怎有法度自由进出迄个学校？你学校的管理有问题啊！那恁家的查某囝吼去住学校的宿舍，连续两天吼人入去内底给你性骚扰，我想你也坐不住啦，敢是安尼吼？你连续两天入去宿舍内底吼猥亵学生，这离谱、这严重的嘛吼！这议员讲吼，你学校哦宿舍也无设监吼，这学生管理较有问题吼，这学校。住的环境也无好啦，伊讲哦，比低调较歹啦。个学生哦，讲困到去用性骚扰去，安尼教育局啦，你是不是吼爱甲恁原来所有有宿舍的管理的这种情形吼？你是不是爱编列预算啊？替学校请设监啦吼？当然这是一回事啦吼。我再要讲就是讲，起码这个身心吼，就是讲性骚扰这个已经很受压吼。伊是一个校外人士呢，伊也无教职员的身份，你嘛毋是家长，是安怎你有即个磁扣通入去？你敢无门禁？敢无门禁？了解吼，就是讲即个先生呢，长期间拢协助学校的校队吼，球队啦，伫运作啦，所以甲遮个老师、学生拢有熟啦，所以伊才有法度自由进出学校啦。吼、哦，这就是真严重管理的漏洞啊！这要好好检讨啊，对不对？吼、哦，所以我感觉讲，这吼、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真的吼、你不要学校感觉讲，就发生啊，我叫警察来处理，不是你要防范未然，这较重要吼、阿碧阿姐，你爱几组？
2: 你爱多少岁？
0: 一千九阿伯啊，你啊？
2: 好，这个你要枕头呀？
0: 无啦，就床垫啦，我伫卖床垫，那无卖枕头哩。
2: 无
0: 枕头倒，我都无卖枕头啦。我即马是透气床垫1980啦，2972。
2: 爱枕头
0: 诶。嘿，我你要爱透气床垫嘛？卖我甲你写。
2: 我枕头在。
0: 安尼你有考虑需要再卡来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的了，3377啦哈。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一组哈，床垫一组双人的啊，后日你收会使无？
3: 会使
0: 哈，好，我给你写好啊哈啊，5月21，谢谢你哦哈 ，OK， 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甲看，电话甲做利用啦哈。其实真济代志吼，不要亡羊补牢啦。应该爱未发生之前，咱都爱防范啦。即马既然有发生这种代志，我感觉哈。根本你就是爱修处理者吼，这一定爱修甲处理者。
4: 进广告。
0: 杨志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吼，你要困的舒适，困的凉爽，佮无迄个尘螨甲你做伙困，这个今仔快闪的6D透气床垫一定爱提登去。
5: 真正讲真的，热天有够热，电钱有够贵，你困袂好，影响到隔天的生活嘛。你睡得好呢，采用到 6D 的一个立体中空的一个结构哦。妈妈，这个眠床给你提回去，好睡好入眠。有当时你睡的时候呢，手麻脚麻，循环差。但是咱这组呢，采用到了500万基的这个独立纤维，它可以把你整个人体帮你把它撑起来，像那你开20万、开30万去买独立桶同款，让你把你的热空气完全帮你把它隔开。有的人说，为什么要隔开？你看哦，冷气咧开，面顶真寒，你会盖被子；但是下骹咧，你脚只偏咧，你会感觉会真湿热。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500万根的独立纤维帮你把它撑开。这个撑开的好处呢，它可以冷空气进来，热空气排出去。那是提到冬天呢，它又可以将你的热空气完美的保留在里面。所以一年四季这个东西都真的很好用，采用到六面的一个空气循环，亲肤性非常好。为什么说亲肤性呢？较早人拿草球啊，拿麻将时拿竹球会去夹到，但是我们今天呢拿回去，这个叫做六角网纱布，它是非常非常的亲肤的，摸在面上呢又油啊，倒在面上呢很凉爽。重要你说拿在它洗洗了以后呢，说它凹凹它收起来，让你当年当年的用都跟新的同款。这组的百货公司呢，一组就是6980元，咱今天1980元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而且哦，咱个附一个收纳袋，让你收哦。这拢有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无多个环保，而且是抗菌防螨的，未有尘螨跟你做伙困，可以使用最细哦。赶紧哦，趁优惠 6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元，今仔日只要19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20分钟，嘿，金巴啊，金巴啊，哈，超强透气哈，啊，环保无毒，个用的最细哦，哈。Hello， 嘿，来，咱来几层？
6: 几层
0: 哈，阿弟哪里收？好，谢谢你哈。好朋友哈，这里一定爱金巴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恁家买什么球啊，吼，你无在调色，吼，啊吼，困久了后吼，真侪尘螨对你困，即组白，吼，以抗菌防螨，个防较袂臭铺吼，防霉防螨防霉个抑菌，吼啊，个会使洗，所以即组来滴用吼，一个一年四季拢会使用吼，坚固耐用，啊，你个会使拗哦，要收的时阵吼，嘛。拢遮方便嘞，咱阁送你收纳袋哦，而且呢吼，伊吼遮精致诶，足高级诶，都对哇吼，立体中空诶结构吼，伊拢有包边哦，水水水哦吼，绝对是100%，互你循环诶透气诶。即顶床垫你睏咧顶头，你袂讲吼热甲安尼半暝啊睏甲热甲精神呐，袂安尼吼变来变去，敢若真伊啊讲吼歹睏呐，袂吼伊吼有一个立体中空的吼，几啊百万支的这纤维，回弹力就好，甲你立体支撑，而且是蜂巢式的哦。Hello 嘿，廖小姐，你爱几层？嘿，你爱几层？
7: 一层
0: 哈，后日哪里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咱家吼有几张眠床，我就建议你买几层啦。嘿，这为什么？因为真的很好，亲肤性的，而且吼你给它省落来的冷气钱，省落来的电钱啊，买这还佫有剩啦。哦，所以这组一定爱买，一定爱提。哦，后边佫有迄个松紧固定带哦，吼，你四边固定的，伊拢袂安尼走散哦。哦，你睏得足好，足好睏嘞，啊，佫会使水洗，啊，佫真容易打，袂变形啦，袂变形啦，吼，啊，佫会使卷起来，啊，会使拗，吼，即间有够好诶，啊，咱若是讲哦，较歹睏偏诶人吼，较歹入眠诶人，啊，即顶你一定爱甲买转去，吼，啊，是讲啊，我免遐来较无好呢，即囡仔有无？小宝宝免疫力不好啊，啊，是较过敏诶人啊，哦，我拢建议你来使用，为虾米？因为较无迄个尘螨，甲你做伙困啊，当然你就较袂过敏啊，对唔对？啊，你困的时阵阁袂翕，有效来甲你抑菌防螨吼，所以你一定爱提，安尼好不好吼？一般的床垫哦，你伫困的床垫3个月无洗，至少有200万只的尘螨对你伫困，大人囡仔容易过敏破病。恁家的床垫敢有法度洗？无在调嘛，你买一个回去。啊，就洗一个就好。Hello， 嘿，啊，咱来几层 ？Hello，
8: 哎、欸，我唔是要买呢，我是问讲你一点钟咧买乌米的是啥物物件？
0: 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来，好，好来，扣八扣扣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扣八困的人买回去。 怕热的人买回去，这个热天没想要开那么多电钱的人买回去，比较过敏的人买回去，这组进来用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好，喂，嘿，来。
9: 我新朋友。
0: 好，来刷，你电话提来哦，刷卡给你接。好，来，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嘿，啊，咱来几组？爱几层？
10: 嘿，
0: 嘿，这上人的你爱几层？
10: 我要叫一个，你叫好听无？
0: 你讲啥？
10: 我要好听。
0: 来刷卡还是接的？他算
10: 新鲜。好哩啦，好哩
0: 啦，好哩。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邀请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桃林又食过》。

0: 好，来哈，豆奶油炸粿安尼哈，好听的歌曲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咱好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啊这优惠只有存最后这十外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做吧，阿无？
1: 阿如啊，妈妈，我你带去学校啉的牛奶，你是不是搁无啉嘛？你搁摕予别人啉啊？哦，妈妈。你哪知影哈？你唔通搁摕予别人啉啦。人伊要啉牛奶，伊妈妈会买予伊啉吗？妈妈，予你牛奶啉是顾你的营养呢。后摆爱家己啉，袂使予别人啉哦。恁同学若要啉，伊妈妈会甲买啊。伊无妈妈呢，伊无后摆你逐天拢带两个牛奶去，一个伊啉，一个你爱啉哦。妈妈，安尼我敢袂使逐天拢带三罐牛奶去啊？
2: 为什么啊？
1: 因为伊还阁有一个细汉妹妹啊，每一摆我予伊啉，伊拢唔甘啉，伊拢讲要摕转去予伊妹妹啉咧。
3: 好啦好啦好啦，我妈妈阁传一挂细细话点心，啊，你家己做伙食啦吼。
0: 啊！我咧讲，啊，若生到这种囡仔吼，这么有自卑心的吼，我想这妈妈嘛真安慰吼，而且妈妈嘛是有量的人啦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
4: 这摆经这件服装真水哦，稳当的大大挑一个，是讲安来找贵宝啊，无看到钱嘛，无找到珠宝，贵气啦，甲绑起来问。
5: 救人哦，大爷你莫甲我绑啦，救人哦，拜托的啦。
4: 你搁点去？对啊，拜托个，你看要爱啥拢给你，拢给你，任何物件拢给你，拜托你紧甲放开啦，你紧甲放开啦。啊，你对你某才好啊？是啦，我厝边个某，我某得要转来啊啦，拜托个啦，紧甲放开啦。
6: 进广告。
0: 雄鸡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六 D 透气床垫。
7: 即卖热天哦，空间是愈来愈热，电钱咧是愈来愈贵。那啥物困的健康，困了会舒适，上重要困了会省钱。有啥物撇步，真正真简单哦。选择一个六 D 的立体中空的一个床垫，这个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日本人为啥物会去开发这个？较早爸爸妈妈唔知影买只咧草球啊，可能会擦擦。买只竹球，还是讲只麻将时，讲真诶，会生菇，搁真重。有钱买咧，无一定所在通好收。日本人咧用上新诶，这个叫六 D 透气诶床垫，它采用到500万基诶独立中空诶纤维，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帮你把它撑起来。撑起来有啥物好处咧？让你咧睏诶时阵咧，你诶脚趾片伊袂热。啊，有诶人咧睏吼，敢若咧蒸鱼啊同款，没有办法入眠。冷气是愈开愈寒，愈开愈寒。即马开始唔变啊，你甲调较悬咧。利用我们这个立体的一个六面的一个透气网纱，再加上这个蜂巢式的这个结构，哦，可以做到冷热交换。所以唔管讲你是咩倒咧困、趴咧困，还是咩侧睡，你拢会感觉讲，那下骹加凉爽了，可以一觉到好眠。尤其哦，阮的边爱它是做到一个束带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完美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伊袂安尼走来走去，鼓来鼓去，上重要。这个蜂巢式，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做到有效的抑菌、防霉、抗菌的效果。所以，较早咱那边床垫讲真的吼，你无法度穿，无法度洗。但是，我们的六 D 床垫，利用直接甲片落你的洗衣机内底，上冲下左搓右揉，通通无要紧。甲摕开拍个打，安尼的话，上重要用拗起来。你讲甲放喺地下内底。啊，这提等于一年四季，热天让你凉爽，冬天你在睡的时候呢，它帮你做到一个保暖，把热空气保留在我们这个中空的纤维里面。最重要哦，它拿到 SGS 哦， 不含甲醛还有有害的一些物质完全都没有。说真的啦，有会啊，年纪比较大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还是说你家里面有那小朋友幼米爱、哦、你把这个床垫给他铺上去，你也感觉说、哦、他在睡的时候看没闷热。爸爸妈妈，尤其台湾属于海岛型的气候，会有一些尘螨啊、霉菌啊，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呼吸道。这个6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就是能够有效的帮你做到抑菌防霉的一个效果。好的东西呢，我的百货公司呢，一周就是6980块钱。
0: 但是咱今天来吃快闪，绝对要广告给市面上的介绍啊。
7: 哎呦，当然哦，当然来到我们新威护理世家哦，咱做一个上优惠价格，卖公上什么物件啦？今卖人哦，收现金开始在，直接我们下杀1980块。
0: 哇！
7: 但是哦，咱的数量有限哦，
0: 是，
7: 无就是无啊。
0: 安尼赶紧哦，这是150×186×1公分，相当的寸脚的对啊。
7: 有。
0: 赶紧哦，趁今仔日你有法度摕到这么好诶。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6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块，今天的价1980.000066337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最后这几分钟，吼你会较紧啦。为什么？因为优惠只有今天的一天，赶紧！你省下来的电钱啊，比你买这个较济啦。你等于哦，免钱摕回去的意思同款啦。因为你回去，你就是省你的电钱啦。伊六 D 吼立体中空结构的吼、哦，这两个啦，100%吼、哦、循环透气。嘿，黄大哥，
2: 欸、
0: 嘿，你要几组？
2: 一组，我想要看卖啊！隔壁阿姐，佮买有无？
0: 有诶、欸，我甲你讲哦，惊伊无，因为这只热销诶，嘿，阮即马剩无济。我甲你讲哦，你先摕一组，你即马收着吼，困一工啊，感觉袂歹，紧卡来，看下佮有无？
2: 好好
0: 好，啊，紧卡来，吼，啊无真紧就无啊，因为这只热销诶，吼 ，OK， 谢谢你啊，奥利龙哈，哦，谢谢。好来，酷派公公聊聊3377啦哈 ，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8: 喂，我
0: 一组，阿玲，阿你收啊，
8: 好，
0: 谢谢你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是空气凉感的床垫的对啊，100%哦，循环透气哦。啊，你等于是困在空气顶头啦，会较袂湿啦，袂够干啦，无迄个霉菌啦，较袂生菇啦嘛吼，较袂有细菌病毒啦吼，个防螨啦。哦，这件有够赞的吼。欸，包边个水水水呢吼，啊有四边通啊，互你固定，啊拢袂安尼走散。你睏的时阵吼，即舒适的恒温呐吼，舒适啦，有法度降低温度就对啊，你的体感温度会降低，所以你冷气免开遐，免开遐尼冷。哦，电钱拢省落来，省落来遐电钱吼，都有够买即个床垫啦啦，所以即组一定爱摕啦哈，轻量吼，啊最主要立体干爽通风。亲肤性最好诶，吼，一定爱摕。Hello， 嘿，王大哥，爱几层？
9: 我要一层。
0: 一层，好，你好，你收哈。
9: 啊，
0: 谢谢你哈。啊，这拢会当洗哦，吼，啊，搁袂变形哦，真简单，吼。啊，最主要呢，吼，你直接放在恁家的床垫顶头，拢唔免搁买新的床垫。Hello， 嘿，相亲小姐，嘿。
10: 喂，你好。
0: 嘿，啊，你几层？
10: 没有，我要问那个尺寸呢？
0: 尺寸是150×186公分，然后只有1公分厚这样子。
10: 啊，无6Q6Q2
0: 的。嘿，就是吼，一般正常吼，双人床的大小啊，恁家若加大的吼，这不是啊，但是买些空隙的同款啦。
10: 没有啊，安尼就给让一空啊。
0: 是诶，
10: 就比较小了啊。
0: 小没有关系啊，一点点而已啊，小一点点而已啊。
10: 我做快困嘞，安尼今日摔落。
0: 安尼无要紧，你有考虑好，有需要再卡哈。OK 哈，我无给你写哈。OK， 好好好好。来，赶紧哈， 0800-66-3377，然后，这会当洗，啊，佫真简单吼，啊，会使拗，啊，会使挤，哦，足轻的，佫送你一个收纳袋。Hello， 连太太，你爱几层？
9: 我给你讲眠床了。
0: 嘿，床垫呢？
9: 我这
0: 1980嘛呢？
9: 嘿，啊你后日有送啊吼？
0: 嘿，对，后日送。
9: 我后日才有地好，啊你好，啊还送一层。
0: 好，好，好，好，好，后日哈，谢谢你一层哈，好天生哈。好，来，秀丽小姐。
11: 喂，你好。
0: 嘿，啊你爱几层？
11: 要一张。
0: 一张哈，啊好，好，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11: 好好，
0: 谢谢你哈，啊，赶紧哦哈，0800-66-3377，然后省落来电钱哈，都有够买这个床垫啦啦，所以讲这组一定爱提啦，吼，一定爱提，绝对让你通风好困哈，困到这凉爽的，一困到天光，困到这舒适的，玉姬阿姊，你爱几组？
12: 家门，
0: 嘿，
12: 你这款的这吼，
0: 嘿，
12: 你都。迄个洗安尼歹去无哈？
0: 袂歹，袂歹，它坚固耐用，哎、欸，
12: 耐用吗？
0: 非常耐用，嗯。
12: 哦。
0: 对。
12: 安尼哦。
0: 嘿，你爱几组？
12: 啊，干那一个尺寸尔，吓。
0: 对，双人的，就是正常的双人床这样子，嘿。
12: 哦，好好。
0: 嘿，你爱几组？紧嘞。
12: 哦，无一组啦。
0: 好，一组，阿弟头你收哈。
12: 哦。
0: 谢谢你，陈大哥。
13: 我练练袂陈大
0: 哥。嘿，床垫你爱几组？
13: 一
0: 组啊，一组，好，后日让你收哈。
13: 你知我一堆啊？
0: 嘿，知影，台艺家哈，好，谢谢你。
13: 你知影我一堆啊？
0: 嘿，那阿就台艺家唔，好 ，OK， 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电话甲提安尼，好，0800-66-3377，省落来的电钱哈，就有够买这个床垫啊啦。至今爱提，至今爱提吼，较熬过敏的人吼，较歹困的人，这层一定爱提。来，咱来几组？
14: 再一组啦。
0: 你头多少叫啊？吓，要追加的吓。好，来追加一组，总共两床啦哈。谢谢你。好来嘿啊，玉忠大哥。
15: 不是啦，我遐黄伟美啦，我。
0: 来说他给你接一下，不是这个名字，他可能换电话了。来你接一下哈，好来0800-66-3377哈，无定定有，省落来的，省落来的这个，省落来的电池就有够买这个床垫啦哈，啊咱紧甲提0800-66-3377的哈，好来咱来几组 ，Hello， 喂。Hello， 接不起来，你这个接不起来，掉线了，掉线了哈。OK 哈，来，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哈，啊，看阿明啊是落接不了后吼，啊，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优惠到今仔日为止，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这组哈，你提回去绝对袂后悔，你绝对吼嘴笑目笑，吼，因为会当洗啦，囡仔啦，牛奶怕迄个倒掉了啦，还是吐奶啦，还是。穿尿有无？啊，你拢会使直接洗。啊，有诶较熬流汗，你嘛拢会使直接洗。Hello， 咱来几组？
16: 喂，
0: 嘿，你爱几组？
16: 我一张床。
0: 好，一张床，后日收哈，谢谢你。啊，过来，月凤小姐呢？你爱几层？
17: 未
0: 床垫对，你爱几组？你爱
17: 一个几年啊？
0: 1980嘿。
17: 哦。
0: 啊，你爱几层？
17: 我有自己的
0: 无？有啦，罗州家，
17: 哦，当时也当啦。
0: 奥利一层哈，
17: 哦
0: ，OK， 好，谢谢你，好 ，OK， 谢谢你啊，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看阿咪啊，落接无了，电话继续卡哈，来，咱来几组？
16: 哎，一
0: 组，哈，奥利让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落接无了，你一定爱。金卡，为什么省落来的电池吼比买一层的床垫搁较济吼？所以你一定爱金巴啊，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
18: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9: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 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0: 格力环保卫生纸，
2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8: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9: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8: 助警器、还是啥、
2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及早侦测到并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哩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继续观看是黄以玲所带来戏哟。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保持着欢喜的心情，逐天快快乐乐来呢听咱的庆的节目，而且和咱的庆来照顾你的健康，愈健康心情愈好，心情愈好愈健康，相互相成。乡亲和朋友，咱的庆现场的这个电话记好掉，不管讲是老朋友、新听众，拢会当卡电话。你庆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说的去，咱的听呢，要来为听众朋友播上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大家做好准备。来，今天呢是5月19号，今天是拜二，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要点歌呢，咱就是在这个3点有来开放部分男女老幼拢会为你接听，谢谢大家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跟往事干杯日记版的，做回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日记歌曲《跟往事干杯》，大家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我咱听众朋友来点歌，和大家听。今仔今日是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想要点歌的男士朋友，赶紧卡电话哈。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一家控诉哈，来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卡互通，谢谢你。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在问的就是新娘的闭关，
0: 新娘闭关啦哈，
1: 好，
0: 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高凌风。
0: 嘿，
2: 今夕明夕，
0: 今夕明夕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喂，你来，你要关个细声诶，喂，电话通啊，你来，你要关个细声诶，
3: 喂，
0: 嘿嘿，你好，
3: 点爱丽奈白晒，
0: 爱丽奈白晒哦，好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听众朋友吼，咱若要卡电话起来点歌，哎，其实一定爱先将来你要关个细声，阿婆呢都是回缩的红红叫哦吼！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来赶紧哦！这里、個、呢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也过会当点，今仔去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赶紧哦，要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4: 喂，我叫好汤头。
0: 大姐，你要叫好汤头吼？
4: 叫你说。
0: 哦，好，啊，就这个电话啦吼。
4: 啊，我是秀珠。
0: 好，秀珠姐吼。好好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4: 好好
0: 好，谢谢秀珠姐哈。
4: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我刷卡哈，好，等我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嘿，
1: 谁哦？
0: 嘿，
1: 我点一首歌嘿。
0: 嘿，请讲哦，嘿。
1: 哎，
0: 嘿，你请讲来，嘿。
1: 林花芳啦。
0: 林花芳哦。
1: 哎，
0: 还上唱诶。
1: 哈，
0: 还上唱诶。
1: 上次我。
0: 好，马进，我搁查，好，我查，我查，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歌。
0: 你大姐哟，大姐，你稍等你三点我卡三点哈哈，
2: 三点哦，
0: 嘿，三点才卡哈哈，好，拍摄哦哈，因为咱今麦今仔日是新车男士朋友来点啦，你好，
3: 你好，嘿，你播一首《又见炊烟》，
0: 又见炊烟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
4: 点条迄个浪子嘞。国语的，
0: 浪子类浪子类，国语的哦，
4: 国语的，国语的，
0: 上唱的你不知
4: 道？你记得啊？
0: 安尼好，我找看卖哈，好，来，甲咱拄只来点歌的大姐来甲你提醒一下哈，说明一下，因为呢点歌的人真多，有当时呢吼，这个有一挂好朋友非常高卡电话，吼，足高卡电话，所以讲呢，逐工就是讲呢，拢同款的朋友伫咧点，所以讲咱来肯呢，就将这个呢吼，点歌的日子吼，安尼改分开，吼，135吼是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吼，这个246先邀请呢，吼，这个男士朋友来点，三点的时阵各有一波点歌，三点的时阵的点歌吼，是这个呢，吼，不分男女拢有拢可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说明，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嘛，甲拄只咱几位要点歌的大姐讲拍摄，你稍等下三点会当卡来点哈，135女性朋友就是拢先点嘛，吼，安尼话分开吼，继续好呢，吼，安尼话大家吼在点歌，电话接卡的几摆啦，因为呢吼，安尼等于讲呢，一半一半的记录啦，吼，一半一半的记录啦，所以讲呢吼，咱来听得该分做135246吼，来。咱听众朋友呢，除了点歌以之外，哈，咱拢会当打电话来甲咱的听个别产品。来，乡亲的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管车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哈，爱加控诉。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听个手机啊，你买当得家己用。就这不了，别家来听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个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其他来听歌，新娘比歌文戏所带来哦。

来，谢谢，这是文化所带来新娘比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乡亲好朋友，今麦呢吼，这个便利商店呐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功能嘛愈来愈多。唔打工会当好咱来寄送物品，也个刚刚代收缴费，亲像咱来肯有足侪费用，我拢直接去 7-11 的吼，也是讲来全家拍单出来缴，因为你若去遐直接拍单出来缴吼，甲别唔掉去啊，也不会重复缴纳吼，啊，所以讲呢，这个有真侪好朋友嘛，甲咱来肯同款，啊，你有发现无？以前咱若去这个呢便利商店缴钱，这个单顶管拢甲你吸引啊，盖个章有无？吼、哦！但是哦，即卖真侪店员拢无搁再甲你吸引啊，无甲你盖章，因此真侪人敢讲十分的困惑。亲像我就感觉讲啊，无吸引啊，安尼够有准算啊。我呢吼，就会甲这个店员讲啊，要不要盖个章啊？所以讲这个店员呢，听你安尼讲，伊就去甲你吸一个引啊。啊，而且甲你讲啊，没有盖章也没关系吼、哦。但是咱无感觉，可能咱的年岁啊，甲少年人甲无同款，少年人拢感觉即卖都电脑的啊吼。哦，这个资讯拢透明哈，吼、哦！啊，咱呢吼，这款的年会，咱就感觉讲，吸一个囡仔够证明啦，对不对？我呢看你吸一个囡仔呢，我嘛心内较定着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足侪好朋友可能都会跟咱的亲同款，那去呢吼，这个便利商店交费拢会要求伊吸一个囡仔。啊，即卖呢吼，有伫咧套路，冇伫咧讨论啦，有店员伫咧讲啦，过去曾经发生着人客。头等店因啊，确实提不出收据的情形。所以讲，为着要来撇边着争议，除了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的这个缴费单，其他呢吼，这个缴费单拢唔免主动吸引啊。所以讲，莫怪店员伫咧讲啊，有吸引啊，无吸引啊，拢无要紧。但是呢，这个呢吼，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缴费单拢一定爱吸引啊哦吼。所以讲呢，以前到超商去缴费吼，比如讲你的这个信用卡啦，还是违规啦，还是什么啦吼，或者是讲呢，这个有线电视啦啊，还是停车费啦哦，这个交通费用啦哦，种种的这個，你拢会去这个超商来缴费。啊，这呢吼，咱伫咧缴费缴完了后，这张单要行来弄个吸引啊，都会盖个店章，并且个甲你收据定做会哈。安尼呢，才好做啥吼？这个缴费完成啊，但是即卖呢，店员拢无搁再吸引啊呢？啊，到底呢？无吸引啊，安尼是有准算啊，无准算，大家嘛拢足疑惑啊，我嘛紧张，所以讲我拢会拜托店员讲，啊，你甲我吸一个引啊咧，啊，乡亲好朋友呢，其实吼缴费依照呢吼，这个收据为准啊。吸引啊呢吼，这个部分是吸予你看的啊，吼，被吸引啊嘛会使，无吸引啊嘛会使，吼。啊，这个呢，咱呐总共看到店员不甲咱吸引啊，你感觉讲怪怪，会惊你买单要求店员甲你吸一个引啊啦，吼。其实啊，吼，这个基本上拢是以着小白单为主，所以讲你迄张小白单爱收哦好，吼。如果你呐总共已经有吸引啊，但是你无小白单呢，吼，安尼有当时买足麻烦。吼、哦，缴费的时阵呐，会当麻烦店员给你吸一个印啊，但是收据哦，收据才是账务呢，吼、哦，这个有疑问的时阵唯一的凭证。所以讲，你这张小白单，也就是这张收据，一定爱收好好，吼、哦。进前有伫咧宣导，吼、哦，除了公营事业还是学费，其他拢会免，吼、哦，拢会使唔免吸印啊啦。另外，有袂少店员分享家己自身的经验，伊讲进前有人客，吼、哦，偷吸掉呢。店因啊，吼啊，一直讲家己已经有缴费，确实特别出着小白单的收据。有呢吼，一阵子比呢吼，加工卖吸因啊，因为你因啊呢吼，吸过来放底下，如果人客提来，我白给你吸，迄足简单嘛，易来就吸掉啊。所以讲呢吼，不如即卖就是卖吸因啊，以着收据为主吼。后来有足侪人客吼，拢抗议啦，尤其附近遮侪缴费单拢是学校的，所以讲后来改呢，学校的缴费单会当吸因啊。其他一段无主动吸引啊，吼、哦，所以呢，乡亲朋友，你若去呢，吼、哦，这个便利商店缴费，你就感觉讲过去拢甲我吸一个引啊呢，吼，听到迄个咔嚓的声音，感觉讲来真得体，真安全感，无迄个咔嚓。
吸引的声音，咱亲像吼去用怪气，去用骗你，迄个感觉啦，亲像你无办法叫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如果你只买拿去呢，吼，算讲便利商店交费，伊无甲你吸引啊，还不要紧啊。除非是学费、学费哈，除非是这个学费啦、学费啦，还是政府哈，诶，这个一挂吼，这个凭证费用，那么遐吸引啊，其他唔免吸引啊，无要紧，只要你有收据。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公家机关的啊，家的学费哈，缴费单顶管一定爱吸引啊，其他无吸拢不要紧啊啦，吼，伊有甲你收钱，佮有互你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小白单，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乡亲好朋友呢，吼，你一定爱将这张小白单留掉的哦，吼，万不得出现着甚物款的纠纷，甚物款的问题，这才是凭证，你若提袂出来，安尼拢无凭无据哦，嘛是真麻烦的哈。所以讲，伫家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民生生活。诶，这个呢，吼，消息，所以起来听歌，高凌风收到了惊喜名。

0: 来这功格哦，
1: 讲你食大北水膀胱丸食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这水肿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肿吗？
2: 哎，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水肿的对
2: 啦？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脚水肿消去，即卖伊嘛要叫你爸。
2: 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遮严重。
1: 哦。
2: 诶，安尼症，啊，意思是讲，我是甲讲讲，这会使过腰子，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腰子啊。
2: 我讲对腰子无，我看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啊，伊就是讲腰子无啥好。
1: 安尼我。
2: 啊，哥，跟你讲，正好放，正像暗时啊，正搞着啊。
1: 吼，爱就先来食腰子，食好几了，暗时就甲袂起来放药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给我寄两盒来。
1: 好啊，直接寄去你那就好
2: 了。我这就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好，这样就拜你教我，拜你。
2: 我叫拜你。
1: 好，谢谢你给我带介绍呢。
2: 对啦，用当我要感谢你，我这毛病这么久，这么紧，神奇哦，人都说我很神奇。
1: 哦，你说。
2: 连他就是来我们家，他看到，哎呦，真的耶，哦，他的好朋友都有看到，看我的这脚哦。哎呀，搞得很伤脑筋，你嘛知呀？哎，所以讲真有信心，一个就讲，不要同阿哥膀胱哦，我嘿同阿哥膀个腰子膀胱拢会使。
1: 对，腰子膀胱拢过了足好，哦，足神奇的吼，两个月你安尼。
2: 你就看到我，我就你讲一百句，看下我讲十句。
1: 我讲一百句个。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
2: 对，你讲对啊。
1: 啊，个人，
2: 我的证件你都看的，讲哦，对，诶，卡拢好去啊，
1: 吓，
2: 哈严重的代志，所以个真有信心要来。哦，我爱一个，你嘛接阿三哩，我讲免来，先叫一阿来，伊讲无啦，叫两阿袂较袂麻烦，我讲袂啦，我卡电话。真简单啦，
1: 对，阿妈感谢你呢，
2: 对啦，运动运动，
1: 好，谢谢你，
2: 谢谢嘞，啊，谢谢，你还给我找这个药啊，拢这么好，
1: 是啊，
2: 你听那个骨
1: 碌，真歹势吼，因为咱的骨碌用甲大北水袂当做伙讲吼，啊，来再讲个，
3: 大北水吼，
1: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
3: 嘿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1: 嘿，
3: 我先。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已经起咧到61啦。
1: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3: 系啊。
1: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3: 超五六罐。
1: 食五六罐过去就进步。
3: 就进步，就进步遮济啊。
1: 啊，即马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3: 超八罐左右。
1: 食八罐吼。食八罐，即卖61啦。
3: 我即卖哪做咧食保养个啊？
1: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嘿，
3: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困去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1: 嘿，
3: 那一次甲天光个，
1: 袂
3: 哦，开放尿，
1: 袂起来放啊？伊早下啦，伊早下夜尿啦。哦，啊，伊早下半暝起来放尿哟。
3: 那放几下大哦？
1: 哎，哦，所以讲伊早。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的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的，系啊。
3: 系啊。
1: 王大哥，谢谢你呢。
3: 用嘿吼。食落去吼，哦，大便足顺呢。
1: 安尼吼，
3: 安尼你就早食。
1: 沙威夷啊，沙威夷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3: 我都讲过吼。
1: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我知。
3: 大家拢听有啊。
1: 是，谢谢你。
3: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1: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3: 哎，
1: 非常感谢你哈。
3: 好，
1: 谢谢，来。
3: 好，再见，大家身体养健啊。
1: 是，谢谢。好，感恩，来，这是拄家伫山卡吼，打电话给我讲，你肯要帮你做分享，我讲你好，安尼呢吼，赶紧来做吼，这个见证吼，来做功德啊，真正咧，咱你肯足感动诶，我诶产品拢有伫咧食，我诶产品拢伫咧食，尤其是拄家伫咧讲大北水膀胱丸吼，伊呢本地呢，这个指数检查验出来29尔，这29算足低啊吼，所以讲咧吼，伊讲安尼食甲第八关。吼，升起来到61正常啊，61就是正常啊，吼。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伊就是腰子的专门药。 吼、哦，腰子的专门药，吼、哦，安尼新加的膀胱上标哩，所以讲你腰子那个用膀胱的用起来，膀胱那正常腰子的用起来啊，实在讲吼、哦，有够赞的赞吼、哦，啊，所以讲嘞吼，杨志平有听到，咱嘞吼的必须爱来照顾身体，七十几岁王大哥，吼、哦，伊讲话实实在在，和咱来肯照顾个这么久，伊讲嘞吼，真正。即卖出去，大家拢叫伊表演啦，吼！来恭喜你，嘛唔忙讲有同款，而且正常个朋友爱咱家己，赶紧吼，卖呢，干那为着要欠遐钱，无要顾身体，开淡薄钱，和咱的身体恢复倒转来。谢谢大家，嘛感谢咱的啊，这个王大哥，甲咱做着这么诚心的见证。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艾迪娜的白色，这是听众朋友的好点播歌曲，再加上吼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咱人吼拢是到个一个坎站了，才知讲健康的重要。少年的时阵吼，咱做挥泪，挥泪咱的健康，熬夜啦，啊那爱食酒的嘛是拢啉咖呢，醉茫茫伤身体啦。爱食薰的呢，无够呢吼，即、這个呢啊，三高都唔知讲食薰带来的威胁啦，食槟榔嘛同款啦。哦，所以讲呢，有足侪伤害咱身体健康的代志，尤其是亲像食毒，哦，这个较恐怖。少年的时阵拢唔知影，到我一定的年纪了后吼，一家诶，即个呢吼，算讲代志拢会安怎反噬回来，就是讲咱过去伫咧伤害咱身体，一家行为拢会搁再安怎零滴倒转来。哦，因为你以前贪得到呢，一时诶，即个欢快，所以讲你无去注意到，原来你所做诶代志，拢是伫咧伤害你诶身体。到今年吼，差不多40岁去了了，你就发现讲，诶，身体渐渐出问题。50岁了后，就感觉讲咧，机能继续败诶。60岁了后，哇！真呢，足侪毛病拢刷得来，甚至做回来。所以讲起来，用心好朋友哦，咱能等解迄个抗战。咱来经伫咧讲，即卖医学呢，伫咧讲的就是啥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不管你用啥物方法，譬如讲呢吼，爱呢生活规律啊，譬如讲呢吼，你爱呢即个食食啊吼，爱呢平均啊，唔是讲一定爱追求清淡呢。尤其是有的人哦，追求清淡，唔敢淡盐啦，吼，唔敢食一点啊油啦。到到尾下来，对身体伤害更加大吼，即、这个 pH 值拢不平均，身体无好的油嘛袂使吼，所以讲咧过度伫咧节制，对身体有当下嘛是这种的伤害。所以讲咱咧肯强调的唔是清淡，咱咧肯强调的就是平均平均，饮食爱平均吼，而且不要熬夜吼。啊，刷入去一寡歹习惯，当然对着身体伤害更大。食薰。你呢吼，食薰累积到呢，即个120了后，即个血油拢会卡伫咱的身体内底。即个血油卡掉的，啊，你都安怎脱掉的？哦，即、这个呢，即脱掉、遐脱掉的，真侪人到个一定的坎站、一定的年纪，拢个爱去做心导管的检查，迄拢是足麻烦的代志。检查的去无代志就好呢，检查的去哇哦，都个爱去装支架。来，乡亲好朋友，迄拢对咱的身体充满着危险性。一个有的、就是。咱真侪好朋友伫饮食当中呢，无法度节制，亲像呢真侪人啊，爱食肉吼、哦，啊这唔食菜，结果形成着营养无平均吼，蛋白质拢超标，蛋白质对咱的身体真好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冬来，大家拢伫咧讲讲咧吼，即、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呢，有当下就是咱的运动无够吼。哦运动量不够，啊，搁再来就是欠缺着这个蛋白质。加侪人一个听，啊，就开始不断伫咧补充蛋白质。逐工拢食足侪吧，逐工就食卵，刷入去啉豆奶、啉牛奶吼，会当来补充蛋白质的物件，伊拢食。结果吼，这个呢，饮食安尼无平均吼，这蔬菜拢无啥伫咧食。蛋白质超标对少年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对着呢，和这个中老年人来讲，蛋白质超标对着咱的腰椎伤害非常的大。所以讲，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放药就开始会起包、会白的，亲像这东西呢，吼，咱身体当中。蛋白质流失，吼，身体营养流袂掉，啊，这就是你腰椎功能已经失调去，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强调平均中庸之道，生活就是爱依着中庸之道的标准，吼，安尼来调配，食嘛同款，吼，一个生活。规律嘛，同款哈。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咯。咱有当时呢吼，听到人咧讲啥，啊，咱就赶紧哦。这呢吼，网络当中啦，电视当中、电台当中，拢伫咧讲肌少症、肌少症。所以讲，我都爱多加点注意蛋白质。但是咱咧肯，因为本身我读中医，所以讲我必须爱甲你讲蛋白质呢吼，摄收。吸收了伤济，啊！你蔬菜配合度阁无够，吼、哦，袂爱食蔬菜，结果呢，你就是伤害腰子，不能这样，哈、哦！所以讲，前来用亲朋友，一切拢讲究平均，但是，就算讲咱饮食习惯吼，真好啦，生活呢吼，即、这个品质嘛，顾加袂歹啦，阁有伫咧运动啦，为什么咱的身体嘛开始退化呢？咱的身体嘛开始无好啊，哦，这呢是一定的啦，用亲朋友一台机器哦，吼、哦。
不管你按照个保养，用久呢，哦，它还是一样，哦，这个时间到啊，伊都会歹，哦，这个呢，哦，寿终正寝，哦，买来搞，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只是讲有伫咧保养的机械会当用较久，就亲像一台车同款，你有定定照时间伫咧保养，哦，伫咧个照顾，这台车哦，开呢二十档油完安怎，也个会当开，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坏掉啦，不离个只是呢，哈、哦，有伫咧照顾，伫咧保养，伫咧。苏永雄，它可以延长寿命，而且佮袂哩哩啦啦，定定伫咧故障，你的身体嘛同款哦。你若伫咧照顾、伫咧保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佮袂安尼哩哩啦啦，定定出问题，甚至提早来故障、提早来报废。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佮你讲，即摆。现代医学甲科学拢伫咧甲咱讲诶防胃病，会当做着防止未来病症，为虾米你白白做呢？当家呢吼啊，早早都来患着一寡呢吼，安尼不可逆、无再调、搁再好起来病症，何咪苦？所以讲，咱会肯希望所有亲人乡亲，不要疼惜你家己，你才有能力去疼惜别人，先照顾好你家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啊，你呢吼，搁有一个吼，即、這个真幸运诶代志，就是你因为听咱会肯诶节目，所以讲你会当好。我来照顾，来用这边，咱内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你拢会当十分的放心。咱内肯来帮你催，帮你介绍，拢总是上介适合毕业哦，吼。用这时段，拢会当卡电话来做询问，来做订购。现场的电话你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随时拢会当卡。2265，2233，外观市的朋友头前加空数哈，阿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亲像咱的兄弟在咧讲讲，你的身体要出问题进前吼，上天拢会安排一挂吼，即、這个呢提醒的代志，互你呢来警惕。譬如讲哦，足侪人哦，不管因呐，就是足容易疲劳，人安尼疲劳夜深，不管安那歇困，都拢足疲劳，刷咧起拢白啥爱讲话，吼、哦，干嘛讲咧讲话拢难死难死。其实咱人容易疲劳，讲话难死，有气无力，你一定爱注意，就是你的先天疾病。腰肌出问题，人才会这么容易疲劳，你就是该照顾得回来，该补得回来，你就会活泼、哦、你就会有活力，你就会充满了干劲、哦、来咱刷了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林慧芳，这是袁小迪所带来，这回来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的咱的庆好不得不呢给你推荐我的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快锅实在太好用的啊吼，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咱的庆好很爱买一支鸡腿啊，然后吼放一挂这个菇类吼，不管讲是大的还是淡的，反正吼安尼洗洗，做伙甲放落去，然后有送你一个盏啊。哎呦，咱来请一个人要食，所以讲我得用一袋呢吼，安尼普通大袋碗吼，安尼呢煮一口米啊，一口水放伫顶罐吼，啊这鸡巴我咧讲。鸡巴呢吼，就是这个鱼差不多呢，三分钟就可以啊，吼、哦，除非你买迄、那个足定的鸡啦，啊无一个鸡腿差不多二三分钟，吼、哦，啊这呢一口米一口水吼，其实你若平常时煮，就是用一分钟，但是安尼煮起来不好食，你用咱的庆这种方式来煮，我咧讲。有够好食，迄鸡巴嘛好食，迄、那个饭嘛有够好食，迄饭吼有点黏，不会太黏。啊，亲像我最爱食呢吼，即、這个安尼小款啊，即、這个有嚼劲的吼、哦，我就是放一口米啊，煮起来三分钟吼，伊袂掉定哦，因为你是放一块碗煮的嘛，所以讲伊袂掉定啊。吼、哦，啊，如果你若要食较暖，你就放一口半的水吼，安、哦、尼来甲煮。我咧讲，迄饭煮起来足香，一口麦当煮，下骹诶，即个鸡巴吼，你放一挂菇吼。哦菇类啊，煮熟了才倒一挂火汤头，我讲足好食。啊，我呢吼，可以当倒一挂火汤头，啊，放一挂豆油，然后切一挂辣椒，迄鸡巴就甲温迄个辣椒酱油，吼、哦，好汤头，真的好好吃哦。安尼呢，一顿吼就起来啊，唔免开偌济钱。所以讲咧，起来用车，比如时间又够短，佮唔免底下素油烟，佮有够好食，佮有够营养。那你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啦、啊！我得自从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了，我得足少咧用。家属，唔是拢无用，咱袂使讲白擦，有当下冇用，但是得足少滴咧用家属，用家属感觉足危险，亲像迄间我滴咧煮鸡巴。煮甲白吉吉，臭味大。所以讲台北万用节能快锅正适合你，一斤230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有相信有保庇啊，有吃吼，绝对啦，有顾到你的健康的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啊，唔通哦，到时钱欠欠的，别人咧开呢，啊，你家己伫咧痛苦哦，你家己身体先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哦。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咱来今日邀请用亲好朋友来今麦台当卡，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想要听歌的好朋友呢，即卖电话卡起来啊哈！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青春年华》。
0: 你拄只敢是有卡电话来点过啊？
1: 无啦。
0: 无哦，好安尼哦，那声音来只讲安尼，好、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喂，弟弟，你好，我要点歌。
0: 哼。
2: 我点古筝。
0: 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来，你好。
3: 哎。弟兄，我要我点歌，
0: 哼，
3: 日本歌曲，
0: 嘿，
3: 无法上一生，我查我笑。
0: 你讲什么歌名啊？
3: 无法上一生啊！
0: 无法上一生哦，无法上一生哦，好，好，再来做安排，
3: 好，
0: 好，再见，来你好，
4: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黄莺莺的《哭砂》，
0: 哭砂，好，再来吹哈，谢谢，
4: 好，谢谢。
0: 来的好，喂，你好，
5: 喂，
0: 嘿，
5: 喂，
0: 要听什么歌？
5: 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诶，
5: 啊，点一个点歌嘿，
0: 请讲嘿，
5: 上军情侣，
0: 上军情侣哦，
5: 哈，
0: 好，再来安排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的好，
5: 来听啊，
0: 嘿。
5: 我要点
0: 对分
5: 车站，
0: 对分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6: 喂，点歌，
0: 点歌可能排不落去哦。安
6: 尼哦。
0: 嘿，点满哦。啊，你我给你下落去啦，尽量啊。啊，但是可能性无关啦。你要听啥？
6: 我要听一夜情。
0: 一夜情哈，啊，可能播不到啦。啊，我尽量哈。好，谢谢哈。好，来，因为这个可能时间上加工来报备掉，好，你一直底下等我来拍摄，但是我尽量给你报哈。来听歌，又见炊烟。

来，唔知讲呢，咱的乡亲和朋友厝内底有饲一寡呢吼，这个小动物无？啊，你敢有饲猫啊？那有饲猫啊呢吼，你注意听一下哦吼。这个呢，新北市动保处最近伫咧提醒，部分呐、啊，咱时常伫厝内底居家所种的植物，对着猫啊呢有强烈的毒素，尤其是百合花，这被列为着呢头号的杀手。所以讲呢，为着避免吼恁兜的猫啊呢来中毒，这个动保处列出着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提起着饲主参考。因为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吼，饲狗啊猫啊人有够侪啦，啊，这呢大家拢将狗啊猫当作是家人看待哈、哦，所以呢，哦，万不离这狗啊猫啊，那破病也是死亡，真正呢，会足伤心，足伤心。所以讲呢，这动保处嘛真好呢，啊、哦，伊应用着国内挂宠物医疗数据伫咧指出，居家植物中毒个几亿挂死伤的前三名哦，以着时常见到的这个百合花为例，对着咱人的安全无害，但是对着规丛的，而这个百合花来讲啦，吼、哦，这是猫啊介。惊诶，一种植物，因为对猫来讲，这规丛诶拢总是剧毒吼、哦，而且呢，干呐吼接触小块诶，即个花粉，也是饮用着擦花过诶水，都有可能伫短时间当中引发着急性肾衰竭。你看动物拢同款，这呢人哦，生命足脆弱，动物嘛同款。哦，诶，这个狗啊嘛是，作者狗啊猫啊呢，狗狗尾啊来也是都诊断出肾衰竭，人嘛是，所以讲你啊嘛肾脏尤其对咱人挂重要，你平常时都爱好好甲照顾，莫怪合作先天之本哈、哦。啊，那是这个呢猫啊哦，伊那是接触到这个百合花的花粉，啊是哦，去啉过擦花的水，那么伫短时间之内，伊就会引发着呢急性的肾衰竭。如果被当伫中毒初，就是黄金四小时之内，上病医做处理，就会得输掉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就是无法度治疗新的功能衰竭啦哈。啊，那是咱常常看到装饰盆栽，譬如讲来苏铁，人咧讲诶，有当时讲个做西铁，或者是咧杜鹃花，加着万年青丁丁，这对着猫啊诶神经系统，加着因诶肝脏，啊，佮有口腔黏膜，毛严重诶伤害哦哈。所以讲咧，动保处时常啊，将着一挂植物的分作三大类，分作红的、黄的、青的，吼、哦，这个红、黄、绿灯区，依来呢，吼、哦，方便辨识。几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咱来请来给你报告，吼、哦。啊，这呢，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你会当呢准备笔甲纸，甲写起来。因为今麦呢有饲猫的人嘛真多啦，所以吼、哦，咱来当呢分作着，加一挂对动物呢有伤害植物吼，咱就是伫厝内底卖种。好，这样子的话呢，佮袂造成着危害。啊，其实呢，喜欢养猫狗动物的人，可能嘛真爱哦，种一挂植栽啦，一挂植物啦。所以讲呢，吼，这个乡亲和朋友吼，如果你那是讲有饲猫啊、饲狗啊，或者是讲呢将来想要饲，那么稍等一下，你就拿笔起来抄。啊，我先为你来播上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国语版的《浪子泪》，凤飞飞所带来作为吟诵。

凤飞飞收到来浪子泪浪子泪哈，来用小表咱的更多者来讲的讲出来电脑饲猫啊，或者是讲你未来想要饲猫啊，那么呢，这个知识你一定爱怎样哈？就是讲呢，有一挂这个植栽哈，花草哈，对着猫来讲是有致命的危险啊！这呢是动保处已将着时常记着的一部分做三大类红黄绿灯区，和咱呢吼方便来辨识哈。来，先来讲着红灯区，红灯区就是禁忌的意思，禁止的意思哈。咱若看到红灯，咱就袂使行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呢，红灯区就是绝对禁忌，绝对禁忌。这对猫啊啦，对猫来讲诶，就是绝对袂使讲领导起。你过来种着百合花，或者是苏体、苏铁，啊，个有杜鹃花，加着长寿花，这呢吼四种拢是绝对禁忌的，伫红灯区内底。搁再来讲着黄灯区，就是讲你会当种啊，偏边伊接触吼，譬如讲黄金葛、万年青。龟背鱼啊，加着芦荟等等，吼，真呢唔通去用猫啊来接触，啊那不容易呕吐，加着呢吼，即个一直流嘴暖。刷得起来讲着绿灯区，吼，这绿灯区就是对猫啊优先的啦，吼，对猫啊优先的，就是小麦草，就是人咧讲的猫草，吼，猫草就是小麦草。哦，以前哦，伫咱台湾足流行小麦草汁哦，你若去在家，还是讲呢吼，去这里一家看到有真侪人拢。在咧卖这小麦草籽，啊，你甲买来啉，其实常常啉对身体袂使哦。所以讲你也看，现在都没有人在喝了哈。搁、哦、再来的是波士顿圣爵，波士顿圣爵，啊，个有吊兰哦，吊兰，啊，个有蝴蝶兰哈、哦。这类虽然安全，有关建议偏偏讲过多，或者猫啊吃掉啦。真侪人拢会种一挂猫草、小麦草，和猫啊呢底下吃哈、哦。有的猫爱吃，有的猫不理它。再看领导的猫啊哈，它哦的需求的请求，真侪人爱吃啊、哦。这个地瓜叶啊，有一挂人爱吃哦。这个呢空心菜，有一挂人不爱吃菜，同款的意思。来啊，这里哈、哦、绿灯区加，哎，这里呢几步拢会当吃啊，都可以种啊哈。哦有咱的警察讲咧，喜欢动物的人哦，这呢有爱心哦，所以讲咧吼，对着花花草草呢，嘛真爱去接触啦哦。真正呢，如果吼咱伫厝内底种一挂花花草草呢，咱的心情咪对咧好起来。啊呢吼，这个饲一挂动物啊、狗啊、猫啊呢，我们也会得到很棒的疗愈哈。啊你呢，当然爱去接，咱的警讲过一句话啊、哦，你是伊的全世界，因为你饲伊哈，这狗啊、猫啊大概他们的寿命十年啊，给二十年啦，哈！啊，这呢，你陪伴伊的时间就是二十冬啦，二十年啦，哈！啊，对你来，对你来讲，你是二十冬。如果你那是细汉吼，八岁你就开始饲啊，这只狗啊猫啊，就是陪伴你长大。有可能到你到十八岁，或者是到你到二十八岁，伊就离开你啊，哈！他陪伴你成长，但是呢，吼，你就是他的一生，因为伊这呢，吼，十几冬的时间，吼，拢总贡献互你，带给你很多的疗愈。情怀哈啊，当然有一挂呢，植物啦，有家在人伫咧种一些植物啦哈，加着饲一挂动物无同款的心态，迄所饲的动物哦，包括狗啊、猫啊、鸟啊、鱼啊，拢同款哦，那是死去，拢会足伤心、足伤心。但是种一挂花花草草，哎，花花草草那死去，好像没有感觉，搁买一盆新的来得好哦。所以讲呢，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植物哈，伊无法度甲你互动啦。哦，伊袂甲你互动，其实植物会甲你互动呢。你用心去甲看，哦，比如讲它发出的嫩芽，或者是讲伊开出着足水足芳的花，迄就是咧甲你互动啊。你用感情去安怎感受着伊吼，开的花芳味，你鼻咧到底感觉身心非常的疗愈啊，对不？你看到呢，哇，伊嫩芽长出来了，再讲春天来啊，对不对吼？哦，啊，再开花啊，哦，嫩芽长出来了，或者是落叶。哈，这拢总是咧甲你互动咧，唔是讲植物无咧互动哦。所以讲咧吼，你呐有伫咧饲一挂植物，你就一定爱去了解到这一挂植物伊的这个特性，好好啊饲，饲好伊水，饲好伊大长，饲好伊有生命力。哈，就甲你咧饲动物同款啦，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伊拢有甲你互动。只是讲咧，只这个猫啊狗啊吼，伊和你的情绪价值很高啦，因为伊会甲你耍嘛，哈，而且它会有声音，有温度，哈，啊这。
啊，几不能嘎巴啦，植物比较没有声音啦，哈，也没有温度，但是它有香气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是《青春年华》，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其实《青春年华》，但是呢，吼，这个青春吼一去不复返呐、啊。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公平啊，会晓通去把握时间的人，这都是上界巧的啊，吼啊，这当然啦、啊、吼，时间一个过了，你想要一个倒转来，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讲转眼间呢，吼，你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吼，想起着过去十八岁、二十岁迄个时。这个时阵呐，吼，真的是青春年华哈，青春用钱买不到哈，啊，这呢悔不当初哈，那咱要依照的好好的哈，珍惜自己的青春啊，有啦，每一个年代哈，你拢有做过的啊，这个青春应该做的代志，时而疯狂啊，时而哈，这个啊啊，来，用钱和朋友呢，咱都先来讲点鸟啊哦哈，这呢今麦有我跟你讲，咱全台湾今麦饲鸟啊的人比起高我较济呢，你要相信无？这是经过统计啊，所以讲咱今仔今年吼，直接讲有真济好朋友有饲猫啊，哈，啊，这些东西一般的知识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所以讲咱咧肯定咧感觉讲，做这波唔是讲底下咧嘻嘻哗哗啦吼，安尼咧哩哩得得啦，咱咧吼做这波有当下咧讲一寡，好咱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的知识，哈，这是非常的好。虽然讲咧有饲猫啊，这是部分的人，但是对着有饲猫啊好朋友来讲是受益良多，哈，啊，咱咧。因为啊，这一挂呢，和这个发布的这种呢啊消息，包括着新北市啊，这个动保处的呼吁哈，加着因素呢，吼，安尼做出来一挂资讯，那你起码干嘛讲受益良多哈？啊，刚才我一个人吸收，这知识嘛袂使呀，所以讲分享给听众朋友哈。啊，那你肯直接都直接的讲讲，喜欢养动物的人哦，这东西有爱心啊，同时呢，吼，喜欢养动物的人也会喜欢种一些植栽、花花草草。这就是我的心境啊、哦！我呢爱饲动物，我嘛爱种一挂花花草草。大概看到迄花开花啦，啊有香味哦，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哈、哦。啊，咱即摆呢回到着讲着鸟啊哈，这呢诶，别使去接触着一挂植物，我搁重复一下，听众朋友你搁复习一下，这呢绝对禁止哈。哦在呢，百合花、加着苏铁、杜鹃花、加着长寿花，哦，干年话呢，吼，安尼来接受，这个绝对不可以。你老起年话在等卖精啊，吼、哦，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种嘛，对不对？吼、哦，啊，那是偏偏接受的，就是咱会当种，但是唔当去互人接受到的。譬如讲黄金葛，这足侪人种的，因为简单，吼、哦，万年青，吼、哦，加着呢，这个龟背鱼啊，个芦荟，嘛，加侪人有种芦荟啊，吼、哦，芦荟啊，吼、哦，这年话接受到，吼、哦，虽然讲未随讲安。但是容易输掉因呕吐，加着一直到水暖哈。啊，你那真正讲想要种一挂植栽，要干年我种这会啊哈。这里也当种猫草，就是小麦草哈。啊，无伤害就是波士顿圣蕨，加着呢吊兰，啊个蝴蝶兰，这对着鸟来讲无伤害，但是嘛别晒混叫哈，也不能让他们过度的啃食，除了猫草遗嘱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如果讲真正咱到你要出现着一挂竞争呢，哈，咱要安怎？哦，啊，什么款的竞争咱爱注意？来，动保处的兽医师呢，直接表示，这个鸟啊，如果出现着异常的流嘴沫、异常流口水、失常流，啊，佮有就是呕吐、一吐，加着呢，好闹下，啊，佮有无精神，或者是走路袂稳，等等的现象，哈、哦，你拢爱做注意，去检视一下，看卖领导是不是有拄着我所讲的红灯区佮黄灯区的植物，并且怀疑鸟啊，嫁落去啊，应该伫第一时间呢，吼。摄影到哦，这个翕相啦，翕到这个植物的照片，还是炸到这个残骸，立刻抓到领导的鸟，送到着动物病院去做诊治。同时嘛，提醒着咱的饲主，绝对唔通自行帮鸟啊来催吐，以免造成着耳朵的伤害。一定爱把握着黄金四点钟紧急来送动物医院哈、哦。新北市动物处的呼吁。居家布置甲着饮食安全，拢袂当掉以轻心呢。在那咧饲囝同款，爱足用心啦。过失伤害动物呢，你敢知？唔是讲咧，你失去着可爱动物，甲着失去着因的陪伴呢，恐惊会触犯动保法犯罪。这个守护毛宝贝的健康是咱共同的责任。那是民众厝内底宠物任何饲养，还是医疗问题，嘛拢会当卡着啥？1959动保专线哦。咱台湾有一个动保专线，叫做1959吼1959，这拢是24点钟的服务。动保处呢，
内底毛兽医师可以咨询，所以讲呢吼，你也当安尼打电话去咨询，共同守护着这一寡毛宝贝的健康哈。毕竟哈，一个国家哈，要如何来对待着这些动物哈？越友善的对待它，表示这个国家哈，愈进步啦。啊，如果讲呢，要搁伫咧食狗吧，要搁伫咧食猫吧，这个国家就是哇，这非常没有哦，这个 sense 哈哈。足无进步诶，当然啦吼，即有一寡国家吼，因就是即个城乡哦差距很大，伫咧都市大多数你甲看起来好像很进步，但是伫足真开数字吼，诶所在吼，差足侪啦，甚至因要搁有咧饲狗啊伫咧食诶吼，你甲看，即个有一个所在吼，他们每年都有狗肉节，足闪亮诶。狗肉节，啊，迄个饲的狗拢提出来卖，啊，卖好上，唔是卖好要来做宠物的，拢是卖好人要食狗肉，吼、哦、来抬。亲像有这个，咱台湾发生着一挂鱼缸，吼、哦，唔知倒位的鱼缸啦，吼、哦，伫咱台湾吼、哦。食狗肉啊，去予人掠着，啊，你就讲唔知呀。其实人伫咧讲咧，入境随俗嘛。你要去别一个国家，你也知讲哪有啥物规定啊？你袂使讲啊，我唔知就无代志，还是有事情。啊，佮有一段时间吼，这个新闻伫咧报连续两摆啊。这个有越南籍的女性吼，伫山区呢，吼伫咧卖啥，你知无？卖狗肉。让我很揪心的一件事情，哇！看到那个新闻，哇，干嘛讲足伤心的？我都唔知讲迄个主人哦，伊当时伊的心情是啥物款呐？有一位这个女性的主人哦，有一只狗哦，就是无去啊，小型狗而已呢，哦，都无去啊。啊，伊呢赶紧呢去报这个去报警察，哈、哦，希望讲呢吼，伫这方面呢当帮忙协寻，而且他也有奖励金，哈、哦。啊，结果呢，哈、哦，咱台湾多喝破获了什么？破获了一桩伫个山区，又着过咱这个，哈、哦，这个女性呢所成立的一个屠宰场，伊拢专门伫咧抬狗的，啊，伊卖狗吧，唔知拢卖有啥物人，可能伊讲爱吃，咱台湾人。现在很少人爱吃狗肉，也许还有，但是我觉得这不很不文明的，很不文明啦，齁。结果呢，齁，他就是，齁，这个，算说，这个屠宰场被人检举，结果警察跟动保协会的人就去，这个去了后啊，齁，他们就开始，齁，这个看，有很多狗的尸体，一包一包拢是已经顶管吼，有写上人预定的，人买去吃的啦。结果呢吼，这个警察伫个冰箱当中看到有一半阿被包装起来吼，一包。结果吼，这个警察看到的时候，看到一块肉顶管竟然粘着一块晶片，因为伊伫咧斩杀的时阵，剁做一块的时阵吼，可能啊，迄、那个人啊无看到。结果呢吼，一半狗肉内底有一块肉粘着一块晶片。啊，这个警察伫咧想讲，哇，啊，这有晶片的，就是有人吃的啊。所以警察迄个时阵啊，无想伤济啦，伊就将这个晶片哦，摕予动保协会的人哦，动保协会的人改安怎做处理？结果去扫描之后的，发现讲，啊，这是有主人的呢。结果联络他的主人。好、哦，伊就讲，某某小姐吼、哦，你的狗啊找到啊，哦，伊的主人哦，一瞬间就很开心啊，想讲狗啊找到啊，尾啊，佮甲公公，可是他已经被宰杀了，哇！啊，这主人想讲，那你怎么找得到他？伊讲看到晶片，乡亲阿伯，我的心哦，规个拢碎去啊！虽然我唔是迄只狗的主人啊，但是因为我是爱狗人士、爱猫人士啊，所以讲我的心拢碎去啊，我的。有一种同理心，我会当感受到迄个主人，迄个心是我尔破碎的。迄个时阵，伊是我尔艰苦的。狗仔找到，但是找到却是一堆的狗肉。如何找到？由他的晶片找到了他。啊、哦，真的心肝哦，真正那亲像用针来微迄种的感觉。先来听一首歌来恢复一下你的情绪，一下来这首歌其实帮助我所带来孤情。

0: 来来，这算功德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
0: 脚较袂酸痛。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早拢，我早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1: 啊伊啊上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阮家在打。
0: 安尼吼，啊，即卖，
1: 嘿，啊，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松，滚落了了，感觉，诶，我讲叫我去买，多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1: 啊，好，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1: 哎呀，哎呀，
0: 你
1: 说
0: 叫我开电话，我就不知道像那个
1: 这
0: 样子就对了。这样子，用手机听，用网络听，谢谢你呢，谢谢，再见，再见。大姐，来，这广告，大姐，你说你吃我的牛肉用吃，还没一颗吗？还没一颗，你现在吃了有够差吗？
2: 够差，有够差。
0: 吃还没一颗就有够差哦。
2: 对
0: 啊。你真正是走路都难走吗？
2: 哦，未惊哦，
0: 未惊哦，
2: 用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未惊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2: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2: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同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头用才好，我同啊赶紧卡去恁个饭店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夹起
0: 啊。啊，你即卖夹阿伯一克啊，等于讲夹阿伯十五公的呢，
2: 啊袂啊，
0: 夹几公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2: 较差一。
0: 有较差，你即卖阁要寄一克啊吗？
2: 两克啊，
0: 后壁两克啊是即支电话吗？
2: 嘿嘿，
0: 好，啊你几姓啊？
2: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哈？
2: 今天来对有卖资料啊？
0: 啊，就是即支电话啦，吼。
2: 嘿嘿，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甲咱呢，即个伫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谢谢呢，大姐，我咧讲吼，安尼拜你搞哈。
2: 拜二
0: 早班的给你寄过哈，伊要过进前给你卡这个电话，你要接无哈？
2: 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咱大姐呢吼，伫个山卡在算广告，甲咱丽庆呢要订产品，爱滴搞公公，丽庆啊，这支真正有效哈，咱这抽水的加着水晶这嘛，唔是水晶啦，抽水加着卡晶这吼，袂当加着咱的骨肉用这位讲啊，但是这是咱大姐也很凶啊，咱丽庆要讲的，就是讲骨肉用对着大姐来讲，真有帮助。吃阿伯一克啊哦，吃阿伯一克啊哦，等于讲吼，这个十几天尔呢，伊已经安怎有足大的进步啊，本地拢袂惊呢，吼，啊，即马安尼已经会当惊，吼，慢慢啊进步，那唔免赶工，骨肉用就是要互你愈吃愈用，互你呢一直进步。虽然有足侪人足紧就好，啊，毛足侪人咧吼，食咧到底是甲慢，但是迄拢袂要紧，这就是咱本身的吸收能力甲着咱的即个问题吼，比较较严重诶。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耐心，本来就是啊，咱会过了十档该折磨，到甲即卖来产生这问题，你想讲咩咧吼？用一两个月就好完全好起来，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咱会肯伫咧讲爱有耐心，只要你有耐心，来食咱的骨肉用，买好无问题。真正无问题，时间上的问题，为人呢吼，足紧就好啊。为人呢吼，一段时间，也够一位阿伯食十克啊呢，吼本地吼，伊嘛感觉讲，啊，个拢无啥感觉啊，吼，啊，我就讲阿伯啊，你几岁？伊咧甲我讲讲，因为年岁啊较大，无唔对啦吼，啊，食十克啊，食十克啊。即卖规个好起来，我欢喜咧。所以讲咧吼，咱大姐你嘛放心，愈食愈用。像这比如你有咧吼，即个咧，算讲咱的卡的问题无得的吼，也是讲咧必顺咧，小苦小无爱，艰苦的吼。啊，即咧骨白类白白起来吼，即拢来食，食咱的骨肉用作战咧，互你愈食。卡路用双卡是咱人最重要的部位，你若卡无力袂行，真正规组的害了了。所以讲咧，互咱的卡用起来 孤独用，孤板的孤，独家的独，孤独用绝对让你呢会当好足紧，而且会当好加足赞呢。伫这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姐来做分享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的施大哥呢，哈，安尼介绍朋友呢，来给咱的庆哥买产品，谢谢你哈，滴滴超得志。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同款哦，你若当随时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呢，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哈，底下呢，甲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哈，啊，咱落这部了后，拢总会当卡，来乡亲和朋友呢，厝内底有小朋友无？小朋友是不是最爱吃麦当劳？真正呢，即摆囡仔哦，做侪拢最爱食麦当劳的呢。有一摆我伫中国的时阵吼，我伫咧排队买买肯德基，吼，听就袂讲你唔是讲麦当劳个，突然讲肯德基，哎，我想到就是我伫咧买肯德基，我伫遐排队咧看，买肯德基得个排队呢，而且吼快要轮到我了，阿伯排蛮长的，快要轮到我了。结果有一个呢吼，即个中国的农民工吼，就站到我边啊。跟我参详，伊讲呢吼，小姐，可以让我先买吗？我讲哈，你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插队哦？伊就讲，是安尼没有错啦吼，但是因为今仔日呢吼，我呢已经即个做完工课啊，然后呢，伊的老婆吼。带囡仔又到呢，即、這个山西吼，安、尼来到南京，哦，还是有够远够远的啦。山西到南京足远的，就是为着要来见爸爸一面吼、哦，因为底下咧做迄、算讲工人嘛吼、哦，所以讲得爱伫乡下来到了吼，即、哦這个都市啊，得伫南京，爱得搞工诶。等一会儿呢，吼，因太太得过爱呢坐即个火车倒转去啊，所以讲时间行讲白富。伊想要安怎？伊想要呢吼买这个肯德基和伊的囝食，啊，而且炸倒转去，因为厝内底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来，来的是老大哦。爱在讲讲惊火车白赴哦，所以讲咧排队可能会来不及，敢袂当哦？安尼拜托我好想买，我听你到底就很感动。我知影讲迄个时阵哦，伫个中国很多哦，比如讲山西啦，还是讲你吼，即、這个比较落后的城市的小孩子，真的没有吃过肯德基啦、麦当劳，甚至唔捌食过巧克力哈、哦、啊。所以讲呢吼，这爸爸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呢吼，安尼感受到哦，即、這个都市孩子他们吃的东西哈、哦，所以讲来教我参详，我一下子就说好。但是我还讲好的时阵，我嘛征求后面排队的人的同意啦，因为插队又不是只有插我。一个人的对啊，所以讲呢，我征求大家同意之后，大家都很棒，都同意了，就好行呗。嘿，爸爸真的感动噶呢，虽然无讲感动噶要哭，但是目眶拢红红，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啦哈。爸爸真的辛苦了，那些中国的农民工很辛苦啦，离家背景吼，安尼来个这样，山西来到的这个呢南京，山西这个所在吼，这个老弱妇孺拢在做跑啊呀，因为以前呢吼，因嘿山西吼是一个。矿区嘛，后来大概无挖矿了后，得做炮啊！啊，你敢知以前因咧做炮啊，吼，很危险的，因为呢，因做炮啊拢是用土法炼制，所以讲咧，真侪人伫做炮的过程当中，那个火药突然之间爆炸了，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咧炸的吼，面目全非呢，吼！啊，即卖应该较好啊，无迄种家庭式的吼，即个做炮啊太危险的啊，吼！啊，这呢我哪会知啊？因为我有去过山西，吼，去了解这些，也有去过呢，吼，即个算讲。那边的小学吼，去看因的生活真困难吼。那个时代啦吼，十几年前了。所以讲呢吼，我听到安尼，我的妈熊吼，就是给他吼，好以心呗吼。但是我心里有一股暖流。干嘛讲呢？这爸爸吼，当他提着这个肯德基给孩子吃的时候，孩子有多么开心呐、啊！但是我心里又有一股声音讲，干嘛当卖回家？因为你回家了后，他就知道说，哇，原来世间有这么好食。诶，这个呢，食物啊，这种的食物就是这样，你要不健康。嘿，囡仔呢，以后就是朝思暮想，想要吃炸鸡，所以讲呢，吼，哦。
陷入两难，吼、哦、两难。来，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吼、哦，安尼呢话家常，连咪得来到这部的尾声啦。乡亲好朋友呢，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离家的咱呢，诺诺深海鱼油，以及和你旧的背起来古乐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所来赞助提供，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龙大赚钱，唔通白记记，落这不了要找你去卡我的手机啊就可以，谢谢大家。好，再会。

歹势呢，我煞汹涌，迄、那个歌煞无去啦吼，要来报的这是上军精锐啦。这电脑吼，有当下电脑唔是人呢，人吼、哦、电脑较搞还是人较搞？其实吼、哦，电脑就是人发明的，无结果讲呢，电脑煞比人较搞。来啊，歹势歹势吼，这首歌呢吼，这个突然之间煞当无声去吼，啊，咱下日听歌再来报。啊，其中呢有歌吼，这个呢报不完的，咱明仔载拢会为听众朋友来报上哈。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着咱的听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九，过了的四月十三号，我来收了这天气哈，是在地水给你们管哈，啊，会给你医生跟交代的那大热的时间，都差不多为十点啦，哦，那愈热的时间哈，我讲为十一点，其实哈十点，十点半哈，都真正真热。日头阳白白吼，差不多四五点钟，到下晡两点半至三点吼，尽量卖出门。在遐有咧食慢性病，阿伯阿姆啦、阿公阿妈啦哈，因食慢性病吼，日头三十几度迄个温度吼是相当啦。那正常人较不要紧吼，啊，有食慢性病人吼，都爱较注意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今日拜年，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这个人吼，在全台湾出名，上悬啦，记录吼，都住伫新北新店姓林，叫做林彦慈吼。这个人食酒开车啦吼，啊，无就拒绝酒测啦吼，有诶无诶吼，人家累积伊红单，都遐个拒绝酒测，一届得180,000嘛吼，啊，对对对吼。食酒抓到的吼，这唔免烧成臭臭味啦吼。加统计，伊干那欠台北市政府，反正这吼，佮有其他关系啦。伊这是台北市政府来个计算，就是交通这边的行单嘛吼，总共5,040,000啦，要惊死人。行单会当欠个500,000+吼。特别说，刚一间厝啦吼，500,000+好。这个以上行政执行处都硬要给你讨钱，那无就封厝啦、封地啦吼，有诶无诶吼。结果落去个调查，一个人吼，伊银行诶口座连一角都无，毋是一块啦，连一角都无啦。这个人姓林诶吼，这个看啊，这个。现金无吼，是毋是有厝地啦吼，房地产无，拢总无，拢总无，这个人吼，接落去个详细调查，这个人是啥物人呢？原来这个姓林的吼，是一个要放学烂的啦。对因老母咧讲，伊讲伊吼，毋是爱食酒尔，伊是着酒毒啊啦，着酒毒就无食会死啦，一酒无食会死吼，都逐工天天醉，爱食酒醉都毋听人啦。开车桥都无咧管理得对啦吼，啊你也着领导代志，伊当作无代志，非得你啊，我都无钱啊，啊你也着吼你，安怎样吼？我讲杀来关有可能啦，有可能对吼，要甲杀去关，就是要甲杀去一种戒酒啊，戒酒的单位吼，叫做强制执行啦，治疗这个评估吼，那经过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所，落去甲计算甲台北市哦。台北市这边计算吼，姓林林干地这个人吼，是台北市目前吼第一名啦。伊个拒绝求助啦吼，有诶无诶啦，都交通个问题吼，都干啦这问题都540,000啦哈，安尼啦。啊，佮有其他管区，无个计算，这是台北市啦，台北市市政府个交通裁决所吼，台北市政府讨无钱，伊即马吼总甲交伊。行政分署，你交通队红单各个本都无效啊，伊就无要交啊，啊无要交，就像咱欠税啊，欠税欠政府钱吼，有一个行政执行署吼，就要强制执行，开始配合了，来个调查伊的财产，你既然主动过来交，罚单500,000+，要甲你卖厝卖地嘛吼，连半地嘛无，卖讲一地啦，连半间厝连半地地都完全无任何。这个房地产的不动产财产好好，今麦来个看银行，项目嘛靠做，偌侪钱吼？伊银行吼靠做连一角都无。这个人我啦自开始完全无任何保险啦，什么保险都拢无就对啦，都一个人啦。我讲安尼嘛是好啦，等于拢总无任何牵挂吼。整个过程当中。伊咧讲吼，家己本身身躯全病啦吼，伊会啉较济酒吼，毋是像老母讲讲着啥物酒毒，无啉会死啦吼。伊讲伊是真正有迄、那个啥物关节炎啦、身躯疼啦、对吼、定咧吊疼吼，啊食酒酒精麻痹吼，伊讲安尼较袂疼，毋知因为咱毋知啦吼，都爱看医生啦，医生安那讲吼，伊讲真正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就是伊身躯那加疼哦，什么关节啦、对啦、筋络都无一大堆吼，拢做疾病啊，做爱疼咧，啊疼咧到底吼，伊就无食酒袂使，啊伊变啊食酒吼，人就较舒服。啊，你嘛一句话啦吼，而且目前伊的生活哪来咧？伊有新增的中低收入，又合卡家啊，伊都完全无任何的处啊，也无任何财产，所以讲伊。这个申请中低收入户吼，落去补助啦。伊讲我中低收入食饭都无够啊，我讲食饭、食酒啦、食饭啊都不管啦。伊讲我生活都无够啊，靠个人形象小啦，500,000啦，不阿多吼，
这个行政执行署的政府被偷钱的这些人啦，总去找到什么人呢？找到伊的妈妈啦，就是伫新店嘛，新店这个妈妈吼，好，啊妈妈，你甲这些人讲讲，较想影啦，伊讲阮后生吼，对啦，观察手术过啦吼，啊讲拢会疼啦，啊才变做啉酒，伊讲变啊啉酒了吼，会较好，准变做养成啉酒的习惯。别那里听着啉酒吼，加上讲头壳也无解拄好啦。伊若啉酒了吼，人家可能我那边啊，你都唔通骑到外开车，伊同款不管啦。我那无固定的头路，收入无固定嘛，唔只会当申请迄个中低收入吼，就是安尼。但是吼，这个不管安怎讲，你嘛都爱叫恁后生出面，全心来搞来迄个。这个行政执行署哈，台北分署的所在，说明这边，啊，看你边哪行，那无看别有啥物办法吼，你边哪管你办何路啊，就安尼啦。啊，这个县里面哈，唔是几遍，一定差不多唔知几十遍了啦哈。都食酒骑到尾抓到，拒绝酒做18万，开车食酒开车抓到，啊，拒绝酒做，伊拢甲你拒绝酒做啦，啊，一遍就18万。也不该做到啦，为滴你18万加100万拢无差啦，这个人你告我1800万、800万，18万都无差，伊就无要交啊，无要交啊，无法度吼，就安尼。好，人家讲这点吼，好，伊讲啊，既然先来戒酒啊，你安尼迄个酒度啦戒起吼，人就别去食酒，定定食酒，想要开车，伊真正去参加呢，就两个月前三个月吼，就是伊参加咱卫福部所办迄个酒瘾啦，吼，都食酒戒袂掉，酒精、酒糖啦，零药的迄啦吼，落去治疗，安尼去参加了，我讲嘛是同款食酒啦，食酒甲你骑倒摆，即、這个这边的交通事故啦，有无一大堆啦，闯红灯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即、這个食酒抓到啦，骑倒摆开车吼，拢欠甲规堆，唔知甲你。积积累500几万吧，爱都无爱，甲你拿这个钱啊！你来甲伊查，啊！你查得到底吼？你做你方啊，非得我连一角都无啦。银行口罩无半角，也无半间厝，无半块土地啦，吼，连保险都无半张啦。有人讲这个都放我乱，对，啊，放我乱都放我乱，无办法。咱的交通部先甲大家预告，到后个月月底到六月底吼，有可能有一个新的。这个发条交通发条吼，过那边就是人被砍一，你开车出来吼，情况较侪会车啦吼，六七十岁啦吼，甚至七十外吼，都开车出来吼，或阿得呢弄啦，甚至造成人生命危险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那像这较重大交通事故，会甲吊销，吊销唔是吊扣哦，吊销就是家你的驾照。消掉啊啦！你就等于无驾照啊！你若发生重大事故，比如交通事故弄死人个底，伊然后甲你吊销驾照。除了其他个法律什么物件以外吼，其中有一条个吊销，吊销就是你无驾照啊！不管四年两年嘞吼，你就是已经甲你注销你个驾照对吼。那么有一条新的这个交通法律，就是有可能后个月来月底要正式来执行吼。即马目前，咱的法律是啥呢？你若像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照吼，那超过三年吼，你出来停课，你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你若无超过三年，免出来吼，就等于这张驾照继续用就对了吼，就是讲啊，你都无超过三年嘛吼。但是你若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以上的吼，再出来以后，就是唔是出来啦，就是你的吊销驾照三年的期限到了吼，你吼直接爱去停课，停课迄个监理站停课驾照，直接就去考啊吼。但是六月底六月三十开始有可能有一个新的交通法条，就是你的迄个发生交通事故了，人甲你裁决有一条叫做吊销驾照，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以上吼，你要先去教训班啦。就像人咧顶学车开始，有人讲嘛加一个手续啦。当然加一个手续加较麻烦啦，你还阁开寡钱啦吼，还去教训班啦吼，迄个驾训班嘛吼。你再经过驾训班，摕到驾训班的迄个合格训练了吼，你才会当搁在监理站考
大脚了吼，都加一个手术，你爱先过去驾训班吼，搁训练一遍啊，时间。包括咧教训班的迄、那个教练讲，这已经有训练过啊吼，你才会当搁再参加这种驾照定课就对啦。是安尼好，我讲给大家听，人即卖讲过，全台湾每一年拢会增加嘛，就是你发生代志，我给你吊销驾照吼。好，那超过三年，目前啦，目前吼，当年统计吼，那超过三年的这个驾照的人吼，有差不多5000人啦，5000人呢。就是本来有驾照，结果开车发生代志，还是什么这个较重大的事故了吼，伊会甲伊吊销驾照。那么吊销驾照吼，就有一个期限，超过三年以上的出来就要停课啊啦，就等于无驾照啊啦，停课。但是六月底以后，爱佫加一条手续，就是你唔是直接就去监理所停课，你就要经过驾训班的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吼，就去佮再学一遍，然后再去。去跟你说，丁克得对啦哈，丁克驾照哈，这是一个新的，这其实这是要给你麻烦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让你愈麻烦，就像我做菜，我加三个锁，你都唔难倒客啊。迄我靠一个锁尔，我就引倒客啊，对啊。伊就是要你麻烦，愈来愈麻烦，你就较袂犯规啦。啊，这样吼，实在什么步数拢较紧啊啦吼，即个食酒开车、食倒开车啦，有诶无诶，来像这完全无理由诶，毋是讲真正诶无条无理发生交通事故，即都袂甲你，即都袂甲你吊销啦。吼，啊都啊，毋是讲调岗，即都大家伫路头路尾食酒、食倒个这吼，拢差不多吊销，拢吊销驾照。啊，你吊销驾照以后吼，那超过三年，即差不多拢三年，一个吊销驾照三年，三年诶。吊销驾照出来了，迄、那个时间到，你进前就当停课，那即马啦，即马你当停课啦吼。但是六月底以后吼，你再经过教训班的一遍两遍吼，搁再停二就对，才会当摕着证明讲我已经有去教训班，人教练这边有等于啦吼，我伫遮搁再停二一个月两个月吼，我才会当去停课驾照啦哈。无法度，你吼，那如果人讲像迄牛，像迄猪啦，用讲的袂听吼，都爱像迄种高大步啦，安尼一步一步，迄嘴啊讲一个行一步的这啦，无法度啊，用这个上古老的方式吼，都用互你真麻烦、真麻烦、真麻烦吼，你才会家己谨慎啦，无法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哎，都是。
1: 我这阿妈棍得了神经，阿去开刀吼。
0: 好。
1: 啊有好啊，这十二指头拢完在麻噶，拢唔知麻。
0: 哎呦。
1: 食个啥都无效。
0: 好的哟。
1: 啊，我食真香，食真嘛，好足好足济啊。
0: 安尼吼。
1: 哟，继续开我无，那像点点掉，安尼掉一掉。
0: 好好好好。
1: 你过去食迄好啦。
0: 有真正有效啦。
2: 会咯吼，通过了所在吼，会疗灵啦吼，会开开。袂像你慢慢难低调调啦吼，迄条血路啦，血路上高甲你保持者，然后软裂啦吼，袂软硬冰冰啦吼，那无就袂滑啦，那无落袂你白出袂出力啦吼，那无就袂惊打呢，酸甲口顶袂点土的啦吼，那无就麻甲像块尖咧位咧擦的吼，那无就淡的揪紧，淡的揪紧，迄个口都揪紧吼，那无就顶悬一粒吼，滴滴断滴滴断吼，那连名就丢掉丢下啦吼，都会咯啊。未过的所在就安尼用疼用酸来甲你套啦，套讲你爱注意，这所在会未过啊吼。你无在大家找着办法，你做落去严重，一定是安尼会当未过。后边迄个功能性吼，都愈是愈侪啊。得你的经验，就专门来甲你顾者，规身躯会咯，通甲上尾你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吼，得你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在食，而且食在长期啦。咱这纯植物100%，纯植物落去萃取完全无任何，所以你放心吼，一定要吃长期吼。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得你的真形，甲长期吃，阿爸阿妈讲阿妈老大人吼，上爱吃这个真形，因为吼，咱的血路人有血吼，上到体外，规身躯第一个器官就血路啦。遐咧摸落，遐咧对，遐咧拉伸吼，经几工吼，你甲吃真形，吃长期吼，第一个。困眠，劳动的困眠吼，真型鼓励会到。第二就是记忆啦，咱的记忆吼，劳动啊上惊记忆，哇，开始无记忆，出去放伊唔知当来吼。道理的真型对记忆吼，过开掉，都袂伫是你是啊，愈是愈严重，那人都袂认识都有可能吼。到咱的道理的真型吼，指定房指名，真真正正迄个真型人的型，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999，空白空空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中华丽水有一间超过几百年历史吼，寺庙叫做碧云寺，应该真侪人知啦吼。这进前一段时间我闹真大吼，人家号做穷山庙啊，内面改宗教变做穷山政府吼五千级啦吼，包括厝顶电棒啦哇，拢改装在这里、個、工程师吼咧做建筑，都一个顶起庙这里、個、吼。这个中王是一个这个叫做魏明伦啦、啊，哦，这个人吼啦，足够快吼。伊当时就是内面的主持，伊即种属于啥呢？叫年糕庙，拢比丘尼，比丘尼就全部拢年糕吼，年糕庙吼好，就是唔捌啦。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哇，那卡着一挂法律吼，甲人签约啥话吼，哇，这伊上农村的家己唔捌吼，一定要请律师啦。请人诶，真正拍了啦无吼？啊，忙先挂钱，先细条了大条诶吼。伊就是工程了吼，有诶无甲你加钱加钱加，有诶讲啊，着签约，一直啊，着甲你讲，着签了无清楚，就是安尼吼。准一个甲占做家己诶，就即个建商嘛，叫做魏明仁即个吼，质量即爿咧走路啦。伊吼是全部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兵诶派来起庙诶款吼。唔知是唔是，伊那咧用翕相吼，我咧先讲这个魏明仁吼，这个建商这个刚食一间庙这里吼，伊那咧用翕相是拢穿啥呢？到迄、那个阿强迄、那个伊军队，迄个什么军队啊？什么什么迄、那个衫裤咧吼？哦，啊，也拢翕相吼好。我讲大家听，今麦已经客上来啦。到主持加上信众，大家唔敢嘛？碧云寺嘛算一个足古早的庙吼。几百年历史啊，吼，信众都不加济吼，就是安尼信众唔甘啊，这个主持可能有呐，有这个人脉吼，所以到这个月土地吼已经甲客倒来，土地嘛客倒来，我今日顶管特别来顶起啊嘛，就甲起做原本迄、那个票文是迄个庙就对啦吼，当然顶起嘛个一笔钱啦吼，不得不。这应该是无问题啦，因为信众不只这咧，大家关钱起票啦吼，是安尼吼。这段时间过哪年哦？这年糕吼，包括主持抓到吼，到底对呢？到底庙边人用铁柱所搭一个钢料啦，可怜用铁柱砍挂吼，一个钢料这个所在吼。主持啦，主持吼，这个我来。一个年糕嘛，老年糕吼，这主持吼，比较年吼，伊甲回想讲当年叫这魏明仁挂出来寺庙吼，因讲吼是在讲到啊，目屎滴好加在台湾是一个光辉的国家啦吼，魏明仁吼都是共产党的代表啦，都是共产党派来台湾的代表啦吼，啊用各种办法吼，甲几百年的股票。这个票文是吼，加变作共产党的寺庙啦吼。啊，即马得个无平平嘛，伊内面的建设装潢全部拢是共产党啊，连天门壁拢改用共产党的旗啊啦，啥物话啦吼，图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全部卡拆掉嘛，全部拆好平平了，搁顶起吼，顶起。这里、个、这两招咯，人要甲拆。讲叫伊家己听，伊不爱听，啊不爱听，当然是政府出手，甲你硬听，硬听嘛，得爱说，甲你算钱啊，会拆厝嘛，得爱钱呢，起厝爱钱，拆厝嘛爱钱啊，拆厝拆这庙，当时你共起这，共起做像迄共产党迄个形吼，拆掉五百万，即帮做去走啊啦吼，那么这个主钱吼，用1600几万标着，伊这就走路，所以讲土地人就怕卖嘛。啊，拍卖当然大家都绝对讲好，讲你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啦吼，即吼，就互人家年糕主持吼，个别都等于说讲人一寡在房地产，但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嘛吼，唔只即几工啊吼，伊就1600几万甲标上来，到这个碧云寺这个地吼，物归原主吼，到这个主持吼，啊，即马老主持吼，即马拢这个两边啦吼，甲砍一个铁树挂咧吼。啊，当然监督啦，监督就是这个厝拆了变那个起价吼。本来这间庙的土地吼，包括身躯边不止，
都看主要看到五庙迄个寺庙吼，迄个建筑物吼，1500坪呢，迄间都人大呢。干那有起厝所在1500坪，包括边啊空地都不止哦。迄庙绝对边啊有4个恁两撮空地啊，好不止吼。安尼啦吼，这吼、当然这因的天气啦吼。那么当时这个魏明人吼，咧敢侵占这间庙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我有当下唔捌，对这种合约要签的是唔捌吼，爱请来人个律师啦，什么包，尤其律师嘛，分过那种，有人对这种建筑啦、吼买卖啦、吼较来人个商业性的吼，你都要请这啦，唔是请迄个刑事在咧拍迄个法律官司，迄都无同款吼。当时伊就讲，魏明人就是因可能人介绍，啊，这个老主持，这个、老尼姑准找到伊嘛。这个魏明人吼，讲伊要定番定起啦吼，啊，有的所在保持掉了历史性嘛，这百多年的历史性，咪个对楼吼，啊对吼，定番定起可能旧啊啦吼，双方第一遍合约是7130万啦，开始叮当落去，我咧上惊咧啊，卖讲寺庙，佮领导简单一个装潢要定起啊呐吼，迄有当时啊，你足注意，你即马讲好，大家签约。就是第一遍7130万，即马叮当落去了吼，即、这个魏明人就讲安尼无够，你这安尼叮当只吼，对安尼吼，还佫加1000万，就变8000几万，即马叮当到遐，还佫加1000万，安尼我讲咪签约嘛，所以我咧讲个签约顶管，互你注意内面一寡细节啦。迄其中有一条来写讲，我若叮当落去时，需要啥我才当增加，伊可能无看清楚这。到时准备讲收尾，我惨嘛！伊就讲你啊，看清楚内面有第几条吼，我惨嘛吼！伊即马开始加增加，加差不多上亿呢。本来7000几万，这年过无咧生产，拢靠人木管嘛吼，人拢贴苗香啦吼，甲你木管，大家要整理庙起庙的无吼？结果因太汹涌吼，啊增加侪吼，本来7000几万，7000桶尔嘛，7100几万。你看，比如讲贵个，那无区别个吼，我都硬倾啦，都个即个神心灵书硬倾，大家吼，倾价9000几万啦，9900几万，真正要一日个呢。结果伊个无满足，伊即马吼硬加增加，讲你那无，搁再增加1000万、300万啦吼，因绝对区别起来啦吼，准放地呀，啊放地呀吼，准年糕这边。这个主持无多嘛，啊无多吼，我叮当都会收无钱，就是收无够迄个钱就对啦吼。我甲你增加出来钱收无够吼，这个外面当然有办法啦。伊即马透过关系一直甲你告，一直甲你告，告价吼，到尾准摕到这个土地，因为你无钱吼，我你用土地甲赔嘛。土地准不是土地，就顶管的庙啦，就是因为顶管的庙土地我无，土顶管的物件我甲你起个我。你别当个叮当吼，准摕着地上物，地上物来叫客的，我讲你土地用来无路用呢？大家听好不？地上物是我这个地上物，那如果你无得了解决，我这个地上物是我的吼，你土地等于我砍地呀啦，准一个蚂蚁给你忘掉嘞，你土地连种一丛果子都袂使呢。所以讲这个，我为什么该知道？最近我陪一个朋友，伊在拍这个官司啦吼，伊的高处吼。多土地吼，就是较早有水人了吼，过来变歹地啊。较早水人的时，水人店面有无有带了十来多嘛？那种剔除的十来多吼，都乱搞搞啊。等乱搞搞，迄张建筑执照伊无甲消掉嘛。但是进前公家是三兄弟啊，公家三兄弟啊，公家伊即马讲我土地我卖啦吼，我分了卖会使。你再经过那边，因为一定有看一个卦。有人现场甲看，这毋是挂啦，这就剩一支铁旗啊吼，都伫遐。但是问题是重要是迄张纸啊，迄张建筑执照，你当时做人诶时，迄张建筑执照，就是我这个所在有甲你申请要砍挂，未输一间厝同款啦，砍挂嘛等于一间厝，迄就未输一张房啊甲你忘掉咧。你土地连叮当也未当叮当咧。这种法论吼，你若无真正去了解，你念咪，我若无背这个朋友行两三遍吼，伊拢。这个人讲较无胆，我就拢啊先过去背。啊，咱唔捌，就咱边啊，咱了解。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每一个行业吼真深啦。你若无真正了解吼，你唔知影讲哈啊，土地我的呢，我这是有迄个所有权证啥吼，我开袂用得，因为店员看一个挂伫遐。
啊，挂我要甲拆掉袂使，你挂要甲拆掉，三兄弟啊同意，因为当时恁三兄弟啊做伙公家做人去，互人去这个顶管这个挂嘛吼，你若要这个挂啊，要甲拆掉到三兄弟啊，咁个样人三兄弟啊，若要拆挂啦吼，除非我这边顶管的建筑物吼，我的名诶人比你较侪啦。啊！你一个人变啊，动两个兄弟啊，动会掉？无可能，我两个兄弟啊，人做你比你较济啊。你到时阵官司，你都拍袂人。所以条、迄个挂、迄张建筑执照也无拆掉吼，你的土地等于白白地啊，拢袂当叮当得掉啦。哇！所以讲这种建筑法规吼，你蛮怪，唔捌就唔捌吼。就先，因此嘛吼，准拆到地上或者顶管，即建筑物准袂当叮当啦。啊，袂当叮当，顶管的建筑物的内面的厝，包括你要住的所在嘛。这是我呀呢，年糕全部搞出来，总甲赶出外口，啊，家己去砍一个梯子，像我讲的话吼，啊，住伫咧庙边这所在吼，安尼，这个，风火来啦吼，就是因为进前遐个信徒嘛，大家拢散了啊，啊，你变作供销庙，等什么人要来啦？大概去就看到五千级啦吼，内面啦，包括壁啦、天棚装，拢是五千级嘛吼，大家都不爱来吼，好，就是有进前的信众吼。大家本来都唔知，想讲啊，都可能另外去刷伊别个庙上吼，都只系年糕嘛吼。较早个因无刷到，因无刷到就住伫这个辟魂寺的边啊，甲砍一个铁树，像我讲了安尼吼。啊，只看讲啊，原来是安尼，恁无走啊吼，伫只好啊，都大家搁在见到等下吼，都较早迄个原本迄个主持，迄个年糕主持吼，信众吼，啊，大家较清净吼。啊，就是人开始发现讲这袂使，几百年以上历史的辟魂寺这个古庙吼，它会变作五千级的状况啦。迄段时间你啦，只要去这间内面，连壁连天棚拢甲你用五千级啦。啊，特不是吼庙都咧活动，啊庙活动唔是像咱所想的迄种庙哦，活动伫咧做什么祈福啦吼，啊什么咧庙会活动，唔是。伊拢甲你骑五千支、几百支，啊，因遮都共这个个性人吼，都压五千支吼，底下射一个冷灯，1500平足够细啊，都甲你射一个冷灯，逐工都底下行军共款啦，啊，大家无爱来吼，就是啊，唔只人同时一直甲讲，这样呢，揣空棒，甲咱讲这足侪唔对所在，总共全部甲这个要甲拆掉嘛，你这是共产党的庙口咧。伫台湾吼，利用一个共产党迄个庙吼，伫些所在吼，人去找各种的法规，准甲伊用什么的国安法、反渗透法，有诶无啦吼，这吼全部拢甲伊即个处理掉吼。好，即卖人开始要找这外面人吼，伊吼走路啊啦。听讲即个人吼，即、這个建筑师、即、這个当庭建商即个人吼，外面即个已经，那毋是香港得过中国啦，得走过中国啦吼。伊那边翕相吼，拢成迄个阿强迄种阿扁个滚落往翕相啦，啊，就是讲我就是共产党的对，啊，这人走了吼，当然走了来处理啊，啊，你处理到你已经欠钱啦吼，有诶无？而且你是违反着国家的法律吼，这个所在全部拆掉以后，土地就停拍卖，土地停拍卖，当然大家讲好诶，就是大家忙个介绍钱，吼，主持别倒转去吼，即几工啊，用1600几万嘛，加白都等于这个土地标着顶管的物件全部平平啦，都进行这个建商，这个共产党的建商，这个魏明仁哦，所起的共产标全部那个拍平嘛，拍平就登记啦吼、哦。这个中华理念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当地朋友有的人吼、哦，拢比咱较清楚哈、哦。都中华历史有一个超过几百年历史的辟魂寺这个古庙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武一边连登吼看。惊到人吼，安尼偌久的时间，我甲你讲，那经过身躯边人所在吼，听讲差不多10多年啊咧。所以讲，即阵迄个年糕出事，抓身躯边才即阵吼，住伫边啊迄个工寮啊，像个大铁柱的吼，已经住10多年啊，10多年前吼，都去用假人吼，哇，可怜吼，种法律无可能大家拢照捌。你若无，唔是逐工咧变法律的人，如果卡到一寡必须要签约有法律问题，你得爱请人，用一半钱请律师，真正拢有价值。迄律师会甲你讲对唔对，对唔对，对唔对，袂使袂当签哦。你茫讲啊，看起来都改成
改善改善你就惨了啦，哇，真咯吼！中华，延长电话0800-8689999。

0: 迄拢无要紧，肝药迄拢无要紧。
1: 好，一边啊，伊
0: 顶摆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0: 啊，我叫伊食迄落去一罐嘞，人伊好去啦哩。
1: 安尼哦。
0: 嗯嗯。哦，食。
1: 维他干哦。
0: 也我。
1: 哦，安尼啊。哦，
0: 你讲。食袂一半呢。
1: 去外面。那你去做维他干，肝药啊吼。来吃有效的啦，会肝这物件改变较嘛？你凊彩无啥对的物件里面吼，肝嘛得爱各个咧代谢，我得要互肝代谢啊拉伸较处理啊吼。啊，你佫用迄个无效的物件，就变作造成肝的负担吼。咱得食这有效的，连肝胆也是都好了，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就咱的维他干呐，维他干，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维他干吼，伊的内容就是伊的成分吼，相当纯。就是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草。目前植物内面上高过关的这味啦，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草哈。我讲啊，这遮好的物件，为什么其他排出的肝药卖价得无好价得啦？啊，这个物件你得爱特别有够迄个专利哈，能介伊配合吼合作吼，那不吼啊，这个物件是深山拿来，深山拿来，那要克掉都无简单。这种搁在澳洲草、苦荠草好。客掉以后，唔是讲薄薄食食，唔是，都爱落去练啦，搁在萃取吼。目前来萃取这个澳洲草，这种植物内面上有效的成分，到德国。咱的维他干是德国的处方吼，原料吼，到咱的维他干啦哈，自己会救人的肝药吼，斑斑点点摇白，像龟仙果一叶一搭吼，维他干来吃，伊在体内肝的拉伸，爱甲。倒拼出来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门指名，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这，然后这款产品有帮补充一些询问哈，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接现场，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老辈欢呼，会当多多使用。来，咱先来看今日中昼吼，差不多听讲要我11:00吧，吼、哦，迄个中昼时间伫台南东区林森路林森路啦，即落足市中心的所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吼。有一间眼科诊所，真大间呢，袂小间。这间眼科诊所吼，一个病嫂的亲戚的妇人老太太吼，伫遮坐电梯，伊这电梯是叫做会梯啦，就是咧载会啦，啥物会迄种会梯吼，当然绝对有坐人啊。啊，你有电梯，你今仔日寒东寒西有诶无吼？绝对坐电梯上方便吼。那在那会伫遮病嫂诊所吼，听讲差不多7-8年啊咧。所以我咧讲啊，7-8年，伊敢毋捌坐过一台电梯、货梯嘛？绝对有啊！伊一只病走病7-8年啊了吼。结果中昼时间，到诊所里面的员工听到砰的，有够大声，准赶紧过来看到电梯、货梯这个所在，看到一条头壳啦，惊死迄护士哦，大家都哭架吼，安尼唔知要哪办啦。到迄个头壳甲身躯分家，到这个病嫂清洁的护理人吼，就是。去予电梯吼，甲叮当一下吼，准头壳伫一楼嘛。啊，身躯去予电梯已经关起來，已经去伫二楼，有气啦，绝对有气。就是你袂信，伊就生气，人是好好入面啊。人电梯这个火开过先吼，人是好入面吼，有可能生气二楼啊吼。电梯开始要动作，听讲吼，那改先应该是安尼，就是有探头出来看啦。就是电梯门还袂关，绝对有一个时间差嘛，大家拢知影。诶，电梯、货梯也好吼，电梯就等于货梯就等于电梯啊，意思啦吼。伊即马起，伊即马电梯、货梯要关迄个门吼，绝对有时间差。伊可能探头出来看，探到袂记讲时间，结果电梯开始叮当啊，门关咧叮当啊吼，被手机电关来起二楼嘛，头壳搁伫外口，可能袂记哩，准缩一下吼，安尼过了头壳。留在一楼啦，啊，身躯再去二楼吼，当然死啊，当然死，哇，这真正惊死吼。消防队人报告伊救人员讲，啊，这免送啊呢，这根本都无送病，都免因死亡啦。头壳身躯分家吼，准甲迄个头壳身躯留在现场吼，拢无甲叮当，等警察到位，警察讲哦，你嘛甲小寡包包咧。不过警察我都袂当叮当啊，这是命的现场吼，到老到警察到位吼，才开始处理吼，到迄条头壳甲身躯啦，哇，真正凄惨嘛吼。那根据了解，当时诊所这个护理人伫诊所内面，就是伊咧负责病嫂啦吼，伊到位一楼要去你顶管二楼啦，伊就坐伫后壁货堆啦吼，伊只货堆其实讲咧载货。其实嘛是载人啦，啊！着规个诊所都跟那这个电梯、这个货梯咧吼，盖上有探头出来看，迄、那个动作听讲是安尼，是毋是有人看到啊？先啦吼，无盖较怀疑安尼吼，就是伊电梯可能有气啊，气里了吼，电梯阿未开始关门嘛吼，迄、那个时间差吼，伊头探出来看毋知看啥啦，阿未有救入去，电梯。开始叮当，要去你二楼吼，伊头壳准备要救你吼，准缩一下吼，安尼叫电梯加夹伫外口边吼，啊准登去嘛，一定登的啦。这电梯的力，你该想看卖吼，准头壳留伫一楼啦，啊身躯准对电梯甲载去二楼啦。诊所内面员工一个听到后边迄个电梯火堆的所在吼，过来看，得看到迄个头壳啦，吼、哦！大家护士都这眼科护士吼，大家惊死啦！也惊是吼，那经过叫你讲，当时这个时间拢无人亲目睭看到。虽然内面全人哦，护士啦、什么人啦吼，但是无人看到，多伊一个人伫货梯、电梯所在咧操作嘛吼。到底真正安那事，即嘛唔知啦。可能是不是内面有监视器，我唔知吼，就是因为室内一半的所在有装监视器，是不是看会到啦吼？哇，这样吼，真正爱相同世纪，我咧讲啥呢？你做工过的人吼，你绝对一百遍啊，会撞到啥呢？撞到一个操作机械，迄、那个操作机械机械的力，甲人吼是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若做工过内面，有咧操作一个机械叮当迄个物件，你要相当的注意吼。
到今日中昼，台南市东区林森路啊，即间眼科诊所会对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头壳应该是痛出来，你头壳无痛出来吼，应该是袂即个问题啦哈，准缩一下吼，电梯去治疗，身躯再去头壳部去啦，准暂停第一疗所在66月线索嘛，这户人吼，因按人随通天靠一个险死啦。66岁，因咱可能也无几岁吼，我那猜无几岁，可能病侪嘛无可能啦，嘛有可能啦吼，拢60几岁，可能较无七十吼，这电梯会对家业做两过嘛，头壳第一边，因咱到现场安尼靠家，伊讲伫遮做工过已经七八年啦，应该足熟手啊。你内面有啥装备、电锯啦、啥物物件要哪叮当，拢有够熟手啊！吼，七八年啊咧吼，无想到讲发生这个代志。那么伊人咧讲，伊讲伊接到电话，就随便过来。因某讲做工过，去互电锯甲挂一个头壳身躯喷车。哦，伊赶紧吼到诊所吼，就是当时人消防队有呐，无第一时间随处理嘛，嘛咧等警察啦，因为这是已经明显死亡，这个。救护人员伊就无甲送病院嘛吼，讲太太吼，伊伫遮做七八年啊，迄个清洁工啦，吼在咧摒扫吼，伊讲太太做工过，甲厝内面的钱是无关系啦，就是伊咧做一个姨娘啦，人袂当伤闲啦吼，啊伊讲伊个会叮当，所以讲伊就该做这个工过啦，就安尼啦吼，啊，伊讲家己是已经退休，本来嘛有头路啊，家己嘛退休吼，因为身体问题吼，提早退休啦吼，囡仔拢大汉，你正外口拢有头路嘛，囡仔拢虽然外口大汉有头路啊吼，这个诊所是一个大楼下边啦，伊在顶管大楼吼，那么这诊所吼是一个大楼下边吼，这个管理员咧讲都保全啦，那这个诊所这个护理人吼。一个人做真侪工过啦，下班以后，得去走去附近的饭店，做摒扫啦吼。就是即间诊所下班以后吼，伊吼得去走去饭店，搁另外做摒扫吼。我讲啊，若真正甲厝内经济钱无问题吼，是咧做一个姨娘，身体健康个啦，都有一个薪水，人也搁有通个做工过吼，嘛无需要拼甲两个工过呢。你伫诊所做了就好啊，吼，都差不多规工下班啊，吼，啊，我讲吼，这嘛，足奇怪，我能做工过，都安尼，伊都足想要做工过啦，吼，啊，都用袂落啦，都安尼啦，吼，66岁，那身体够好是怎样呢？人吼，代志发生时，大家拢唔知，都听到砰一下，内面护理师、都护士啦，什么人吼拢有嘛，吼，啊，这声大声啊，真大声啊！大家唔知惊一个管走来，都迄个声都伫电梯这所在嘛，后边伊在电梯多伫后边嘛。大家走过来看吼，哇，看到当场迄个情形，大家都哭一个淹死啦，啊，惊一个淹死啦，干那一粒头壳啦，身躯伫电梯内面啦，因为这个所在完全无监视器，无迄个镜头吼，所以当时线索这个混乱是安怎造成安尼，无人知啦，拢无人知吼。一旦确定就是这个时间。就多一个人啦，就边啊护士什么，大家拢是头前诊所嘛，拢无人是身躯边哦，无其他人甲伊做位吼，所以人就有可能吼，你要讲这个线索这个人吼，那无伊应该直接七八年做实习嘛，有可能就是伤过实习，我来伤过放心，伊个电梯咧来的时间，有一个时间在的，你也知影咧，人有当时也晃动咧，就是我今仔日。足熟悉了吼，我当时啊，你探头咧看啥物代志，你袂记时间啦。有可能电梯伊起落呀，二楼，但是伊迄个电梯门绝对有时间差，伊绝对无水关嘛吼。你安尼时阵吼，伊可能探头去看，唔知是物件无开，咱就唔知啦吼。是不是无开的物件，还是看恁吼，一个探头出嚟吼，已经袂记讲电梯要起的时间。啊，电梯一个要起哩吼，哦，这电梯嘛算真紧嘞，电梯速一个起哩，结果头壳袂好救入来。准去电梯门，甲电梯咧一二楼的所在，总挂一种很长啊，就只有这个可能啦。那无吼，就无这个原因吼，就是啊，即马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嘛，这都爱相当了解啦吼，是电梯的问题、人的问题啦、什么话啦吼，这拢爱特别清楚啦吼。当然，诊所绝对有责任啦。你去安那讲，当然是家己操作的吼啊。我甲请你在咧做摒扫吼，安那不管，因为你是算头家去啊啦吼，那照你讲个就是安尼嘛。
你是头家业员工，在你这边扫，结果发生这个问题哈，当然这个诊所哈，负责人都绝对做责任啦，真正要注意，真正要注意。工作个你做较省吼，你嘛要足注意啦。尤其你个工作当中，然后卡着要动机械迄个物件吼，我一定要叮当着机来。啊，机械动作甲人个那是完全袂比一个，一个唔对，人个那拢无在头甲机械比啦，就是话你啦。啊，爱相当注意哈。就摊拄啊，我中昼时间吼，伫台南个东区发生眼科诊所嘛，林森路啦，林森路一间。看起来我看这相片哦，佫不只大间吼，一间眼科诊所都是大间大间，唔只有迄个电梯、火梯啊吼，要载物件创啥啦吼？伊这其实都是一二楼啦。那一般来讲，住商的大楼都下边咧做生意，店员大人吼拢是一二楼是店面尔啦，三楼去拢徛家嘛，三楼去就拢徛家吼，这种住商吼是安尼啦。哇，真正我感觉，这都是。后壁处理啦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食你的鲜羊食甲真好哦。
1: 真好吼、
0: 哦。哎呀，真正真好用呢。
1: 你是安那样啊？本来是安那。
0: 我甲你讲吼，我这左脚啊吼，你中一支脚掌头，我二十几年拢未弯咯。
1: 哎呦吼、
0: 哦。因为我迄个受伤过吼。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你甲吸落，伊就是直直一支拢直直未弯。
1: 对对。
0: 啊，未疼未安那？你知道我食一罐。料啊
1: 吼！
0: 我今嘛这支针头啊，像好好弯。
1: 哎呦，够好，我能力啊！
0: 弯得落来呢。
1: 弯得落来，吼吼，
0: 真啊，真出真好。
1: 会咯，会咯，真有够吼。
0: 对对对。
1: 真行，后边这个的会咯，通顺哦，通顺就是循环，循环就是什么意思？我个解说较深，和咱只阿公阿妈听吼。循环就是咱来会吼，处理就是开始微弯头，咱这个碰步啊，碰一下拍出来吼，拍出来，行出来。行最到上尾里个所在，佮行倒转来。咱个血毋是一直出去拢无转来，毋是安尼。我咧想，大家拢知这道理啦，吼、哦。血出去爱收在佮个循环转来，吼、哦。有诶是出去十分为即个胖布啊爬出来，吼、哦、好。中一则就剩八分尔啦，到尾里剩无三分啦，吼、哦。啊，要收转来吼，收袂转来吼，迄、那个所在就按慢酸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哦、擦疼啦、吼、哦、啊硬硬啊，迄一日要你知影。这所在无好，爱注意哈、哦。你无甲注意，到尾佫愈严重呢。这个功能性哈、哦，循环的会破坏后壁边个功能性。人吼愈会愈侪嘛，愈会来吼、哦，咱的血路啦吼，脚较侪拉伤啦，有诶无？包括受伤过吼、哦，你安怎样造成有诶无？你无爱进行，一定爱进行解脱脱脱啊，进行对这个血路准准准，安尼慢慢啊流通流通流通吼，伊就全部甲你脱脱来吼。啊，这血呢循环正常就来去。正常吼，辽宁啦吼，袂安尼旧啦、暗啦、慢啦、酸啦、擦啦、麻啦吼，那无就丢丢单，顶管迄粒丢丢单，丢丢单艰苦噶啊，袂滑啦吼，硬壳壳啦吼，都道理的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进行，有两个老大人啊，一定爱食的功能，就是歹困眠，人愈侪会愈歹困眠，进行就较顾困眠吼，困眠困到相当好。第二就是老大人记忆，咱的进行。甲你保持掉咧，较袂人食了吼，上惊我愈来愈无记忆，家己也唔知。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吼，出去碰到唔知等下，咱的记忆今天甲你保持会掉吼，道理的真相，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一个姓的男子，身躯无钱，当开吼，反正无通去买有的无的啦。我讲反正嘛个咧食毒咧，身躯若欠钱，若无够钱，可能食毒个济吼好。伊即马想无报，阿哥唔敢做贼，准去看地呢，等下就水饺挂。水饺挂要掀，我若无好掀呢吼。当然有水饺挂吼，无连盖安啦吼，讲头家几地呢，两地，我若无在条。客偌济地啦，迄水果同阿同同块块嘛，好，迄铁啊，迄啊吼，好，头家两地吼，客掉以后，伊当然唔敢伫屏东卖啦。你屏东个水果挂绝对印迄落嘛，吼，哎，当迄个吼，对，即对一个香港做吼，什么所在吼，伊即马奥多麦起来吼，准高雄为屏东吼，高雄吼，啊到台南个迄个回收场，人个白派当古些呀。卖偌济呢？安尼总共才百外公里吼，卖400块。有人讲油钱嘛卖好，啊这个，啊这都会晓算晓滴啊。种人就是，结果掠着较害，叫冰冻警方甲掠着，这人有报嘛？这人看最高过来再讲就袂使呢。这我甲你，当然你着伫遐伊个，哇，得啰啰嗦嗦，我规是400块甲你收收个啦。啊，400块甲你收吼，有可能人有报啦。不过讲这袂，这人偷个最高过吼来再卖吼，只揣倒转都揣着嘛。适应的吼，好，今仔日甲判决，即个案件甲判8个月啦。哇，你甲看，油钱都无够开啦吼，卖400块啦。调工一路为屏东客吼，伊就对呢，伊伫屏东个中地啦，中地即个所在吼，共现两块水饺挂吼，啊特别巧倒摆在嘞，准在嘞台南一间卖派人古车个主人回收嘛吼，加卖400块吼，好，啊当然即判决就是。做这种偷窃啊，迄水饺挂内要派无遐简单啦，迄厚度都迄个铁啊吼，无遐简单吼。报警察处理，警察调个监视器甲看，就是防偷嫌疑啦吼。迄、个水饺挂吼，甲看迄个形吼，即、个有证据啊，啊即、有证据，一个看着面，就知讲姓杨嘛，即、个吼准看讲伊就是台南吼，啊当然台南都找到位啊。到台南去回收场吼，甲迄两地客倒来，先屏东迄个中地用公所吼，无大件掠嘛，细样个掠着，他袂承认无钱啦，啊，甲伊偷客水饺挂吼，啊，佫唔敢伫屏东买啊，你伫屏东买就让水杀着，伊调工半工用奥多麦载来，载来台南100外公里，百外公里是一抓呢，你再佫等伊啊。你爱去等下，都加加的差不多要到300公里呢，200外公里吼。你安尼靠有够有钱啦，而且卖400块啦，啊，吃咯。下加判8个月，就是因为累犯啦。伊进前就是有做菜的前科啊，吼，就是进前作战吼，伊先讲炸鸡翅头啊，要尖刀啦，什么话吼，就是我做菜无行动抢的咧。这种人吼，就是安尼个调工加判。重罪啦，虽然你卖400块尔吼，无介济，但是你共偷窃公家物件吼，这个大条罪啦，无大件吼，你可是有前科嘛，做出来前科，哇，你甲看，所以人会讲这做歹啊吼，啊做歹都袂过关，啊就定甲恁讲，你拢不爱听吼，足奇怪吼，这，啊你嘛咧拜托咧吼，你真正有影现两块水饺挂吼，我都爱在咧，准走来台南。卖400块，啊！得个乌多巴得徛弯道吼，干那油钱都无够你，免哪讲，这都无怪你做贼啦，全部偷人家啦吼，偷家都唔知是会晓算袂晓滴啦，无法度啦。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球啊？
1: 安尼哦，要孙仔是几岁？
0: 大会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吼吼。啊，不是在电报卡，不是在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吼。
0: 我来管家讲。
1: 哎。
0: 也在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1: 哎，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甲，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合作一只上好，上好嘿。
0: 啊，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亲戚咧。
1: 哎，较袂安尼啊啦，吼，较袂安尼，咧，像唱安尼咧，好
0: 啊。系啊，哦，你这，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安尼啊，哎，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都好不好？哈。
0: 哦，啊，伊高姐咧，都泡茶好食啦。
1: 泡茶好食上好，啊，搁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哈。
0: 好。
1: 活力民宿一定个，那这部唱吼，啊，唱来到就流鼻水嘛，吼，其实囡仔大人拢有啦，吼，啊这。那不加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胃病哦，开始个小块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咯。我来讲，迄自囡仔开始有甲大人同款呢，同款是这个体征吼，就逐工就唱歌吼，哦，安尼卫生在唱几包吼，活力民宿，另外下冰刀吼，都咧食迄个排排，阿公阿妈上排排，人来到这个年岁吼。有会啊吼，都较袂叮当。我讲啊，较袂叮当，就歹人占条条啊。你看你偌久滚了十年，哇，无你个清这歹人吼，啊，歹人拢比你多。那规身躯的歹人上后边就比你长啊多啦。咱活力民宿落去个长啊多，伊就可以开始你掠这歹人吼。唔只一段时间，你个看真正好摆啊呢吼，顺序吼，袂安尼地甲槟榔讲讲茫地哦。那如果等到拍摆，赶紧买活力民宿当只老个吼。诶，拍摆边吼，你来硬买，但是有当只危险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诶，地甲规面人讲讲啦吼，哇，话倒倒倒呢吼，茫地啊。咱个活力民宿吼，这部拍摆边，甲这部电管台个唱流鼻水个吼。咱个活力民宿好用吼。那如果真正像这个阿妈，伊身躯边。有要得力的连果精上好，家家咧家食。得力连果精家己本身就会当有哪一个真大的胃病吼，安尼个合作位吼，就上好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吼，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障碍伫苗栗，伊只巷仔口甲大路相接的所在吼，都我叫阿妈啊，一个90岁老阿妈吐管啊吼，伊想讲只阿妈吼完全无车啦，准直接为巷仔出来要行过路吼，结果车拄啊到位吼，连闪也未付闪，迄几台轿车准直直为阿妈准弄来好碰见啦，规身躯骨头断了了，人当然随报救护车吼，到这个驾驶啊，这个驾驶报救护车吼，当场无生命啦。虽然加上一个病人感官不敌死亡啦，哇啊！驾驶咧讲吼，当然这安那讲的阿妈就是违规啦，但是阿妈就搞错吧吼，佮吐管呀吼，驾驶讲吼，脑看有人吼，我绝对。你讲那违规，咱嘛无可能调侃阿龙吼，都看无啦。阿平无山了，暗时啊吼，已经原则嘛，到尾我12点嘛吼，哇，这吼真嗨。啊，这个案件不管安怎讲吼，都是过失致死的，开车弄死人吼。31岁生日，这个驾驶障碍，昨暗时间开车，伊在伫苗岭吼，这个所在叫做平顶啦，平顶吼一个路段吼，好，伊即说着巷啊出来，啊到大路嘛哈，到到位甲看到讲哇惨啊，一个阿嬷吼，啊个土官啊，这老阿嬷，结果事后甲知影讲90岁安尼，这阿嬷吼弄掉以后，人喷经倒头甲当场无性命嘛，啊当然我赶紧加报救护车吼，上边赶快不提示我们无食酒啦，家属无食酒，伊就讲啊这所在吼真正真难，伊这算较高我。所以吼，真正真暗落暗来，尤其咧，要到3:30，哇，完全看无啦。你车到位，吼，你3-5公尺看到你就袂互动啊啦。你讲你安那打动都无在调啦，哇，安尼弄掉吼，你甲看这，当然，那照你讲起来吼，这个驾驶讲，我嘛算衰，啊，属实也衰啦。真正撞到这，啊，就3:30情况无车吼，啊，这阿嬷吐管啊，佫下尾过路呢吼，啊，唔知要哪讲吼，好，今仔中昼，台中台里啊，一件的三台，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佫一个轿倒摆，这轿倒摆，我那误会啊吼，60几岁这里轿倒摆，双脚拢中断呢哈，都叫这小绿车吼，加第二车辆加哈。我都嘛同款下病啦，上帝到位想办法，袂当伤过大力，车架用开了吼，再个双脚中断这个生理嘛吼，这个大姐啊吼，60几岁啊嘛哈，加上病啦，啊即马咧调查，就是等到时间要我11点挂，你讲台中台里啊，叫做新仁路新仁路吼，一个车三台啦，都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个一台拖把啊哈。介绍有人卡真严重，第二车人卡，人相对到位救人员看，哇，真正不只严重，两支脚中断啊啦，63岁生理吼，啊人吼已经疼甲吼，已经差不多目睭闭袂开啦，都看起介像要昏倒啊啦吼，啊赶紧先甲救护吼，啊毋则甲迄车慢慢啊刷开嘛哈，啊好咧啊吼，甲用出来甲送去病院吼。这个林爱病吼，好，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讲，这奥托牌是到底迄个修理车下边啦，好好，当然这台调监视器啦，这路口吼，我这监视器，但不是路口吼，为什么靠成三台车，夹做位吼，就是伊这灯号唔知要哪看，伊这一个唔知五车啊三车，我看这相片吼，伊这边啊个像旗啊，在人个隔出来的各种种市啊，吼，一种菜市啊，一种所在吼，好，那不是车行顶吼，大路接行啊，就是较细条路行啊，佮接这条大路吼，啊，车行顶，反正有个人讲啊，这唔代表哪看到，就是啊，唔只三方啊，三大夹做位啊，路口所在我咧讲啦，你若撞到真正无啥要看迄个红绿灯，还是无红绿灯，迄个所在你一定要动个点啦，听好无？哦，咱只告诉大哥。你真正看无，你就当卡点，你莫硬装，你莫讲看无出杂味。我伫到西天等我来讲吼，那弄掉你就知啦。哇，真正有影吼，你甲看三大夹做伙吼，结果你甲看这边来，这边来吼，啊这奥托牌来啦，结果弄掉以后，这奥托牌上衰啦，安尼准弄落去车架吼，
人家中等或者生命无代志，人家看开是生命无代志啦吼。但是我不加严重嘛，人家中等吼，哇，哎，注意吼，个这个大中啦，大中大利吼，车祸真多啦。但是甲看开，就像咱迄个交通大队年度弄个做一个总结嘛吼，车祸吼看开高声高哦。蛮怪车怪多摆，什么的油门无动，啥拢唔是，拢是人啦，拢是人家己造成的。伤紧啦，这个所在无照规矩啦，应该我行，无应该我行啥吼？所以人迄交通大队吼，伊嘛唔惊你个屁事啦。交通大队队长咧出来统计者，车有九成九，拢是人家己造成的啦。人吼，爱注意就守规矩啦吼。啊，应该是应该对我行，无对我行啦哇，这样爱。相当注意，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这包括那我被个欢呼那个产品有帮不详细的所在哈，也可以这个电话抄开，0800-868-999，阿表三九，0800-868-999哈，随时被蒙到有，甲别买唔到产品，好不好？好，那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为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哦，大家晚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今天上班平平安等下厝哈，嘿，安尼就好吧，是不是？你看迄台南今仔这新闻有恐怖吼，嘿，这66岁哦，伊是去这间眼科哦去做清洁的呢，爱坐货梯，哦，货梯，哦，啊，结果加一个头壳甲身躯分离，分开呀。业者怎死安尼？哦，到2点外代志。台南市东区吼，林森路店员一间在眼科，今日下昼吼，啊一个来遐做清洁吼，一个妇女人，头甲身躯分开，差不多66岁吼，这个姓苏的清洁人员吼，伊坐货梯的时阵，啊有诊所内底员工听，安尼砰一声吼，足大声。因就往火推这个所在，甲看，看到惊着吼，已经头壳身躯分开啊！当当落去，就免管当场就登登过用了。那就因火推哦，这个啊故障，所以警察今麦要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这件代志，这个管区的警察甲消防人员哦，人报案来到现场，啊，因为明显死亡嘛，头壳身躯分开啊吼。啊！这消防人员无甲送病啦吼，啊，就保全着现场，到警察进一步来这调查呢。根据了解，这个姓苏的妇女人，伊伫这诊所一楼吼，哦，啊，伊入去火梯内底，啊，应该是火梯爱往上嘛，啊，那但是那像伊在探头吼，向外靠看的举动吧，哦，可能是安尼。啊，这火梯已经咧行吼，咧行，啊，伊头怎去夹咧？啊！业委会就继续去哩，安尼啊，哦，够真恐怖。所以讲，这个警察调查讲，迄个时阵，姓苏的妇女人伊是家己伫火腿内底，所以初步个研判哦，这个无他杀啦吼，嘛无外力来介入安尼吼。啊，对这件事故的发生原因，看伊内底有监视器无，就知啊嘛。哦，监视器哪有看到，就查到底是安那有啊？嘿啊，哦，迄平安两字吼，10000金，嗯。那么大家想要平安，对不对？嘿，然后那啊那，这个吼，即马是拢咧流什么鸟气啦吼？哟，禽鸟气搞不得。啊，像这是真啊禽鸟气搞不得。诶，这只是其实长个新闻，你拢知啊吧吼？甲老母煮汤啦，煮汤，啊煮汤去哦，老母念讲哦，浪费电啦。嘿，啊，这个48岁无咧食头路，这日煮吼。哦，伊怎掠工啊？嘛是掠刀啊，甲扑老母的阿妈棍安尼吼，安尼。啊，这个甲迄落，我甲掠起来。这个嘉义县发生这件吼业主吼，啊，刣老母的案件，让人不胜唏嘘啊吼。这个嘉义县48岁姓林这查甫人，伫15号的中昼，因为伊用电锅炖一碗海鲜汤啊吼。啊，想袂到老母甲细细念讲，无在做工课吼，浪费电啦！哦，甲讲安不怪生气，吼、哦，哟啊！和这个已经啉酒醉的这个囝吼，怎掠讲起来？菜刀起就甲带老母阿妈棍安尼甲画几啊画吼，啊，老母送医病，这个检警甲问了后，这个姓林的伊个讲哦。是老母先压倒来啦，啊！伊是因为吼、哦、要保护家己吼，伊甲把刀啊抢过来，但是法官无咧听这个黑白讲啦吼，伊甲伊审押吼裁准，哎，啊！这个检警调查咧讲哦，这个姓林48岁，长期伫厝无做工课，啊嘛已经足侪届甲老母吼、哦、有家暴诶，这个不良记录。啊，想袂到伫迄个大周日中昼时，伊准备要用到电锅来煮一碗海鲜汤吼。老母看着了哦，出去甲讲无空，无做头路，无做工课，还佫了电安尼吼。讲这话提醒伊，即马电钱足贵的意思啦吼。啊，无要用啥物吼，电也贵，啊，天然瓦斯嘛贵，gas嘛贵，无装修的啊，有没有还无装修的啦吼？伊就咧指责后生平时无咧趁钱啊，所以毋知他们节约用电安尼啦吼。啊，伊这囝当场就掠狂啊吼，啊，就对老母生啊骂3字经啊，哦，啊，而且是控
提菜刀对老母啊，就甲威咧甲扑咧吼，造成老母这倒病肩胛头吼有一个撕裂伤，啊手骨头嘛有伤痕吼，吼恁娘生一个囝来抬老母死那波，好咧家在伤势并无伤着要害吼，送去病院了是无安怎吼，啊这个嘉义法院就咧讲。这个姓林甲被害者是母仔关系，杀人未遂甲这伤害罪的刑度相当哦，相差甚远。所以有相当的理由认为，这姓林的查甫人为着要求降低吼刑责，啊，就去告因老母嘛吼，甲老母讲嘛吼，叫老母帮伊讲话，甲免用关啊久嘛吼，伊就试图要降低犯罪情节严重性的可能，所以母仔互伊搁等一处，会甲老母串供吼。啊，就怎？因为这个足侪介，就对老母家庭暴力啊。啊，有事实会当吼，认为这个做人后生有，伊会阁夹起来，小心阁夹起来，会阁用这個家庭暴力吼来杀老母、拍老母安尼。所以这介这姓林的饮酒醉了，提菜刀攻击老母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秩序，阁危害人性命、身体安全吼。所以因此，伫个16号吼来裁定羁押呢。嗯，这嘛是处起了去搞暴的。对吧？吼、哦，嘿啊，这吃一啊鸟气。这个秘密就讲不完，关心心难受，听讲吼，勇敢拒绝吼、哦、任何形式的暴力啦。喏、哦，求助于这专业人员来保护咱家己个他人的安全啊呢。专讲吼家暴的专线113，嘿113。哦啊，这个呀报警了110嘛，吼、哦、就是110啊呢，嘿哟、哦。所以讲这只鸟气吼，啊那这个家人真正出现了鸟气哦，这只。哦，这只证实吼，新北市的清洁员，嗯，这嘛是清洁员的今日新闻吼，伊去给个家人做工课，去用鸟鼠啊咬，转去感染到汉他病毒，哦，恐怖吼、哦！所以这台北市近前才传出着那鸟鼠啊吼，足侪，啊有民众去感染到汉他病毒，不幸归用起案例，的案例吼，啊，这个想袂到今仔日吼，又搁有传出吼，有一间这个因家住伫新北南口。哦，啊！伫家人吼，咧做这个病宜清洁吼，这40岁查甫人，哎，伊竟然伫做工课时，因为去互鸟鼠咬着了后，伊转落尾确诊吼是汉他病毒1个月哦，1个月。即便吼伊去互咬着了，伊马上有伫病宜吼清理这伤口呢，但是落尾咧，佮出现着破病啊，开始发烧，开始畏寒，食袂落去，佮流血，哦，脚手啊拢无力，佮有痛疼这情形，这查甫人伊只好再次就医，结果确诊汉他病毒。哦，安尼看看演偌久，啊，佮伊佮伊做伙人呢，对哇吼，佮伊做伙生活遮人呢吼，伊佮伊接触过人遐呢，所以这家人市卫生局吼，就咧讲吼，今仔日咧讲，即伊咧卫生局长咧讲吼，即、這个个案是4月7日吼，伊伫家人的时阵咧执行清洁工课，去互鸟鼠咬着，4月7日哦，今仔5月19日吼，安尼去互鸟鼠咬着受伤。落尾咧，即只鸟鼠已经掠着吼，啊嘛甲消灭啊，啊但是即个环境吼、哦，马上就属于清消啊吼。啊伊讲哦，即、這个个案，即个40岁查甫人，伫咧5月7日掠起来，要1个月哦，伊4月7日咯、哦，甲5月7日甲掠起来哦。即、這个进程包括发烧、食袂落去吼、哦，啊即、這个有一点啊吼，安尼轻微症状吼、哦，等等。落尾咧，伊住个所在新北市嘛吼、哦，去新北市就医。好咧，家在病宜警觉性较悬哦。虽然伊竞争足轻微哦，但是伫个5月7日就已经怀疑伊是汉他病毒啊。你啊，伫个5月7日向上通报哦，随即就进行着这相关的化验，一直甲长下斗哦。即、這个卫生局长伊讲哦，透过这查甫所住的这管区，各位康回职场的一滴个家人吼、哦，得到初步的结果，即、這个家人起伏比较低吼、哦，的时阵就。就是这个疑似个案哦，伊确实感染着汉他病毒，所以这卫生局长讲，感谢这查甫人伊住个管区个病，会当及时发现而且通报，这医生也警觉性算足高呢，对不对？嘿，迄汉他病毒哦，鼠患炎烧啊，所以这就一只鸟鼠啊，他住个台老母是饲鸟鼠搞不得啊，对不对哦？嘿哦，啊那这个呢，夭寿菌呢，夭寿菌，我说你若要食物件哦。像咱老都老记者，这只是优良的厂商啦。咱的物件拢卖无够，嘿，无少问题。你毋知伊咧卖鸭肉、鹅肉，即个鹅肉安怎样啊？这心肝乌了木侪呢？
伊这牛肉法就冰冷冻过期十四年呢，哈，过期十四年哦，我阿未来咪咪啊笑伊就有啊，我来咪咪啊笑十三年，哦，伊这十四年呢，你看偌久，过期十四年的牛肉，冷冻的吼，这个牛肉，要不受骨，这红阿婆碰到第一名，这红阿婆吼，红个起诉。严禁啊，求重刑，不爱可以缓刑，佮罚500万，吼吼，比我来咪咪啊就要久。你看这人物哦，也好受苦咯。这个高雄市姓佳的阿阿婆，伫人物经营吼、博生冷冻公司，涉嫌用过期的肉品哦，佮混装新鲜的肉品做伙卖。嫁袂啦，都新的嫁旧的少啦，就对安尼吼。还高雄四间餐厅受害，或者大量唔知消费者食到乌心的这牛肉，其中上界咸的牛肉，甚至已经过期十四年啊！红甲口说讲这是过冻鹅啦，吼，过冻的吼，冻十四冬。这个案件两个人遭遭到这依法上班，经过两年的侦办吼。这个检方伫这两天啊，给起诉，向这个法院吼来建请从重量刑，而且唔通可以缓刑。哦，另可处这个博森冷冻公司500万的罚金，哦，给没收12,450公斤哦，诶，逾期过期的，哦，过期过10,000多公斤，哦，这是安那叫会叫啊济啊？我安不规个冷冻库拢咧冰啊，这十四年来冷冻，诶，这个电钱我开偌济？袂好啦吼，倒塌啦吼，安尼啦。这个桥仔头地检署伫咧2024年两当前，就接到这市府卫生局吼的请旨啊。这姓谢的查甫人甲姓林的，这个做人某的吼，共同经营博生冷冻公司啊，涉嫌将这个过期的肉片哦，中心用透明的塑胶袋哦，个的包装哦，了后个顶包装啦，嘿，换汤不换药吼，换新装哦，换新衫啦。好，这唔知头唔知尾饭店啦、餐厅啦、小吃业者吼，啊来探这个暴力吼，而且罪嫌吼，啊这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佮破坏咱台湾食品安全环境。啊，这检察长马上指示吼，施家莹主任检察官吼梁永云哦，吼啊来指挥侦办吼，安尼啊，这两阿婆经营冷冻公司对于。不详时间嘛，当时唔知影吼，一直到2024年七月初到为止，已经有这个超过期的肉品吼。伊讲这员工赶快出货单吼，带单据啊，经理吼裁切这肉品了后，啊，就再运出去卖吼，吼，唔知影饭店都爱卖就对安尼吼。吼啊，伊现场还够12,400多公斤的肉呢呢，吼，你甲看这种吼，哎，有够足恶心的吼，嘿啦你啊。你恶心、歹心、恶落冻，活十四年，惊死！啥物代志都可能发生哦。所以你要食物件哦，咱真正讲爱找优良厂商啊。哦，像咱后礼拜，今日19，咱后礼拜一开始要卖肉粽啊。哦，今年一届肉粽，咱伫后礼拜一开始要卖。哦，咱的肉粽，逐单拢卖甲足好个好。哦，包装、卫生、做品质拢排第一啦。因为阮董事长就是安尼吼，董事长咧卖食个吼，一定拢爱做要义个。啊，做认真嘞，嘿，啊，做细致，安那讲细，从开始要开始肉粽要开始，你都爱检查啥物，互我看，吼、哦，检查报告通出来公司看，安心，公司后接单，该落单就开始，互你搞，把我肉粽来卖，安尼吼，嘿，咱逐单个肉粽拢迄落，后礼拜二开始卖，吼、哦，要卖18天，吼、哦，18天哈，好啦，谢谢，来，咱个听歌，听哦，M N 天注定。

0: 每天准时回家。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啊，因为咱昨咱的咱的这那那个黄康宁博士刚开用哦 ，Q Ten 甲银铃做一只，就是讲八爪鱼 Q 咪甲金做一只，哦，就是做好以后，八爪鱼 Q 咪就是一张哦 Q Ten， 哦，讲银铃银就咱的得力进行的成分吼，哦，咱人呐，他的也无说伊走病，一定是做银杏叶水的哦，就是咱的精神成分，伊绝对袂注鱼油，伊嘛袂注中药材，伊就是对银杏叶萃取，跟阿煮落去，和泡好过，所以足重要无？足重要吼！即咱即卖听咧广告，就咱的黄康宁博士昨昏分享的八爪鱼 QMB， 啊个精神做一只上介好。
1: 这新生娘咧讲讲，大拢相信的。阿阿婆咧爬山，啊、先生即卖对咧食 Q 只一级棒。
2: 哦，足牛行，
0: 自信的啦。
2: 爬去咧天文台，大讲惊到人，伊啥来搞爬啦？嘿、啊，哦，伊今年甲 QMB 食甲足好，
0: 做会做好。
2: 啊，我即卖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卖暗时拢有搁食呢，加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
0: 哎呦，你话
2: 我拢固定今年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用阮兜的物件。做信任的啦，
2: 诶，做好的呢，
0: 来，谢谢你，
2: 做好的物件啦，
0: 好啦。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未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3: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3: 唔是浓的，啊，无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关在遐食哦。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未泡泡菜呀啦。
3: 好嘿啦，
0: 有够好，
3: 谢谢你。我就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常问我安琪，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就你条雪莉用咧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个怎？哎呦，我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莉用个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哎呀，对
0: 我做代理有够好，你一个反复买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做有价值的。
3: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做欢喜的，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给你买，
0: 啊，你常常买，啊，就常常得到健康，管偌好哈。
4: 天味个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嘞！当爬楼梯嘛，真好死呀！爬真好死皮呀！
0: 别讲爱穿皮皮。
4: 哎，啊，早时啊，坐一转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者
4: 呀！
0: 哎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4: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4: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4: 啊，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早起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4: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4: 你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4: 一般比这真好个，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4: 哎呀，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4: 哎呀，我都食不会困啊。
0: 哎，
4: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4: 哎呀。
0: 好安尼哦，哎
4: 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4: 对呀，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阿嘿，
4: 啊，
0: 勇敢阿嘿，
4: 谢谢你呀，
0: 好，谢谢，嗯，谢谢大家咯，反服务你像啊，今日规工话去等偌久啊，等啊足艰苦的吼，啊，讲啊，你八早人去，你该过安那样好？
5: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那拢跳迄40外、50外，那拢60外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5: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5: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也有够好，啊，个迄个民宿，
0: 活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5: 哦，活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遐伊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放，两三点卖来就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个吼，
5: 嘿，啊，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谢谢。哦，那只有怎样就像这哦，这食三罐八盏 QMB， 还有你食 QMB 嘞哦。
6: 耶，我甲你买只这样
0: 嘞。啊，我讲有甲你顾着无啦？
6: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6: 个心脏拢未出，心率不整啦。
0: 啊，即卖八阵去咪食，感觉会赢，都袂做安稳啦吼。
6: 我食迄个新型啦。
0: 哦，啊，最好即两行做一下，食饭后诶吼。
6: 诶，食饭后，我食三罐啦。
0: 好，食三罐啦，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6: 哎呀。
0: 啊，刚好在赚钱啊，是咧佚佗，
6: 佚佗
0: 啊，啊佚佗嘛在用剑哦，哎对啊，佚佗，头先就开始
7: 用剑的哦，但是弄表示放啊，弄白许在伫遐食烤烤许物件哦，在遐留来，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7: 哦，别调，
0: 别调。
7: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迄边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 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去继续吃咧啊。啊，我下我较较食真凉，我较食迄个发苦啊，迄吼。
0: 哦，
7: 啊，我心脏即马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7: 啊，到心脏我食真重啊，我今早拢食真重哦。啊，食十外单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咧啊，啊，我拄啊去买只针，搞只针装个哦。
0: 好好，八针月饼。
7: 我食第三罐啊，啊，低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马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7: 咧。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咧，擦鼻底下咧。
0: 感觉尿尿也袂行，一个喘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
7: 哦，
0: 有差啦，
7: 我就继续食咧啊。
0: 哎呦，啊，谢谢你们，知你食个真好讲。嗯，谢谢大家。哦，这个就是八赞 QME。来，咱张黄看你博士刚分享的吼，这个 Q 键对咱心脏的好处，哦，对咱碰破的好处，哦，啊啦，因为你拍出了，伊要走这血条血咯，直接甲拍好通，哦，拍通管过，你看偌好，哦，咱就袂阁大心亏，哦，袂阁爱闷闷杂杂足艰苦，像我今日规工落来，你敢劝我？吼，我讲，愈热人的时候，你的碰破愈艰苦，是安那？因为咱热，啊，咱血管硬化，啊，硬化变血量爱增。所以心脏要拍出去，伊会爱愈食力。所以热人你若茶食无够，直直就着心脏。所以热人咧压心脏泡泡菜愈严重，比你寒人搁较食力。哦，食真正啊，通天冲我爸，咱人啊对咧去快活吼，叫做八兆元 QMB， 啊，这180粒2800，饭食饱水食，这个产品足好哦。这个产品伫外口咧全台湾吼，唔管医生代言、啥物代言，伊拢无咱的身份哦，是安怎？这个产品是董事长合作的心脏专科医生啊，甲营养师因所合作起来，靠咱搞咱这个产品哦。这个产品足好以后，食到高到换一招。哦，你食济又食足济，点药点足济，食袂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知影讲哦，无怪哦，这九川啊足用心诶。嘿，伊个产品真足好又好，讲咧食安怎就针对对咧食吼。八赞全面，咱阿无欠钱，阿无欠啥啦，幸福足济，但欠这个身体心脏无力啦，对吧？查这个心脏无力的代心命，无采人命，2800解决你，对不对？卡健康，卡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爱卡吼，即会困我啦，系啦，欠两千八袂较好个啦，2800一工阁请无一个看护咧，我甲恁讲，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情骗子，啊那唔知要对提卡电话哦，唔知要去对关，唔是阮的经销药房，伊袂当有咱即支产品，伊嘛袂当有，伊嘛无。哦，所以爱正品正货，唔通用转回去，爱着正品正货哈，来感情骗子。

这首歌叫做《感情的骗子》吼、哦、好。啊，但我昨是问讲，这个两个人超过90岁有无结婚哦？颠覆咱台湾，我啊，食甲遮济，我来办结婚，哎呦，人就感觉爱较有伴啊。对哦，得要90岁，哦，这余奶奶甲赵爷爷吼，哦，一个阿妈甲这阿公啊，因是伫个新店哦，英明之家的住民呢，因拢住伫遐，因原本就单身啊啦。啊，因为共道食饭哦，怎变食尸啦？啊，就燃起吼、哦、共同吼、哦、余生吼、哦，咱两个要食牵手做伙食到老吼、哦，无因两已经老啊，所以咱两个要牵手哦，作为咱后摆吼、哦、以后吼、哦，才人生安尼哈。啊，伫后生查囝祝福之下吼、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呢。吼、哦，啊咧甲因这个拜访的时阵吼、哦，两个人不时都小看着笑，吼、哦，叫姻缘嘛吼，姻缘啊吼。啊，两个在开讲当中充满着对互相哦，诶，这个爱慕哦，啊，甲疼惜，咱讲缘分啦，哦，确实来得正巧啦，哟，两当前啦，两当前2024年的春天，新竹英明之家举办了这场难得吼诶欢喜的大事啦。91岁新娘穿着诶粉红色诶这个粉红色诶这裙吼，啊，手提着这个向日葵哦，正手提向日葵。倒手牵这92岁新郎吼，伫众人祝福的声音当中吼，走上这红地毯，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这个英明之家辅导组的组长吼，伊就咧讲，这是英明吼成立70年来第一对吼喜结良缘吼，而且著名啦。啊，首年的阶段，足侪人吼巴不得吼脱离着婚姻的束缚吼，像日本做两。这个囡仔若大了，因就要办离婚，吼、哦，日本话就走啊，离婚这个离婚潮吼。啊，伊讲足济人吼，我看会袂会，啥物想讲看会当紧拜托哦，拜托这个婚姻要一人较自主宅。为啥物等到伫个90岁了要决定吼、哦，定下誓约嘞？吼、哦，安尼。伊讲啊，这个90岁新娘，伊讲这是我的决定，嗯，伊讲我定定甲伊讲吼。唔是你约我，是我约你的哦。唔是你怕我，是我怕你的哦。哦，一讲完哦，伊就爱笑笑个咧。吼、哦，去坐伫个吼，这个92岁哦，这个红色的身躯边安尼吼，两个作用行啊，90几岁也无成。啊，这个妈妈91岁也无成吼，两个拢头毛拢白拢无染，嘿拢无染。嘿啊，穿个粉啊色个这个洋装介水吼，啊，佫会徛起敬酒，你看偌好吼。嘿啊！啊，这伊讲哦，这个91岁新娘吼，伊这于妈妈，伊讲伊是家己带入去英明之家啦。伊讲吼，因为我家己的个性较古老，嘿，较孤僻，嘿，较孤僻啦，嘿，较孤僻。我因为我不爱吼，甲一群人做伙开讲啊，我不爱。啊，这几年来吼，伊拢是家己伫园区内底运动吼，伫个英明之家内底运动。哦啊，散步啊，运动散步了后，伊就去房间洗身躯休困，伊讲生活足简单嘞。那么3年前嘞，哦，这个伊翁婿新郎，哦，这个赵爷爷，哦，伊转伊爸转转也搬入来英明之家住，啊，因两个住吼被安排共一块桌吼对面食饭，啊，这个赵爷爷吼。伊真爱带英明，伊最爱开讲诶，吼、哦！啊，这个徐妈妈呢，伊慢慢感受到伊善意，哦啊，但是因为哦，伊个牙套哦歹去，无修理，啊，所以伊讲的话吼、哦，我可能2/3拢听无，所以有当时啊，我误会伊，佮加上伊有一点仔动听，有当时伊嘛误解我，啊，就笑啊，哦。啊，讲袂清楚啊，拄着一个耳孔较重的啊，安尼吼。啊，虽然因两个咧沟通有一点仔阻碍，但是并无影响因的这个感情啊的发展。伊讲我听吼，伊讲话，我认为伊腹肚内底是有物件吼，肚子有料的啦吼，肚子有墨水，有装墨水啦吼，伊毋是一个草包。啊，这个于妈妈讲，嗯，你甲伊讲话，讲伊是就有学问的人。伊毋是双边边的人。另外，这个英明之家每礼拜六吼，拢会举办卡拉 OK 活动。啊，因两个拢最爱唱歌，所以加减就因此拉近因两个距离啦。哦，啊，讲伊是一个老乌啊呢。
啊，但是唱台语歌哦，足标准诶。甲伊讲，讲大阿勇那无好，甲伊讲大阿勇做伴啦。你甲看吼，哦，伊讲伊是一个老蚵仔呢，但是唱台语歌足标准哦。我就是看到伊这点啦。即、这个于奶奶就笑起来吼，讲哦，而且面对面食饭吼，免不了会讲话吼。后来讲就讲惯习啊，吼，阿就讲习惯了安尼吼，哎，伊讲台语。用原本因两个生活的圈呐吼，是完全无同款两个人。既然呢，因为伫英明之家坐共桌食饭，怎熟悉，怎恋爱？另外，互人就是不得不赞叹哦，这个命运的安排啦。啊，这个祖籍伫江苏哦，这个赵爷爷外甥啊，伊少年时加入了军队，而且伫16岁就来台湾啦。伊一路对二等兵吼，一直磨练吼，甲上熟啊。刷咧，伊就考入了后部吼，即军官班。经过10多年吼，做兵了后，伊伫40多岁退伍。啊，伊退伍了，伊开10几档吼，伊铁牛车。好，使铁牛啊吼，使铁牛应该来做实个，该好用啊吼。开10多年的铁牛车，啊，每一工吼，下早做早出门，啊，做暗个回来。吼、哦，啊！伫个日头骹吼，载这沙石啊，吼、哦，啊无铺人咧铺点啊，加路安尼。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到这個福特六号汽车做工会，就安做啊退休。啊，这赵爷爷吼，个性足单纯诶，伊讲吼，伊家己捌交往过哦4个女朋友，但是拢无多讲着真诶感情。吼、哦，若要讲着感情，啊，就啊未讲啊足博足深诶咧，啊，就无结婚啊，所以伊无结婚诶。伊讲哦，伊讲我足歹找对象，好个查某囡仔吼，会当甲你共迄落同甘共苦，啊若拄着无个面啦，所以我一直毋敢成家，伊嘛无爱娶某安尼。吼啊，原本住高雄吼，即、這个于奶奶有一段婚姻，啊伊翁婿是即救国团个团员，但是伫50岁左右用心脏病过往去，所以伊不得吼。伊就爱担起厝里担担，伊就家一个将4个囡仔吼牵大汉起来，后来佫帮忙倒带孙啊。要唔过吼囡仔吼大汉了，囡仔断分家嘛，吼啊，大家拢有各自因爱无用的工课，啊，所以空巢期啊，空巢期就是唔免带孙啊。无像囡仔大家妈妈妈妈妈妈这妈妈迄，爱妈妈再上下课，孙仔再上下课，无啊。囡仔大汉啦，含孙仔大汉啦，所以有空巢期的伊哦，开始思考未来吼，家己未来生活，伊想想安尼唔对呢，我嘛是爱行我家己的路呢，所以伊决定去住移民之家，吼、哦，伊怎改要住移民之家呢？伊怎改住遐呢？伊讲哦，现在于妈妈伊讲哦，我的老爸迄阵做警察，啊，细汉的时受日本教育，我的家教足严的。啊！伊原本以为吼，伊在做裁缝为生啦。曾经伫红毛港个时位吼，担任即个缝纫班的老师呢。啊，教学生啊做衫。吼，啊，即做爱做爱水个伊吼，裁缝个当工面阁有小可吼化妆呢，吼啊画眼影呢。你阿妈讲，逐工拢啊打扮啊足水个吼。啊，边个农民之家服务员啊讲，阿妈逐工嘛整啊足水，啊都谈恋爱面。啊，淡薄仔整个水水啊，我对哦。伊讲，但是按过往去了后吼，伊维持单身啊，单身几啊年啊。伊讲，足侪人咧约我，我根本都拢无介，因为我唔是看因哦生了水也无水，缘投无缘投，我是看因的心好也无好。杨艳哥赵爷爷的诚恳哦，打动了他。啊，两个人熟悉了后吼，这个于奶奶伊认为伊认真哦来询问这个赵爷爷。诶，感情诶，即个过程吼，哦，互伊家交代互清楚吼，一的交代清楚。即、這个赵爷爷就笑笑讲哦，啊，伊追根究底吼，问话的技巧很厉害。吼、哦，伊讲即个某吼，伊咧问话技巧足厉害吼。伊讲哦，我这段我这把年纪，难道是白活的吗？哦，即伊甲讲哦，你问话足好问。伊讲啊，我这年岁啊，我咧。我的年纪，我个都没白活个，对不对？也不甘示弱，讲哦，你光棍那么多年了，
我一定爱问清楚啊。你甲实话讲互我听，我会原谅你啊吼。伊讲伊捌交过四个女朋友啦，但伊无娶某啦吼，无娶某。两个人的好感情吼，安尼一来一往吼，安尼搭嘴过嘛吼。感情若要好啊，互相搭嘴过无吼。啊，翁仔某冤家无过残花嘛，有无？嘿啊吼，没有隔夜仇嘛吼，安尼互相扶持过生活。吼，暗时有人做看电视，足好个安尼。年纪大吼，足济人拢希望讲有一个伴，但是无一定是欲想要婚姻啦。但是于奶奶讲吼，伊看赵爷爷则老实个足体贴哦，伊认为两个人会当做过日子啦。啊，因住遐阁好啊，三顿也免家煮啊。有诶，冤家拢有三顿吼。啊，啊去住人家宽便便啊，你看着对无？嘿啊，做翁仔某吼，伊会照顾我。伊逐工会替我做足侪代志，那像揉涂骹、扫涂骹、洗衫等等哦。伊足懂得体贴我，安尼讲，伊足样体贴我，哦，这很难得。另外一方面，伊嘛希望当互囡仔安心，知影有人会当互照顾妈妈，安尼就对啊，系哦。因为伊足伊，即、這个伊90岁要过嫁吼，伊讲伊足在意后生查某囝的想法，所以要结婚之前吼，即、這个于奶奶吼不忘来征询伊囡仔是谁意见。因为我伊讲，伊先甲新妇讲，伊嘛甲细汉后生讲，细汉后生佮兄哥讲，伊足感动讲，结果哦，大汉后生听有了后，只要对妈妈好，我无意见。伊佫讲哦，家己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会当放下，因为妈妈有人照顾啊。你甲看，妈妈找到一个归宿啊啦，归宿啊。咱佮袂大，咱拢无用咱家庭，无用去照顾妈妈，叫妈妈有一个足疼伊的人。很欢喜，我无意见。安尼，我心中这块大块石头终于会当放下。两人登记结婚的时阵，囡仔是谁拢来个现场祝福，好，足温馨的。啊，这赵爷爷伊讲哦，因两个人年纪足大，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的对象。因为哦，孤单一个人哦，甲暗时总是感觉足空虚的。伊讲哦。如果假如有个爱的小窝，因两个人会当做伙看电视，会当做伙讲话，安尼有偌好咧？恁敢知？伊会笑笑讲哦，伊家己的个性比较吼较粗枝大叶啦，会较粗线条的啦。哦啊，但是伊的太太就是于妈妈，唔管想代志做代志哦，拢个有理啦。两个人哦，相辅相成。哈、哦，咱讲哦，哟啊，我这于爸爸这个赵爷个生啊，一表人才个点吼。哦，啊，这于妈妈吧，要做训练吼，这91岁无成，哦，无成，就生65岁人，生65岁尔吼，哦啊，啊，因两个结婚了，就搬入面哦，人民之家的翁仔某房咧，那么翁仔某房吼，啊，给人布置得安喜气洋洋，哦，祝福伊，祝福伊，哦，啊，对这个太太的前一段婚姻，赵爷爷吧，做尊重，两个人结婚了完吼，啊，唔嘛一届吼，去祭拜着因翁咧，哦，真好。嘛，一届做去祭拜吼，于奶奶因翁呢吼。讲最近于奶奶这侄孙啊吼要结婚，赵爷爷受邀请坐主桌啦。这婚宴进程，伊嘛坚持亲自哦去望阿静吼，啊，甲伊报告吼，啊，这是我的心意。伊讲哦，伊讲伊甲伊讲，伊甲伊静安讲，你望阿静，伊甲伊静安讲哦，我代替你坐这个位置啦。哎呦，足尊重的人吼，伊专去望阿甲静安讲的吼。我伊讲，我伊讲，伊甲讲，我代替你哦，坐即个主导的位啦，安尼啦吼。啊，婚礼甲至今嘛已经两冬啊吼。啊，这翁仔某还佫伫热恋期啦。伊讲，阮吼还袂度蜜月。于奶奶的奶奶讲吼，旅游伤过贵啊，阮的钱有限。吼，那如果俗个好耍的所在吼，唔爱要去地吹啦。啊，毋过我即马对耍嘛无啥物兴趣啊吼。甲因访问结束了后。伫个英明之家的大楼吼，因两个手牵手翕相，翕完相足久哦，两个人手搁牵条条。曾经有一个国外研究咧讲吼，拥有高品质的恋爱的关键，会当延缓一个人的老化速度。所以属于于奶奶个赵爷爷灿烂啊，才刚要开始对。诶，于奶奶迄个面做成60几岁人尔，像咱65岁、66岁的人尔。哦，少年，啊，这语言，哦，笑眯眯，恭喜你，哟，嘿，百年好合，哦，恭喜因吼，恭喜因翁仔某，安尼吼，好啦，安尼嘛袂歹，找到一个避风港吼，嘿啦，来，咱来听歌，听咱这首歌叫做《嫁妆》。
因无计装呢，那无计装。

0: 人91岁做生人咧，对不对？爱勇敢，什么机会拢有可能发生吼？后来我要给弟弟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
0: 吼，
1: 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只食几下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请好，我定下是按起咧讲的，即个益生菌，佮讲到几下不好，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啊我。哎，要了解，食起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200啦，200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了。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才有效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1: 天福引导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嗯，谢谢大家哈。
1: 就那排便弄都臭的无，啊，不干净，常常在放屁。哎，我感觉伊食诶放就无臭干呢。
0: 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1: 伊讲解情有较差诶。对啊，像阮囝，我嘛是买食，我这台湾阿要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情无太好，我甲买食看卖啊。随放是我诶呢。
0: 阿伯你买怎个食？
1: 我拢食恁诶胃肠干啦，拢买我拢食。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最终演吼罗时丰改翻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接番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原本这个姐姐吼，伊个二姐啦，本来是怀疑啊，伊阿秋啊，家己偷摕钱，尾下你看是上偷摕，是啊，是因二姐家己后生啦，偷摕啦。哦啊，即马就互因翁仔业西卡嘛，吼、哦。这个二姐我拿俩工具出来吼、哦，这个时阵二姐啦，看到阿秋啊，两个哦四目相对啦。对迄双目睭内底，阿秋啊看会着吼，因二姐歹势。第一暗时十一点外吼，伊个房间门伊个人弄开，哦，但是因二姐无行入来，伊讲阿秋，妈会知啊，唔通袂记食饭哦。迄个时阵的阿秋又暗时吼腰间内吼已经灌规巴肚的水啊啦，涨到伊困袂去啦，灌伤饱，吼、哦，第一食到饱。听到二姐这句话，一转揪咧皮啊，内底吼开始流目屎啦。杨二姐，这应该是算讲是你家回事的吗？但是，伊就阁无加想伤济啊啦。渐渐大汉，升初中诶，要考试迄一天，这个一向对阿秋拢无好面色相看，而且二姐夫啦。哎、欸，真罕见呢！像迄日头吼、哦，对西边出来同款呢。甲我底一碗饭，尖尖尖，讲阿秋啊，等你考完试回来吼、哦，二姐夫甲你二姐吼、哦，会送你去恁三姐的厝，物件拢提早甲你收拾好啊。就阿秋点头。伊就点点感受着吼，胃内底吼，遐个足久足久唔捌食甲饱的白米饭啦。因为二姐话卡一碗尖尖尖，有目的个啦。那像这顿伫阮倒是最后一顿，食较饱嘞，我要送去三姐遐啦。这个距离考试吼，还阁有一挂时间。阿秋啊，感觉为着吼，伊这青姆吼，该收拾了吼，安尼清气清气了后。如果将这钱换过来，或者洗裤、哦、尿裤、阿扎的衫哦，又搁个换了了，个洗洗了，伊个就要出来了。伊提出着站的都已经收好啊吼，而且书包啦。伊讲伊多来家的时阵，伊是派书包过来的啦，用行过来的啦。伊即马嘞，伊嘛是一个书包尔啦。到那像吼，只有这个书包。这是阿秋真正的家啦。也是看这书包吼，这读册包啊，让我感觉讲哦，我的存在啦。伊要出发进前，这个陈伯就是林奶奶，就甲阿秋啊叫伊门城头，对伊枕头卡提出了一个吼，用手吼。用这手的这个布包啊，内底一个壳啊，拍开嘞，内底有三张摇摇摇吼，红色的这个票。伊提出了一张春秋讲哦，囡仔，你收嘞啦。目睭感到依依不舍的感觉。这阵阿秋笑笑，甲塞到等伊，讲阿妈，我无爱啦，你留嘞就好啦。无等着阿嬷的反应，无两个无伫遐嘟来嘟去，伊就先一步走到门口啊，伊怎停住活身？伫阿嬷的房间门口活身，甲阿嬷顶一个足大足大个礼，甲阿嬷告别啦。这个考试啊吼，诶时阵哦，道道那像安尼，只考出来。哦，因为伊甲对起咧一组包尔，正考试考出来，二姐甲二姐
都已经在学校门口在等我呢。哎呦，含一英都不爱要给大姐妹啦，就安尼。即马在门口等伊，迫不及待吼，就想要紧来塞因三姐遐，安尼啦。就怪因哦，因就哪像吼甩掉包袱同款啦，吼我这个家家家同款啦吼，就着急紧要甲我送出去吗？这个时阵，阿秋的心目中无答案吼。第二只因当爱一段，我带六档的呢，哟，带六档。而这无第一时间吼，伊无时无刻拢是无用的啦。伊家也毋是做好过啦吼。啊，厝里够一个吼，啊，倒伫门窗顶打架，啊，够家己后生爱顾嘛吼，啊，够石头爱做。因二姐嘛拢无时无用啦，逐工像干酪共款啦，嘛家己母阿只有够忝头的啦。啊那二姐夫每一暗呐下班回来，吼、哦，伊的脚心哦总是出足侪吼碰拍，吼、哦、肩胛头吼、哦、会红个肿，会露破皮。当年落来吼拢无消气的时阵啦，对因来讲我是外人。会当饲我饲到现主时，已经做好个呀啦！我嘛足感恩，这段时间，予我有厝通个有啦。即摆我珠宝歹咧，终于我坐起吼，即个三姐因家啊，而且车顶吼，来个三姐个厝咧。即几年大姐甲三姐，每一年个过年。拢会来二姐因厝看我，三姐嘛知影，我的这初中三年是我爱轮到去因家住的啦。但是今仔日吼，三姐是真正唔知影，我拄啊考试完，我特别过来呀。厝里嘛拄啊咧甲三姐后生吼庆生啦、啊，生日啦、啊，伊的大家大官拢伫咧啦。这个场面哦，哇，真开始哦，足眼叫的。那有大家大官个有囡啊，啊，规家伙啊，和乐融融咧庆生。突然间，那个这小妹娶来，这要创啥会吼？这阵三姐面无介好看，阿爸无出声迎接我，因为三姐我是一个足体面的人，伊就先接过吼，我手吼，诶，这个书包。啊，就笑笑甲阮吼，甲二姐夫、二姐吼拍招呼啦。用二姐、二姐夫，阿秋坐来坐来，做伙食饭啦。二姐夫虽然瘦，但是伊最爱面子的啦。伊就甲二姐手啊，以为无讲几句啊话，因就走啊啦。这个庆生本来是足欢喜的吼，这气氛啊，怎啊拍乱去嘛？这个三姐后生吼。壮壮，伊就摔了碗碟啊！吼，鸡卵糕嘛无食几嘴，就走出去找同学啊啦。厝里来者吼，善亲情，真正吼做扫兴，啊嘛无胃口啊。这时阿秋啊，怎啊硬硬徛伫啊？嘛唔知要讲啥物，嘛唔知伊该做啥物？爱回事的吗？我是爱回事的吗？伊徛也唔知要安怎吼，两支镜头啊，拎来拎过去安尼。哦，也是阁像应该同款吼，别人敢会因为有我，怎无欢喜啦？啊，我若敢讲一句啊对不起咧，想要讲，但是我未开口的时阵，二姐吼，而且大家大官，因就连续就起来吼，三姐大家大官就连续就起来，哦，啊，就这个甩开衣袖，啊，就离开啊啦吼。虽然因两个拢无讲啥物啦。但是含家看一目都无呢，所以我感觉因哪像啥物拢讲啊？看，这个吼、哦，这个拖油瓶啊，又过要来吼、哦，海关后生厝啊，同款啦吼。因为我知影啦，我家己每一届人去一个姐姐的厝，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去那厝嘞。这姐因家庭拢会变甲足无欢喜的呢，但是我啥物拢无得到三工啊，
现在我什么也是跟我没法来排解，他们不介意我来的这个气氛，我只好从头上点到累，尽量减少我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存在感。三姐夫饭吃完就开车出去了，三姐同样店上车都没跟我问一句，含一句跟我说话就没有。自己放下的时候，他忽然间总要跟我捏一块排骨，很香的，但是我不敢吃。这时三姐跟我亲一下，他又把每一道菜都跟我捏一嘴，这个口气当中不好，吃啦，快吃，等下跟我走去去收拾你要住的房间啦，不住啦。你三姐夫对外面拿一张折叠床啊，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杂物间的小房间，我们像人的储物间啦，储藏室啦，储藏室啦，小间的房间这样啦，东西不多啦，但是有一点乱啦，有放一块门床啊，这样啦，就是可以放一块书桌啦。那天我就坐在那间没窗子门的小间房间里面，第一次有感觉有家的感觉。这是一组细汉甲大汉第一摆伫咧属于我家己私人的空间哦。毋是食甲伤长半暝煞歹巴肚啦，伊阁全部拢吐出来，我就摸着这吐甲巴肚奶奶扁扁的巴肚感觉都唔甘的。安那讲，这个食饱饱的感觉并无伫我的身躯顶留足久呢，伊拢长期枵啦，嘿。伊讲三姐因家有条件有较好，初中三年，我终于唔免阁烦恼巴肚枵啊。就安尼这个三姐后生壮壮，伊无介意我，讲来我是伊阿姨啊。壮壮减我一岁。他早读册，所以跟我同班的壮壮的学校，伊无应准同学跟我讲话，佮笑讲我是来因当本来会去食啦。遮我拢假作无听到，只是心肝一想讲我还佮认真读册，人讲啥物拢无要紧。因咧起笑我、骗笑我的时候，看拢无反应，所以渐渐这个壮壮渐渐感觉无心事、无趣味，是嘛？也无臭咩人家讲，我甲伊人一上无，你会生气啊？拢无啊，因为我无要插因啊。我甲要认真读册，唔是要再甲伊冤家啦。安尼无好算啊，所以壮壮就无搁插伊啊啦。这个开始要考试，伊规整啊头全镇专定第一的升级级啦，考掉就引起你而且高中啦。就搞读册，本来应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说因为壮壮的成绩考了并无理想啦，干来当去这个较好的高中读册啦。就伫个三姐因家命令，啥物人拢袂当提起分数这两个字，袂当阿秋你考偌济，壮壮考偌济拢袂使。迄天三姐因家出边隔壁，伫个半路啊拄着我，就随嘴甲我讹了我两句啊，去予三姐听到。这个、三姐也无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出边甲扇一个落去，搁伫我后头空搁啊搁搁足狠狠，啊足歹甲我亲啊，白眼狼！你这无面，你这无情无义的。你吃我的，喝我的呢？现在你又敢拿我们年轻的成绩来提高你自己的身份我这样跟他说这个时候，三姐看到阿秋的表情
让伊想起着吼，以前误会我偷摕钱的迄一工同款的眼神，我想要替家己辩解，但是我一想着吼，伊也未相信啊啦。安尼我把班长佫解释啊啦。当天暗时食饭的时阵，就应该同款哦，提早一点钟啦。因为吼，无人通知我，我倒伫门床顶，听巴肚啊咕咕叫、咕咕叫的声音，我怎困去？第二天天还袂光诶，我甲三姐吼留一张字条啊，伊讲我甲写讲，我一个人要回去十年吼，无回去吼，会装卡厝。伫咧放假期间，我就靠着山顶吼去采蘑菇啦。去挖一点啊简单的药材，好家己吼安那趁钱呢？吼，伊买蘑菇会当卖啊，有药材、药草伊买当卖啊，伊就安尼为家己吼趁着第一笔吼伊家己的生活费哦。学校一边呢，烦恼着我家境困难啦，所以甲讲，把优先为我吼进行了吼一寡吼补助，啊，佮有减免啦，吼，所以读册吼。报道的那一天，三姐他们都有来，他们就站在那个老厝的头前，给我一个行李，里面有这个有暗袋，我们要睡的这个棉被啦，我再炸一些棉被来。阿姐说，阿秋啊，好啊，合适哦。阿大姐家里我比较没用，我就没去送你了。二姐为我整理的安尼有一寡物件吼，要读册，而且物件吼，啊个家己头发吼，甲抹伊，因为这都出一直用他们吼，啊讲吼，他们个叔叔阿秋啊，好啊，照顾你家己哦。讲完，二姐吼，伊就慢了伊把转去啊。三姐咧，唔敢看我的目睭啦。啊，继续讲哦，昨个代志我拢知影啦，你目视啦，被误会啊。啊，误会你也唔讲一声啦，是三姐吼，终于送到这个市内的车站啦。要上车的时阵啦，大姐吼手啊扭咧，看伊安尼目屎干目镜吼，看到伊唔甘啦。伊讲阿秋啊，咱睁开间厝吼，去阮买呀啦。阿爸，你就莫阁倒当来呀啦！阿秋这时阵就点点嘛吼，伊就沉默一下啦。但是咧，伊就用哈，伊是要想啊，厝袂去啊，我变啦。原来我含最后一个会当倒去的所在，拢无啊啦。

咱马仔甲过来讲，讲阿秋读高中诶了，伊命运变作安怎吼？住伫人遐看人未实在可怜，如果是家己诶姐姐吼，啊无挖无口好啊，老爸老母袂无挖无口吼。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人比我较坚强。

0: 艰苦啦，吼、哦，艰苦。啊，都无老爸老母通好扛。啊，这边讲，这都当嫁翁啊。你若讲是兄哥吼，还佫无同款哦。兄哥，你若如果啊，兄哥的厝啊，一个小妹小弟来住，诶，可能人佫较袂讲甚物话。啊，你是嫁出去，你是嫁出去，嫁去人遐，啊，你佫娶一个小妹来住。啊，若日子好过好过，啊，歹过袂安怎吼？就讲日子也嘛歹过啊，对哇吼，嘿啦吼。明仔再讲阿秋王吉平啦，嘿哦，这总也是啊。啊，会堪咪食苦啦吼，会堪咪食苦，啊，无受疼，啊，寄人篱下，住伫人遐吼，就是安尼。吼，丁兄，你即马家己有厝头住，看偌好，免看人目神吼。好来，啊，我要家己进一个广告哦。无，
1: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假血，伊讲拢要输血安
0: 尼。你讲看偌好用，足简单嘞。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
1: 哇？我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安尼摇啊。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热火。
1: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来吼。
1: 嘿。
0: 啊，即马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奖，将恁的奖品。
0: 我的产品正足好个好啦。
1: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1: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拜拜啊。
2: 没有过分，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2: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哦、好个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2: 对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遮勇敢呢？开倒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血做七档的咧。
0: 好安尼个哦。
2: 几年啊，才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地理旺，啊是地理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巴掌 Q 啊，过心中个啊，
2: 嘿嘿，
0: 怎啊一项一项来吼，
2: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2: 嘿，
0: 好，刚才开刀怎样紧食雪地旺啊，
2: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食雪地旺尔啦。
3: 嘿啦，
0: 拢唔免炖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个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
4: 我
0: 讲解释
4: 啦，是吧？我咧顺流，伊嘛癌症啊，啊，佮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雪梨旺啊。
0: 哦，伊啊，咧洗好纸啊，佫干净安尼哦。
4: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纸啊，食了足好。
0: 你甲看伊安那好？
4: 系啊，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伊阵讲拢医生做叫伊做车祸，伊拢袂做啊，啊拢看医生遐拍话拍客啦，啊尾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水利旺怎好伊
0: 啊？嘿，啊足简单佫好啉。
4: 啊来精神偌好诶！
0: 哦，真正，咱若有血就健康，啊若无血就无咩啦。
4: 哦，
0: 尤其咧说一三五哦，你有知啊？咧说一三五诶。
4: 哎，我说一三五对。哦，
0: 你说一三五哦。
4: 我早顿来咧。
0: 啊，所以报你食了咧食呢。
4: 哎啦。
0: 即嘛啊水利旺我甲伊顾着呢。
4: 有啦有啦，谢谢啦。
0: 靠精神啦。
4: 哎。
0: 啊，果酒主，你甲我讲一下啦。
5: 我倒完伊倒来，就开始伫甲你骂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啊，就出头呀，去年
0: 啊，
5: 去年过年呀。
0: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礼呢？
5: 是啊。
0: 无会啦。
5: 啊，我婚期就掉。
0: 真的哦。哦。
5: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卡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点怎啊就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5: 系啊，无停无止，怎啊昏呢？
0: 都无血就无脉啦。
5: 系啊，啊我住院转来就开始甲开滴甲啉嘛。
0: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5: 系啊。
0: 听，有够血好。
5: 你爱过去食汉药啊，就会疼。
0: 营养啊，疼起来啦。
5: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就解好
0: 啊。灵菇精是上佳赞的汉药啦。灵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来菇上佳赞啦。
5: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敢看呢？有他呢？从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5: 对啊。
0: 真的爱听啦，爱用起来健康，健康无价啦。
5: 感恩啦，
0: 哎呦，
5: 好好好，
0: 啊健康啊，谢求主啊。
5: 感恩啦。
0: 落来滴哦嘿，
6: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6: 系啦系啊。
0: 有解顾着无？
6: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6: 我家袂惊食个。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惊？
6: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6: 哎，着髋关节无咧，大大腿甲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6: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
6: 啊，今麦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着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6: 出病咧。
0: 足好用，啊唔免炖，佫好啉。
6: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是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的好。
6: 系啊，
0: 真好。
6: 系啊，啊做小二日啊。
0: 哦，还阁袂歹。
6: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6: 我系啊。
0: 一日二度就会上街站啊。你好，你本来讲读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7: 昨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安尼哦。嘿、
7: 哦
0: 欸。啊，伊一杯啊囝吼。
7: 嘿、
0: 欸。较赢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7: 无泡茶
0: 啊。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7: 嘿、
0: 欸。啊，你咧杯啊用倒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7: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7: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7: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哥无关键，
7: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7: 昨晚煮食煮煮咧，都较看弯弄起啦，啊，都去弄起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7: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7: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7: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7: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7: 好啦，
0: 好不哈，
7: 好，谢谢，
0: 啊，祝你永健喂，
7: 好，谢谢，
0: 拜拜啊。
8: 听到咧，啊，就不紧去买，叫车上。
0: 哦哦，叫车上去吼。
8: 嗯。
0: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啊有甲啉无营养素啊，差足济。
8: 哎、欸。
0: 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甲足艰苦啊。
8: 对。哦，较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款咧营养素你甲冲咧有无？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
8: 哎呀。
0: 较袂艰苦干咧。食，你先想想个是水里碗，你若等下水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咧。
8: 祝你满天哈。
0: 好，啊，祝你做永健。好、哦
8: 哦，谢谢哦。
0: 嗯、啊，所以人爱捐血给你呀、
8: 啊，啊，
0: 你爱病输血啦，
8: 嗯，
0: 这个唔拢要戆戆去，无他他都爱个爱输血啊，
8: 对啊，
0: 血拢无够啦，
8: 啊，嗯、我食了够，
0: 哎、嗯，迄个你补血，哎，补血是足简单的啦，
8: 嗯，
0: 迄个补用啉的就好啊，哎、哦，啊，你若血量，你若血虽虽细吼，需要啉的人家足快活，
8: 嗯，
0: 较袂安平平啊啦，
8: 较有精神，
0: 差多济吼，
8: 嗯，
0: 我再再食血，我那老简单吼，
8: 哎、
0: 欸，嗯，啊，叫你用加会当食，因为恁那一个人就有毒啦，
8: 哦，
0: 有毒啦，上上加足艰苦的呢。
8: 诶、欸，对啊，
0: 诶、欸，做工会有毒啦，
8: 白呢，
0: 嘿、欸，一白哦，啊，白个发烧，发烧发红，吼、哦，
8: 嗯，
0: 哦，哎，当我哈，嗯，维他干当食啦，伊一白，迄人咧发咧牙做艰苦，迄维他干当食，另外大姐伊咧头咧洗手门乱哦，洗讲好做艰苦，又又要生又要等伊人做艰苦，哎，那食伊即马免去输血啊呢，伊无伊要洗手乱，医生就爱家做清血，伊即马免来啉血滴汪，最好用吼，啉偌济补充偌济吼，得滴血滴汪救足济人命啦。你讲你规身躯哦，你若无血，你搁食啥物药头啊？搁食啥物中药材？搁食啥物偌高级物件？无效就无效啦，食物件袂生血啊，血量就一个生血啊。就简单，咱身体基本就是爱有血，所以讲你人定定食些食啥食啥来补，食啥来听，唔免啦，你一定爱有血啦。安尼刚好吼，叫你用行，得你血量继续行，就像咱昨咱的黄康林博士讲，一定爱有血。会爱充足，咱两个健康用件，啊，个青春兼美丽吼。营养素得力雪力旺，而且一克内底哦，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那有加一杯60cc，一天啊啉一杯吼，较辛苦，甲啉两杯吼。现在做日日落来哦，两杯三杯拢袂要紧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哦，咱就换0800-3355-99，0800-3355-99吼，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对，咱呢，往许天博士去四只坤哦，你跳开哦，跳开就是倒嘞，倒好啊。内底红枣盖呢？迄、那个新闻你两个看下详细哦。内底红枣盖，迄、那个红枣盖是世界专利，许天博士较有诶。哎、欸，你冇看迄包啊，两公克迄包哦，迄、那包是大好诶物件呢吼。迄、那个肠啊，若顾好，你脑就对你好啊。但是妈妈唔讲咩食吼，迄、那个跳开就是倒嘞，倒啊。阮天顶诶吼，我也是走脚咧下水果咧创啊吼。伊才咪干干叫我为着要食王奶，伊老爸去摕两支王奶转来，啊伊讲要食，啊因为我拄仔下水蜜桃食尔，啊我食了因阿爸转来，因阿爸摕两支王奶，啊伊讲要食，伊讲要吃，要吃，啊你拄仔食水蜜桃，要搁吃你也食落，啊你即马咧食饭咧食吼，安尼，啊尾啊，因我就去楼顶啊，然后就听因阿哭干，因阿爸伊才讲啊都乱要食王奶，讲王奶你袂晓切咯。你袂晓切落食，因啊！你要食你切落食，你啊袂晓切。我伊嘛等下要教新妇切。下仔啊，红头讲啊是昨暝哭眼，甲昨暗原来两翁仔某袂晓切王奶，囡仔食你看偌咸，看偌好命，袂晓切王奶。吼，我诶婚姻我，敢卖样八皮啦吼。哎，啊，水果切切来食袂晓吼。我伊嘛要等下教新妇切王奶，因为伊个伊家己去等，我下早切一支迄个水蜜桃王奶，我下早有切。我即卖搁两支嘛吼，我要夹个个讲什么？你徛遮妈妈教你切王奶，后摆囡仔要食，你切落食。伊食无，毋要紧，冰箱冰着，明仔载当去食。我妈在哭哭，我想想是咧哭啊呐吼，啊哭个哀哀叫吼。当然，咪讲要乱倒食，但哎，这起王奶咱做会到的嘛。吼、哦，哎，伊即卖伊个回，伊即卖叛逆期啊。南无囡仔，迄个着即卖哭泣，我你愤怒怒鸟吼，就愤怒鸟。你讲愤怒了，但伊即摆足乖，我去倒粪扫，伊袂出，应该会对哭。一定我讲要去倒喷，我就无得手啊牵伊吼。我因阿妈嘛就，佮讲你踮楼梯遐等，你坐遐等阿妈。阿妈倒粪扫，等下门开开，你看阿妈等下，阿妈在佚佗安尼。伊就佮挂口罩，无阿滴，啊就以前囡仔就定坐伫遐等我下，等我倒粪扫吼。伊即摆嘛是安尼啊，所以伊袂乱，应该是佫会乱。伊即摆袂乱，伊就踮阮讲要坐伫遐，坐第二间咪楼梯坐伫遐。哦，啊！因老母拢入去客厅坐，啊，伊就家就伫遐坐。因为我倒粪扫时间倒了水倒来嘛，吼、哦，倒来我铁门开就看伊坐伫遐，到古村，伊看坐遐，伊就开始要落来，伊就落来要徛我倒摆，我就再去佚佗啊。哦，你讲乖，伊嘛是足乖，即摆较听，毋免大声甲讲啥，伊你用调调甲讲，伊拢听有哦。系啊，像因阿爸摕往来倒来，放伊涂骹，放伊迄个玄关，咱放鞋啊遐。阿姨妈妈坐客厅，伊无看到王奶放伫遐，伊看到，伊那做鸡婆上好，门开开，纱窗开，去摕一个帽夹入来，讲好，你起来放桌顶，怎放啊？哎，因老母啊讲，哎，没纱窗，爱关起来。伊讲还有，伊讲还个一粒吧，吼，还有，伊个走出去，佫啊一个讲摸起安尼啦。哎，讲伊想要食王奶，伊讲我要吃，嗯，讲我要吃，安尼吼，像迄张我下水蜜桃，细粒啊好食。食问我敢要搁食？讲要哦，你讲要阿妈搁去摕哦吼，我搁摕一下，迄细粒仔尔啦，细粒仔，迄个足够水，啊好食，做食好，香搁甜搁脆搁好食。今年水蜜桃，你若要食紧食，等梅雨季啊来，风啊落都无同款啦吼。哟，咱全台湾，佮包括哦，云林嘛种足侪西瓜呢吼，拢足辛苦，每只西瓜拢受粉啦吼。你看这是干瓜，这是无瓜。啊，干果就天后开，啊，甲无果咧受粉，啊，规山坪，规个咧，遮济个西瓜，嗯，拢爱受粉。咱只要食这个西瓜，你啊看哦，吼，咱食西瓜是一个做好命的人啊，吼，人安尼认真做安食，啊，咱台湾像这平湖这金丝啊，吼，哦，这无人岛，结果有发现到啥物？遮济，因即卖有拢咧食迄落海胆，无海胆。这个平湖的马粪海胆吼，还未开放采捕吼。这个金丝的潮间带都大量的产壳底下，啊呐，人来掠伊啊！你美国这关注严，美国关这个个罚钱啊，个会关呢？美国你有钓鱼啊证无？你怎样当来掠？啊，即马还未开始嘞，你怎当掠？迄种伊拢罚足严的呢，啊，伊拢警察咧巡逻呢。你包括潮间带开放会当扣啥物？诶，鱼啊当掠，你这种鱼啊当掠，你别种鱼啊袂当掠，你来顺着开足侪钱啊！而且你掠你讲好，你像麻烦海胆，即马袂开始，你袂当掠，你掠我要罚钱，哦，有当阁食官司呢。人诶，
美国好一步啥物哦？虽然川普这个小人，但是美国好一步，因咧判就拢足严的，拢足重的。无像咱这啊诈骗掠干呢，啊判了咧几个月啊关无关无一等关半，等个等下等下要变大尾。去美国无这代志发生，甲咱台湾有够含，而且台湾这个诈骗这样泛滥吼，啊搁咧判这种的罪，判这轻轻啊这，这法官嘛食啥物大汉的，你也知嘛唔知吼？哎呀，像迄种拢事不关己啊。哦，啊，因若无做判代志，伊敢骗你啊？恁老师诶，伊敢骗，有诶人为着互伊骗转自杀诶咧，即边啊讲啊，迄有因果关系无啊？对无？拄啊未食未困，想未困去死啊！做这则要怪谁啊？你像迄规家伙撮他去死，迄咪诈骗骗诶吗？对毋对？是毋是？嘿啊！啊，你拢未严啊？遮久拢未严？我讲你日头你好啊，保重家己，因为即阵仔定定看咧，想讲囡仔不爱生也好啦。即、这个社会太无友善啊！尤其你莫去剥着官司，你若是咧受啊，只着官司哦，吼，你着气死、硬死。迄、那个一个新闻，外国的，因个左囝吼，互升堂、互中奸，去互轮奸，毋是中奸，互轮奸。啊，只个四个三四个查甫吼，咧来咧着调来法院吼，法庭咧讲，哦，佮嬉皮笑脸，迄、那个老母当场也穿短死，家也短死，爱闹穿。法警甲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进前就开庭啊，啊，迄逍遥法外无大劲，佮嬉皮笑脸，迄对一个老母来讲偌伤心呢？伊家一个查某囝饲啊，遮尔大，宝弟弟饲啊大，掌上明珠，你甲我生长了死去，你佮伫法庭安尼对我安尼嬉皮笑，也袂甲我判啥物罪啊？因老母怎是安有穿？我讲法警甲警察拢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帮伊讨公道的啦，法律无害公道，因老母家讨啦，安尼呢，当场啊开哦死，迄时阵安尼做，硬啊，气死啊，对不对？啊，这个片哦，北海哦，这个金属的超肩带哦，斩虎民众犯着大量马粪海胆的残骸，人家迄拢啊卡开哦，肉乌呀啦，嘿乌呀，所以初判就是有人趁着这个退朝之际啊，违法来拆修哦。就地破肉啊！伊就整个规客规客啊，去卖啊卖规客规客啊吼！这个平湖县政府农渔局得到人报案了后，展开调查，而且通报海巡的单位吼，来加强警戒，来共同维护着这个海洋的资源吼。正是农历吼四月初二，吼拄啊大退潮啦！吼，经平湖县政府参议员，伊伫迄个。退水吼，海水退，而这时阵伊就撩水，前往这个金丝吼，无人岛吼的海域。啊，伊要倒但是潮间带吼，发现了一堆吼，好多人拍破开的，吼啊，弹掉这马粪海胆的残壳。附近阁一台小只船停伫迄个石滩顶管。啊，所以这个平湖县农渔局哦，接到报案，已经通知这个海巡单位加强警戒吼。计划运用这高科技的装备，针对着这每一个潮间带哦的海域，甲海胆采捕，而这热区来进的监控，啊，够现场哦，这个来巡逻安尼。因海，咱即马乃至人偷啊乃至乃至这大船偷啊乃至，哦，啊这里海啊在偷掠海胆，你去看这吼，嘿呀。因为每一年七月七日到八月三十一号是鸭县马粪海胆的开产期，啊，有民众站伫金丝无人岛的这潮间带哦，海域都发现人就先提早去偷猎，你甲看哦，是啊，这咱当掠到这嘛无，就是这啥物最后无蒙海龟啊，蒙海龟三十万较贵吧吼，是不是？是啊，哎呦，这无多国家无同款啦吼，啊，观念就无同款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唱《跟我说爱我》。

0: 嗯，我改吼短短广告嘿，吼，你讲啊，但是变哪只吼来，足好用啊，真足好用，我改短短进广告哦。
1: 就是阿廖阿哥哥叫一三阿，
0: 好阿姐姐有感觉哪无？
1: 在边头较顺，
0: 是毋是差足济？
1: 嗯，
0: 哎，从变数变作轻松的一件代志呢，哎，就是我顾着就感慨啦。
1: 啊，无是要创啥啦？
0: 得定用件咪阁足快活，啥物较要紧啊？
1: 轻松。
0: 轻松哦，有影就对哦，爱轻松。我咧开两过咧，正开时阵足艰苦，应该技术阁无即马遮好。敢若两过开十二届哦，
1: 嘿嘿，
0: 哦啊，开甲会连续安尼哦。啊，恁来应用啊，听起来啊，有道较差较快活啦。
1: 这些要做啥物？我香果精，做食得过了。
0: 做第日啉的啦，做好啉的啦。
1: 对
0: 啊，该好好啦，吼。啊，顾起得。好，啊，谢谢谢谢阿队友诶。好，拜拜拜拜。
2: 对对对，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2: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妈妈怎样？
2: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2: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2: 是啊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2: 哎，没有，她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蓬松巴顶完呢。
2: 哎，对对对，
0: 蓬松巴顶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顶食也嘛顶完呢吼。
2: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你。
2: 好，谢谢你、哦。
0: 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2: 好，感恩，
0: 拜拜，谢谢。对妈妈好命，早间咧听哦，早拢食物件蓬松巴顶，下早食吼，甲中大还未消化，搁还要顶底下，吼，啊个一车酸，吼，啊火烧心，啊不时都一直下早食什么物件。安尼是咩过日子啊？哎，轻松你不爱过，哎，食食快活你不爱过，对不对吼？活力民宿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咱时间嘛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都当卡，唔免等个安逸六点来做节目个卡吼，日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也够有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你是啥哈？
0: 是
2: 嘿。我吼，迄闽南语吼，南北食吼，我吼，迄破嘴吼，你安尼甲咬咬的，啊再甲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哦，安尼好啊，大姐，谢谢，感谢你甲咱关爱，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我食闽南语吼，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2: 哦、
0: 好，谢谢。好，啊，感恩董小宝，谢谢。哎呦，那你天头的橄榄油，那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没四天的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咱你后边的你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码，你有算过麦无？是不是你有够用无？有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呢？啊，那无咱来加码哦，哈，因为呢，咱最后四天啊，咱这是真正顺到一百趴，咱是。这个用1000年的老茶，用人工采收了，马上保持的新鲜度，3点钟马上给冷压出榨的。所以当然哦，咱会当啉呢，因为那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咸的当煮，可耐高温，可耐的215度室内，够角鲨烯呢，啊，够酸价度很低哦。所以咱的喝边呢，那么讲车橄榄爱讲这种的车橄榄油哦，讲啊，咱第一名的西班牙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管上一管，每一管上一管，叫你喝那个是拢大罐装的哦，750cc 的，一组是1980块。阿伯干，阿伯加码，较紧的最后四天，以上功课，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大准一工，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0: 哎，是的，
3: 我那个没电哈，
0: 啊，没油呢，哎，好，姐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是，
4: 你看那橄榄油哈，
0: 好。
4: 哎，
0: 各位加码，
4: 哎，这个加码，
0: 加码来，好，一线这边，嗨，谢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好，来，你好，你好，
4: 哎，是算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4: 嘿，我有哪爱干哪了，
0: 好，加码来，二线这边，嗨，谢谢，哎，我是算你好，你好，
5: 喂，谢谢侬，
0: 哎，是你好，
5: 算我去找一位，
0: 好，来，要加码来，这边三线这边，大家拢真正跳啊跳啊跳哈，啊，因为咱今麦过来，我拢最后四工哦。

0: 阿珍，嘿，
1: 两组两组有，
0: 你们两组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嗨，喂喂，车公喂，车公喂，我是小李和你好。
2: 是说你好，是华南，我是台南王妈妈。
0: 哦，你要点歌呢？
2: 耶。
0: 哦，要听什么歌？
2: 音家之歌，音家之歌。
0: 好，带你安排。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3: 喂，是谁啊？
0: 你好。
3: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来，来跳一个哦，谢谢，要订油的人较紧的哦。最后最后哦吼，这最后四天了，李和你好。喂，李和你好。
4: 我刚才有一组啊。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李和你好。
5: 你好，你好，我听你话。
0: 要听什么歌？
5: 刚才有我某挂两组拢收到啊。
0: 我收到，你好。
5: 我刚刚是收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李和你好。
6: 好
0: 来，我是小丽和你好，对不起，来，我是小丽和你好。
6: 喂，
0: 还是
6: 秀爽来呀？
0: 秀爽，秀爽，嘿，
6: 秀爽呀，
0: 嘿，是嘿，
6: 哦，
0: 嗨，
6: 秀爽，
0: 秀爽啦。
6: 喂，我讲你爱橄榄，你爱迄个
0: 橄榄油，来上线直接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和你好。
7: 我要增加两组，
0: 要增加两组加吗？你爱来二线直接，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加嘛，人较紧的哈，卡手较紧哦，咱最后哦，来你好，你好，
8: 嗨，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8: 哇，姓，
0: 多嘞多，
8: 多刀男，
0: 多刀男呢，
8: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8: 我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
8: 哎，
0: 好，等下吹好，
8: 谢谢，
0: 再见，好呗，再见，好，谢谢。李慧你好，
9: 喂，
0: 阿西，
9: 你好，就算你好，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9: 你好，
0: 你好，
9: 接了接了油，
0: 好来加码哦，嗨，谢谢，来加我看这边，来哟，那边好朋友要加码，人家进来哦，会当点击到五页，这个月三十号，那么当然那边的隔夜了哈，啊，所以咱那边你也讲要点击，哎呀，咱今嘛买单呢，啊，可当然你要用早的点击啊，无到时我那无就是无油啊，你去点击嘛无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要加码，啊，要加码的人家卡里拜，咱今嘛要加码就是讲哦，啊，你算看嘛，到底你是不是有够，有够谈好亲戚朋友无啦，查囝啦、新妇啦、后生姑爷拢买送啊，对不对啊？啊，好，吃好油啊，半脚轻功啊，对不哈？来，李哥你好。
10: 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有加码卡，都没寄来。
0: 好可怜啊！来接接来，伊刚在在问啊，来一线接接，改了解解，谢谢。阿弟你好，
10: 你好，我要不等你。
0: 嗨，接接，嗨，谢谢。来呀，有加码的是有无退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卡来跟咱讲一下，不过呢，唔知影，因即马回较济吼，有可能是不是有慢起安尼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我，咱右边那倒，哎，白色的塔拉叫建议大家唔要翘起来。
11: 哦，请慢慢翘起来哈。
0: 开始。
11: 甲这个囡仔翘起起，差不多三十度左右。哦，安尼你啊拍卡针。怕囡仔的尻川，啊，若无多个流出来，这时阵你要起来切切的，用力的给他摇一摇，吼，绝对会当让伊流出来。因为伊迄个口哟一开始有空气塌掉的，啊，就是迄个空气，所以讲你来讲那个切切，摇摇，他就没问题喽。
0: 好，来，谢谢，安尼听无，爱叫。 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吼，咱的种迄个塔啦吼，白色嘅塔啦，绝对唔要翘起来吼。啊，其实呢，我咧今从我今日家己倒，我嘛感觉足好倒。你若讲无好倒，应该袂啦。啊，你若讲倒了无好倒，你就家己吼，尻川
11: 摇一摇，
0: 摇一摇，摇一摇，拍一拍，尻川底个拍拍拍，安尼游得出来吼。来，谢谢。那要咱们跟订阅，咱们加嘛人，即马落单卡里边哦。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即马有这个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2: 我订阅，我
0: 订阅了。好嘞，好谢喽，嘿，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哈。那么可能订阅要加码的人，哎，追加的追加的就是加码哈。那么咱即马落单卡呀哈。因为我讲过，咱这好友不是定定有啊。有时是我讲过是西班牙，因为天气哦太热了。啊，无就是天气爆冷，他们的天气就不稳定了。那么车干那得无多，无多生意啦。那么个人个是呢，像咱这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哇，来，我小我小爽弟哥你好，
13: 哎，弟弟你好，
0: 弟弟你好，
13: 啊，我点歌嘞，
0: 咱在注意。
13: 我叫白兰，
0: 咱贵姓啊？
13: 嘿罗，
0: 卢小姐哦，要听什么歌嘿？
13: 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4: 你好。
0: 哎，是你好。
14: 喂，
0: 有听到？
14: 有啊，有听到啊。
0: 哎，来车讲嘿。
14: 啊，我哎呦，恁的油的其他车来啊，我收到啊。
0: 收到，好好。
14: 哎呀，我何必啊？
0: 好啦，好，收到的，好好，谢谢。
14: 哎呀，
0: 好，谢谢你。
14: 恁助理啊，助理加加
0: 好啦，好啦，有收到的，好好，谢谢。
14: 哎呀，
0: 谢谢。
14: 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14: 好，拜拜，
0: 拜拜。哪里啊？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15: 喂，
0: 还是
15: 我在赶油，
0: 好啦，又来接这一线喽，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浪足久哦，像有人哦，顶礼拜拜一叫的，到今嘛无收到，我都感觉讲有够奇怪，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收到哈？哪里啊？你好，
15: 喂，哎，我被油了，
0: 来接这三线，接这来，嗨，谢谢。好啦，我是小丽，你好，
16: 哎，我被电池多油，
0: 好来，二线接这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嘞，哎，摸索嘞，咱的电话摸索不要紧，咱的蛋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阅哦，空七
1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四八哦，啊，我来个曝光哈，来谢谢。

0: 谢，欢迎点名报音馆，这是安英红收起来，是咱这杨先收点名来，谢谢。
1: 不能关。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阿姐安的好嘿。
1: 除了你娘哦，我逐早拢教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吼，嗯，这食道逆流拢好啊。
0: 没，也没食道逆流。
1: 啊？
0: 没胃食道逆流。
1: 今晚没啊？
0: 哇，好棒哦！啊，那这个人到手不？嗨，对，谢谢大嫂，谢谢。
2: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2: 嗯、我喺加州病哦，啊，最近十天听，嗯、啊，这牙医看拢无好，我连两当年拢未听。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哎呀，大嫂，谢谢，感谢你给咱鼓励啊，真正好，好，好，好，好，谢谢。老弟，你好。
3: 是什么？
0: 很是哦。
3: 我这个是买三组，订订买三组。
0: 哦，啊，你吃了哪
3: 个？我拢吃两汤匙啊，胃吃了胃太好啦。
0: 胃太胃足好的对啦。
3: 嘿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哦，好，你晓得。好，感谢大嫂，老朋友，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哦。
0: 哦，三片我不吃，你讲泡牛奶吃了好无？
4: 袂歹，啊！我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袂夹
0: 哦。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该顺就对啦。
4: 对，逐天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医生，嗯，感谢大嫂你的建议哦，谢谢。来哟，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虽然这不是跟咱灶卡会当营养，咱家己嘛啉了也盖好，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上好个奶高温奶215°C，就是咱这组，就是咱这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来这边呢，各有啥比这边的 A D E K 加 Omega 3，当然呢是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会当啉无问题哦。佮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绝对是安全的。所以爱的安什么价？那这哦，咱的国宴跟原商饭店、米其林饭店呢，拢是用这组油哦，哈。哎，所以咱那边咱来要吃爱吃好油啊，你唔要比较迄、那个沙拉油要几百块，还无同款哦，哈。来买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咱台湾大罐的，干那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介绍只有哦，是750cc 哦，哈，爱连哦掉哦。虽然一组的是两罐是1980块，啊，咱那边呢，啊，咱拢无家己起价。后摆区别我唔知哦，所以你若要赶来趁这阵下，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嗯，我要订你的，
0: 橄榄油啦，哎，接接哦，嗨，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
7: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讲好话，
0: 哦，要讲好话哦，
7: 我讲橄榄油食了吼，我。
0: 来三片，我姐加橄榄油，加了安那好嘿。
7: 啊，我有三片，不过个皮安尼
0: 吼。好好
7: 好。大便做个痛
0: 啊！大便做顺啊吼。
7: 哎，做顺嘞。
0: 哦好，感谢你，谢谢，感谢，好，再见，拜拜。哎，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感谢大姐，你谢谢，感谢你过来，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哎，你好，你好。
8: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8: 阿歪的，我家那个。哎，那主机还好灵吗？
0: 哦，哎，那个跳姐，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呢？我今天说不上我好朋友，让你脚踏板，对不起哦哈。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9: 喂，姓爽，你好，哎，你好，我保证，
0: 开心。
9: 我这我要订一个月
10: 费到月底。
0: 好，来一线接起来，哎，谢谢。啊，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来几桌啊？
0: 来几桌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那边订阅人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四天的拍摄，有可能剩三天，无定着两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还没订的人，还没加码的人，啊是咱的那边你算算的看，是不是无够通我咱的亲戚朋友人呢？那么咱就较紧的紧加码哈。0800-469。
5: 469，
0: 啊，你买当登记呢？登记到5月30号哦，吼，咱无法度隔夜，因为安尼变成咱的会计无法度这个
5: 缩小了哈，
0: 也无法度算钱，无方便啦，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要登也是要登记人，要登记人嘛，是当卡里边嘞。来哟、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你
0: 还是
12: 阿金？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叫你
0: 收银。有你，好了，接接哦，好，谢谢。来，我是耍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丁宇啊。
0: 好的，丁宇先生来接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我是小川，你好。
13: 你家小川呀？
0: 哎，是，嘿，你好。
13: 我订两桌油
0: 啊。好，来两桌油来接接好先咯，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咧，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你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卡好掉哦，阿别是四个八吼。啊，咱即马满线的关系，咱即马生活单位来讲一个生活常识哦。啊，即马电话个会通啊，电话个会通啊，等一下哈。啊，来小等一下，我先接电话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13: 我
0: 是小华
13: 呀。哎，
0: 是
13: 嘿，
0: 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嗨。
13: 你给他加大发，搁一定一定一组啦。
0: 好，来接接来加麻一些咯。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工人生活常识来跟咱讲一下，谢谢你。嘿，
14: 嘿，啊，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最近流感也是有哈。啊，里面患了那什么汉他病毒，什么鸟气啊，无加严重，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哈。咱看新闻，看重点。啊，但是呢，最近有一种病哈，叫做败血症。哦，有一个明星，有一个问题啊，是 passes 哈。这败血症呢，是讲因为困病毒，还是什么某些原因，走去咱的身躯内底，伫咱的血内底吼，开始一直生，一直感染咱全身躯，发炎全身躯。这时阵变系统完全失常，变成讲咱的家己的这保护，家己的细胞竟然怕家己人，变成讲种吼，全身躯发炎，什么循环机能拢失常，这叫多重器官出现问题，甚至讲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叫做败血症，严重有可能人的性命无去哦。所以讲，你也发现哦，你某些所在无爽快，一直烧啦，拢种竞争吼，一日两礼拜拢无好哦，可以还是胃寒发烧，啊，佮食袂落去，赶紧用医生来检查，千万不要拖哦。
0: 是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15: 我空，我得得有，
0: 好嘞，好接电来，谢谢，我是传你好，你好，
10: 哎呀，搞一组，
0: 好来接电先咯，嗨，谢谢，好谢马哥接电来，谢谢，来今嘛赶快去摸耍嘞，那么让你等下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靠掉靠掉，莫敢看唔掉去哦吼，哎看去人到的无好啊，好来今嘛先问那个吼，咱大富公姐的生活常识，你今嘛摸耍哈，来谢谢嘿。
14: 近吼，这里有咧通勤的是跨县市，到另外一个县市，工课人真多。有统计的话吼，差不多五百几万人，吼像平均啊，一个人差不多通勤差不多爱坐车甲班车吼，差不多是六十分钟，一般是二十五分钟了吼。啊，我已经是九十分钟哈，因为按这新北市边走去桃园吼，所以讲这个。长时间等时间，你起个来回嘛吼，来回这时间，你哪讲时间愈长吼，只要你单程，咱去上班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开始会酸，感觉就烦。你若讲超过一点钟的人，你的身体，你会感觉讲就疲劳，像这种情绪的影响着咱的心血管、咱的代谢，甚至讲困眠也影响。这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资料，所以讲有在通勤啊、在跨县市的这些工作的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家己的饮用啊、加情绪、加休困哦。
0: 是的，嗨，来谢谢。
16: 小姐，
0: 嗨，是，
16: 我爱一组，
0: 嗨，接接线哦。来，这部电话通啊，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看电话通啊，哈，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这部先到唱歌嘞，这个雪雪中辉，来，好到唱歌，那么咱们跟咱订阅加嘛，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啊，咱听到唱歌这个，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中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对着是
1: 大富学，
0: 哎，谢谢。哎，我是陈立慧，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尤力。
0: 好嘞，尤力，好嘞，接接接接，医生啊，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嘞，你有算好势无？恁敢有算好？啊，那是如果是按即马卖完了呢，那么然后到后摆，后摆搁要甲咱介绍的时阵，我唔知当时啦吼，项目至少要半档以上。啊，你应该想你需要几组？待会你若想要差几组？
1: 啊，差不多三个月加四周啦，家庭的话啦，
0: 哈，备周嘿，
1: 哎，所以讲你上少上少半当年宽四周起来了，
0: 是是是是，嘿嘿，所以咱那边你有宽四周以上无？啊，那无人你在加嘛？哎，为什么？因为有人你有人唔甘啉呢？我看有人哦，迄、那个
1: 欠欠啊，
0: 加半当哦，卡一周呢，加一罐呢呢哈。加一罐，你是到底有咧用无啦？哎呦，这么好油，咱来用啊！看要炒、要煎、要煮、要啉嘞，咱来透早起来，来啉一杯温的茶色杯，然后啊，咱的伊个橄榄油给啉落去，哦，然后呢，三千钱包搁个加落去，哇，真正 very good，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喝冰呢，这搭配的很好，这种叫完美的组合。所以咱的喝冰呢，你若是有咧加咱的产品的人，加咱的橄榄油，哇，真的很棒的，一百分哦。那另外你好。
3: 我
0: 刚才有个一周，哦，来接一下先咯，谢谢。所以呢，我绝对不是咧话假，我用我家己，我秀山噶
1: 大富，
0: 大我因讲，我讲过大富食比我济，
1: 是是是，
0: 因为有咧煮，我无咧煮，拢伊煮我食济，啊，所以我当然咧一边花一边比我济。那另外你好，
3: 喂，你好，我是啥呀？
0: 哎，是嘿，你好，
3: 哎，马很杰，
0: 哎，是嘿，
3: 你也干你原来做，
0: 安那做哦。
3: 嘿，安那贝，
0: 哦，安那贝你让我来三线就接来，
1: 冷压冷压了，
0: 冷压出战了，嘿，我这是安尼哦，人家的橄榄油，人家天德瑞橄榄油是安尼吼，那你和别人橄榄油一橄榄油，你一般拢是看了浅色的店对，啊，不过咱这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用琥珀色的，是用那个成樱桃一种颜色，这是顶级的，用顶级的橄车橄榄。上个青迄种是啥？青一上青是较低级的，啊，咱这是用顶级的，然后用顶级的哦，成一个樱桃一个颜色哦，然后采收完了，人工采收完了，青年的老长，经过三点钟到三点钟来，马上跟冷压出榨，就是头一遍油就对啊啦，咱不是第二遍油，不是咱是第一遍油哦吼，然后呢，一旦保留的也新鲜多，所以当然啦，我们加工车你当用里面不要紧啦，以前那是用种那个顶级的，用一种樱桃色的那个橄榄的去用人工采收，我有看到因的图片，因的制造过程的图片，那空杯啊一大吼，输送带呢，那拢是啥？拢是樱桃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吃这组油，为什么我敢吃？因为也制造过程我有看到啊，有那个影片我可以看啊，所以当然我知道也制造过程呢就是这样子，很有戏，哎，这个很有照规矩来的，所以你当啉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来算好哦，你若干嘛讲啊？咱的有咧食，有咧用，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煮呢，咱就该用好油哈。第六是安内关呢，哎，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我是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4: 我要爱油。
0: 哎呀，三千对不对？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我助理买单，下接电话，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最后四天有可能免四天都无啊。所以咱的那边呢，咱也是爱袂赶、爱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你买单登记到5月30号。那么，除了是咱咧讲的油哦，食油食了，诶，介重要以外呢，当然啦，咱的油哦，爱食掉，你爱食了饱和脂肪油，咱的遍地咱辛苦的脂肪油，啊，到时咱中科的大科，啊，中科那大科呢，咱得用滴的四高，包括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爱食掉，食物件、食饭、食菜拢总是爱注意，唔是会当，唔是饭会当乱食呢，包括有糖尿病人嘛，食饭会当食半碗呢。每当吃个一碗呢，吃超过一碗会疼的牙关啊哈。那恁今嘛请单位来讲了，这糖尿病哦，啊，大家继续卡哈，要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分高的朋友啊，给注意。当然，糖分低会疼的人，你爱更加爱注意咱的讲哈。啊，是不是咱有时阵哦，糖分控 OK， 这个部分控制较困难的朋友，吃物件了后，哎呦，会疼，轻就管。啊，结果无几点钟了，就可能一两点钟。哎呦， 变成讲哇，开始手会颤，心跳无稳定，变唱歌头壳戆戆，甚至讲巴肚讲哎摇摇迄种感觉。这是啥？这表示讲，迄毋是代表讲你脚血疼，迄是表示讲你的身躯的血疼伫短时间起起落落，伤紧伤紧啊！啊，计变成讲你的身躯啊，我其他物袂调节，负荷不了啊，变成讲哇，习惯一时间，这叫做血糖的冲击，这足恐怖。哎，这严重的话就是，咱的器官会损伤。啊，佮落去吼，就会歹去啊！你看伊个肌肉可能萎缩哦。啊，咱若是讲即个目睭会损伤去啊，哦，很多病变就来啊。哦，所以你爱去想办法啊，先甲咱家己血糖稳定吼、哦，先不管习惯啊，加爱先求稳定了，再来调整。啊，咱即个时阵有诶，即糖尿病患者吼，是毋是拢伫半暝三四点诶起床？好，这是真严重。安怎讲？因为你的血糖伫这个时间上伤低，低到你的身躯无法度，要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血糖伤低，佮落去，咱的器官会歹去。啊，甚至讲人安尼就走啊，哦，很恐怖。赶紧身体也佮你佮你摇起来。所以恁大概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是毋是拢会变唱歌，无爽快？啊，惊惊迄种感觉哈、哦，这就是夜间低血糖。哦、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血糖低，朋友你更加爱注意，迄是甲你的生命有关系、哦、所以讲低血糖的朋友爱有一个即原则叫做1515原则。哦，你若身躯边有糖啊，你体力无爽快时阵，踢落去哈，啊来啊一般哦，卖巧克力哦，啊15分钟卡了再来踢第二，咱你去看医生，啊若是无好，佮踢一粒哈，15分钟15分钟，啊若是血糖高的朋友，咱来知影讲安怎食。啊！你想讲啊，我来啉这个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啉无唔对，但是袂使啉伤多啊！这啉伤多血糖嘛是起的哦。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喝这个就没问题，100%。哎呦，放心，不是。所以咱咧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的人，哦、啊，你嘛爱加水量嘛是爱控制者。啊，那是这个啊，大块的朋友爱减肥，咱长辈爱定期来三个月一摆糖化血色素啊，该去健康检查。啊，你慢慢想讲，啊，我咧啉无糖的饮料就无代志。哎呦，这个头家有可能为着这风味风味啊，所以讲有可能伊咧喝茶的时阵伊加些块糖，你也不知道哦。所以讲你啊，讲有咧啉饮料，你想好卖有糖，饮料以后爱加啉水，因为真正无法多，有时候嘴巴会痒，对不对哈？咱只要食小块哦，咱这张嘴爱个啃我好。啊，咱若是讲哦，加食纤维质的物件，素水素油，食起巴多了哦，安尼较饱，对不对？所以讲加食青菜，啊，加食这个好的蛋白质哦，饭甲面吼尽量少，能少就尽量少。啊，咱一定爱叫医生给你交代食药啊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来接接哦，我看我接接，谢啦，谢。老弟兄你好，
5: 喂，姓什么？哎呦，
0: 哎，徐弟兄你好，
5: 哎，我要来买油啊，我
0: 哦，不橄榄买你好，买油来加油来接接，谢啦，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咱电话好朋友，咱继续卡三刷，我靠，咱个接接哈。哎呦，咱即马的好朋友的真正是咱那食好油，而且我跟您讲，恁那是有糖尿病人，恁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的油超加上伤油，食的饱和脂肪油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低吧。所以咱们在建议恁食鸡吧，就是食白肉、白吧哈。所以当然，恁有糖尿病的人呢，你食油呢，你得炒菜油呢，爱食这种的哦，食种不饱和脂肪油对你较有帮助。你吃干嘛？马克被造成了啥？脂肪油过高呢？阿伯将来有糖尿病人，佮脂肪油过高呢，容易得到啥？腰椎发炎，甚至腰椎癌，这都是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建议好朋友，那就糖尿病食饭一定要食半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哈。好了，稍等你。好，
2: 喂，
0: 喂，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2: 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还请讲回来，
2: 秀山呢，
0: 嘿是。
2: 我贝贝，
0: 好了，该接接来，谢谢你，立恒你好。
6: 就怎样哦？
0: 哎，是你好。
6: 就问一下。
0: 好呗。
6: 因为我有糖尿高血压。
0: 啊，你不乖，来，等一下来接接哦，电话接接，二线好，谢谢，我来给报关哈，谢谢。

0: 音乐之歌，那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所请的《喜人之旅》，我的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来哟，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对着电话是感，伊感冒你也挂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上班啊，
1: 系啦。我窗仔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别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用一个三星针
0: 做啊。三星针，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
0: 好。
1: 血糖是94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嘿，
1: 嘿，迄个，
0: 嘿，
1: 5.8啦。
0: 哦，标准呐，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呐。
1: 啊，迄个，
0: 嘿，
1: 血压无，
0: 吼，
1: 血压拢超800-900拢安尼啦。
0: 阿哥，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
1: 你，唔是啦，迄个一百十九，
0: 正常啦哦。阿伯，你安尼可以正常啦，没烦恼。别吼，阿你今麦改咱那个改两层，阿请医生加油啊哈。好，谢谢。哥你好。
2: 喂，秀团。
0: 嘿是嘿。
2: 讲个
0: 哈，
2: 我食甘蔗金箔。
0: 来，先听我讲嘿，请讲。
2: 我食饭后呢。
0: 不要紧啦，
2: 不要
0: 紧，不要紧哈，饭前饭后拢好 ，OK 哈。
2: 等我。86呢？
0: 哦，好棒哦！阿伯，你
2: 这样300外，
0: 300外哦，
2: 而
0: 且我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阿你大嫂，我哩阿你改好，就请医生阿你检查啊。哎，阿咱你改改两顿哈，饭后嘛哈，好，谢谢。
3: 哎，谢叔。
0: 还是你好嘿。
3: 我电量在说。
0: 哦，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给你的三瓶金箔哦。
0: 我来三瓶，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六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糖分今麦85了嘞。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18是今麦85嘞。
0: 哦，饭后的是85，啊，你标准啊，大哥，我你嘛改标准呢。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光，各家买，拢是一人一罐
4: 三省金箔，
0: 好，你都免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广东啊，这样要跟他听呢哈，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放药呢，是咪去放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就咱这款
4: 三省金箔。
0: 我来你那来三片，老婆姐，你讲、你讲，你讲的橄榄油，你咪一车生好掉？
5: 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啊啊！多人呢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啊，我做橄榄油个疼死啊你啊！
0: 你唔是疼死啊？
5: 啉啉嘞，
0: 吼！
5: 系啊，啊有那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个。
0: 啊啉啉的即满啊，袂啊你。
5: 啊，未啊啦，唔知嘛啦，会使下晡的款啦。
0: 好，安尼好，啊，这个六罐啦吼，好，安尼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哈。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上个是个加咱的三千金箔，所以我讲过，咱这真的是相辅相成，真正咱的物件呢，做一只搭配拢够介好哦吼。所以你老哥，咱的好朋友，咱食这油呢。但是咱这油呢，不是常常有的哦。咱这油是爱天德的橄榄油，是爱西班牙有油。咱叫我多看看介绍，所以你即摆加罐罐，咱这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哦，吼。啊，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即摆油台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无订到三天就无啊。所以你要紧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啊，咱的加罐罐哈，一组都是1980块。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也袂跟咱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4: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请问，三省金箔，
0: 我来三片了，不是三省金箔，金能三的三，姓李的姓，精神的精，阿宝贝的宝，三省金箔。
6: 三省，
0: 那个姐姐，三省金箔啦嘿，好，谢谢。好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7: 秀爽呀，
0: 哎，西，你好，你好，
7: 嘿，哎，橄榄油，
0: 来橄榄油来接接，哎，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这把电话拢会通呢，电话通啊，那你好朋友那边给人加码的人，哎，别给人加码哈，因为咱是最后四天。 最后四天无定着，唔免四天三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给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们去搞等到最后一天呢，真正到时啊拢无回的时阵啊，我唔知道是咪四天了，无定着三天就无回啊。所以恁来两家住，唔等到最后一天哈。啊，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哎，是你好，
8: 秀才你好，
0: 你卡加，你了卡加固吼，卡袂通哦，来三线姐姐，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啊，那电话那袂通，咱你会变那陌生，改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我今麦先来个倒唱者，连杯酒，我两个来唱歌，恁继续卡哈，伊个电话和恁卡，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大家都好起啦，是首歌连杯酒哈，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唱哦，来，哎，连杯酒，谢谢，再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哟，
2: 真无闲，真老热，我是听到你讲迄款什么，迄个做什么油？橄榄油
0: 哦，橄榄油你呢？
2: 我一罐吼是灶卡的煮，一罐啉啊啉，我搁你叫两组嘞。
0: 啊，你食了好
2: 吧？都是好啊。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2: 啊。我是感觉讲你进前你好个在你冇讲讲，迄只嘞哈。
0: 嗯。诶、嗯，那炒菜。
2: 哎、欸，对对对，
0: 迄种就是多酚，
2: 伊、啊、
0: 就是有多酚的成分，迄种抗氧化钙和多酚。
2: 嘿。
0: 正素呢吼？
2: 嘿。
0: 那是正素呢哦，有多酚的成分哦，对炒菜。
2: 嘿，
0: 很正常诶、
2: 啊。我是感觉你就是爱安尼讲讲，啊不，我这吼，康巴的啉，我会惊。
0: 哦，
2: 啊你，啊就就是你有讲啊，我讲，哎、哦欸、真的嘞，啊我就一
0: 罐。啊你啉了安那喝，啉了安那喝。
2: 啊啉，我本来就是吼那个胃食，拢会烧烧啊。
0: 胃食道逆流。
2: 啊，结果啊，我做就一切松啊，啊结果我是拢哦，有得看迄款诶什么肠胃科。
0: 啊，你起码啉了有差不？
2: 就是有差，肠胃科啊，肠胃科不看啊，就是真的很好。
0: 哦，
2: 我拢安尼豆豆啉，我啉一罐。
0: 哦，安尼好，啊你即间够有买得着啦吼。哇、哦，好棒好棒，大姐安尼好哈。好，来感谢你，谢谢。来，丁伟你好。
3: 喂，
0: 哎，
3: 秀仙，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那个橄榄油哈、嗯，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可是太、嗯、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你的大便畅通你呢？
3: 干不了，我今天用啥、嗯？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我去炒呢哦，
3: 嘿，
0: 哎，
3: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3: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3: 真正好，
0: 有笋啊，
3: 有香啦，
0: 啊，佮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3: 对对对对，
0: 迄台有够笋，即
3: 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感谢你，感谢你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很秀爽，你好，
0: 你是你好，
4: 我有甲你买油啊，哎、哦，油真好食呢。
0: 真正香哦！
4: 煮饭，
0: 三片都不接来啊！煮饭哦，
4: 嘿，来煮饭就好食。
0: 今天我有那个鹏哥味无？
4: 我是
0: 吃干那味的，吃干那味对了哈。好，感谢哈，好大姐，谢谢你，感谢谢谢。来，另外你好，
5: 你好，
0: 垃圾耳机，垃圾关起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你好。
5: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那油你正好阿弟给吃了，弟给了。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5: 你加做文啊？
0: 啊，干嘛做文要加嘛呢？来一线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大家拢吃干有够好，不是我咧讲，是大家拢卡起来讲哦，吼！表示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诶，所以咱要吃油啊，吃。咱跟咱岛的生活拢有关系，着跟咱岛的健康拢有关系，就是咱伫灶卡用油。这个油呢，爱用好油，绝对唔用歹油，唔用俗个油吼，因为这造成咱规口罩啊，迄、那個、油烟重，而且会造成咱煮饭的人油烟也无好，所以要看人诶。白烟机拢咯咯咯，有够恐怖的呢！迄个是成啥？迄个是成一种乌油，很可怕吼。所以加好油可以当来高温啊，就是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哦。来的250度C的温度，佮高温哦吼。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呢，拢是750C的。但那么当然，咱无佮你去过哦，即个无去哦吼。啊，连江咱都唔知呀，1980元阿袂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哎、欸，
6: 橄榄油。
0: 我来个听见，阿伯你要加码呢，好好等下来接着一线哦，好谢谢。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是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油，
0: 哎，接着，谢谢。来哟、哦，那是今麦要开一个电话，拢会通，今麦电话通啊，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啊，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为人当个转调呢，从个这头一个高工会当个转调呢吼，所以咱去别人今麦个开个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哈，
7: 对，
0: 哇，什么？你电话等一晚啦？什么代志？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我是常丽，你好。
7: 我要等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继续考，继续考。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咱的生活大户讲了啥，目睭的问题。好，来，如果是咱电话来卡袂入来，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 爸爸爸爸。
0: 哎，今麦想我大夫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那的目睭那是莫名其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哎呦，看以前有脑灰呢。近视呢？啊，为什么我今麦较恰清楚嘞？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呐，那是咱的视网膜有问题啊，也是讲，哎，咱看物件有一点乌乌，哎呦，少了一块啊，咱的这视野哈、变矮啊，是不是？哦，咱有病变啊？啊，是不是那些青光眼有可能哦？啊，还有够些够啥？咱是不是看色有色块吼，较无遮金？没有那么的亮啊，这嘛是一个信号。哎呀，我突然之间有一对目睭哦，较看无呢。哦，这是就明显的，来赶紧看医生。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那目睭那是无够好哦。哎呀，咱那是讲你看，食老了后，连看报纸、看电视啊，一个兴趣都没有了。哎呀，是不是？咱也干嘛讲生活人生无滋味，没有色彩嘛，对不对？嘿，所以咱应该赶紧了，半当检查一届啊，半年检查一次哦。安尼伤紧呗，不会，半当检查一届，你嘛较安心，甲贵提醒者。
0: 哎，目睭呐，干嘛我看到外面呐，干嘛怪怪，比如弯弯翘翘啦，目睭起了闪光啊，还是看到蚊啊咧飞啊咧，再进去看眼科哈。来，稍等一下，秀山
1: 大夫啊，
0: 刷卡等你哦。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阿母的手，这是詹雅文说，请问是咱这黄大姐、黄小姐说对没？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2: 喂，
1: 王先生，你好。
2: 哦，先生，
1: 喂。

0: 冠三星星
1: 宝。哦，安尼哦，感谢感谢。
0: 解过去。
1: 哇，感谢感谢。
0: 我今仔日比较寒。
1: 无要紧啊，真紧就好哈。
0: 啦，
1: 啊，你食得好无？
0: 啊，好啦，好。
1: 好，就是好。
0: 嘿，落雨去打球。
1: 哦。啊，那你跟阿尚同款的吼？哎呀，好，谢谢谢谢。后来产品都不见，你是讲吃我的油料，目睭变好安尼哦？
2: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也就是要加迄个南瓜，吼，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1: 哦，
2: 加切几片啊，落来吹，
1: 落吹，
2: 哦，吹湿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一个橄榄油，
1: 哦。
2: 一颗那个水煮蛋，我都不建议睡觉睡在吼。
1: 啊，一段时间，
2: 啊，一段时间，就一段时间个。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感觉结晶结晶好哦。
1: 哎呦，这样好棒哦！啊，那你去怎边那家呢？我大姐大姐，你有用心的对好，谢谢谢谢。来哟，如果那是有吃咱的三星金宝，咱的好朋友来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加吃咱的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因两个呢有加分的好处，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都有真侪营养素，包括维他命 A，A 就是跟目睭有关的哦，所以有维他命 A、D、E、K 啊 ，D 嘛钙好啊，是不是 D 三啊，对不对？个 Omega 3，所以吃三星金宝，咱透早起来先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马上给配咱的三星金宝，真正会和你感觉讲够加分呐、啊，加分的好处，真正很棒。那么咱即马天德的橄榄油已经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啊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好朋友呢，较紧的哦，真的要赶快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爽呀呀！
1: 还是你好，我先生你好。
3: 我咧讲吼，
1: 嘿，
3: 你咧
1: 哈，
3: 三星金宝，
1: 三片了解，
3: 袂忘啊讲迄个。
1: 我把机会你来接接哦，来先接接，谢谢。喂，你好你好，切工喂，
4: 喂，
1: 还是你好你好，
4: 你好很秀爽呀，
1: 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嘿，
1: 啊那什么归属？
4: 我咧。
1: 橄榄油呢？啊，那个姐姐，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哦，听我意思哈。你那是闻得到吃咱的三星金宝山的产品的人呢？今嘛，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最后四天，你个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姐姐，我恁橄榄油。
1: 哦，有啊，哎，有来，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我即马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甲咱讲着食橄榄油好味。咱拄则无甲你送着迄个大姐歹势哈。我要送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呢，我感觉脚踏板，我刚看了日本的新闻的全面医学报道吼，哇，伊讲了有够好诶啦。因为咱人的脚底哦，所有穴道当中，伫咱的脚底60几个穴道都有，所以伊其实我有讲过哦，真正是离咱的脚底穴道上近的，就是膀胱经。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这女性朋友呢，你有小便困尿问题呢，啉茶要慢慢来啉以外呢，咱就是要做提肛或个兼做啥打卡地。来，我送好朋友脚踏板，和恁打卡地哦哈。啊，那么是有起来讲好话人，咱的好朋友当啊，咱这送互你。但是我先跟恁讲一下哦，我等下我橄榄油送完了。咱这个脚踏板才会寄过给您，因为这段时间较无用吼，所以给您抱歉哈。那哟，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哟吼。那卡又要讲重点哦，要讲重点哈。那你好，你好，
6: 好，
1: 是，
6: 谢长你好，
1: 你好，嘿，这个
6: 我食橄榄油，
1: 上面有不就嘿啊？
6: 大家足好诶，那足好咧，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
1: 好，
6: 我已经给你灌几啊年啊，几啊年拢，
1: 十
6: 年拢灌，一届拢灌真济多。
1: 谢谢，感谢你，
6: 嘿，
1: 感谢，来先这边哦，嗨，谢谢，那你好，
7: 你好。你好，贝友，
1: 贝友，来，我先接招，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7: 哎，我在讲好话，
1: 哎，请讲下来，嘿，
7: 我食迄个天德的橄榄油，食了这个鱼羹，我咧扫咖啡，遐个扫，
1: 哎呦，哦，好棒嘞，哦，好棒，啊、哦，盖好盖好，大姐盖好，大姐来，三线接接来，三爽好，谢谢，三线哦，谢谢，谢谢你，我来，大姐来，我是小丽，你好，
7: 喂。
1: 还是还是还是
7: 我吃你那种橄榄油，我本来是一车生， 拢按时啊，迄拢安尼，伊就到那后啊，足艰苦的。我一食，透早我就去食。
1: 啊，即马干咩？
7: 啊，真在吐呀！
1: 即马袂吃什么呢？
7: 哎、欸，哦，啊、我无个，嗯，我个加一改。
1: 哦，各加一改，你要个加，你个加嘛？我、哦、来线，要加嘛？来线哦，好，好，谢谢。哪天你好？
8: 哦，你好，你好。
1: 嘿，
8: 这脚三斤斤半加足好诶。
1: 哦，加啦，好，哈。
8: 加啊，哈，加到卡袂去咯。盖过去嘛，加到袂歹啊。
1: 加到盖过去呐，加到那个卡呐。
8: 卡加卡有力啦。
1: 加盖过去卡卡加呢，好来二线接接来。好，谢谢二线，二线好，二线。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哎，对不起哦。哎，上广告比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你讲，因为我今咱的广告时间哦，会上过长的关系，所以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呀呀。
1: 嘿，是嘿，你好。
9: 还没电邮。
1: 好，电邮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咱们跟咱讲好话呢，到这为止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哈，嘿是嘿，
9: 啊，请问者，我赣南你有收电话的哈？
1: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啦，一线一线，好，谢谢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家里呢哈，赣南油食了足好个哦。
1: 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起来？
10: 哎、欸，我食了巴肚会做吼，我食得真好，真好。
1: 巴肚袂做啊你？
10: 哎、
1: 欸，啊巴肚会肚肚呗？
10: 袂，
1: 今麦拢袂肚肚啊？
10: 哎、欸，
1: 我消化钙好的掉了哈。
10: 哎、欸、哎、
1: 欸，来接接二线，接接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你讲。啊，来，对不起，咱要跟咱讲好位好朋友，咱到这为止哈。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啊，咱来要跟咱订阅的人，一旦卡里白，我秀爽你好，你好。来，咱要订阅的人，即摆当卡里白哦，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呢，免四天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阿别关的人，阿别加码的人哦，啊，我有讲过，你有加咱。诶，产品有食咱秀山介绍的产品，规身躯过透透的产品的人呢，一定要加咱的橄榄油。
11: 哦，我要加点油。
1: 我要点油，接接三线，我听起来谢谢。来，稍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诶、欸，你，
1: 我秀山
11: 你好，秀山呀，
1: 哈。嘿，是是，嘿，你好，嘿。
11: 嘿，我买橄榄油。
1: 好，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我要一组橄榄油。
1: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好，谢谢。来，即马满线呢，不要紧。咱来满线，你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来去编这个电话，敢靠掉不？卡去人刀去啊，卡去人刀，呀，卡去人刀，我对人的拍摄啊，你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1: 哎，
1: 嗨，
11: 兄弟，
1: 是秀爽，你好，嘿。
11: 哎，秀爽呀。
1: 哟哟，我秀场系什么贵族
11: 诶？啊，我迄个
1: 陈大姐，你陈大姐
11: 啊？系啊，我最近拢无听到啦，只有今几间听到啊。
1: 哦，安尼陈大姐，较紧，你若要订，较紧哦，来三线接接来。好了，谢谢。我当个听到你个看，一阵嘛一俩上高讲，秀爽你是当时开始介绍啦。我昨暝才听到啦，我那是出国的啦，去日本佚佗的啦，呵呵我今嘛才转掉呢。来继续看哈，我要来甲咱那边讲哦，我感觉有一句话较有意思。山有山的宽度，水有水的深度，咱无必要去跟人比，就是讲不要去攀比呀。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诶，长度诶，咱每只人咯，每只人啥会尊重？风有风嘛，风的自由啊，对不对？啊，云嘛，云的温柔啊，咱无必要去恶人哦。每只人拢有家己的啥一个性。来，外口拢接接啊，外口接接来。即马电话拢满线咧，不要紧，你等下看呐，卡袂一百，等下看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别四个八，所以呢。咱若是感觉讲啊，你感觉快乐个代志，咱就去遐吹。啊，你若认为值得你去等的人呢，你就甲等呐，甲守护嘛，对不对吼？那么你若认为幸福，啊，咱就是爱珍惜。咱人吼凭良心做代志，咱就别感觉遗憾嘛。人生就无啥物遗憾。人生一条路就是啥，行家己的路。人生有两个宝贝是啥，身体好，心情个爱好。人生有四个苦，啥物苦？看不透啦，看不开啦，不甘啦，输不起啦，放不下啦，哇！所以你看，人生五句的讲哦，更加难，咱嘛爱坚持，啊，更加好，咱嘛是做人爱平淡的过日子，啊，更加歹，咱嘛得要自信， 啊，那钱介济哦，你嘛得爱较俭的。人呢是真正搁较冷呢，咱得爱多一点啥热情。那么这个是啥？咱咧讲人生五句话，人生的六个富贵是啥物？身体健康、知识爱有、梦想要有，啊，过来要信念，哎，爱有信念吼，爱有自信。上阶段啥？爱有骨气，爱有自信，佮兼有骨气哦，吼。所以这是我感觉见。今天有朋友传了我，我感觉袂歹话呢，分享给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嗨，你好，
1: 你好，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
1: 嗨，你好，
13: 我要接坐了，
1: 好来好来来接这一线哦，啊，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山顶的电话通啊，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你好朋友今来要给咱订阅，咱有最后四天，甲恁讲有可能免四天，所以咱阿袂订的人爱两站。啊，这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袂订的人，像咱个大姐足久无听到，也过来呢。咱也是要登记，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啊，个我有食我秀山介绍产品的人，上好加配合啥，食橄榄油绝对有加分的好处。对恁，因为咱这油冬啊用掉，恁灶开用油啊，啊，我是要用啥炒菜，对不对啊？你要用啥煮物件，一定爱用掉嘛吼。所以咱个好朋友爱用好油哈。啊，我来个唱歌。可爱回瑞也继续卡哈，要给咱订阅啦，卡袂入来哦。会记得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花蕊，那么这有盖几人唱歌，包括梁山大都冇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李慧你好，
1: 喂，是爽呀，
0: 哎是嗨，
1: 我赶男友，
0: 我来三，哎接接三线哦，来谢谢。来，今麦电话弄个通啊，电话通啊，那么赶紧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那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应该是唔免四天就会没有了。哎，所以咱们登记的人，咱那个本来要登记呢，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啊，咱弄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嗨，
1: 喂，嗨，是上
0: 来了，哎，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好你好啦，买油，
0: 哎，买橄榄油来接电线哦。阿伯，等一下，谢谢。来，咱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甲脚袂行路啊！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即马做者少年人中风啊，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吼，伫咱台湾增加三成的青壮年。你在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喂，嘿，是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我比较爱油呢。
0: 哎，好好，接接三线，接接哦，谢谢。伫咱台湾的20岁到44岁青壮年的今年上增加三成的猝死加中风，就是讲哦，上未富到便宜的无救啊吼。那你好，你好。欢
3: 迎后天后天。
1: 秀爽哟。
0: 嘿嘿，我秀爽你好。
1: 嘿，我跟你讲，我有跟你叫，各叫一撮油对不吼？
0: 嗯，好好。
1: 阿未加上哎，我想讲要个加一
0: 道。我要个加码呢，来二线个接招，嗨，谢谢。来，我那么的继续卡，即马电话通来通个继续卡，我咧讲话当接电话，安那无呢？那你助理拢当个接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干嘛？你干嘛？日本有一个新闻，有些新闻日本哦吼，迄一个叫做一个叫做铃木实子的女孩子啊，19岁呢，啊。啊，是啊，那你一起一个女团体诶团员的对啊，真正有够少年哦！你敢知什么问题？你敢知啊？今年中风叫做缺血性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懂了？叫做脑梗塞，脑会更塌掉诶！这个头没过的对啊，所以呢，你要看，等你这个血等你淹嘛，对不对？19岁更无少年吗？刚刚好就是伊。即马等咧等青春咧拍，这个等咧红的时阵咧，结果你也看中风了，中风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唔好小看着讲少年人，其实少年人有真侪是虾米呢？压力介大，不只是压力大，有人个困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拢无咧运动啊，个水分个啉无够，上个重要的虾米呢？水分啉无够，啊，个无运动。所以咱咧好朋友你也甲恁到少年人交代哦，吼，你也看19岁的中风啊，个是等咧出名，你唔知？等你出名呢，啊，你是变哪？变哪？已经拄着无？啊出无中风变哪？啊，过来新闻阁报了一个吼，这原来是，来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外口拢接一个哈，外口拢接一个。来，我是说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4: 喂，我要油。
0: 我来个接一个，先接一个，外口接一个来试试。来，那么咱即马电话拢会当卡一遍吼，满线满线。如果那是满线了，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来谢谢。你敢知够一个，够一个人，这样是做主播。这个人主播吼，突然间哦，你敢知啊呢？这个伊咧甲人讲话咧笑的时阵哦，这是就那日本的，也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哦，吼，叫做游戏打。那么呢，近年吼，伊突然间哦昏倒，啊昏倒了后呢，抢救半个月拢无救，总无救，50几岁呢呢，哈。啊，这人在日本有名无？介有名呢？原来这人就是脑血管憋气啊，脑血管呐、啊，这个脑猝死的地方啦。所以平常是压力大不大？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注意吼。啊，我顶讲过，咱食不饱和脂肪油介重要。那么这物件呢，真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咱人的健康跟你食有关系。那么当然，咱人的血压啊，甲心跳呢，嘛是干啥？跟你的心情有关系啊！你那心情哦，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通常啊，咱的血压拢会起起落落，咱的心跳嘛起起落落，这种的上个容易中风吼。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就耍下
0: 下。嘿，我是耍你好呢。
5: 我要电油。
0: 好呗，好，快接接来，接接一下啦。来，我的公话电话一趟个接无问题吼，咱个卡里边吼，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你好，嗨， 哎，是你好，
3: 橄榄油，
0: 橄榄油来，二线接接，来，哎、欸，对不起，喂，你好，你好，我说切的电话，来，咱拄着一个林小姐卡来，给你切掉那个电话卡哈，拍摄我有切掉一个彰化北斗的林小姐电话，嘛那个电卡哦，拍摄哈，来，咱拄着电话有给你切掉，人继续卡外口个接接哦，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胸腔白白走路的喘，颔骨那紧的硬的人，甚至你有感觉无，哎，手拢夹袂惯的人，跟来变青光的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要中风的征兆哦。哈，哎，抱歉，谢谢。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你好，啊，你好，讲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因为上点节目，
0: 生病了不姐？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
0: 哦，好啦，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卡不好呢，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谢谢。

0: 谢谢最后火车站。那么这里黄以玲收，请问是咱这卢小姐收电话的，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小姐吗？
0: 是的，嘿。
1: 我姓魏。
0: 魏小姐哦，嘿，怎样？什么事？
1: 我先讲我有看好你吧，哈、哦。我跟你讲，我要吃头家，吃头家，讲我吃了，敢那吃一罐，敢那有较差一
0: 些。哦，来生病不姐？你是吃多少？
1: 头家较袂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啊，你是
1: 头家嘛较袂疼。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啊，吃下去哈、哦，血压那种还管个八十哟。
0: 哦，啊，干嘛嘛？
1: 啊，差不多四点呀，
0: 一点回档哎，对对对，
1: 120几。
0: 哦，安尼好，哇，那个标准的呢，一百也贵，这标准呢，大姐。哦，阿丽也当安心吗？好，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哎、欸，哦，你秀爽哦。
0: 还是嗨，你好。
2: 哎、欸，我的门你说你啦。
0: 好，
2: 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身
2: 边。哎，三千斤多吼，已经加两罐我了吼。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啊，我诶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2: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好好好。
2: 啊，叫心脏哦，结果都拢未喘。
0: 哦，
2: 哎、欸，阿老哥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你。
0: 阿伯中哈，哎，万里阿伯，阿你伯中哦，好，你妈伯谢谢，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阿弟哥你好，喂哦，嗨，车公喂，嘿，车公喂，嘿，是你好。
3: 是谁啊？
0: 嘿，我是谁？你好。
3: 你好。
0: 嗨。
3: 我迄个进，我有糖尿病吼。
0: 哦。
3: 啊，我进前来，我要去三片心脏吊吼。
0: 三片好不正，嘿是。
3: 哎，啊，这时阵感觉迄个，哎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唔好痛。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麻，袂麻就对啦吼。安尼继续个，等下等下哈，大哥，个改两顿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你免吃个骨来含骨来种。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咱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几枚去半过来，该有也给讲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4: 嘿，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4: 我反正干脆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穿我哦。三片不接、欸、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欸。哎呀，大嫂，安尼你食了该好呢？嘿，安尼好啊，好咧，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好，谢谢啊。啊，这个人到时候补上，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秀芳你好。
0: 那、啊、你好，好。
5: 欸、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5: 哎，到迄个血油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欸。
5: 对对 对, 对。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啊，今麦呢？
5: 啊，今麦，
0: 嗯，
5: 一点点啊，算就是
0: 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好。来哟，那你好朋友呢是讲三千金宝的好朋友呢，你爱记吼，甲家人一罐，家人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为什么？因为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你个家人无问题，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冇食的饱和脂肪油，所以呢，个人家人建议好朋友呢，来早起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咱来个食，咱一汤食一汤匙啊，煮两汤匙啊。天德瑞橄榄油，然后各个食咱的啥？食咱的三省金宝呢？哇，这有加分的好处。所以咱是有食三省金宝的人呢，一定要去啊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啊，咱即马最后啊吼，每一罐上一罐拢是750cc，最后四天。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买的人较紧的哈。啊，每一罐上一罐1980块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力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是啊，
0: 嘿，
6: 你拄只讲精力不整啊，增筋啊，嘿，我有病。
0: 哦，你有增筋啊，你来接接哦。蛋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啊，你好。
7: 秀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朋友，嘿。
7: 你那三点钟不？
0: 生病了不姐？
7: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
0: 哦，好、哦、好，来，接接接来，高兴喽。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8: 是几多偌济？
0: 有呢，我那个公姐三双来接接。来哟，咱们 卡一万哈，咱一组1980块拢无甲你起价，甲原地拢同款，无甲你起。即马外口物件物资拢波动呢，即马拢足贵个呢，即马物件拢起价悬呢。啊，咱都无甲你起价吼，啊，因咱厂商哦，讲无要甲咱起价。啊，连工咱都唔知呀，到底会起袂，咱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即马连啊爱两扎干啊，咱呢？橄榄油，咱会当这个会当保证了三档，所以咱的那边呢，你加刮刮拢袂歹，不会只要卖拍起头就好啊哈。啊嘛免冰哦，爱记哦，橄榄油袂使冰，唔要冰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来个唱歌啊，可以上那不可以上了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要甲咱订阅咱继续看嘞。橄榄油最熬细钢。最后四天会当点起到5月30号，要加码的人，也是咱要给咱买油的人，唔捌买过新朋友欢迎哈！啊，电话外口拢接者，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想到那不说呢，可以想就是一个人民然后也爱情的故事安尼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喂，
0: 哎，是你啊，你，
1: 哎，嘿嘞，
0: 嗨，秀爽，你好，嘿，
1: 秀爽
0: 啊，哎，是，
1: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
0: 好来，哎，三线接接，哇，这么满爽嘞，不要紧，不要紧，咱俩满爽啦，卡袂起来，咱的好朋友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电话卡对我们不开，别人导游，我拢去对的，对的电话做经理人啊，做真歹势啊，那样电话拢卡起啊去。来，那你要变那边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你若无订呢，咱两天我当时也当够回，我们怎样哈？你看咱这个满两个月啊，因为就是战争的关系，所以哦，哎，变成你的会规啊，设一年安尼啦，无多啊，拄着啊，所以咱那边呢，咱这以为当保证三单，你得甲买得着啊，绝对都无问题。只要你卖晒日头，卖冰，未使冰嘛，未使晒日头，怎样无？
1: 哎，
0: 有你来，你先接接，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怎么够？计算一通，一通过来，谢谢，来感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嗨，李哥你好，
2: 你好，我要买油，
0: 买油好，来谢谢，二先接接哦。来这么摸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继续卡，卡拢不要紧啊。这么电话通啊，有计算一通啊吼。啊，咱都在咧讲，唔好晒日头是橄榄油，唔好晒日头。啊，咱人爱晒日头无？爱啦。啊，咱若无晒日头，变咱借着低山，变成你得爱用补充的呢。因为这个低山会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和咱吸收营养个如何。而且咱低山个对上面钙好，你们知当然咯、哦，嘛是对咱的血路方面啊钙好哈。所以呢，咱若是好平日上无，至少呢一天啊晒一15分钟晒太阳。但是即卖人拢惊啥？惊晒日头，惊变乌去。尤其是咱这姑娘啊，拢惊。讲哈慢起呀，所以当然呢，咱只有啥用补充的就可以啊。所以咱人和咱俩将来，我都讲过，咱都在咧讲了这个人生的观念。上个重要的是第一行是啥？健康，这健康介重要，身体健康啦吼。所以咱一定爱骨头的，我听讲的，咱的骨头有烂，咱甘愿一个月该开几千块银啊，和咱的骨头呢，甲脚会当行路，咱的将来呢，唔爱讲袂行路，到时我。啊，开了30000几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个袂惊咯？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哦，吼！虽然鼓励好朋友，就是爱保养。那么，如果是咱无法度保养，无法度补充，就是靠啥爱食入去。你若唔食入去，你无投资呢，到时咱的骨头啊，空空怕怕，佮加上腱子肉无烂，有啊，你拢无咧运动吼，怎么变成咱腱子肉软格格？后摆你得得肌少症，得得肌少症，还是无力症？这东西造成将来你袂惊咯。啊，那如果是甲抗体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乳腺病变呢，咱这镜头啊、甲关节拢会变形的弯翘起，到尾总变成啥无烂，变成嘛无法度惊咯。尤其是脚头变弯，是变 O 型腿吼。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一弯的当然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嘛是钙重要哦。
1: 喂，
0: 你好，你好。
1: 嗯。我买电油，
0: 买电油来接接，一线哦，谢谢，葛听姐，谢谢，哎，徐丽你好，
1: 我买电油，
0: 哎，三线接接哦，谢谢。来，我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我咧讲话时间呢，我若看会到，我就该接，啊，若无咱的姑娘引导，拢该接电话呢。所以咱人的保养呢，最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咱甘愿洗澡的开始，养成了一个保养投资最重要啦。你也对家己较好呀、啊，我都讲，干阿讲食油就好啊。迄位人甘愿买了300-400块的沙拉油，啊，你家想讲，这种的油是啥物？当然啦、啊，内底是饱和脂肪油。啊，你敢有看伊有纯无？是不是无定着伊的无够纯？比如讲，你买着葵花油，伊够纯吗？咱唔知影呢。啊，咱只有保证的啦，较好啦吼。所以咱食好的油就是安尼。相对咱人骨头方面嘛是爱补充啥？咱的骨头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不是干那骨头需要呢，佮包括了上面的腱子吧。那的腱子吧呢，咱身骨上重的，我有讲过，上钙重的体诶，这个组织是啥？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男女性有36%，包括咱的心脏这个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加啥 蛋白质，所以呢，咱不只是跟他补充钙质，那个蛋白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我那是爱保养呢，爱投资呢。虽然人投资钙重要呢，你唔要跟他讲钱坑的股票会赚钱，啊，那未赚钱呢，你得变成一个套住了，迄阵啊就住套房了，你敢知？所以投资钙的健康，上钙实在，上钙好，因为你用得到。相对你嘛是食会到，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啊，过来咱四十岁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是啥物？运动三十分钟。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爱做啥？内卡位。有咧内卡位人呢，长期一定爱做，爱做个再见。所以你若内卡位呢，对咱的健肌嘛有力，对咱的动眼嘛，对咱的筋络较好。所以补充钙质哦，上个是四十岁开始来保养啊哈。来，你好，你好。嗨，
3: 喂，志爽哈，
0: 喂，
3: 喂，
0: 哎，我是谁？
3: 我是你的长期的忠实朋友
0: 哈，谢谢。
3: 我感谢。我问你个问题哈，
0: 没嘞，请讲。
3: 嗯，我哥哥啦哈，
0: 哥哥，
3: 咱嘿，你脚头有一个弯的哈，嗯，你走路拢会特别急的是。
0: 哦，欠恁久啦，来接接哦。嘿，一线好，谢谢。

0: 好，来试试半梦半醒之间，这个是玲珑选说情的老歌哈，来谢谢。哎，来丁鹤你好，喂丁鹤，
1: 哎，你好，
0: 你好，嗨，
1: 什么？你是啥呀？
0: 还是我是啥？你好，嘿，啥贵族？
1: 哎，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等。
0: 哦，来好，三边都不进来，加工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1: 我一家真济拢无来做见证啦。
0: 哦，刚才唔捌掉啦嘿，啊你食嘿安那嘿。
1: 我今年就是哦，
0: 嗯，
1: 去成大。
0: 来，你讲重点就好，你食安那好嘿。
1: 啊，都脚未行啦，
0: 啊，
1: 食些产品哦。
0: 你食啥物？
1: 我食两项钙骨质，
0: 一个三片全部。哦，好好好好。
1: 啊，食即摆。一件衫不穿，还裤一件还裤啊！
0: 剃衫，剃衫不穿就对了吼，剃衫不咧穿啊吼。
1: 哎，还买裤啊，一件还走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安尼。
1: 你那我哩穿真久啊啦。
0: 嘿，感谢大哥，嗨，谢谢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我要给你报了点。
0: 哦，来三片，两片哈，来谢谢。
2: 我做牛羊了。
0: 嗨，
2: 姓陈啦，
0: 我来你讲，嘿，
2: 我听恁电台在讲迄落，该过迄落嘿，啊，我就是听着，伊上过年去，我什么去挂一罐怎个食，
0: 嗯，
2: 食着我二十公嘞，啊，规个倒脚的脚蛋碗，
0: 嘿，
2: 拢未听，然后感谢，
0: 好安尼
2: 吼，啊，无我听啊电台，我拢唔敢去买呢，
0: 好安尼吼，嘿，
2: 我听着，我就去讲听着一个，我去上哦，过年去咪讲食四罐就好些，我就爱讲，啊好啊，无趁钱来买无钱，
0: 你
2: 讲的病也袂好啦，
0: 哦，伊也对啦，
2: 啊，听几下台我拢唔敢去买啦，
0: 啊，即摆，
2: 即摆我真正趁钱去甲买一罐，我去六家。
0: 好，我知我知嘿，好，我见阿恁嘿静静挂得好啦，大哥，好，感恩啊，谢谢你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喂
3: 喂，
0: 还是我秀嫂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哎，
3: 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好不接，
3: 感谢你，
0: 好，感谢感谢，
3: 我在听，
0: 好好，
3: 哎，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我是拢无用，给你
0: 是吃得几项？
3: 我就迄个号做咩？食个高卡骨的啦。
0: 哦，钙骨质吗？
3: 嘿，钙骨质，啊，佮迄号
0: 做啥物啊？三线筋膜，
3: 三线筋膜，
0: 嘿，哦，食了好呢。
3: 嘿呀，袂歹呀。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啊好了，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唔好。
0: 哦。
3: 啊，车号啊，内底驾驶啊拢袂行，啊，即卖会行。
0: 哦哦哦。
3: 嘿呀，啊，本来拢也乖呀。
0: 哦。
3: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已经我改成四五年嘞。
0: 嗯，不要紧，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哪有包装个几粒面加干两哈，面加干两酱嘛，面加干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干两罐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面加干两哈，面加干两酱，嘛面加干两罐的哦。哎，咱来这个我咱吸收钙质喝 D 三，干咱根基把吸收喝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嘛相关，所以补充钙就加钙过去咯。啊，喂你好，
4: 喂你收出来哟。
0: 哎，是你好呢。
4: 我你的油做好嘞，我跟你讲你坐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生平好姐来。
4: 我已经跟你买十二组
0: 啊
4: 嘞。
0: 啊，你饮料哪好呢？
4: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啊哪好。
4: 因为我就是讲，伊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4: 我拢用啉的啊，拢袂歹，有些。用菜，有些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来
4: 食。
0: 嗯，哎，真好，好，继续，哎，安尼继续食，哎，继续给咱看嘞，好，谢谢。阿香，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5: 便秘十八拢无啥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好。
5: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好。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5: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怎会痛哦？哦，
5: 天天爱食有一个先
0: 做。嘿，迄就是出个那味啦，当啥会好的呢？有纯正有迄个味呢，迄正常还是多酚咯哈。那有咱的天道的橄榄油，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咱的喝冰的阿伯光阿伯加码的人，也是咱的喝冰的算看卖啊，看你到底去查几周呢？咱到后拜拜时阵，你只要到堂用爱四周哦，吼，爱准备四周诶，啊，想无至少四周到五周安尼啦吼。所以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咱要家己食拢介好，每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诶。咱的喝冰呢，咱拢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会当登记到5月30号诶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问。你们的多准的杠，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秀爽呀，
0: 还行，我秀爽，你好。
6: 我小小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坐着讲啊啦吼，啊我脚跋登去吼。
0: 啊，脚跋登去哦。哎呦，来接接线哦。嘿，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爷啊，讲有特别就送点药啊。
0: 哎，来接接线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阅，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四个八号。啊，那要找我去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这卡，麻烦您哦，来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的观念哪通呢？条条拢会通，但代志拢讲会通。如果那是话人呢，讲袂通啊，吼、哦，够蹊跷的啦。先讲的讲袂通呢，这种人呢，迄真正哩公输伊啊，因硬钱啦，硬拗啦，欢茶也去走啦，无你哦，嘛要甲你硬拗安尼，有这种人就是安尼啊。伊唔对哦，伊嘛要硬讲伊对，然后呢，各有改的唔对的理由讲个真好听安尼，这种人有无有啦？有做者政治人物就是安尼啊，政治人物啦、啊，还搞不清楚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然，那么是台湾人啊，咱从来冇去用通敌国，咱就是台湾嘛。为什么我们是别的国家一份子？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观念、啊，然后咱不要忘记了，咱是台湾人，咱台湾是一个正统的高正统的国家，有咱家己的宪法，有咱家己的法律，有咱家己的选举投票甲罢免。这就是正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台湾人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我等你，我元气的，明天上班我元气的哦，来谢谢，阿里嘎多。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是朋友，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龙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啊，来哦，咱即要开始嘛，是来分享着即个健康的话题啦，哈。最近有一篇报道，就是咧讲艺人温岚，温岚是一个艺人对啦，哈。其实他也不是很红啊，但是有唱几首歌歌也未歹，安尼就对哈。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因为他是艺人，是因为咱今天要甲即个温岚哦，得着即个败血症这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啦，哈。最近这个艺人温岚就是因为高烧不退，烧不退，巴肚痛个，讲讲要死安尼就对哈。然后紧急送医，被确诊为败血性休克啦。伊大家对家伙病房入去，你就知影讲迄偌严重。我若无严重的病人，那有可能进加护病房。啊，所以伊个什么叫做败血性休克？哦，这个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啦哈，那咱来知影哈，这医生咧讲讲败血性休克是一种严重型的感染，感染引

死亡率高达30%到60%，你也知道这个败血性休克有多恐怖了哈。那为何支气感染会变成败血性休克呢？哦，这个要了解了哈。根据咱这新北市联合病院卫教资料，败血症的是讲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是霉菌等等哦，这个病原体入去咱身体了后，在咱的血当中，伊会开始生团，大量繁殖。那它大量繁殖之后，就会产生毒素啊、哦。对，三型毒素啊，所以进一步引发跟咱全身性的发炎反应。严重的时阵，唔但感染的部位受影响，人体器官就开始受损啊，最后演变成低血压、休克，甚至是多重器官衰，多重器官衰竭。其中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状态。虽然说败血症，败血症，可是它 后面还有两个字哦，是休克哦，哈，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一个一个种类的对了哈，代表的是讲咱这循环系统含细胞代谢已经出现严重的异常，结束接受这个治疗，死亡率依然是非常高，哦，结束接受治疗，死亡率。幽丸是相当管，啊，你也知道讲可怕哦。啊，所以说医生哈，即摆医生在咧讲啦，很多患者的精神病人，唔是败给细菌哦，唔是败给细菌，唔是好细一个细菌怕白，是你的免疫系统失控，免疫系统失控。有一个艺人叫山猪陈冠甫，哦，伊即个在世进前嘛，曾经。败血性休克，当时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院区的医师江冠宇，伊都讲啊，现代医疗虽然已经真普遍使用到这个抗生素，但是败血症有完可能，抗生素治疗也阁是会死的，原因就是不一定只是病菌太强，安怎讲？应该是讲免疫系统伊控制不了正常啦。不是说细菌多坏就多坏啦，是因为你自己免疫系统已经无法度控制整个的症状啦，所以当当感染扩散过快的时候，咱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大量释放到这个反应对抗到这个病原体，这就是咱身体敌人入侵了，咱当然免疫系统伊会释放讲啊，即个有敌人来要甲咱拍，对不对？啊，当然，迄个发炎反应，好、哦、发炎反应，就是要互你知影讲，赶紧的哦，咱来出动哦，去作战啊，咧就对。但是有当下颠倒是开始攻击家己的器官甲组织，所以有时候这免疫系统失控，讲到遮，就是阿君定咧甲咱相亲的，比如讲，咱大家拢有一个免疫系统，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弱的时阵，是和对方拍牌；但是你的免疫系统若受强的时阵，伊搞不清楚状况，应该咱就是要怕歹人的，怕敌人的，结果伊毋是总要怕家己的人安尼啦，总要怕倒转来怕家己的人，哦，这个就不对了哦。所以讲，有当时啊。那个，咱的免疫系统是开始攻击自己的器官跟组织，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到全身失控。尤其免疫功能，要被成熟的哈，就是免疫功能，那按照的咱大人来讲哈，是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啊，但是小朋友还在发育，因那个快用，所以他的免疫系统还不是很成熟的小朋友，免疫力下降，这个长者就是咱老人家免疫力已经下降了。你本身若是有慢性病代谢啊、代谢症候群的患者，拢是这个败血性休克的高风险群哦。今天讲的是在做滚哦哈。啊，那伊家咧讲啦，败血症的初期症状很容易含一般的感染，迄落混杂去，所以未少人因为安尼动作不要紧，就因果就医。那根据着这个新北市联合病院的资料，那是感染了出现以下的状况，咱必须要提高警觉。什么状况呢？就是咱烧袂退，或者是体温伤过低，好再来就是气味寒、鼻清寒，来。就是咱呐，呼吸急促、喘，
心跳加快，迄落咱的心脏皮澎菜啦吼，再来的血压爬降，尿放少，尿量减少，无啥尿减少就是一天放无几步尿就对了吼。再来嗜睡，人个做神做爱困诶，啊躁动，意识混乱，啰啰啦。再来就是白细沙啦，面色白细沙啦，嘴唇翻乌青，乌青安尼就对了吼。啊，是讲咱身躯有出现着即个乌青，或者是红点。哦，拄则我讲个即个症状有听入去无？我阁复一遍刚好哈。来就是烧袂退，体温伤过低。哦，再来变性肝，会畏寒。哦，啊喘气喘走袂离，啊心头皮破菜。再来就血压爬降，放无腰，爱困，躁动，啰啰。啊，即、這个面色苍白，嘴唇泛乌。哦，啊无就是咱身躯莫名其妙一寡乌青或者是红点就对了哈。处理完的包括肺炎、蜂窝性组织炎、尿道感染，也是脓疮哈，这个脑膜炎等等的感染，也都可能进一步引发个这个败血症哦。啊，所以败血症不是老人的专利，少年的有可能瞬间恶化。好，医生还提醒，虽然讲老人家啦、啊、小朋友啦，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风险是较高，但是败血症也不是老人专属疾病，只要你感染失控，任何年纪都有可能快速恶化。啊，哪些人是败血症的高危险群？拄只对啊，都拄只讲遐啦吼。哦，啊，佫有一种哦，讲无对，就是一般健康成人若发生严重的腹腔感染，比如说我们有打这个胆囊炎，还是说我们有这个膜肠炎，或者是胃穿孔，说这种的可能也会变成这个败血性休克哦，败血性休克。好，所以败血症啊，因为的时候救治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啦。你生活生活当中，哦，咱唔通去疏忽着长期吼，像你讲，等不等在咧发烧吼，啊，等不等在咧腹肚痛，或者是有一挂伤口都未好，都一直发炎吼。所以以上啦，并发类似休克的征兆哦，应该要赶紧的，伫这个抢救的时间内，吼，跟这个时间赛跑，也就是说不要拖啦，卖拖啦，赶紧病院啦，拖来到底有当时血丝翘翘啦，吼，侬阿伯紧啦，我困一醒，我去啉来一个安尼，赶紧上病院就对啦，好不好哈？好了，今天可能分享的这休学，这败血性休克好严重哦，哈，好，可能原先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继续咱安排的这个歌曲，我昨甲恁的歌拢听完了呢。哦，啊，昨行歌来行足紧的呢，哈。好了，安尼咱来安排的这首《酒干倘卖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的哦。

最近啊，这个版面啊，跟 FB 啊，哈，真正是够好。第一年，这个好生孙安佐呢，占据了所有大篇幅了啦，哈，这版面就占据了大篇幅啊。唔知道这件代志应该也是少了啦。更加不止出来，这次真正大出来了啦啊！哦，这一次这个苏安佐这个还蛮严重的哦，还蛮严重的。咱用镜头比如讲，大家来看嘞，看嘞，看嘞，啊，看了几挂的，类似几挂娱乐小道消息啦、八卦啦，有的没的，吼，拢报几挂吼无关痛痒的事情啦。比如讲，拢报什么？第一讲，用这回用这个后生，若是出什么问题吼，伊也无要活，伊要去迄个自杀啦，吼，要去跳河自杀啦。啊，台北做侪客呢？唔要去淡，等讲啊，无你著规是去淡水河啦。那如果要跳河自杀，敢那无人个可能。我感觉台湾社会话真很冷漠、很冷淡的哈。这时阵麦克讲起的话啦，其实我是觉得，拿伊做一个妈妈的角度来个看哈，其实伊嘛无唔对啦。听见是啥无听见啦？因为唔对的所在是过度溺爱安尼尔尔啦。他说也扯就是过度溺爱这个小孩啦。啊，囡仔出代志啊，唔知这回母只大条，母甲只严重，唔知过关未过关，爷爷唔知影啦。啊，伊听这囡听到这个程度，应该是那也命的啦。啊，若出什么代志，如果一跳河，也是其情可悯啦，这是人之常情啦。重点不要看这边哦，在这一次哈、哦，一部这条真正足大条的，可能派出所啊，因为都未甲恁讲甲遮严重啦，拢甲咱拢报恁安怎啊，报迄拢无落晒的新闻啦吼。我要甲恁讲，因为吼、哦，这回压这遮大条，压这遮大条，上无啦七档起跳啦。昨天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就讲了啦，伊讲。迄、那个恐吓公众，所以这回这则这个武器，伊讲恐吓公众的罪名是小菜一碟一碟而已，小菜一碟而已。真正会当让伊入去上起码估七档起跳的大魔王条款曝光，恁就知讲偌严重。所以今嘛敢那剩一招会当保命啦。那这艺人孙鹏迪因的独生子哈，就是这几点年哈，最近因为涉嫌持有该者。装逼，看自制喷火枪的影片，去有法院依照四项罪名裁定收押禁见。这看迄八点档的社会案件有够型的，真的很精彩哈、哦。刷来可能，这个问题安怎行是比大家，就是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棘手啦。还有几首歌啊？哎呦，给人家打点一下，哎，囡仔人安怎安尼？这应该是会轻判我，跟你们想的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的啦，真正不会那简单哈。其实我感觉低音上怪大的唔对是，因为低音囝比你阿去的时阵，伊阿咧讲音囝是天才啦。首先就先讲，伊啥唔算，阿啥唔变，啥物兴趣唔去。唔去培养，就培养这个兴趣。其实，听讲苏南佐小时候就很喜欢改造这些有的没的了。啊，所以低音也成个成过头的人，伊会感觉讲啊，这也不是一般人有才调的啊。你看人家外高吼，伊拢讲人家是天才啦，是这样啊。所以人家出这行哦，开钱吼，拢伫网络买一挂什么的。在做情做有诶无遐一款，拢买遐物件来咧变咧，嘿咧，因为像迄囡仔讲斗积木啦吼，啊是迄个拼什么图啦，吼啊是乐高，不是这样子的，伊拢甲完了做爱斗，但是伊斗诶拢是种武器，嘿，哎，讲人家是天才，没有，人家讲嘛是算天才啦，因为种无人囡仔安尼就对了哈，是啊，所以说。现在问题不在公共安全或是恐吓公众这个罪哦，一个律师在讲吼，他可能涉嫌的是枪炮管制条例的第七条哦。啊，这个条例有多严重，法律多严，简单讲，就只要未经许可
制造这类的武器，基本消费拢是无期徒刑的啦，唔免阁讲的，拢是判无期徒刑啦，或者是上无七档以下有期徒刑起跳啦，然后还要外加可能面临的天价罚金啦。所以有律师在分享讲，过去咧处理类似这种的这个经验啦，通常拢是该靠家己哦，靠家己去自首哈，减轻罪行嘛。啊，无就是你无前科，无前科叫做初犯，初犯就阁无同啊，判的迄、那个这个判的结果就阁无同啊。好、哦，就是讲，因咧处理这个类似的经验，就对哈，类似种案件的经验，就是你靠自首。吼、哦，阿无就是你无前科，吼、哦，阿、啊、无就是迄个争取着刑法第五十九条所谓的其情可悯来变减刑。但是这回这案件有真侪律师咧讲，实在伤难。你讲主张这个其情可悯的状况，可能歹过。为什么说？因为孙安佐伊唔是干那木头第一件，我过来当前，咱有印象无？伊就是伫美国阿母一件，伊伫美国阿母一件，所以人讲伊是劣迹斑斑呐。即咁讲，阿兰德上课翘课啦，吼啊，科起科袂鬼要用子弹啊，走去甲教授求一个什么同情分哦，这就是好像很简单，不是的，这个哈、哦、难度比登天还高，所以一般人哈那、哦、是闯祸了。或许也可以当靠着初犯的光环，因为你初犯嘛，你还或许还可以靠着初犯的光环、哦、去求这个法官开恩。但是孙安佐这几年来累积下来的各种的操作，是很多的专业律师、专业的律师，恭喜仔嘛很难替他护航。你讲啊，这回丁克林散尽家财，请了上高上高律师来听一遍哦，可能。这上专业的，我看嘛无啥人敢接啊啦，应该是无人敢接啊啦。所以讲，拄只咧讲，唯一还阁有一个机会是啥？就是现在最后保命符是什么呢？也就是哈，会当基德的引刀即马敲出来，遐总比完全无杀伤力，好、哦，完全无杀伤力。只是做个足成真的诶昂贵大玩具啦，但、就是伊做穿，啊，都无杀伤力诶，只是伊做个足成真的穿啦，啊，这都是伊玩具啦，就是、玩具，这个玩具不是我买了一几百块、几千块的那玩具，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做的没有杀伤力，然后又极度逼真的一个超级昂贵的大玩具，安尼尔尔。这重点是迄支枪，爱是无杀伤力的，我就是倒来耍的，倒来趣味的尔，这袂杀人一个咧。啊，如果有杀伤力，无望啊咧，你搁安怎想尽办法，透过关系或是什么来替人家辩护，还是讲替人家护航，或是可能关个几年就出来，那是不可能 impossible 的代志啊。虽然拄只律师讲啊足清楚的，上无。七档以下，哎，古七档以上的啦，古七档以上的，啊，若较严重的，可能是无期徒刑啊嘞，你关到头毛洗煞无嘞。啊，什么玩具不好玩？你要玩枪啊？可不是去买伊家己组装的，真正是我讲个某一方面的天才，这若卖用，那惊对歪吼。这我看会当个网络去咱的迄个兵工部去研究武器，甲这支武器哦，哈，你较兴趣这唔对不对吼？会当训练啦吼，啊无这个囡仔只，我讲实在这吼，这顶向真是人吼，欠人这个囝欠了足功夫的。你回个母子康诶，拍手说啊哈！好了，后来相亲了，比如了解囡仔做细汉在咧变东变西哦，你啊做迄种，伊做细汉在咧变起来一挂武器诶物件吼，可能还有一点可能会伤人的时候，你们来得头啊，你得个制止啊！其实他是无条件在供应他小孩子的，直接无条件在供应点，你说能做的呢？那只要你见面欢喜被爱上，伊就是供应伊的对啦。哎，这个囡仔讲是心歹去的啦！啊，阿得讲啊，做侪人讲好好一个。
一个好好的一个苗哈，就被顶养歪了安尼啦。就是讲，囝吼，若不出什么代志吼，啊，对别人的嘴来就是老爸老母的错啦，教子无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安排一首。华语歌曲，万芳说：“英雄的歌曲，新不了情。”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你写啊！你写你讲食了哪好？
1: 你讲真正做好食了吼，关系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做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开落解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疼。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按，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
1: 袂歹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食。
2: 公公公住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0岁，带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下时阵，我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王，把动作第一嘛咩？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偌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都拢爱食，啊那老。
3: 精神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元气啦，袂歹啦，
0: 安尼。你咧只有元气，他较免惊红惊红啦吼。
3: 嘿啦，因为雪梨王嘛是同款，我改男做伙啦，
0: 头
3: 做
0: 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你
3: 咩？袂歹，我头家学老袂少。精神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元气啦，袂歹。

0: 断
1: 的。你把雪莉旺林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一直心情继续开化
0: 有对啊，有较有开的，去较无像叮当安尼哦，叮当拢要么袂惊嘛。
1: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阿婆都去了解啊。你规心卖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吃，有影无？这家十天吃吃，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0: 有啦。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啊，雪莉旺
1: 加啉果精吼，
0: 系对对，即马啉啉的哦，即马较有体啦。
1: 你自本无体啦，这两罐安尼泡做回家，
0: 拢较有精，
1: 体力搁倒转来啊。啊，无会就无咩，你看倒一个面色白死煞的，会无够无够饱的有体力，拢嘛想要死冻害，讲软软顺顺无元气啦哦，拢嘛咧要死冻害。所以来啦，雪莉旺啦，林果精啦，一个听起一个用火啦，气是火之水啦，火是气之表啦，所以两下合作火哦，气火相调才会好，吼赞哦。所以咱要恢复咱的精神啦，吼精气神啦，甲咱的这个体力啦，吼开得要甲赞好落去。林果精雪莉旺上赞，雪莉旺来得够一个足珍贵，叫做蛋氨酸。好，除了那 T 级 ACD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包括的这蛋氨酸，包括的微量元素，有的无哈？加，当我们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雪莉旺一次到位，一罐拢给你穿便便啊！但即摆我得讲，内底一个只营养成分足够大，就是叫做蛋氨酸。蛋氨酸咱身体袂制造哦，蛋氨酸爱用加加入去，所以加食一寡蛋白质是好的。啊，但是咧，食无够蛋氨酸，甲沾落去，伊就是咱生肉足需要。足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无这个蛋氨酸来参与制作，咱的肉的组织袂当碎啦。哦，肌肉也有组织的，不是没有哈，它要参与这个肌肉修复的组织。所以讲，你医生讲，啊，咱来食个一个回时阵哦，唔通讲啊，拢要食，拢唔食，食一寡油炒啦，啊，拢个咱要食青菜啦，水果食素食，尤其若讲素食的族群的人哈，就是较容易啊啦，较容易。无肉无吞，因为咱有血啊。即、這个我讲，即个物件本底就是爱透过着咱食入去的。个少年人咪同款哦，咱身体无多做。啊，你看你个有血啊，整个身体机能拢咧退化，所以你若个即个物件食无够，你也无肉无吞啦。啊，无肉无吞就三比八啦。啊，老人咪堪即无肉无吞呢，迄是怎么讲较歹听，你拢蛮破病呢。破病无破病本呢，你都唔通跋倒呢，你若跋倒就骨折麻利呢。所以人讲，那食个一个火，吼、哦、老人家，你那是肉个正结实，人就讲啊，这个加外几档啊，无问题呢。这跟咱加外几档啊，有真大关系呢。咱阿爸阿母，你敢听有哈、哦？所以讲，咱的这个个食少，我讲啊，我倒咧只食少，啊对啊，无话食个这会讲无喙齿啦。都无盐，啊，喙齿摇落无盐，咱就补袂落，甚至贫大只、贫大波嘛有嘛，所以你嘛袂当用安尼，互咱身体一百六六去，敢毋是？哦，所以讲咱雪莉旺啊，身体所需啊，营养成分，甲你穿便便啊，你食无够，你只要保持一天拢甲泡一大杯啊，500 CC 甲啉嘞哈，啊有用啊，害一下手骨啊，当当的行行嘞，好、哦、泡过着这个当，搁再来训练着咱的肌肉。我甲你讲，健步如飞啦。迄落出去个，迄落行一下，即个操场吼，啊是咱附近吼，一亩三分地呀、啊，就是讲咱个会当伫咱啊整个头考几年吼，即上个起码行一下五年嘞、十年嘞，要阁是无问题啦，对不对？啊你无你五年、十年，你无在条件，你是变哪对人游览？游览步步拢爱用行嘞，对不对？阿爸阿母啊吼，安尼我都袂当对人去佚佗啊，阿都安尼讲实吼，所以来。食老吼，咱的趣味就是爱脚脚手脚用心命，食老才会好命啦。林果精雪莉旺来了，泡泡准地啉啦吼。好啦，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开店面。老多老鸡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啊，过来林果精雪莉旺一组偌济，2000块，都是2000块。啊！伊个林国晶多母亲节，哦，咱个井上粉红超跑多耍呢。吹门，你讲啊，我了要款两撮林国晶，两撮雪莉旺，哎、啊，两撮林国晶得当摕粉红超跑，你唔发声，因为我真也无去讲话，乡亲都不伫迄站，阮拄仔咧上，所以唔知影。 啊，所以我有当时还佫提醒，就是安尼啊。所以佮第阿姐就讲，啊，我都唔知呢，哎，对，啊，我拄仔佮你讲的时候，好，安尼我嘛要跟你过来客，对不对？好，来，你讲我过来佮海两组啊，零五斤海两组雪梨王，安尼零五斤两个四千块，都佮会当客粉红超跑，你唔发声？嘿，佮来夜班客哈，我、出门要带东买带西塞衫，有诶无？有够方便呢，唔免出工力。唔系安尼挂架咧，喇叭、喇叭拢，敢若家己要阁洗两支啊，手遐物件无，迄个挂袂起安尼就对，吼。所以讲真正足够底。啊，你若讲咱有家客囥咧厝里，咱会当做收纳箱挂好势咧，收一挂棉胶被啦、衫啦、吼，啊囡仔玩具啦，有诶无诶卫生纸啥物货，收一收，干干净净对无？迄做收纳箱嘛，有够舒适个啊，好。啊，佫有地无清楚，才敲来问。我来讲，啊来药房甲关。我你讲，啊我唔知药房伫对呢，啊甲问嘛。我你电话都敲来，我助理就甲你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敲两遍啦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这个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真的感谢，什么哩？安子说。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讲到教囡仔，教囡仔，睫毛一片会当大家参考看卖呢，哈。咱知影讲这个刺青啦，哈，在台湾刺青应该即马是介普遍啦，很常见啦，哈。但是你讲常见是常见，在咱台湾人的观念，那看人恰冷恰红，印象拢是无好的啦，咱拢心讲啦，尤其是老一辈啦。对不对？年轻一辈的反射也搁无甲你感觉是啥，但是老一辈感染真正足重的，伊看到人赤脸赤红，都真正足袂爽的。啊，甚至呢，看你的眼神是怪怪的。啊，这有阵在讲到这，我感觉我算 open 的呢，哈、啊。我无感觉人赤脸赤红有啥物大不了呢？有啥物好奇怪的呢？系啊。因为真正伫外国，恰冷恰风，人是当作一种艺术伫咧看啦。啊，伫咱台湾吼，都感觉还是不良分子啊。亚洲人比较不喜欢看人家刺青啦吼。好，所以今麦来讲这个故事，是一个爸爸，就是他在网上分享的。伊讲啊，有一天啊，伊个读国小五年级，诶，这个儿子回来了。唔知伫校接受啥呢？得回来得甲讲啊，爸爸。我长大以后哈，我要做流氓，我要做老大，吼，这啊，我要刺青，啊，这个囡仔可能会看什么电影来看呐？我要接受啥？国小的囡仔都上单纯嘞，当去接受啥？啊，有可能今嘛吼，网络泛滥嘛，拢会当去看到一挂影片嘛，对不对哈？啊，可能就看到迄个影片内底，迄个演。罗马，尤其是个老大迄个角色，哦，真威风嘞！你扒蛇球，你扒鸡扒狗的，哦，好威风哦！啊，对，我个老爸讲，伊要做老大啦，伊要做罗马，要做老大啦。啊，当老大拢有刺青呐，我嘛要去刺青啊，你啦哦。听一个，我讲一般是，一般的啦，老爸老母常常咧，是不是混到在地？是不是开始累，是不是反射？我还用拍的有哦，开始累，系啊。啊，这个爸爸可能无受伤啦，我可能无受伤。因为爸爸，讲开嘛是，我讲这个爸爸嘛异类嘞。安怎讲异类？因为因老爸在银行上班，吼，啊妈妈是伫咧做音乐老师嘞，所以讲这种个家庭，肯流氓这行业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没有错。所以这种家庭，老爸老母听到囡仔讲要做老大，要刺青，我讲吼，真正不是没事啊，奇怪了吼。啊，阿德唔知啊，这个囡仔对得来的想法啦吼。所以讲，这个老爸呢，听到囝咧讲吼，啊不是咩，啊不是哭，啊不是累，啊不是怕啦，啊嘛无自转啦，无自转。嘿，这个、爸爸个人有读册哦。伊决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引导伊儿子啦。哎呀，是用什么方式啊？啊，你名字可还都无伊啦，也搞不得来。我歇喘一下。哎呀，爸爸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引导孩子呢？这个老爸呢？首先，迄、那个跟老师沟通，叫老师卖甲动啊！伊要用一个方法教因囝，伊甲老师讲因囝等安怎安怎这代志，跟老师讲嘛哈。爱、哦、讲我有一个方法会当治疗伊，好、哦、啊，请老师你来配合我啊，你就对了哈、哦。老师讲好，你敢知老爸总要去买一组会当维持两礼拜的纹身贴纸。我就有这纹身贴纸，对不对？打落去，我真正像个真嘞，像个刺青安尼嘞，啊，迄个会当动嘞，差不多动，唔过伊会落去啦。啊，外久差不多两礼拜嘛，无爱两礼拜，较会落去呢。我了，啊，那算有动头啊，无嘞，是嘿啦。伊同啊，伊帮伊老师买着龙凤图案的刺青贴纸，跟老师打起哩。哦，要死！我这老师痛噶，伊这老师哦，哇，有够欢，有够痛诶。我即马老大个啊啦，嘿，教了我嘛，看你上家欺负我啦了。啊，伊老爸就先讲，我这后生偌好笑嘞，迄真正较大气哩吼，迄行路真正有风诶，甚至吼，吼摆出迄个样子，敢若六亲不认安尼啦吼，迄行路吼像八加九诶吼，安尼屈势就对啦。高音啊，有影高音啊，
然而就是因这后生，吼，大安尼就足欢喜的，吼，入去好好读册，吼，吼，你敢知影？到迄下晡哭转来啊啦，哭转来啊啦。啊，爸爸问伊讲，为什么哭啊？啊，同学都甲我笑啊，啊，同学都唔睬我啦，看到我就咧看到鬼啊，做甲无快乐，啥快乐拢嘛袂惊啦，对不对啊？你也跳高叫人惊你，是不是？嘿呀、啊！啊，同学个话又甲笑啦吼，啊，会看到伊种啊，惊远远去啊，无要插伊就对啦吼。甚至有这个这个班导师吼，就甲考试就对啦。大尾老母啊，人看人惊啊，类似就是这样子嘲讽的对啦吼。啊，对，甲爸爸叨叨了，爸爸就是讲，这头爸爸跳高个呀。爸爸知道有这种情，有这种结果的啊，哦、所以这个时阵来机会教育啊，伊个后生安慰了后，同我个后生讲安怎呢？伊讲吼，这个刺青唔是无好啦，你要想有个人刺青是艺术啊，有个人刺青是要警惕家己啊，啊，有个人刺青是要怀念亲人的啊，吼、哦，啊，得看你安怎算啊。所以爸爸意思讲，刺青不是无好。如果你也是这個心态去刺青是 OK 的。你唔能当作我刺青，我赤冷赤风，惊到有风，像大尾罗马人看到我，我要惊死无，就是我会当欺负人的，不是这样的心态啦。所以咱老爸已经来讲，刺青不是无好，而刺青是为着艺术的。刺青讲啊，我做唔对什么代志，我刺青警惕我自己嘛，对不对？好、哦，哎、啊，有的人是缅怀亲人嘛。哦啊，有的人是因为警惕自己，是因为警惕自己啊，就参像迄落啦。我啦算讲提醒家己啦，吼、哦、提醒家己。比如讲啦，这感情上失意，对不对？哈、哦、啊，像我一朋友就是安尼嘛，吼啊，落去我们放山嘛，啊，我们放山吼，迄心肝来迄个恨意吼、哦，无底头啊，伊就我走去刺青，你知无？哈、哦。很爱刺青，阿弟爷爷秋高头下刺一个恨呢，昏昏嘞昏昏人气昏嘞恨呢，安尼啦吼，啊哪知影吼，这唔知是大侠失控啊，是安那拢愈食愈大苦啦，哎哎，迄个手背遐惊溃嘛，所以迄个恨吼，迄个吼愈惊愈开啊，所以有一摆啊吼，迄个飙车吼去吼，迄个。警察你也去啊，你爱做笔录嘛？啊，警察看伊手背上迄支啊，讲哦，得甲问讲，哎，你手车迄支去，迄、那個、小梁是你的男朋友呢？小梁是你男朋友吗？哦，加生气，你把酒倒掉了，迄支是恨，是恨，不是小梁。把家打高飞哦，恨不是小梁，知道吧？就不能吃一堆玫瑰花，这大哭如今都开在变成一堆割韭菜呀！啊，刺青就是要承担这个后果而已啦，哦，阿爸讲刺青动这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阿哥哥好生听听了，你们怎样？一直听头呢？是啊。就是囡仔，就是戆修戆修嘛，哈！啊，你做大人在戆修迄当中，哦，真正有错误嘛，哈！你就是要在当下及时纠正他，啊，及时纠正为人是吵吵念呐，哦，阿伯得安尼大声细声的骂，哎，你要恶诶，你要恶诶，别表示大人，你看人真今天这样子处理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去思考刺青了后诶等。就是碰到像今天一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让老伯公，你刺青之后，哦，像今天碰到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啊？哦，你像爸爸妈妈讲，啊，老麻嘛不是每一个人刺青的呢，嘛不是每一个刺青的人都老麻呢，所以你袂当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去看别人呢，安尼知无？吼、哦，这囡仔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最后，儿子也同言同语的跟爸爸说：“我不要刺青了啦，我不要当流氓老大了啦，爸爸，你搞我这刺青贴纸，搞我碎掉啦。”爸爸笑笑讲：“无法度，因为这上无爱大两个月，其他去大地里干的，这个还要连在身上，
半个月才能掉，结果老师听你讲半个月才能掉，哇，我崩溃大哭呢。哎呦，看你那个做老大诶无哈？哎呀，所以说有人看到，有人讲啊，爸爸这个教育方式真正是很特别啦。好，做者家长讲啊，我学到了，谢谢。好啊，甚至就是有人妈妈感谢这个家长讲，讲收藏以后可能用得到，嘿嘿嘿。所以讲，赞叹的人较侪啦，按赞的人真的比较多啦。所以你看，让孩子亲身承受选择带来的社交代价，真正比你老爸老母谁谁念搁较有路用安尼啦吼，好不好啊？好来，啊，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午节。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你要笑死，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

啊，谢谢，感谢，红龙红唱的哦，奥利娜，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13平方公尺，这栋哦，这栋厝的面积大约就是只有13平方公尺，无这个保存登记的一间老屋啦。啊，有一个姓叶的太太买去啦，所以女房东姓叶啦。啊，她是在1997年的时候买的嘛，所以后来伊为了可能是伊这间老屋这地算国有地啦，但是人家他都有按照哈整个申请的那个 SOP 按部就班，合法的就向那个退服会呢买了坐落在这里的国有地的地了哈。所以时间来到2020年，一位姓邓的女老板，哎，看这个老厨成为废墟啦，但是废墟有废墟的氛围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找这种感觉啊，对不对哈？好嘞，所以啦，他就打算在这里开一家咖啡店，也要先看经历力耶哈，很文青啊，哦，起码就是文青就很喜欢找这种气氛的那个咖啡厅坐下来哈，喝喝咖啡，看看杂志书籍，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在这边一类。这上玩笔电那类的对了哈，呵。啊，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欧巴桑姓叶的这个女房东就把它租下来了，开启了咖啡店。哎，你要看一下，真的呢，哎，几年经营下来，行李如何如何呢？哎，经营的有声有色呢，也是成为了当地年轻人超爱去朝圣的打卡名店呐、啊。所以讲过去呢，双方合作都是算作愉快的。哦，我那是讲合约拍过那边啦，哦，多次续约了。那即摆就是讲最后一次，双方从这个租期延长到去年的九月底。哦，啊，这个月租金呢，小块有改微调啦，哦，小块改微调就是2200。虾米？2200？我搞听唔对去，即摆租金较贵个死人，有2200的租金吗？没错，就是这个数字。你看连那个吃什么卤肉饭便当的都要破百元了，租一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一个月只要2200，这种佛心的房东也难找了吧，对不对哈？真的是打灯笼也找不到了。主问哈，应该这是一段房东挺少年人创业的佳话，对不对？好了，结果到了那个合约哈，就是合约被到期的前一天。变调啊？安怎讲？因为厝头计后生哦，透过着这个来问这个邓小姐，就是这个头家的对啦，吼，这个咖啡厅的头家，伊讲合约得要搞完嘞，啊，请问你有要续约无？安尼，好，啊，这个咖啡厅的女老板哦，这邓小姐的这讯息该恢复，该足爽快的对啦，就是就长者讲，一口气就答应说，我还要续约，哦，该干脆讲我就是要去续约了对哈，所以。你著双方抱着真欢喜的心情，约好著隔当天透早哈，几点见面的？对，上午见面，大概就是10点、11点这个地方嘛哈。哦，约这个时间要见面，啊，咱来个合约个签签的安尼就对。啊，结果隔当天透早，这个约束个时间，这头家邓小姐，她就上演失踪，直接消失啊，人拢无出现呢。连这个厝头家娘好像个个赖伊啊，拢已读不回啦，就仿佛是人间消失一般来的对啦哈。所以红办婚照，这个厝头家好像当然是足生气的嘛。然后底下简讯哈，这个留言啊，讲既然你无要来签约，那请你依约把厝清空搬走。啊，很正常是这样，没错啊。啊，没想到这个邓小姐事后唔答。拒绝交还房地呢，厝唔交人呢，物件拢放伫遐，继续要去共占的就对呢。哦，啊，所以讲这个厝头家，我那是想讲啊，甲你好声好说讲无路用，啊，你个既然哪里要急脾对不对？啊，那么咱直接法院见啦哈，然后就直接告到法院嘛，那就要求这个邓小姐迁让房屋，哦啊，然后并且占用的期间。好，不当得利的违约金，这个要缴一缴，因为你放伫遐，暗搬走哦，

你想讲唔签这个合约，你放伫遐的物件，就免算租金嘛？是这样吗？好，所以来，今麦各警法院是唔传人啊？哈，然后这邓小姐怎样呢？第二法院上，她就开始喊冤了哈。我感觉这头在执行，我猜执行力，这头壳逻辑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哈，安怎讲？今麦讲哦，这个房东叶太太本人也无亲嘴开口讲不续租。所以家己想家己定嘛，他就主观认定讲，既然你无亲嘴赶我走，咱双方合约就已经主动升级转为不定期租约。好，这个不定期租约，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哈。好，就转为不定期租约了。哪有这样呢？哈，那人家这是一个别想这个神逻辑，你知道吗？真绝了哈！啊，所以原来伊的想法就是讲，只要不亲自听到我不租你，就算讲我撇不。见面不签约，买单主动续约，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是，你的意思是安尼。哦，所以这大概就是意味着玩什么串流平台的自动扣款订阅功能吧？有人安尼吗？啊，一想就是安尼，真正是安尼。哦，接着一个加码哦，装委屈哦，伊讲啦，伊个法官讲啦，讲家己曾经哦有开钱，家己开哦，讲伊自费修缮这栋老厝，甚至一手包办房屋税。连家己去，家己去办什么税籍登记，所以他很理直气壮的主张，既然房屋税是我咧纳的，安尼所以伊个我对这栋老厝哈，就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你讲鬼啊！哦，所以讲这段话还甲咱还一个啦，无惊阿爸，我较听较无啦哈。就是讲我帮你修理门面，佮帮你纳几啊百块房屋税，所以这间店实际上就应该算是我的啊！你凭啥要搬走？这真正是哦，阿你讲擦卡恶人哦，真正要擦卡恶人嘞！有这可能这个代志吗？嘿，真正啊！你这是啦，法官是吃素的你呢？啊，法官大人听到你干啥？甲讲啦，直接那两法官大人听袂上来的。所以就直接拿出当初双方签订的租赁和租赁契约，店名白做好字写得真清楚。那是申请房屋税及成功了后，相关的这个房屋税的由这个开咖啡店的邓小姐负担，这是你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哦，写得清清楚楚哦。所以讲，法官当庭就打脸表示说，房屋税及和纳税义务人的变更，在法律上根本不等于的是这个处所有权的转移嘛。你看，咱讲这间厝变你的，更何况就是合约早就讲好是由这个租客来，恁咧签约迄时阵就讲，这个房屋税是由租客纳，因为伊一个月收一2000块，最近较微调嘛，200块尔，所以讲，迄、那个也无偌济诶，房屋税就由你来缴啊，也是说好啊，就白纸黑字就写了嘛，吼。别做又下个就清楚，所以足以证明房东从头到尾拢无把房屋处分权让给你的意思啊。袂使讲你咧帮我洗厝，就是你的啊，对不对？恁白纸黑字是写较清楚啊，哦，写较清楚啊，因为税你无几元啊，啊，所以帮我洗也无几百块，你立你嘛讲好啊，那当然立这条钱我厝变你的咧，讲亏啊，真正是讲伊绝租久啊咧，2020年的代志啊咧，安尼今年是2025年哈，2026，哦，我那五六冬啊了哈，好。所以说，这个新竹地院最后认定，租约期满了后，这邓小姐你就是已经失去的合法占用的权利，所以判决出炉，就是邓女呢应该把厝清空，乖乖把这间厝跟土地还给人厝主叶妈妈。唔单呢哦，一直到厝还给厝主迄一天为止，你每一个月必须爱纳的2000的租金嘛是爱纳。好，然后呢，加上你物件放伫遮，放偌久，这拢爱照算。好，还有违约金好像也400块，反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也都算在里面的对了哈。所以人就咧讲讲，一个月2600的一个月哦，就是讲已经嘛赔偿了哈，可能就是要赔偿给那个房东2600了哈。全案当然是还可以上诉啦。只是哈，有一挂人咧讲讲。一个月2600的赔偿，对于
一间天天有人来打卡的网红名店来说，连一天的营业额的零头都是不到的啦。所以可以说发这条钱是刚好而已啦，不过整个过程啊，说 你整个过程你的吃相实在是有够难看的啦，真的有够难看啦。啊，人好心每一个月甲收你一个2000元的租金，互你开店赚钱。啊，你当作讲六房五水，厝地办便利的，那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对不对？那房屋所有人，地那个土地所有人，不是你的名字，你怎么可以说啊？你在帮人家缴房屋税，那个房子跟土地就是你的。天下哪有那么大那么好，有遐好康的代志？所以讲人讲这种人吼，就算讲你咖啡泡了搁较好哦。迄、那个旁开嘛，走正去啊！哎呀，哦，这对你以后要做生意吼、哦，你的风声接歹吼，可能对你的生意也是有影响的啦吼、哦。人也是较善良的较好啦吼、哦。啊，拄只我有咧讲哦，不定期租约哈。咱若有一个厝头家吼，讲啊，我都拢睡睡了，已经伊人啊，甲睡足侪冬啊，主本恁较早可能是两冬拍一摆客用嘛，啊，可能这个租客算老租客了吼、哦，已经完了，拢甲你。看你算讲话，该租过六栋啊，可能两年一千嘛哈。啊，伊个搞啊，个两年又一千又四年了哦。啊，伊来这我甲他睡厝睡要四栋啊哈，类似像安尼啦哈。啊，伊讲啊，我要个即摆迄落租期搞，我要个甲你租啊，头家你会较可能哇，到底是小情是还是干嘛分段是安那来讲？啊，安尼好啦，你都做了，都拢做你啊吼，啊，你都哪要搁做吼，都去迄落叫去刚刚搞六租金就好啊啦。啊，契约啊免拍啦，大家都拢接受啊，免搁拍租，免搁拍契约啊啦。啊，你个厝税吼，都拢啊叫去刚刚第一任吼，啊，就我那好厝卡吼，啊免啦免啦免，你要搁税我税你，我刚刚税你啦吼。啊免要拍契约啊。喂，你是厝头家吼，袂使你咯，叫去刚刚拍。如果你哪讲阿得接受啊，哦，唔免得去拍什么契约，非得你都拢叫去讲咧搞六处水，免去拍啦，接受啊，吼、哦，做甲拢变熟识人，你袂使安尼想钱呢，人心割肚皮呢。如果你哪无叫去讲啊两当一约，佮赶快白做一下清楚，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不定期租约了哦。这个我拄只甲恁讲的讲，我要甲恁佮交代的问题哈，哎、哦。这个不定期租约，以后伊若是给你耍赖的话，哈，我跟你讲，你厝是特别得当的，哈，真的、哦，真正闲的，较少去跟他拍。所以如果你若无甲拍做，这个租，就是要开拍去哟。连到有一天，你讲啊，我厝要卖，还是安怎？他如果赖着不走。而且你不想要找他，那赖着不走，你可赶不走他呢。真的哦，嘿，啊不，你去查看嘛，啊问无看，厝边有人较死，还是讲打去问一下律师也好哈，因为那个公所拢有一挂律师，你可能礼拜几会有一天进驻上，你拢有当干问，你不可能怕可以有不定期租约，以后你讲要买房子，他赖着不走，你还真赶不走他呢？是哦，真的呀、啊。对呀、啊，所以讲这吼、哦，哎，了解一下啦哈。好，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君的哦。搁听歌哈，来听，继续听日本歌，安排这首阿妹呢，木有，宇之木琴。

好，我有讲。来，迄落来，我进广告哈。咱拄只钟丽刘小姐，我希望你听话听清楚哈，啊，听不清楚我搁复一遍啦哈。拄只有讲到粉红超跑的情商是零高，增加有雪莉我没有。我讲虽然我母亲节赠送已经是结束了，但是药房拢在咱老手足好诶，拢会叫足济起来的啦。叫组织起来，所以母亲节活动个敢那灵菇精有上雪莉旺没有哦，雪莉旺没有是灵菇精。我拄只讲个，我会讲啊，你哪讲灵菇精雪莉旺，你都买买。你讲啊，我得一抓落去到药房，我揢两抓灵菇精，揢两抓雪莉旺嘞。我意思是讲，你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是灵菇精这部分，你有揢着两抓，两抓都符合4000块揢着粉红超跑资格，是安尼。你唔通听个人挂雪莉旺加落去呢？嘿啦，我讲啊，我落一抓落，做阵咱想想，我一抓落去药房，我无可能揢一抓的啦。哦，热到要死，无有无敢揢一抓，去到药房拢发生两三抓作祟呢。哦，所以讲啊，你若要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等下加咧跑安尼。我就当然要跟你讲清楚，啊，你有，哎呦，你有摕到两组两高精伫遐咧呢？两高精这部分是有上粉红超跑，啊，你跟雪莉旺无关系，啊，是两高精这两组有多少4000块当粉摕到粉红超跑，甲头家化解一下声咧，唔通这个唔话讲唔知吼，啊，点点唔做啥人头家嘛白讲，话头家啦，那较顶话咩话讲嘛，可能吼都。都五等五等啊，足济想讲啊，都结束啊，你无发声，人嘛无一定啊，客乎你呢。人为可能啊，一挂老主顾人已经拢阿去咧。啊，你发声都有准算啊。伊也讲无讲，人话讲讲个会当发声咧。啊，你啊有爱送我咧？啊，当然是安尼啦。药房啦有得，你个发声伊就客乎你啦。啊，若无嘛无啊多咧。啊，啊，即个剩药房五年。哎，药房啦，有你来客药房无得无啊，唔得安尼，吼，安尼听有无？雪莉旺是确定没有，是灵菇精油。只要你灵菇精，你有客到两组4000块，就甲话声讲，我要迄落够粉红超跑无？吼，啊无你就迄落用你有话声就机会啦，啊！以上广告，啊无叫搞头家来公司话声，是讲头家，可是时阵来公司话声，唔知够落，因为我嘛唔知啦。反正你的话家就对了啦，你有话家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刚才来说酒店，这么明明且公布完他有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安尼，我要过来进广告呢。应该是哪话声拢有啦，安怎讲？因为有帮人叫足济起来的啦。哦，啊，粉红超跑欠费欠干嘞，迄阵你无看恁哪去有帮客，给咱林高精讲无欠粉红超跑伊啊，哎呀。啊，都嘛用登记的，欠费欠到咧，人头家当然的叫足侪起来扛的啊。阮真落尾手就是会出袂去嘛，啊，当然人药房叫偌济，阮嘛是拢伫个母亲节要结束之前，人叫偌济，阮拢爱出互人啊。所以阮到今仔咧赶货咧，啊，你看当时恁甲阮叫的量看偌大，啊，公司遐员工嘛是，逐工要搁咧包母亲节前上前结束恁所叫遐货，要咧赶的咧。所以我们家讲，今天话声要遵守的是安尼。好，来，看吧，空2799279，来，咱这个灵菇精，各项会当配哦，是哦，会当配肝油啊，会哦，啊会当配金星哦，会哦，啊会当配 QMB 哦，会哦，啊买当配活力民宿哦，会哦，一个当砍雪莉旺来啦，这回你咩嘞？哎呀，这两项无冲突啦，相互相成的呀。我本来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庙呢，啊气火相调，等两行泡做会效果上好诶。啊，你要配当配西拢 OK 啊，但是要配我阿君其他的产品拢是可以的。加上这个天太热，所以咱盖高嘴巴，盖高嘴巴，咱得爱过来啊啉茶。咱身体70%是水做的呢，所以你若是茶啉无够，咱来破病呢。除了热着、憋着、放无药以外，咱的身体。新陈代谢是会出毛病呢，咱身体若出毛病，生歹物几率就高呢，生头发白几率就高呢。安尼，伊是毋足重要，重要咯。啊，定咧戆，乌暗面，啊，咱就花无够，无够百算，免得雪莉旺来甲赚你啦。嘿啦，迄个会用一个，用会，迄个用一个，身体是用一个呢，包括咱的花嘛是用一个呢，食较营养诶，啊，食较营养诶。啊！我食素食多，袂当逐项食。哇！阿咩喏？然后说我们在讲雪莉旺的上好个呀。恁若要说食素食的，是雪莉旺一定爱加。
老人家喙齿摇落歹，毋是无爱食，是含慢食啦。所以食少吼，营养素无够啦。血里旺爱干啦，爱干，人工精爱搓啦，爱搓啦。安尼知吼，安两个人泡社会啊，搭配 QMB 配关药配金星配活力民宿 ，OK 的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抓开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来看有大无小广电器。多少钱？那边多少钱？拢不变，爱家里服务高，我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转了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用七六票蛋糕刷我进来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色。来，伴着阿勇所演唱的歌曲，爱你哟。咱就用这个面，咱来一个阿姊啦，拜六我啦都开放口音咯，好，甲我感觉个，爱你哦，就爱阿君的，谢谢阿君嘛，爱你哦，好，来，咱来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啊，讲这个故事吼、哦，有点仔心酸啊。来讲着天下的妈妈，真的都是一样的。今天这个故事要，要聊的就是伪装孝顺这个话题了哈。这是发生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哈，神奈川，这是一件孤独死的事件哈。这件代志最近啊，吼，就这日本人哦，看着看着就破防了。我告诉你，不是日本人，台湾人是看着看着就破防了。主角是54岁的齐藤太郎啊，伊是伫个科技公司咧上班呐。啊，所以科技公司其实压力是蛮大的，每天真正有足侪案，真正你拢是爱处理的，所以他每天被这个专案啦、啊、加这个会议的当工都是追着跑的啦，吼，都是追着跑。看这个足侪利用背景拍拼的中年人也是一样的哈。伊一工，伊一年当大概啦，伊一年当大概，当爱当回去老家呢，大概2-3次而已哈。所以为着要弥补袂当陪伴81岁的老妈妈的愧疚，所以伊就拢伊就甲家己定下一个铁律，无论佮安怎较无闲就对，每一工用8:30一定要准时敲一通电话，等伊互即个老妈妈，感觉老妈妈迄个嘘寒问暖一下，那就对了吼。安尼讲起嘛是友好的点，好，所以即摆就是重点。电话那边头的声音，永远是迄个中气十足的老母。啊，我拄食饱咧看电视啦，我就好个啦，嘿啦，你免烦恼。啊，你做工课哦，唔通伤忝哦哈。较早休困嘞，老母拢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哦，啊，听着妈妈咧讲话，叫烂哦，中气十足。伊想讲妈妈身体是介好嘛，哦，身体是介好，所以咯，伊逐工伊就是意思讲，我若听到妈妈中气十足吼，我就感觉妈妈足好，所以讲我迄个挂断电话时，我咧写一挂报告有诶无诶吼，我就感觉轻松诶，就对啦。他就以为说家里就是老家的世界，一切都安好了，他很放心的工作安尼的对。所以讲一直有一工啊，迄同每只按8:30爱卡的电话，养足久足久诶久，拢无人接。所以这齐藤就生惊。平常时啊，我卡伊，我老母就接啊，谁人今仔卡遐那久，拢无接，伊总啊去紧张，半迷茫，赶转去老家，有一地啊嘞嘛，吼，半迷茫，赶转去老家，门一个撒开，那一瞬间呐，迎接的不是迄个爽朗的笑声呐，哈，但是迄个和，但是开门不是迄个这个阿沙里吼爽快的这个笑声啊，是已经死两天的遗体啊！啊，阿君妈妈死翘翘哦，对呀、啊，对呀、啊，你妈妈笑是该何爽啊？伊想讲我门杀开时，我妈妈种何爽的笑声、啊，那咋讲？是看到老爸，唔系看到老母，一直倒伫遐，已经成为冰冷的遗体呀、啊。所以讲。把这个54岁的大男人哦彻底击垮，这个彻底击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你讲，看你妈妈是一点就难过起，也是很大打击，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击垮他还不是这个呢，是安娜。哎呦，这实在是讲，听着实在心会酸哦，真的是很残酷又令人窒息的现实啊。就是。伊讲啦，即马即个齐藤啊，就是妈妈拢讲伊煮，那大概卡等于拢讲伊做好个啦，伊安怎啦？爱煮做青草有的没的啦。伊讲看到的跟电话里面妈妈所讲的通通不一样，拢总无讲。电话来在讲好好丰盛的晚餐没有？厨房遐拢是贴个安尼迄落熟，迄落熟黑黑泡面，一碗一碗熬空个熬迄落。无开诶，吼阿哥超商诶塑胶落啊安尼，吼阿哥啥？拍开冰箱，内底有啥？煎啊，搁有啥？内底咯，后迄个剩啉一半保特瓶诶水啦。冰箱里面有啥物物件？没有啦，少得可怜呐。行去即、這个因日本冇人拜神嘛吼，所以走到神桌诶边啊，看到老人吼，看到老人
有一个迄、那个，咱讲弹弓也无，吼弹弓内底拢带迄个，迄、那个银角啊啦，就是咱咧欠滴弓拢带银角啊啦。吼，所以警方甲这个乌目送的口罩甲掀开，可怜呢，内底老人年金已经几落个月拢无去领啊呢，哈，靠迄老人年金无领，啊你唔得也惊。所以原来81岁的老妈妈的脚腿都已经退化到寸步难行啊嘛，连行到车站遐银行领钱，伊都无在场行去啊呢，嘿啊！所以伊在咱靠伊手边，吼较早落来遐一挂金角啊，勉强到因楼脚边啊附近遐贩卖机或者干妈店吼，买一挂较俗的物件，凊彩食食尔啦。讲这个还不是最催泪呢，啊不然还有什么？讲伫即个客厅的坐垫，咱咧坐点啊下骹，发现着有几啊张摇摇的迄落便条纸，顶面写呐，顶面写今天有吃肉，有跟邻居去散步。那是啥？原来就是老妈妈为着要应付后生，每一工8:30卡转来的电话，吼、哦，所以讲伊也先即张写看要讲啥话，即张写看要讲啥话。迄叫做谎言草稿啦，因为你也知影讲老人家记性无好啦，无电话正想伫头壳内要讲的话，小等阮后生卡断，我袂记你啊啦。老人家真正安尼咧，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你呢，真正想好啊啊啊！小等你等我接到，袂记即项讲啊，安尼啦。所以他怕忘了台词，惊后生听出着破绽。惊吼，伫大都市辛苦赚钱，后生添麻烦，硬是把这几张便条纸编造出一个哦，吃我食个足好，我困个足好诶，迄、那个虚构的谎言呐、啊。所以后生看到这字条啊，崩溃痛哭啦。伊当作每一工一通电话，就是尽着后生应该有诶一个孝顺的本分就对了哈。殊不知讲这個老母是一边算着银角啊，啊一边半食半饿。伫咧等伊个电话啦，啊，真正这种故事听到心会叮会叮当吼，嘿，啊，目眶会红红吼，是啊，是真的啦吼。啊，你讲我们无赚啦，无通食啦，啊，说明出诶，免出外去赚钱呢呀，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讲哦，这你若真咧听这个故事吼，准备以后那个就是你的剧本啦。啊，古来改个要讲安尼，我讲这真正听这种故事，唔是。唔生人以后剧本呢啦，对不对啊？啊，拢要生一个诶，啊无就唔生。哦，啊你看，啊囡仔咧，跟我摆身躯边，无出，无出去拍拼诶。啊，要出去拍拼，你一个人要安怎咧？我拢死在底，无人知啦。啊，佮叫你去养老院诶，佮无爱啦。啊，无要叫囡仔安怎啦？是毋是啊？哎呀，啊话讲，啊我卖生囝啊，我家己欠了以后要去养老院诶啊。啊，你啊会安尼想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大哥，你讲你欠钱欠到要死，啊！就想着起下就去养老院。哎呀，看拢全是老人，啊！养老院的老人是有几个健康的啦？你爱看遐目睭啊吊顶安尼，啊！大哥拢咧看这个爱老人哦，哈！你安尼日子过得敢袂舒服？都要有迄个顺利转来。我都要唔会破病到安怎样的？我吼虽然讲有些小毛病，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尔。无嘛，我阿顺转来，阿妈、阿公，啊！你听听你心情嘛好呢？你就无法度享受迄种个滋味啦，讲起也无效啦，真正。我说我甲讲，即种个剧情以后，我讲可能是恁个版本啦。哎呀，这个年头，很多人打电话就变成打卡啦吼，想讲我卡电话啊，就安尼算友好啊吼，哎呀，啊，所以讲。老爸老母伫厝过所以日子，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像今天，这是熟悉的，这是即个伫日本报的新闻呢。那这样子哦，你讲真的，有一天我们就像这样的老人怎么办呢、啊？哈，那没办法，各领责要各领担啊，对不对？我讲叫您坐唔坐，叫少年啊，你即条听了这段，叫您坐唔坐哈？以后再食到一个岁的时阵。现在当时我较无听阿君姐的话哈，我来讲啊，有一挂代志是你回头去看，嘛无机会挽回，真的啦。时间哦，我讲时间这个物件吼，是真宝贵啦吼。
啊，但是嘛真无情呢。嘿呀、啊，你老把握他，他会回馈你呢。你如果哈、哦、不鸟他的时候，时间一过，你想挽回他，很无情呢，一分一秒都不留给你的呢，是这样子呢。哼，所以讲哦，单纯电话的问候终究掩盖不了没人在身边的孤独了哈。所以讲，你要想，也就是别让那句不想添麻烦的体贴变成这辈子再也还不清的内心愧疚了哈。好了好了好了。都反正哦，是大人，就是尽量拢无爱，无爱迄落家囝吼，添麻烦呐，吼，该无爱麻烦死死啊啦吼。我就讲啊，无爱麻烦死死，咱就身体搞顾好啦。啊，长期尾咱有一天，咱也是真正会破病落去啦。哦，迄落真正爬袂起来，脚无再条行啦。哦，迄个时阵上盖起尾无嘛讲，哦，咱迄落即个啥？伊个后生祖囝，吼，阿哥拢看会到啦，吼。我是无看后生祖囝大啦，阿无嘛，我讲看老母大，阿无话讲安尼，逐工哦，看到有看咱大，即安尼逐工转来，安尼看伊安尼，哦，阿得笑头笑头笑面转来，欢欢喜转来，阿无阿孙呢安尼吼，阿妈阿公阿妈咧叫安尼，想起贝贝，死甲无人知啦，阿即个天真安怎，两工就翻炒安尼。来卡酱油。

0: 好，来进广告。
1: 练高精血力旺，打 Q 圈，我就是要跟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吃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跟人拼精血？就当然物件恁放心。
2: 好，所以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哦，听新闻机也有买有美有效助 Q 天的那啦。说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吃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0: 我是大家无好咧，我阁少成功个咧，我都敢让我这个胖胖仔拍败伊尔咧。做者老人个心声啦，有影吼。好啊，都电量较真个差不多啊。我是够用电啊，我是老电啊。咱身体若无够用个老电啊，吼、哦，爱话是按够用电啊，够用电啥呐？你若较早去睏个，吼、哦，咱个电就会用较用较省啊。你若搁要三更半夜搁追剧个？迄电用较凶啊！啊，咱个胖胖佫袂当讲无跳个啦，一分一秒都拢爱动啊。所以讲上辛苦个，咱两个中年妇上辛苦是啥？毋是干那干呢？真正咱个胖胖啊，你敢有看天过无啦吼？哟，24点钟拢在动个啦。所以，即、這个电吼、哦，你用也较凶啊，快无电啊。所以大家五六十岁吼，有当时啊，那咧。热啦，啊是紧张啦，啊是忝啦，哦，迄胖胖使提前有无？有种情形哦，有啦，咱拢经历过知啦吼。阿弥陀佛咯，好佳哉哦，即马吼科技也太发达嘞，哦，迄朴素朴个人因拢去发现讲啊，原来即个辅酶辅效素会充电一道，啊，咱当个对美国甲引进去吧。拄则你有听到咱个富贵来讲无？迄伊对美国咧做医生诶，后生讲要出啦，这个在美国很好啦，所以咱个引进去吧。所以伊个提炼的技术精纯啦，油啦，好吸收啦，只要得惊讲未吸收尔，那好吸收物件就是好个物件啦。所以就是油啦，精纯啦，所以呢，咱个些吸收就更好啦。所以做侪人食一罐就安大，啊，个咧提心吊胆过日咯 ，Q 唔得食。夜房各位啊，咱一罐2800块，2800块180粒，吼啊，照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啊，要加食两粒吧，是拢无要紧哈，因为这本地的保养品不是药啊哈，愈侪货食愈侪粒，安尼知吼。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啊，佫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就是咱到5月24号，那5月24号对，这礼拜这个礼拜天，咱丽池艺博物馆优惠咱高雄市民诶迄个入场优惠券300块，就到这个礼拜而已哦。哦，所以讲赶紧来摕着恁的身份证，来到丽池艺博物馆的柜台遐，得当买着300块便宜的入场券哈。谢谢，感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今年四季吼，即马是咧行春天，哈、哦，对不对嘛？吼，夏季，哈哈哈哈哈，春天、热天、秋天、冬天，一年四季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你甲看，即、这个日子有欢喜无？足欢喜！你也家己够勇敢，你逐工足欢喜，哎呦，痛要来，你唔知影吼哟。即、这个呐，正月正过年哦，诶，顶礼拜甲迄落年呢，迄落无真侪呢，好无？无真侪欢喜，啊，你甲今仔日安尼感觉欢喜，继续欢喜哦，安尼就对个呀，对不对？无真侪一工尔，但咱来心情爱欢喜哦，365天。哦，来，即、这个正月正过年吼，啊，正月正，新娘无出厅。二月二，穿脏水拜土地；三月三嘞，桃啊、李啊、上头担。好，我拢有吃到啊！开玩笑哦，啊，往来吧，到处西归嘛，哈、哦、哈。三月三，桃李啊。

因出国，阮囝仔来甲斗阿诶斗阿辉，啊伊就按掌，伊翕按掌就爱摸迄粒吼，啊伊个手摸袂啊，因为手较细个囡仔手，啊迄粒则较大粒啊吼，嘿，目一粒就诶家己生哦，今年花拢照开，恁搭花拢开，我把我二楼诶吼，二楼我有种个鸡蛋花，种半日我种，迄丛鸡蛋花毋捌开啊，像今年诶，逐月都有开，逐月都有花，诶、欸，鸡蛋花规撮袂吼，逐月拢开，你看偌水。但是我迄丛是白，啊内底心是黄诶吼。哟，但我看红的较水啊，别阿讲啊，你到老即长就想去长啊，但伊就活到做伫二楼的吼，哦，差不多几十位拢开，今年拢开，啊，即嘛楼卡伊长啥物，迄长迄个细粒金桔啦，哦，油啊花就上芳，你老种起，我讲油啊花、柳丁花上芳就芳，啊，因为伊就柑橘类嘛，伊就细粒迄个柑啊，细粒迄桔啊，细粒桔啊有无？花白四十几层，我你门就拍开，哦，你闻到花就芳的味，花拢焦开吼，焦窗格吧开，啊，即摆煮饭花大开，哦，煮饭花即红的开了，佮白啊白了，佮迄条安尼柑仔色吼，啊，插插一丝一丝一丝安尼，介水拢开，哦，诶，三毛玫瑰吧开，吼，啊，我玫瑰吧开，玫瑰要凹个长吼，迄人迄网络共甲你啊对中个凹个长吼，啊，伊佮对。因为伊凹长了顶悬，伊养分袂走顶悬啊，好无？袂流袂去，所以伊会阁对下底只阁顶补硬起来，会较愈大无？嘿，我张门开目珠，所以张目睭起来，种个伊个迄个骨吼骨比我大骨母较粗啊，迄都种起来，我伊开足侪花啊，迄日开足侪花啊吼！你也看吼，迄今年哪恁老种，恁兜老种花啊？哦，今年花拢大开吼，足水水吼，嘿啊！啊，即个六月六吼，仙草冰米苔目。啊，七月七的吼，这个龙井乌啊吼，龙井乌，龙井好食，胡辣乌乌，奶子好食，皮粗粗。啊，就即马，哦，即马规个拢咧卖奶子啊，哦，奶子拢大出，第一即个礼拜大出，酸啊拢大出来吼。哦，爱食奶子，肉去包，用肉去包咧，啊，咱像讲两礼拜尔就无啊，吼，就当安尼过就无啊吼，安尼吼，对不？啊，那八月八的吼，砍豆田吼，挽豆叶吼，砍豆田挽豆叶。九月九，风吹满天黑，安尼。啊，十月十，哦，这个冬瓜汤酸落正压，开始要过年啊，咧办年货，有诶无？安尼感觉吼，安尼。啊，那十一月十一的吼，家家吼人烧圆啊，吼家家户户烧圆啊。十二月十二的吼，吹过吼，吹过过新年。所以咱即马咧享受啥物？桃阿里啊，哦，即马。现在桃子有够好吃，不管是菜桃、水蜜桃，拢大出啊大出哦！拉拉山咧，甲开始咧生啊！哦，拉拉山，我七月去白家买拉拉山，哦，避暑，哦，避一下伤寒，唔免去拉拉山，你甲蹦极哦，你就寒好啊！咧南部你像三十度三一度礼拜啊，叫去你遐才十度吼，才九度十度尔，哦，够寒诶！你去山顶，啊，不过我有看恁今青啊，内衫袂搭，迄规拢湿裙来搭。你都像北部的好朋友吼，迄厝人逐间厝吧，差不多拢有一台烘干机，啊无要衫来搭，吼、哦，啊拢定爱落雨要衫来搭，尤其啊今年吼、哦，今年的雨水吼、哦，本来是家人雨，新竹放家人雨吼，家人的雨今年吼、哦，落较少宜兰呢，宜兰变较侪家人雨，讲减落三十几工，啊宜兰的雨怎全我煞较飘过来。宜兰的好朋友，真济雨，真济雨。宜兰今年雨，咱像讲比家人有较济安尼呢。哦，是无？去遐享受，下早向足想要食咖啡冰沙，哦，足想要食。昨暝要困的时阵，从个楼卡天顶啊哭啊干干叫吼。下早因阿爸讲，啊，都讲要食王奶啊。因阿爸就对关庙摕两支王奶转来，放伫个门啊，要入来玄关的遐吼。啊，伊就看呢。伊就门纱窗开开吼，走去摕一粒吼，摸起来好，安摸起来，然后像盖搞安尼吼，摸起来讲你放桌顶吼，放桌顶。因阿母啊，讲门纱窗去关起来，伊讲还有，我讲伊还佫一粒袂啦，伊讲还有，伊佫走去摕一粒。即摆讲伊要食，我要吃，吼，我要吃。我讲阿妈拄啊下水蜜桃，你食呢？你要佫食迄啊？迄食哩？恁咱若食完是冰个，歹但我无爱小熊阿姨都只食水蜜桃尔。伊要食迄，我都无采，我就去了顶啊！你不要来听咧，阿因阿爸讲，阿都讲乱要食，乱要食王奶。我
啊，我就要上来哭啊！你又不笑起来，我啊，话都袂晓笑。啊，红头啊，恁红啊，无拢袂晓笑往来。你看这卖囡仔，讲袂晓笑往来，给囡仔食，这是看袂啊！这来做阿爸做阿母，你来看落去。伊讲唔是啊，伊昨哦开了冰箱，伊讲要食柠檬，啊伊唔知怎柠檬，当作是柑仔，应该柑仔了青青目是的，伊就爱做食柑仔吼，柑仔也食。因阿爸七条食，伊就生讲，伊就不哩讲过你食嘿，吼，啊就无食。伊这卖个人要食往来，我都唔会七条得干干叫安尼。我阿家你袂用切你啊！我伊妈要带教因想要切往来，我妇女我啊，红大我啊，无奈吼囡仔哭甲现实的，为着往来啊，恁两个红阿婆无一样吃往来哦。嗯，因老爸讲我阿爸咧用这啊，我就要叫但我阿举个头叫伊吃，互你会用吃，对不对？嘿啊，袂用吃往来，哈，恁也袂晓哦，哼。迄对尾啊，两边啊切起来无，啊皮都啊个削起来，啊个切少袂啊无。我现在就下起来做水蜜桃往来，有迄种较少哦吼，啊可能要伤过红呀。现在物个食，啊就伊就去读册啊，读册我甲食，无啊，互伊去招去见者吼，伊慢甲等候食啦。那规个鸡啊都拢水果吼，啊我去买一支许酸辣，即马热天酸辣就上好食哦，伊有甲无人话，我买支酸辣215。进前买几三啊杯嘞，这即摆变215。我讲头家，我要写哦，伊讲好。哎，写写吼，伊提我讲，你等忙个写哈，我该写有够油的油啊哈。我讲哦好，哦等于我就去，我去买排骨。哎，我去买排骨的时阵哦，人个客栈拄啊来呢，也袂歹。迄政府客栈吼，会去客栈你个啥物？即个，哎，迄个标准检验局高雄分局，今日哦去迄个金山哦，迄个菜市啊。伊个大家打吼，去拢甲你试你个磅啊有准无准，有偷工减料无？嘿，起身食不一世人高困吼，偷食偷念一世人欠，所以伊就去啊，伊就摕一个伊摕伊个标准的，伊质量就一斤嘛，吼、哦，甲伊放咧磅啊内底，看你磅啊多少个，你个磅啊若无够斤吼，还是超过斤，他这种超过斤唔该偷工减料，对不对吼？伊甲你发啦，哎、欸，个无吼，我咧。我就去买蛤蟆，吼啊蛤蟆边卖虾啊，啊来卖猪肉店的，人伊一斤一斤拢甲饲来，我甲你哦量一下了吼，吼试一下了，你的磅啊货安尼，即咱高雄的高雄分局哦，标准检验局因有穿背心的，嘿，我都去，哎，拄好我咧买猪肉都拄到这，安尼嘛袂歹，哎，帮人消费者把关啊，有诶讲偷工减料啊有无？嘿呀、啊，有诶卖水果，有诶卖海产，啊，都有诶，哎，较心肝较薄诶，迄生意人有无？啊，即卖伊就出来检查倒啊，啊，伊若检查有过吼，伊会伫磅仔边个打一个标啊，表示你即个是正常诶。伊目算目是甲你鼓励嘛吼，伊甲你磅仔有打一个标啊安尼，安尼即袂歹，即甲消费者把关。下早着去买笋啊，啊煮排骨汤。排骨我就袂记咧讲，因为我咧顾看迄、那个，那我排骨买规支诶吼，规支诶差不多。十公分吧，吼，只十公分，迄我拢无爱剁，因为我要等反天天夹规支个，啊，袂记个甲剁过啊哩，吼，哦，有够好食，我下昼着去炸来，我有炸来，炸来迄落排骨笋仔汤吼，还佫有买寡青菜，做菜的菜，我迄天去本桥一个阿一个妈妈吼，伊着摕鱿鱼粿啊，哦鱿鱼丝啊，哦鱿鱼丝，唔是鱿鱼丝，摕迄落啊，迄落啥物啊，佛手瓜迄哦。佛手瓜的鱿鱼丝粿，鱿鱼丝无吼，鱿鱼粿啊的丝无有无？迄无，咱若去食，咱若去迄个鱼无落去杀杀啊，炒炒安食迄无吼？迄作用呢？伊就拄阮红头就甲逼我伫后壁，吼，佮别人讲我要买无？我叫我讲啊，这买偌济？伊讲50，我去摕200。伊讲作用的，因为阮起身较晚，你无甲买吼，伊等伊无通，伊就搁藏个好无？嘿啊！甲摕200，吼，足水个，搁足清脆个。哎呀，迄个黏黏个，炒往来豆浆啊，炒姜丝，炒肉丝就做食。啊无你甲撒撒南瓜都梅奶汁，啊无甲撒撒南瓜，恁兜闹迄个梅子梅啊，生个梅啊吼，青梅也是梅啊，汁吼，啊有较酸甘个吼，甲伊拌拌个，安尼就做食干个啊。嘿啊，吼、哦，迄个做食吼。唔是过鸟哦，迄是迄条鱿鱼手，伊条鸡仔手吼，鸡仔手，迄无足油的吼。我袂记咧炒，我怎下早竟然紧摕来吼，迄水甲浸咧，啊，互我佫水起来。
咱台湾农民足辛苦的，吼，但咱台湾农民种的物件拢足好食，啊，趁咱即马吼，牙口好，爱食拢甲食。你去油鸡啊手也好，去菜车买蒜也好，甲当下沙沙煮煮煮汤哦，安尼做啊。我爱加汤了，淋咱的好汤，搁淋一寡盐落，安尼就汤天了就。啊，我淋淋米，你去你只买煮蒜汤去淋淋寡青米，咱白米也袂煮的青米哦，我洗洗拢甲倒安尼，安尼迄个蒜啊有够甜的甜，啊搁袂苦。哦，这是煮蒜，即摆蒜大厨遐食，你的健康用起你甲食。咱若糖尿病，莫食伤济，倒像往来我嘛是咧食，对哇？咱莫食伤济倒啊吼，嘿，去享受这个人生，人生足快乐的，吼，会食倒，会食做完啊。人生在世，食清两字啦。啊，第三嘞，第三就游山玩水啦。吼，这么赞哦，加讲诶，对不？嘿啊，食清两字，游山兼玩水，啊，无你遐侪钱摕也袂当呀。你若会当开，咱若卖，咱无良想，咱若无要跋筊，我讲你若无跋筊，是也无开啥物钱啦。咱有开啥物钱？食三顿尔，对无？三顿你搁达顿三顿海味，你嘛食袂落去啊？食着就饱，对不对？吼，咱若无跋筊啊，也无拢啊，啊，啉酒啊，薰啊，食薰奔放啦，食奔两凹红啦，啊，食食阿萨布雷，咱若无安尼啊，对无？该食该开，咱就甲开，因为开钱心情足欢喜呢。你讲袂？一开钱哦。开钱去买着咱心爱爱的物件，足欢喜呢，对不对？欢喜着咱的脑会分泌脑内啡，脑内啡若侪吼，咱着欢喜。啊，搁咱肠仔血清素，血清素若侪了啊，哦，咱心情愈欢喜。肠仔甲脑是共一条肠仔，因为咱人细胞分化怎变一个人有无吼？啊，但是肠仔甲脑因是本来共一条细胞分出来呢，所以咱讲肠脑轴，肠仔咧想啥脑知影，脑咧想啥肠仔知影。我讲真诶啦。迄天我听一个营养师跟你讲，吼，你是女性，伊个讲哦，因两个是共一条细胞分出来的，一个分去做脑，一个分去做肠仔，所以肠脑轴两个讲的，肠仔用惊读到就头清脑明，肠仔一肚子大便读到就混沌混沌，失智症就来，安尼有影无？有影。迄一个网友即阵仔咧讲偌好笑呢，伊讲哦，伊讲阮家哦有一个失智症的阿嬷，伊逐天都偌心酸，伊逐天都举台一个塞一个拖车哦。咧款物件，收我姐姐要离家出走，伊逐工诶，啊，所以因大人袂插伊。伊若要按门甲锁咧，倒啊，门甲锁，伊着物件搬搬了，伊着伫遐搬。啊，因甲阮伫厝咧做运动吼，啊，做家事，哦，啊，着知影搁咧搬，伊着啥？伊着实地整，啊，伊个工活着逐工起来搬物件、整理物件。啊，你着互伊整理啊，伊着代志做。啊，你整理搬几车吼，啊，着塞到门口，啊，要开门开袂开。开袂开了，伊阁顶整理一届吼，还阁开袂开，伊阁顶一了，又阁拖转去安尼，啊拖转物件阁搬搬落来，啊就倒咧困安尼，逐工诶，逐工诶，哎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嬷哦，伊每一工收拾物件都要出走，伊拢要离家出走，厝内拢惯死啊，无人甲打杂，因为走袂出来，啊烟好啊也袂乌白乱啊，只是伊要离家出走尔，物件看来要走安尼啊，所以安尼又发又破嘛。你就拄着，你就安尼去面对伊嘛，安尼去对待伊嘛，吼。有诶，实地情诶，即个交战守则，是不是？好啦，祝大家勇敢，来，南国情歌。

0: 那许廷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互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啊，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啊，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啊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你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哈、哦、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伫个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元博士啊，吼，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啊何正巨爸吼，这总裁吼。啊，做者，遮拢全部呢，遮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来祝贺许廷元博士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元博士伊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元博士哈，伊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廷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或是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够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研发者，伊就有到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各对现代医学的反省跟思辨呐哈，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元博士哈，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哈，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佮有恢复咱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元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咧整合中西医学，也个吼，即个创办高和医院，也个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个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的许廷元博士哈，恭喜那许廷元博士，那的许廷元博士，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5个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的，食许廷元博士这4家困就对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吼？咱的这支产品来得这四家困，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都要得着吼，而且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得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以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用益生菌啊吼 LP33， 是叫副甘诺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这只吼副甘诺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诺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啊，对吧？哎呀。所以我们的副甘诺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子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眼睛痒的，改善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雪天元博士他的困扰，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我们的听众认为说，那荨麻疹这样一扑一扑，那当时要抓起来不知道，好，如果你抓起来，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就是我们雪天元博士这四家困，他真的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很艰苦很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腰子老疼痛，那皮肚都臭干干，那皮肚都黏黏黏，那皮肚都干血丝，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是橡皮，那皮肤腰子粗粗，没人看到会怕，那不会人，那是不会人，但人看到就感官看到很不好，你也想要好就不好啊，吃这四家困让你99.9%会好。再来改善过敏性的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样用老的饭都吃了都吃吃饱而已，都还没吃饱吃喝一些汤喝一些肉而已，哦，就要装便所了。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坏的细菌来生，比如说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减少坏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的病毒，像现在肠病毒很严重的，是不是诺诺病毒很严重的，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这样要吃吗？要吃。很多人得到健康，因为他们相信嘛，他们相信雪天元博士啊，有经过我们台湾的这个专利，副甘诺乳酸杆菌有我们台湾的专利，也有这个中国的专利，吃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个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很吃的，要先让孩子吃吗？哎呀，诺诺病毒很吃的，要让孩子吃吗？哎呀，这个病毒病菌啊，侵犯就落去，让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就是咱许天博士在医学贡献啊，吼，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哦，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莫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咱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顶这个就爱种人，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对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的啊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惑得到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的，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好，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迄种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來，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啦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可能好处就对个，
2: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2: 对
1: 对，
2: 就像徐天元医生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是，
2: 哦，伊当作紧张，因气喘有当然袂喘气哦，
1: 把
2: 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来改帮开路，何进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2: 我是在咧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2: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2: 气喘
1: 过世嘛，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2: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2: 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2: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的，
0: 不管嘛，99.9%，你的过敏的，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 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要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2: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2: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拢叫人吃高蛋白，高蛋白。但是我们想啊，一段副作用是这样大，对不对？对吧？过来哦，以后要讲胃肠啊，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2: 嗯，
1: 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2: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2: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第二，啊，
2: 你也怕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2: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这样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
2: 哦、
1: 比较快乐。
2: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2: 嗯。
1: 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2: 完全不会。
1: 哦、
2: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2: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2: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2: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2: 阿力，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2: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2: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2: 哇，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2: 对，
1: 哦、安全，算几行价，你得算益生菌。
2: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不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2: 哦，脾胃。对。
1: 咱这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2: 款。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2: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2: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2: 那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像广播网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菌，拢可能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个10多只菌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4只菌哦，这4只菌就像拄啊讲的，唔是凊彩菌乌白放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进行，这4只菌，这只佮这只放做位，伊的效果加成呢，帮助99.9%，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常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那蹭蹭叫，听讲讲的，足艰苦。但是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4只菌吧。 哦，啊，那目睭一锐一锐，上上个锐，甲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阁足上诶，迄叫做贵宾咧举。鼻水若拍甲像泡沫一唱一唱唱无停诶，那靠着冷风咧，鼻水就咧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贵宾。即四只菌爱食，互你百分之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社交拢变无好，咱不爱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即四只菌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咧，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诶，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做一项诶哦，食即四只菌类。甲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砖，啊沒不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腹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黑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再次咱恭喜，由咱的许天元博士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天元博士伫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吼，最高的高，所以咱就这四只菌，就伫咱许天元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对啊，谢谢。啊，跟咱大家分享，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一本人吼，啊，伊研发者。啊，来上咱的节目吼，啊，跟咱大家分享吼，这四只菌的好处，吼，以前数十年，伫研究室一直发现着，会当让咱的过敏所引起的吼，鼻啊过敏的，目睭过敏的，吼，结膜炎的，啊，鼻啊拍甲呛的，呛着冷风鼻水水水滴的，暗时困鼻水倒流的，哦，啊，着爱光光叫拍甲呛拍无停的，哦，也是讲皮肤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肠燥症用便所都崩食饱，啊，未甲便所嘞用要用砖这种的这吼，已经去困扰着你的生活。伊讲99%会好，安尼就好，吼、哦，谢谢许天元博士哦，啊，勿恭喜伊哦。谢谢大家来那个听歌听，爱情像气球。

0: 心中嘛会安尼浸个就好去。
1: 好、哦，你本来会浸呢？
0: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1: 好、哦，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咪了有较好安尼。
0: 有啦，啊，拢甲固掉安尼。
1: 好、哦，啊，所以即嘛要等要啊，你是哪一浸的真会安那？
0: 啊，
1: 迄阵哪里浸会安那？
0: 是无足清诶，是讲安尼，安尼感觉咧，胸口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0: 食早着食。
1: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活动爸爸接了哈。
0: 好好好，
1: 啊，祝你，祝你往行哈。
0: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都好啊，这那心脏卖压艰苦，是足快活代志。啊，都心脏来压艰苦，足艰苦艰苦，吼。好，啊，无妈妈起，我甲广告吼，就带妈妈遐白弄甲广告来。啊，我即马甲广告嘿。这个讲一届啦，
2: 哎
1: 呀，哎呐，
2: 讲叫伊咪先食，
1: 叫伊咪先食，啊来嘞，
2: 哎呀，来了啊，金英啦，
1: 哦金英啦，
2: 啊个回他干啦，
1: 回他干啦，
2: 哎了啊，雪里旺啦，
1: 雪里旺啦吼，
2: 啊个哎了，
1: 林国晶啊，
2: 林国晶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1: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2: 即马行路食袂起用走个啊，
1: 好搞搞。谢谢你，
2: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1: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2: 诶，拢恁家食好药
1: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2: 谢谢
1: ，谢谢大哥哈！因为这个八寨人去咪足好又好，因为你其实我听讲恁无破病，啊恁真正无破病，你是在买药啊食？现在太咪讲啊，无破病啦！啊，拢食一罐，跟你身体无相关的，我哪无相关啊？我都较搞戆。啊，倒个人家讲你食脂肪的吼，啊，我倒个婆婆菜啊，人讲个偌好拄偌好，迄无电啊要偌好啊，无电你讲会好，我就想讲真厉害啊，啊，无电你搁较相信，要讲你搁较厉害，吼，我做当时咩啊讲啊吼，会啦，拢是望咱你一电有电才会起碰，啊，无啥要照心电图，你心脏也无电去病要照心电图，就是有电嘛，电有咧，莫电个咧，你照心电图开出來，有卡层配看有电咩？有胃看有电的，啊，全身骨都感觉心脏有电啦，所以电有电才会去帮你才会健康啦。啊，你爱食有电的啦，就是八珍粿咪啦。这个上面做鹅肉啦，食到高大王一招，全台湾无人想敢一模一样，啥人唔敢落啊？落啊！啊，本钱啊错啊，我多，无人像咱当初丢本钱敢落啊错啦。你本钱无落错，你食无效啊，隔靴搔痒啊。啊，咱咧食拢有对档啊，啊，大白招呼加做快活，较免白白吼，安尼美嘞美嘞吼。啊！这水龟啊，卖白白美嘞美嘞吼！啊，卖恁一口气，我们起来偌艰苦呢，我们死呢，对不对？啊，这食会轻松啊吼，那差遮济，啊，都充电尔，你人来哦，对不对？嘿哦，充电尔啦。
0: 啊，心脏拢在疼，
1: 心脏
0: QMB 啊，蛮好起啊。
1: 够赞啊！好啊，好佳仔，你要食呢？
0: 嘿，
1: 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0: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心脏在疼吼，啊，去买 QMB 来食 ，QMB 食了真好啊。
1: 就好就啊，较袂爱喘。
0: 嘿啊，
1: 啊，较袂像即个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0: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安
1: 尼。哎呦，唔敢咧，就恐怖
0: 啊！今麦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尔。
1: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0: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1: 哦，是头壳疼哦。
0: 哎呀，
1: 他听带偌久啊？
0: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我唔得四五十罐啦。
1: 哦，食较济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0: 嘿
1: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0: 嘿啦。
1: 哎呦，谢谢你，谢谢
0: 啊。啊，好。
1: 好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嘿啊，谢谢。啊，用者，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3: 嘿，啊，啊，那讲话就会喘啊，喘啊，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1: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3: 哎，啊，我即，迄阵啊，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摆食，我食足久啊，我食头哦，都要食十年有啊。
1: 哦，安尼哦，
3: 嘿，
1: 我拢有对咧咧吼。
3: 有啊，拢我迄落拢头啊，拢食三顿。啊，即摆。现在都拢差不多伫七十二、七十五迄个卡刀遐。
1: 叫做勇健，你甲看。
3: 哎，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着改食两顿咧。
1: 好，安尼想。
3: 我迄个头啊，我是拢进行改迄个。
1: 违章干食空白。
3: 嘿，妈，迄个 Q 吼，我着拢食饭后安尼。
1: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3: 迄个进行甲 Q 做伙食。
1: 嘿，两个拢食饭后上改好。
3: 哦，安尼吼。
1: 啊，你啊，林国正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放精放啊，拢把
3: 劲。我林国精我是要粉的啦。
1: 粉的嘛是好，当会当林国精，你要甲上对起做食拢会使。
3: 嘿，
1: 好。哦，啊，心脏即马较定掉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3: 有拢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 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哦，啊，即马拢未啊啦，
1: 拢未啊啦，足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3: 有啦，我就拢我无断啦。
1: 啊，你说说，啊，家己先来家己过，安尼有记得无啦？
3: 我迄个有啦有啦，我迄个古，哦，我奖品摕偌济安尼。
1: 啊，你够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也唔敢放啊啦。
3: 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哦，啊，祝你哦，
3: 好，谢谢，
1: 啊，唔，把个卡来问啊，
3: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
4: 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1: 了，都心脏不落落叫啊吼，
4: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1: 心脏无力，
4: 去别人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济病院检查啦，
1: 心脏
4: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刷人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米来食半罐就好起啊，
1: 最好用的吼。
4: 哎，
1: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4: 哎，无电，
1: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4: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啊，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的凝固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1: 哦，够好。
4: 哎呀，安尼一直讲食两摆安尼啦。
1: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公婆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
4: 系啊，啊，
5: 家做好用
1: 的哦。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5: 有心率不整，
1: 好、哦、你
5: 啊，轻微、嗯、啊不舒服，阿婆家的水怎样？
1: 哦对，啊有家唔做安稳呢，
5: 对，
1: 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去，你妈，哎、欸、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兆去没？
5: 好
1: 听，厂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做快活，
5: 系对，
1: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那个安那。
5: 无啦，
1: 俺
5: 不爱叮当。
1: 哦不，哈哈哈哈，不是你不爱叮当，你无材料叮当，无叮掉袂惊吼。
5: 掉
1: 袂惊。对啊，所以你接触到。
5: 等一下。
1: 啊，你接触。哎呀，谢谢大家吼，食八珍去咪最好一支产品啦吼。转蛋无人一支产品像咱一支这尔顺，这尔好吼，爱食。充电人家知，哎呦，真正足快活，足快活吧？2800换一个快活好无？好啦，甲换一个啦。都身躯啥物拢无欠嘛吼，钱项拢无欠，都欠健康尔啦，欠这个胖胖啊未快活尔啦，安尼就甲开一换一个快活哈，谢谢以上广告，拢啊卡即款得0800-3355-99吼，饭食饱水食0800-3355-99，包括咱全台湾宝德旺吼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甲食一片，因为乱做熬夜心脏啦，乱日头晒做熬夜心脏啥，血流出去吼，肝流出去血变高，啊血也变高，心脏就加压，所以热人做熬夜心脏啊，婆婆菜足艰苦，食真正较快活，啊无你食婆婆菜会中风呢，你无菜会中风呢，啊知吼，0800-3355-99吼，啊这时阵要搞电台进广告，那无方便出门诶。唔知道对有诶，拢甲卡这个电话倒，包括你甲经销药房卖给你，搁啊卡这个电话倒，一定专人甲你做服务吼、哦。你讲买较袂买唔到伊，爱买着正品兼正货，食了较安心吼、哦。买唔到比哦食害搁较食力，对唔对吼、哦？买唔到无效哈，爱买来0800-3355-99，谢谢电话都拨高电台进广告。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2: 那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8: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厉害吼！这首歌叫《红灯青灯》，那是阿爷去到鸡卵山之卵啊吼，鸡卵山之卵哦。好来，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咪笑来约会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现场去翻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原本这个姐姐哈，伊个姨姐啦，本来是怀疑啊，伊阿秋阿家偷摕钱，尾下你看是上偷摕，是阿、啊、是因姨姐家己后生啦偷摕啦。哦啊，即马就互因翁仔业西卡嘛，吼、哦，这个姨姐有哪掠工具出来吼？这个时阵，二姐啦，看到阿秋啊，两个哦，四目相对啦。对，迄双目睭内底，阿秋啊，看会到吼，因二姐的歹势。第一暗时十一点外吼，伊个房间门一个人弄开，哦，但是因二姐无行入来，伊讲阿秋，妈会知啊，唔通袂记食饭哦。迄个时阵的阿秋又暗时吼，腰杆内吼。已经灌规巴肚的水啊啦，让我一困袂去啦，灌伤饱，第一食到饱啦。听到二姐即句话，伊怎揪咧皮啊内底吼，开始流目屎啦。杨二姐，这应该是算讲是你甲回事的吗？但是，伊着个无加想伤济啊啦。渐渐大汉，升初中诶。要考试迄一天，这个一向对阿秋拢无好面色收看，而且二姐夫啦，哎，真罕见呢。像迄日头吼，对西边出来同款呢。甲我底一碗饭，尖尖尖，讲阿秋啊，等你考完试回来吼，二姐夫甲你二姐吼，会送你去恁三姐的厝。物件拢提早甲你收拾好啊！即阵阿秋点头，伊就点点感受着吼，胃内底吼，迄个足久足久毋捌食甲饱的白米饭啊！因为二姐话较一碗尖尖尖，有目的个啦。那像即顿伫阮倒是最后一顿，食较饱咧，我要送去三姐遐啦。有离考试吼。

这是阿秋真正的家啦。也是看这书包吼，这读册包啊，让我感觉讲哦，我的存在啦。伊要出来进前，这个陈伯，就是林奶奶，就甲阿秋啊叫伊蒙床头，对伊枕头卡提出了一个吼，用手吼，用这手的这个布包啊，内底一个壳啊，拍开嘞。内底有三张摇摇摇吼，红色的这个票，伊提出了一张伸手讲哦，囡仔，你收嘞啦。目睭感到依依不舍的感觉，这阵阿秋笑笑，甲塞到等伊，讲阿妈，我无爱啦，你留咧就好啦。无等着阿妈的反应，无两个无伫遐嘟来嘟去，伊就先一步走到门口啊。伊怎停住活身？伫阿嬷的房间门口活身，甲阿嬷顶一个足大足大个礼，甲阿嬷告别啦。这个客气啊吼，诶时阵哦，倒倒那像安尼遮遮客出来，哦，因为伊甲倒去咧一组包尔，遮客气客出来，二姐甲二姐夫都已经伫学校门口咧等我呢。哎呦，含一英都无爱要加大一枚啦，就安尼。即马伫门口等伊，迫不及待吼，就想要紧来塞因三姐遐，安尼啦。就怪因哦，因就哪像吼甩掉包袱同款啦，吼我这加加加同款啦吼，就着急紧要甲我送出去吗？这个时阵阿秋的心目中无答案吼。第二只因当爱一段，我带六档的呢，哟，带六档。二只无第一时间吼，伊无时无刻拢是无用的啦。伊家也毋是做好过啦，吼。啊，厝里够一个吼，啊，倒伫门埕顶打鸡，啊，够家己后生爱顾嘛吼，啊，够石头爱做。因二只嘛拢无时无用啦，逐工像干肉同款啦。把家己母阿只有够舔头的啦！啊，那二姐夫每一暗那下班回来，吼、哦，伊的脚心哦，总是出足侪吼碰拍，吼、哦，肩胛头哦会红个肿，会露破皮。当年落来吼，拢无消气的时阵啦。对因来讲，我是外人，会当饲我饲到现主时，已经做好呀啦。我把足感恩，这段时间，让我有厝，通个屋啦。这摆我珠宝拍咧，终于我坐起哦，这个三姐因家啊，而且车顶吼，来个三姐的厝咧。这几年大姐甲三姐，每一年的过年，拢会来二姐因厝看我。三姐把知影。我的这初中三年是我爱轮到去因家大的啦，但是今仔日吼，三姐是真正唔知影我拄啊考试完，我特别过来呀。厝里我拄啊咧甲三姐后生吼庆生啦、生日啦，伊的大家大官拢伫咧啦，这个场面哦，哇，正开始哦，足眼热的。那有大家大官个有囡仔，啊，规家伙啊，和乐融融咧庆生。突然间，那个这小妹带来，这要创啥会吼？这阵三姐面无介好看，阿爸无出声迎接我，因为三姐我是一个足体面的人，伊就先接过吼，我手吼，诶，这个书包，啊，就笑笑甲我吼，甲二姐夫、二姐吼拍招呼啦。用二姐、二姐夫，阿秋坐来，坐位吃饭啦。二姐夫虽然瘦，但是伊最爱面子的啦。伊就甲二姐手啊，以为无讲几句啊话，因就走啊啦。这个庆生本来是足欢喜的吼，这个气氛啊，怎啊拍乱去嘛？这个三姐后生吼，壮壮，伊就吓得

碗底啊吼，加两个嘛无食几嘴，就走出去找同学啊啦。厝里来者吼散亲戚，真正吼做扫兴，啊嘛无胃口啊。这时阿秋啊，怎啊硬硬徛伫啊？嘛唔知要讲啥物，嘛唔知伊该做啥物？爱回事的吗？我是爱回事的吗？伊徛也唔知要安怎吼，两支镜头啊，拎来拎过去安尼。哦，也是阁像应该同款吼，别人敢会因为有我，怎无欢喜啦？啊，我若敢讲一句啊对不起咧，想要讲，但是我未开口的时阵，二姐吼，而且大家大哥。哦，因就连续就起来吼，三姐大家大官就连续就起来，哦，啊，就这个甩开衣袖，啊，就离开啊啦吼。虽然因两个拢无讲啥物啦，但是含甲看一目都无呢。所以我感觉因哪像啥物拢讲啊，看这个吼，这个拖油瓶呐，又搁要来吼害阮后生厝啊，同款啦吼。因为我知影啦，我家己每一届人去一个姐姐的厝，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去那厝嘞，姐姐因家庭拢会变甲足无欢喜的呢。但是我啥物拢无得斗三工啊，即卖我啥物嘛是甲我无得来排解吼，因无介意我来，而且气氛啦。我只好从头吼点甲累累累啦，尽量减少我家己吼伫这个家庭的存在感啦。三姐夫饭食完，就开车出去呀。三姐同款哦，店上车拢无甲我问一句，含一句甲我讲话都无。家己藏落的时阵啊，伊忽然间啊，怎啊甲我硬一块吼排骨，足香的。但是我唔敢食，即阵三姐甲我请一个，伊阁将每一道菜拢甲我硬一嘴，即、这个口气当中哦无好，食啦，紧食，等下甲我做去哦，去收拾你要住的房间啦，无住啦。恁三姐对外口哦，摕一张折叠床啊，我住的所在。是一个哦，杂物间哦，而且房间，咱就人个储物间啦，吼，储藏室啦，吼，储藏室啦，细间个房间安尼啦，吼，物件无济啦，但是有一点乱啦，有放一块吼蒙床啊，安尼啦，吼啊，就是可以当哦放一块书桌啦。迄天我就坐伫迄间吼无窗啊门个细间房间内底，第一摆吼有感觉吼有家的感觉。这是一组细汉甲大汉第一摆伫咧享用我家己私人的空间哦，啊，毋是食甲伤长半暝煞歹巴肚啦，伊个全部拢吐出来，我就摸着这哦，吐甲巴肚奶奶扁扁的巴肚吼，感觉都唔甘的，安那讲，这个食饱饱的感觉吼。并无伫我的身躯顶留足久呢，伊拢登起腰啦，嘿，伊讲三姐因兜哦，有条件有较好。初中三年，我终于唔免阁烦恼八道腰啊。就安尼吼，这个三姐后生壮壮，伊无介意我，讲来我是伊阿姨啊。壮壮哦，减我一岁。较早读册，所以跟我同班的哦。壮壮的学校，伊无认准同学跟我讲话，佮笑讲我是难当哦，笨的会乞食啦。遮我拢假作无听到，只是心肝一想讲哦，我还佮认真读册，人讲啥物拢无要紧。因咧乞笑我、骗笑我的时候，看拢无反应，所以渐渐这个壮壮哦。渐渐感觉无心事、无趣味，是无？也无臭名人家讲。我甲伊人者上无，你也想起啊，拢无啊。因为我无要插因啊，我甲要认真读册，唔是要再甲冤家啦。
安尼无好算啊，所以壮壮哦，就无个插伊啊啦。这个开始要考试，伊规整啊头哦，全镇哦专定第一的升级级啦，考掉就引起你哦，而且高中啦，就搞读册哦。本来应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说因为壮壮的成绩哦，考了并无理想啦。干来当去哦，这个较唔是较唔是较好的高中读册啦。就伫个三姐因兜命令，啥物人拢袂当提起分数这两个字，袂当阿秋你考偌济，壮壮考偌济拢袂使。迄天三姐因兜厝边隔壁伫个半路啊拄着我，就随嘴哦，甲我讹了我两句啊，去予三姐听着。这个、三姐哦，阿无哦，分哦青红皂白，都吼、哦。对我区别个甚一个落去，搁伫我吼后头空哦，搁啊搁搁足显然啊足歹搞我青啊，白眼狼！你这无面，你这无情无义的，你食我的，啉我的呢？今嘛你搁敢提阮后生的成绩咯？来提悬你家己的身份咯？哦，我安尼甲讲啦。这个时阵，三姐。看到阿秋的表情啊，让伊想起着吼，二姐误会我偷摕钱的迄一工同款的眼神，我想要替家己辩解，但是我一想着吼，伊也袂相信啊啦。安尼我把班长佫解释啊啦。当天暗时食饭的时阵，就应该同款哦，提早一点钟啦，因为吼无人通知我。我倒伫门床顶，听腹肚啊咕咕叫、咕咕叫的声音，我怎困去？第二天天还袂光诶，我甲三姐吼留一张字条啊，伊讲我甲写讲，我一个人要回去十年吼，无回去吼，会装卡厝。伫咧放假期间，我就靠着山顶吼去采蘑菇啦，去挖一点啊简单的药材，好家己吼。安那趁钱呢？吼、哦，伊买蘑菇会当卖啊，有药材、药草伊买当卖啊，伊就安尼为家己哦，赚到第一笔哦，伊家己的生活费哦。学校一边呢，烦恼着我家境困难呐、啊，所以甲讲，把优先为我哦进行了哦一寡哦补助，还佫有减免呐、啊。哦，所以读册哦，报到的迄一天，三姐因拢来。因就徛伫个吼老厝的头前，给我一个行李，内底吼有这个有暗袋吼，哦，咱要困的，而且棉被啦，我搁甲扎只棉被来。阿姐讲哦，阿秋啊，好啊，合适哦。阿大姐吼，厝里我较无闲，我就无去送你啊。二姐为我吼整理的吼，安尼有一寡物件吼，要读册，而且物件吼。啊，佮伊头发吼，佮抹伊，伊这都出来用他们哦。啊，讲哦，他们个叔叔阿秋啊，好啊，照顾你家己哦。讲完，二姐吼，伊就慢了伊把灯去啊。三姐咧，唔敢看我的目睭啦。啊，继续讲哦，昨个代志我拢知影啦。你目视啦，被误会啊。啊，误会你也唔讲一声啦。是三姐吼。终于上到这个市内的车站啦，要上车的时阵啦，大姐哦，手啊扭嘞，看伊呢，目屎干目尖吼，看到伊唔甘啦，伊讲阿秋啊，咱睁开间厝吼，叫阮卖呀啦，阿爸你就卖个倒当来呀啦，阿秋这时阵就点点嘛吼。伊就沉默一下啦，但是咧，伊就用哈，伊是不想啊厝袂去啊我变啦，原来我含最后一个会当登记所在，拢无啊啦。

咱马仔甲过来讲，讲阿秋读高中诶了，伊命运变作安怎吼？住伫人遐看人，未是真可怜。如果是家己诶姐姐吼，啊无挖无口好啊，老爸老母袂无挖无口吼。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伊要这首歌，无人比我较坚强。

0: 这吼、哦，一家伙有一家伙难处啦。你今仔阵让兄哥去带兄哥也无定，也阁无同款。但你是直接嫁出去，去带人遐，吼、哦，阿阁甲家己小妹阁娶来做一段吼、哦，有当下有这难处啦。那厝本来就不是无介好过呀，有无吼？嘿呀、啊，安尼也是艰苦，而且这查囡仔，这查囡仔是妹啊，伊甲高中毕业，因家的人就摕一卡赔偿的叫伊要阁等来安尼。叫伊家己出去拍拼，我有三个姊妹啊，无必要阿饲啊。这查囡仔吼，明仔咱该讲王吉平吼，明仔来讲这阿秋啊，而且王吉平吼。好啦，我先讲哦，进一个广告哦。来，乌暗面啦。
1: 嘿，
0: 该
1: 那要面咯，乌毛面。
0: 嘿。
1: 哎，啊过来就较袂啊。
0: 加真型
1: 啊。啊，我迄嘛七月八。
0: 嗯嗯。
1: 七月八过来就今嘛就袂啊啦。
0: 加真型的啦。
1: 袂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嘿，爱报我遮，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要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遮安尼。爱报我遮，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
1: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嗯。
1: 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遮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读个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1: 嘿，总哦，有当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是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白金啦。
1: 对哇、啊。
0: 哦。
1: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1: 嘿啊。
0: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1: 哦，够久的呀、
0: 啊！听你讲完现在就久的对
1: 啊
0: 啦，
1: 未记几未记几年啊！
0: 哦，够久的安尼哦，啊，脚好够好的好，
1: 系啊，我
0: 呢吼，啊，秋花谢谢你嘿，
1: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感恩咯，
0: 多啦咧，嗯，头下唔敢要怎变感恩吼，来来个听李玉，李玉咧伫新港卖阿妈面吼，伊就像咱咧做生意人，吼，你咧做什么是斩鱼啊啦吼，还是猪肉啦，剁鸡肉然后剁鸡肉剁猪肉吼。啊！是咧切面吼，啊切切切切面切无停个这样，啊带一个职业伤害伫遮吼，来听李玉来分享哦。
2: 今天我真足好用诶，
0: 安那好用？
2: 我讲我脚吼安尼足尖诶哦，啊好我骑奥多拜吼，迄吼九十啊吼，啊拍椅啊吼，拢脚拢未拍椅啊，一个好足尖诶点啊，咁要跪落你敢知啊？好唔好落？咁要跪落，安尼咁要稳落去。安尼
0: 哦。
2: 啊我改食三罐吼，怎好去呢？
0: 嘿，我刚才要讲食谢谢。
2: 啊哥吼，枕头啊吼。办指数啊，啊拢规间安尼硬壳壳哦，啊去吼大间病院吼，啊吼，迄医生讲叫我肌肉断，啊搁十天啊，
0: 真的哦，
2: 嘿，
0: 甲你讲爱办个肌肉断啊，
2: 嘿，
0: 哦，你咧剁阿爸啦，
2: 啊搁去吼骨头师傅过来看过拢无效，食新鲜哦，我馋馋哦，甲要三过来食，才好去，
0: 就要轻松了零啊。
2: 真好奇哦！
0: 你有搞无啦？
2: 有，
0: 这部传真互你辽宁无啦？
2: 我讲，我改多只改介绍咧，我后来卖阿爸面线，介绍，我总准则介绍，即种对面咧卖饼诶头家娘咧。
0: 嘿嘿，安尼哦。
2: 嘿，我拢摕国去管啊，去互看，叫伊摕去卖，要真正来食。
0: 即咱脱裤内叫咧卖阿爸面线，
2: 讲好用诶，真正真正最好用诶。
0: 真正最好用诶，谢谢你。
2: 我介绍偌济人诶咧。
0: 嘿，迄落内叫啊，你他无食咧，你无相信，讲哪有可能像咱讲遮好用？
2: 我阮阿姨叫我去买咧，我毋敢买咧。阮阿公买来食，买来食。
0: 难道是阿叫你买哦？
2: 嘿，
0: 你够好命。
2: 啊，我食三罐啊吼。
0: 嘿，
2: 啊，即摆好去啊。
0: 哦。
2: 啊，即摆搁叫两罐，你来食。安尼保养安尼。
0: 今麦那食好，家己敢买啊吼？
2: 嘿，啊，搁介绍的好。
0: 哦，够好好。
2: 迄人起来，我拢介绍呢。
0: 哎，真正好。
2: 我提过来伊看。
0: 因为这生起来介艰苦啊。
2: 确实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2: 嘿，无啦，啊，搁旧卡筋拢好去啊。
0: 哎呦，谢谢。
2: 搁本子数拢好去啊。
0: 谢谢咱的地球。
2: 真正足好用的，真正。
0: 足用的，做生意人像安尼，吼，做生意这阵去收母无用的安尼吼，出大款干收大细干，吼，这阵去收安，趁钱的手啦，哦，趁钱的双手哦。趁钱双手啦，去咯！你艰苦吼，足艰苦。食煎饼啊吼，食轻松啦，来食止疼药听者哈，不耐头疼安尼哦。
3: 哦，长期啊，即摆食煎饼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3: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个疼。较早再有少年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3: 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即食煎饼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3: 对。
0: 阿妈会去甲人报咧，安尼的哦。
3: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
3: 咩哦，
0: 感谢你哦。
3: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才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落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前拍会过，你来看。
3: 对，
0: 对吼。
3: 食止疼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尾啊，我拢即马拢食止疼，都未晓甲朋友讲我食这食了错。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3: 好，感谢你。
0: 谢谢，对，谢谢哦。迄止疼药卖搁食，你上有关啦，啥会疼？因为怕袂过，循环无过，你才咧疼。啊，你食止疼不就跌咧跌跌？你这踢咧所在也愈来愈食力。安尼吼，来，啊，你听这大姐哦， 伊讲几啊十年吼，拢无倒倒咧困，那倒咧困哦，好，啊就疼甲丢丢大呢，嘿，几啊十年疼咧吼。
4: 啊，拢疼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管来食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硬起来。
4: 无啊啦，我就拢在咧食咧。
0: 啊，了轻慢慢啊吼。
4: 阿妈困起啊，跳个头工，等我拢规头工疼，甲拢困袂起，拢压底，卖困啊就袂
0: 啊。啊。
4: 哎呀，系啊。
0: 艰苦甲卖困安尼哦。
4: 啊，卖困啊就袂，啊若倒咧困，坐下就疼，甲就袂，拢袂困，头工疼，拢袂困。
0: 啊，就舒缓无过，较安尼啦。
4: 哎
0: 呀，舒缓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断，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条，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吼。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疼，丢丢断。嗯，这个大姐买啊过来，吼，伊买啊过来，伊头讲啊，甲你食几十罐，即摆食二十几罐啊，吼，你来，伊过来甲你分享哦。阿无，阿妈赶紧带着，安尼袂转是安那呢？
4: 阿妈赶紧，安那难得困着丢，干那丢丢后头哭啊！阿头壳疼，干嘞拢袂用困安尼啊！
0: 哦，这吊阿头壳拢懵了，袂懵去呢。
4: 哎呀，啊就疼，干拢困袂起，啊都压地起安尼啊！啊，我就食少咯，较无两罐就好啊。我挂二十八罐啊了。
0: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大姐哦？
4: 哎
0: 呀，进前讲食十几罐来无？二十八罐哦，用袂疼就好啦，我都袂疼。暗时拢困袂困去嘞哦。
4: 哎
0: 呦，哦，足久安尼吼。
4: 足久，我罐。二十八罐
0: 啊嘞！哦，食二十六罐啊啦！
4: 哎呦，
0: 阿龙哥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啊，哦、我即摆吼，食久啊，我袂疼，我只暗时拢改两个安尼。
0: 好，安尼得，安尼得，
4: 你是无食，暗时食两个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爱有加较好困无？
4: 困是有较好困啊。
0: 哦，你着进前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戆，几啊十担个迄个啊。
4: 抽诶，抽甲疼，敢若咧戆。啊，再看讲疼，敢若拢爱抽咧。嘿，啊，去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去用照闹嘛，无讲安怎。
0: 哦，啊，好，再个样食真香咧。
4: 啊，着我着，恁咧讲足久诶，我着唔敢买，啊，疼甲是冻袂调好啊，真难来食。
0: 我两罐好，食好呀，你看。啊，我即步卖疼，好困咯，人生就有意义啊。
4: 对啦，
0: 无糟蹋工作艰苦啊！
4: 有
0: 影
4: 就有，我查足济就好啊！
0: 对啦对啦，啊，祝我旅游诶！
4: 好啦，
0: 好。足济人当带这个安踏空安尼，循环无好安尼艰苦，啊丢丢单有无？啊感冒药啊啥一直食，卖啦，食精即摆食看卖啊！你甲知？哎呦，人讲遮久啊吼！迄德力公司五十二周年啊呢，迄真正是真材实料，真诶嘿，咱诶真诶，真诶真吼，行人诶行，德力真行。我咱张黄看你博士讲 Q 天啊，甲即个银行就是咱八站 Q 比较真行啦。哦，因为迄时无咧广告吼，咱毋是广告时间，哦，伊咧做卫教，哦，卫生教育，所以咱爱讲 Q 天啊甲银行，所以伊咧讲就咱八站 Q 比甲咱得力真行。我顶下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吼，行人诶行啊，真行。即罐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诶，因为要办你旧年诶病保也无简单，若无真本事吼，伊无得办病保。啊，就甲你讲，要办你旧年的病保，这旧年的病保带着人足痛苦痛苦吼。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甲关灯啊，食甲关灯啊，听你有哪勇敢，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叫做得力金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嗯，谢谢哈。0800-33-55-99吼，卖个食迄个苦啊，那会当治疗好势，卖个错过难过吼。0800-33-55-99，下一个客户也就是你吼，听歌听霓虹舞蹈。

哎，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谢谢哈，谢谢。你妈妈做名嘞，恁多阿公听伊的声，伊九十岁啊，做名九十岁。伊讲我用我囝拢介好，我买介买你的产品吼，买安琪的产品，我囝拢讲好去买，安尼吼。但是这妈妈我问话是第一句神经的啦，伊讲有啦，对啦，医生甲我讲我一句神经有得着吼。恁若有得着，我拢定下甲恁比一个咧，那就咱一支刺吼，对肉插咧，肉插咧，吼会疼会疼。啊你无甲慢起来，你甲怎样甲膏药啊膏药够好？无啥好吼，嘿，啊！你去吃慢起来，吼，打伤手口好哩哩，就是像我一模一样。骨刺是无一定会麻，但是你只要跌着，像医生甲讲有啊，医生甲讲这跌着神经啊会麻。讲两支脚麻干的吼，嘿啊！我甲讲你安尼爱叫医生话，讲啊，医生甲讲有跌着着，啊也无讲要甲我处理。伊讲你另做，哪个等有医生看，你甲讲我要想要处理，啊你要用安那甲我处理？甲九十岁呢，即卖人食一包的足快活呢。对吧？佮加要快活十担啊！你要呾八十担，对吧？嘿，这妈妈足勇敢，这九十岁人啊，讲话才勇敢，佮会敲电话求教教一百分。哦，我比你哦，听我讲哦，讲代志啊，天良讲，我想倒来台南后壁金銮啊，好无？伊就伊甲刷卡讲，安琪刷卡，我讲安琪啊，你讲食甲做效哦，啊，我食几十罐拢无效呢。我甲讲哦，啊，你敢有去医生看，敢有地？讲有啦，医生甲我讲地，啊，你有地那不爱去处理。因为我都想讲食看会好无，我讲袂好哦。我讲等那阵即支刺要甲挽起来，伊往在地底下咧麻。伊转阵怎啊听我话去开刀，伊去开刀当安琪，迄暗水开暗水袂麻。我讲到伊地个擦地底生个地来摕起来，吼啊！佮另外一个大台南迄个逆商，大台南迄逆商七十几岁哦，因左囝佫减我两岁啊，减我四岁，前阵啊中风，嘿，但是轻微个。哦，伊要问我讲会当食银杏无？吼，咱的产品当食无？我讲你紧啊，咱的产品摕医生看，伊若讲会，你爱紧食。伊讲安琪医生讲会，讲会，你该紧互食，因为伊只中风规半个月尔，爱紧互好起来。吓呢？啊，迄个逆商也嘛是脚的吧？伊话讲啊，人拢讲真好用啊，我来食，我白问啊，你讲骨刺？伊话讲有啊，我都无爱去开啊。我讲你爱去开啊，伊只开较好哩哩。伊讲好，即马脚拢袂麻，有够快活。伊就是迄个伫厝拢，伊无徛甲远讲哦，啊，我都唔敢出去，我拢坐碰椅啊，要我拢坐碰椅啊，我你坐碰椅啊，等老塞啊，我你坐哩碰椅等老塞哦，我到了面就要老走袂赴啊，走袂赴啊，走袂离啊，安尼啊，啊，所以咱许天元博士伊四只菌就咧食，活咱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啊，有无？咱的早许天元博士讲啊，你若只规面食半只九十九点九会好啊。伊就研发者嘛，拄啊，咱是毋是后生来讲，就是伊嘛，嘿啊，就是伊啊。啊，迄个逆商，伊讲伊就是进前拢爱坐伫碰椅遐等老师，讲我咧是要过日子啊。啊，不过另外一个大姐讲，啊，若当初放错咧，咱来洗洗倒。啊，若要出门咧，若要出门出门，臭我死哦，哈，迄想袂开咧，呾想讲哇，遮艰苦，卖哇，伊讲安尼。今日嘛是食许天博士伊四只菌，即摆开换干咧啊，啊，话现食现老啊。即马当初伊就刚佚佗啊，好刚食东食西啊，你爱看偌好？应该就是唔敢食，食拢吞烂尔。人若咧食煮菜，拢吞烂啉茶尔，唔敢食食，特变作走袂离啊。侬即马好食东食西，这个嘴都爱食，哎个啊，这个嘴都爱食，我你爱看偌好？我听伊个朋友做欢喜个讲，咱是一间做正牌个即公司哦。恁男恁拢欢迎你来咱个丽池博物馆，你个俄罗馆。恁个赞叹咱，恁个学了讲，我家己听一个这样大间秘密啊，像广播网电台啊，这样成功，这样有成就，你会以我们为荣。嘿，你爱来阮丽池艺博物馆吼，在阮总公司，阮广电大楼，广电大楼是有电台、电视、电商，拢伫这栋大楼遮。欢迎你来丽池艺博物馆，你望那个酷狗岛啊，丽就是茉莉花的丽啊吼，啊池艺嘛回啊，吼瓷器池艺吼，丽池艺博物馆吼、哦，一千二千吼。咱欢迎大家来吼，来你也知道哇，原来阮是一间这尔优秀、值得骄傲的这个有、这个广播电台吼。那么祝福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嘞，咱过来给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哦，米酒杯呢。

0: 你哋都系公司多少久啊？
1: 13吨。
0: 啊，我食13吨啊！
1: 安尼哦，
0: 助理来带我开始食呢，无我咧听过来，我都唔捌呢边。我系手咧加钱啊，加加未加呢？
1: 好安尼哦，
0: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兴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啊，迄个大薯啊，佮兼一两三个呀，佮青果丁啊，带啊，迄个水里旺。
1: 哦。
0: 阿哥关药，阿哥大叔，阿哥先生，食这个，我刚拄啊，你现在又帮多买1万8块当
1: 啊
0: 呢？
1: 安尼阿多，安尼电，安尼解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0: 真正好用，
1: 你趁钱嘛快活吼。
0: 迄真正这天灵哦，
1: 嗯，
0: 够好用
1: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0: 系阿娘，我本来未加呢，
1: 拢未一听，
0: 食食拢会呢，
1: 一听。
0: 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马拢未啊？
1: 有够好吼！
0: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了，这阿哥关药啊。
1: 嗯。
0: 迄关我阿伯拢生烂三包哦，阿太一听阿个定，安尼两公就落了了。
1: 安尼哦，
0: 阿鸡鸡拢未落呢。
1: 哦，乌鸡哦，
0: 嗯，
1: 阿鸡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0: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下要问你看会使食真样袂啦。
1: 哎，等下偌久啊？
0: 等下要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1: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0: 是，我就是要问你。
1: 哦，安尼哦。
0: 卡嘞拢。你都没有人接
1: 有啦有啦我电话都接不停的
0: 我报多少人接我们接接真灵接多少人呢我就现在本来也不爱他也没在接现在也在接真灵那雪里旺那个香菇精
1: 那雪里旺跟香菇精男主的吃有够好
0: 我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也要来吃。因若要食香菇精，10几年，正90几岁安尼。
1: 哎呦，够好好啦！
0: 因若要我车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1: 呢。人卖高刷三吼，较济就歪。
0: 对哇，哎，安尼讲蛮欠钱，哎，平要来吃，我简单哩，先安尼办个要18块甲带来。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
0: 过来卡咧听，我甲卡叫甲带来。
1: 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0: 不话济人个，我后尾你办贵个，我迄拢未办呢。
1: 安尼哦。
0: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姐姐拢真拢无代志。
1: 哎，轻松聊天你看。
0: 嗯，其实做个。
1: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0: 嗯，这个真正好。
1: 做好用个，做好
0: 用。
1: 有呀，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吼。
0: 我就是要问你个，你住几年？我来住几年啊？
1: 哦，安尼哦，哦，我祝贺你哦诶。
0: 我你来住个时阵。你咧讲这人写这番，小国政策只好用咧鼻腔塞鼻东去，我耳腔鼻腔头要听40几年，姐姐真拢无代志。
1: 安尼哦，听哦，
0: 鼻个用那边挂人拢未塞鼻，啊拢未困得。
1: 哦，
0: 我听你讲好，这小国政策只好用，我大概是要来接大家听拢。我来跟人骂我咧，
1: 嗯，
0: 我即马甲讲啊，我前日食香菇精，你麦甲头爱洗皮干无，大家拢点唔点？我时间叫阮囝搞再买，再买。
1: 哦，搞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0: 嘿，有看，
1: 嘿，有看到。
0: 我拢未点啊？
1: 有影有影，
0: 个做个美外呢？
1: 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吼！
0: 对哦，我先73岁啊呢。
1: 73岁，真人生活甲做价值嘞呢吼。
0: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1: 有呀，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0: 药啊真正好用，大叔啊，我吃安，我请安迪那个
1: 伟杰，伟杰，
0: 伟杰背的。
1: 我引导，我引导伟杰。
0: 对啊，我一个将。我真咧卡咧听，拢买咧，我拢5点4点就起来听个节目啊。
1: 安尼吼，
0: 嗯，
1: 对啦，台湾有一个因打解好，迄人迄囡仔解好。晓
0: 你讲个实在，
1: 有影做实在。
0: 你嘛是，我嘛是多个听你讲个。
1: 哎呦，谢谢你。
0: 我真啊4点就开始听到，一日2点听到4点就听啊，经营哎呀。
1: 哦，台湾电影大哥，嘿，我电影大哥吼。
0: 嗯，好
1: 咯，啊，祝我你呢吼，谢谢你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系啊，谢谢大家吼，给咱一个服务机会，啊，无咱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嘿，啊，机会。这52年啊吼，有人听足久，听也听，啊，结果拢去食迄唔对的西药，啊，伤身体，啊，嘛是了钱，啊，到尾啊嘛是，哎，把我个爷比如讲，啊，你食得力公司，嗯，啊，靠100连汤，伊嘛是因为咱得力公司甲得到健康的啊，哦，这种案例太济，祝福大家，你若起来分享，我拢第一要感谢阮董事长吼，一甘落药啦。那这点心有影，古早人讲哦，炼丹哥完善无人知啦，但是用心制药天地知啦。另外，得力公司愈行愈阔，路愈行愈阔，阮一直拢做好伫遮。哦，更新就是这样认真拍拼，就希望咱去爱听，将兵恁身体过好呢，勇勇行行，甲得力公司手啊牵呢，咱啊愈来愈勇行。祝福大家啊！把说大家跟分享啊！吼，嘿啊，有啊，有咧听听，有啊，有咧甲你买拢无起来尔。我知影，因为咱的药房、经销房，咱的生意上佳好， 德力公司的产品上佳好，吼、哦，因为安尼是董事长一手放落来，吼、哦，咱董事长一手放落来，遮吼，拢伫遮，咱子弟兵吼，吼、哦、来、哦、分用。像我若出去佚佗开车，我嘛是做台湾公司的节目呢，我嘛是做爱听。我若下晡要等先，先多上平平六点的时间，我有重播。平平下晡两点的时间，礼拜是我有重播，但我拢听。永宏大哥，好啊，听调理，好啊，听咱的丁颖大哥，我听这三个，因为时阵我去得了要回来啊，要等咯，哦，啊听永宏大哥哦，啊开讲哦，啊讲笑开，我听丁颖大哥报新闻，啊听调理，哦听调理，安尼开讲，啊讲一寡笑开物件，该心情哦，我啊出门做难得当着听着，就是听三个，拢是阮公司做优秀的前辈啦吼。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由魏大干、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下来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咱来家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三宋，
1: 对对啊，这个罢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嘛，
0: 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四分之一，哎，这个市值，哇，真的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呢，
1: 喷大钱呐，
0: 哎，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好了，咱昨天冇讲吼，这个三宋那是罢工的，一工的损失呢，一工的损失就是，咱总共话这一条嘛，一条迄个韩币嘛，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哈，一天哦，光是一天哦。好嘞，三宋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呐、
0: 哎，对，哈、啊，预计呢是差不多50000人参加，
1: 对啊，你看，简单一句话，钱不到位哈，心委屈的啦，
0: 绩效分红跟薪资制度都不满了哈，好，三宋这由应该的三星电子工会所发动的这一场罢工哈，21号开始哈，一连18天哈，对啊，预计最多50000人参加。但是在这个时阵，咱昨天有讲，这个三宋哈，这个资方昨天又跟这个劳方要展开在
1: 协调嘛，
0: 在协调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好嘞，啊，今麦个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吼，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就硬啦，哎，好，应该是往那打就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吼，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嘛，是讲薪水调整吼，
0: 对，
1: 干嘛算算的吼，算盘一打，美和，
0: 好，所以讲，即嘛乐主双方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哈。那么在这个时阵呢，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哈。法院是支持资方的哈。好，这资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哈，要也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啊，紧急嘛不是说协调权哦，好嘞，协调现在已经完了，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跟劳方哈这个协调啊。好嘞，所以讲，即马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就是讲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哦，应该爱互相尊重劳动权甲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嘛？当然啦、啊，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哦、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个两边劳资双方在嘞吼，吼在嘞谈不拢啊，杠杆呐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在这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好，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各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你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别那讲哦，法院来支持，哦，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就是讲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咱都讲嘛，要维持一个 基本人力的规模哦，哎，你把工哎，就是哎，佮以其基本人力的规模哎。
1: 对，这里、個、吼，这里、個、南韩政府的是讲吼，这個、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啊，南长讲个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佮面对这个工会的把工的时阵哦，本来哦，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我们包括影响到这类国家哈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的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你看哦，哎、欸，我们。

0: 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港人看讲，哇、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啊。那可能啊，个东南公司可能我就挂 John Kim Weber， 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哈、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听就没有刚才，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哈、哦。也是惨淡经营，哎，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有的干嘛我尿薪水的喝。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哦，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1: 哎呦，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0: 分工较济、但是
1: 啊，但是咧惨淡经营的，
0: 伊咧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三点半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但是后个月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完、因为其实亚洲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但大家讲没有，就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而且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哎美商在裁员才可怕、哦，涨得快了，讲 Meta。就是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那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多少机？哦，像美国科技现在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哦，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上紧啊，要升级裁完的上紧啊，安尼你的财报开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呐、
1: 好，即嘛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得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更难讲吼。所以，以法院唔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就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基本运转的人力啊，
0: 你的
1: 每在几年收尾，人拢去罢工。
0: 最低的
1: 运转
0: 能力，
1: 人力。
0: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
1: 一停工就
0: 产线等
1: 于。那多少工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你这你要个修复哈，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哈，安尼对全球的供。这个供应链的造成的连锁冲击哈，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损害哈。好来，
0: 但是我刚听了一句话讲。
1: 我就是要好你
0: 啊！不是，无法度用金钱弥补，我建议用要损失的钱来补好。那这个哦，薪水啊，奖金就好啊。
1: 好了，今麦法院哦，法院也要求三星电子工会哈，就是罢工这边的，不得以占领设施或者是阻碍其他员工出入等方式来进行抗争。就是讲，人若有员工，伊要出入工作啊，你袂当去甲阻碍，好、你不能阻碍，否则违者将面临每天最高1亿韩元的罚款，好、这是你工会，你不能去阻碍其他的员工。有的人如果他不罢工，我要进去上班工作，你不得阻碍哈、这个他们出入啊、其他的员工出入啊、另外呢，法院呢也驳回哈、这是对啊、对工会罢工这边的一挂这个要求啦哈、那另外也对资方哈、资方有请求哈、请求，譬如说对个别工会成员全面禁止。施压或者是占设施占领等过度限制条款，这是资方所提出来，就是讲那有一挂抗议的哈啊，这个工会成员哦，他的那个一挂施压哦，对其他的同事施压，或者是讲占领哦，占领这个工厂上班进出，好、所以要求资方的三宋资方哈，有对法院讲哦，你要这个意思就是讲可能用。法律方面来改，较强制的迄落都对啦。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 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0: 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把关会动摇到国本，但是哈，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去不管这个控告啦，阿西公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哈，这个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了哈。伊嘛希望了，其实听下来哈，法院阿西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哦，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这15%哈，这他一定要，那资方就太多了啊，能够给划帕拉克嘛，我最后15%无法度啊，10%我都接受了，8%无有法度接受无，哦，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啦，哦，啊，上班哈，哦，如果钱给到位哈，哦，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
1: 嗯，
0: 那个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1: 啊，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那
0: 但是
1: 详细内容不知道，到底
0: 但是哈，
1: 谈到什么阶段
0: 呢？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嗯，我的共嘛，那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日那六月七三，哎，卡掉这类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
1: 嗯，
0: 上一次我的共李在明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一种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落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呐，啊，哦，干单工，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哦。哎，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知道吗？
0: 嗯，
1: 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哦，
0: 嗯。
1: 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伫前伫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吼，
0: 嗯，
1: 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
0: 嗯，
1: 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0: 哎呦，哦，不错哦，
1: 哦，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吼。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嗯，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0: 嗯
1: 啊，
0: 哦，因为在失主下，
1: 嗯，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哦，不知道，反正一个可能是扣掉了，一门加油站，哦，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哦，对呀，啊，哎呀，啊。哦，一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吼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
0: 嗯，
1: 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啊，哦，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哦，就这样子。
0: 嗯，
1: 哦，
0: 没办法，
1: 哦。哎，欸，啊，老贝的是失主金家遭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吼，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嗯哦经过两个月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好，好心有好报哈，
0: 嗯，
1: 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两个月了后，对4月份哈，4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5个号码全部命中哈，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
0: 对啊，
1: 哎，1000多万了，
0: 不错啊，
1: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那叫咱讲诶，咱来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诶。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意思就是，啊，咱袂讲做，咱家咧讲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诶故事啊，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大家做正确的事啊。 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啊，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因为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啊，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的就散嘞，无法度哈，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一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But 呢，伊讲拄啊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
0: 对，
1: 引发哈，这就是咱讲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0: 感染都严重，
1: 对对对，以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0: 没有错，
1: 塞的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不急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伊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搞行为，所以我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哈，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就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对开销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哦，所以啊，
0: 所以讲个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啦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应当就散了，但是呢散跟挖一箱这个合脚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我快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哦，有的混向哦，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哦。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当齁这个心理医师因他在小时候很穷嘛，大概齁我肯等内多我也不会。啊变成一长大之后一变成医生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其实收入很稳定，但是一定买什么米给他去尊一定会干嘛说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他就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 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跟我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嗯，那所以这结果是不，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让天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1: 那你是讲啊，这个囡仔吼，这样吼，
0: 啊，但是挑伊啊，
1: 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0: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1: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啦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给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因两个囡仔从小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伊拢从小的干囝齁，拢不爱给因囝知影讲，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嘛是，你上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己知影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哦，这得你都要讲的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0: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看到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1: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哦，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都给孩子灌输讲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无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一个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道他是俭到有一点结安尼就丢啊啦哈，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好，后来这是罗贝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吼，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因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吼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0: 什麼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1: 勤俭是美德、
0: 啊。对啊，你笑死
1: 了，又勤又节俭，
0: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今年通货膨胀东西三趴，你俭吼，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他们下一代会比跟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哦，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讲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哈。
1: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0: 嗯。没错、
1: 啊，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个
0: 广告。
1: 好来，顾家伙嘛，顾身体哦、喔，听众朋友啊哈。顾家伙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0: 对啊，
1: 好，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伙嘛兼顾身体。
0: 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这个身体健康。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1: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啊，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0: 对啊，
1: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哦，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吼。 一百岁呢，哦，阿哥安尼，哦，青年活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诶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你这两种然后食，一个是哦对咱诶体质、对咱诶这个骨质、对咱诶筋络、对咱诶喙齿，一个是专对咱诶吼，这个针对着咱诶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所以足多人买，足多人吃，大拢知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好，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啊，只足多人知啊，但是又戒不掉哦，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是非常的损害哦，即提早的失智症哈，或者即真嘞所以讲啊，佮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啦，尿失禁啦，频尿啦，即个足侪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所以讲哦，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佮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给恁哈，这个理财个兼哈顾身体哈顾家会个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0: 二正半，四正一哦。
1: 对，安尼你那改买个送的，安尼改平均切起来吼，
0: 相当划算，
1: 原价八折呢。
0: 对啊，
1: 哦，我都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油爱两千块，一罐爱两千块，今嘛变两千。
0: 对啊，
1: 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两千，今嘛变千六，舒鹏一盒千八，今嘛变一千四百，四百空几块呢？所以等于八。八折价，安尼是不是给你顾机会？哈、嗯，
0: 现金放大数、
1: 哦。你的明仔这个物件足好诶，哈、哦！啊，你的平时咧买都安尼丢咧丢咧，啊，这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哈、嗯哦！你得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0: 对啊，好、哦，现金放大数，你台股赚20%，啊，搞这赚了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理，再赚20%，
1: 对哦，
0: 赚哪干哪有这好？
1: 对哦，昨天刚过节，听众朋友我敲电话，甲讲。哦，嘿，有房哥上一几堆啊，那啦，上一几堆物件，我都不好意思说哈，因为今人家有打工我去买一间有房来不？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哦，啊，登记那边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那个，这个跟他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什么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哈，谢谢啊，伊买足侪去有房买足侪啊，有房个上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哈，卡电来跟我感谢哈。真的吼，哦，又你又有个够机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心态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位鸟，一年一届哦，就是五月份鸟，咱今嘛都爱买优惠组的哦，吼，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啊，没有，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吼。指定有帮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0800-7755-99，
0: 以上
1: 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来哦，听咱的节目吼，真正会当顾机的顾机会，还赚钱，啊，搁顾健康吼。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有卡电的福利嘛，吼，伊跟你讲迄、那个，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那一家公司是一个、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就变问这部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后来个什么一倍啊，老魏个配股配息配股哈配股，一共一摊，一共一卖掉一张哈摊二十万嘛，一共差不多赚二十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配股嘛，而且嘛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哈？伊跟他讲安尼，伊跟他讲哦，我真正要跟您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哦，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伊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伊长就是卡来甲讲安尼，伊讲哦，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一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哦，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跟朴根哦，没上我脸的哎，我改讲唔变唔变哦，伊讲哦哦伊讲哦，听恁的节目哦，啊，好啊，赚遐济哦，啊个健康哦，今妈妈食三片糕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哈，我讲那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哦，够健康，安尼就好哈。好，就不用那么客气哈。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度赚到这钱。
1: 没啦，就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
0: 嘿，
1: 对啊，
0: 哎呀，
1: 知易行难嘛，对啊，对啊，我家己嘛去做，哎呀，刚才讲啊，这嘛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嘛，
1: 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啊，最后被这个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嘛是赶快嘛，其实这个公司，那这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啊，那这类、個、人就没有谈的这类构筑之后，干妈妈很认同啊，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啊，也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很替他开心呐、给他们是讲哦，我们公司报股票啊，是安那，就是干妈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打开后踏踏实实的扛回，为了这块土地，为了自己的公司吼，咧拍拼，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
0: 对，
1: 是咱台湾人的公益嘛，
0: 对啊，所以讲哦，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工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吃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长懂人。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里我讲现金放大数。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那嘛谈，安尼吼。好，谢谢。
1: 那钱哦，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一个故事，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箱鞋啊嘛，啊，忍噶。啊怕被挑
0: 战。
1: 啊你现在就什么意思
0: 不可无当下真的很贫穷的家庭齁有时候我
1: 們。所以很难翻身嘛。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啊就
1: 我。不是、人家说富不。
0: 像印度的贱民齁。
1: 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翻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南宫因的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 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欸、喜欢钱又仇富，
0: 嗯，
1: 哦，咱绝对没有这种，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想那喝亚人会变做喝亚人，你若、欸、你若讲看讲，哎呦，你喝亚喝温呐，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
0: 嗯、
1: 我都经常听过啊，阿内郎，你干嘛讲哦？阿内好喝亚郎哦，都很不道德啦，赚钱都是这样。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什么了不起？
0: 你讲不是咧破病，不是咧居居。
1: 那嘛有这种心态，反正来看，想那也喝亚，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可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要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嗯
1: 啊，
0: 最近丁勾维发生的
1: 哈，没有错、啊。
0: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啊、比他脚小号的鞋子，结果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哎、欸，
0: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啊伊朗哈，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干嘛讲？要去到遐，你就干嘛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
1: 嗯。
0: 那部电影就是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有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哎，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看遐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个唔敢跟妈妈讲吼。因为那个年代伊朗还是很贫穷啦哈，这伊朗其实，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回来唔敢把这个代志和公和妈妈怎样，然后呢怕被骂哦，你知道囡仔想法哦，咱袂当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哦，所以后来因兄妹转安暖，因为伊朗因学校在上课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照诶哈，赶快要衔接。去想鞋都穿一双哥哥穿的鞋，哥哥下课就把那个鞋交接给妹妹，妹妹然后再穿一双鞋去上课，这样，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跑跑跑跑，因为上课的时间嘛，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在半路交接，就在半路在交接说鞋子换你穿去上学，他就腾车卡照等，就这样子。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我印象上深刻的就对了，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在那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在那交接那个鞋子。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啊呢？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一看的啊呢哈，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哈。那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去啊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吼，已经人好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吼。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即马走互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一共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啦，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讲，好、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后背吼，就是讲，然后顾仔伊安尼就对，结果吼、哦，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哦，后来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了。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1: 哦。
0: 哦，伊都为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里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时阵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吼，后来颁奖的时阵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运动鞋是第二名哈、哦。哦，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也要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哦、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在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嗯，真的都是这样哈、哦。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啊、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的。”
1: 美丽人生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0: 来哦 ，Hello， 来
2: 护理元素，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烂个，啊，佮骨一座上面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元素，诶，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诶，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诶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0: 哇！
2: 啊，我今麦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才爱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三暗两粒，两粒两粒，我搁真唔捌停停过呢。
0: 嗯
2: 嗯。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就是爱有爱有要有耐心呐，我爱有耐心。
0: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啦。
1: 来，我感觉就比如吼。供混香节受益哈，根据咱呢这个卫福部哈，这個、中央健保署统计哈，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哈。去年2025年哈，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哦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说公家的药，那几颗、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啊，哎，对啊，对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10 11.6亿，11亿啦，11.6亿颗，
0: 11亿粒，1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十一亿哈，6725万颗的
0: 安眠，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0: 哎、
1: 这个哦，后来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在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嗯！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欸！
0: 吃安眠药吃到
1: 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是啊，那咱台湾人这歹困
1: 哦，阿别
0: 是啊，那阿别够这重吗？系啊，
1: 嗯。
0: 哎，习惯了，而且哈，或者是的是很惯性的哦，卡头听关节听的吃止疼药啊，没困的吃安眠药啊，哦，嗯、对，就这样子，哎呀、啊，
1: 就、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我日本老师的共鬼公，日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说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就是很少在洗肾。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就是那药物真的太滥用了。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你那家想动得掉，今天来动得掉。
0: 对啊，所以讲哦，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吼身体吼疾病吼变成药啊，长期吃药、
1: 对啊，对对对对
0: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起，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吼、啊，这是哦专科的吼，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吼、所以吼，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食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加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骨，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用讲的，一流的哦。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哦。都一定要钙粉哦，容易点爱钙粉，
1: 没错，
0: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力元素，好、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好、叫护力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佮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尿滴滴答答，唔是频尿。啊，都无得不自主弱尿、不自主的上尿、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1: 对啊，
0: 这种的食舒鹏。舒鹏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1: 阿哥，咱的酸乳钙油，
0: 哎，对，
1: 钙油，嘿，
0: 嘿，对，咱今嘛5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5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2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4盒送1盒，安尼就对啊，哈。
1: 经济质量和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设。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你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嗯，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诶家庭剧情片哈，这部电影呢哈，入围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最佳外语片哈，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按这么几年啊30年哦
1: 快30年了、
0: 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网路线上看找搜寻一下好不好谢谢咯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吼，咱休困一下吼，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好。
0: 所以吼，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有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吼，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吼，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会伫现场call in啊吼。
1: 嗯，先休息一下，你嘞。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开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分爱偌济，一年分爱偌济，三个月分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今阵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家门哈，
0: 哎，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嗯。
2: 三种的产品
0: 啦，
2: 啊，
0: 搁
2: 有
0: 食恁
2: 公司的。
0: 好，刷卡，好刷卡。来，你好，小姑，你好，
3: 我有食护理元素吼，
0: 哎，
3: 还是生物荷尔蒙，
0: 来吼，植物。

好，哎，加油，谢谢哦，好，谢谢，謝謝来你好。Hello， 喂，你是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来来好，来来来，你是基金条好唔好？嘿。

0: 好好，谢谢，好。
1: 放
0: 给我。嘿嘿，对对对，好，谢谢，嘿，不唔对，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一天两餐至三餐，爱吃。
0: 是车工嘿。啊，嘿，对了，车工。
3: 恁那到到几伊
0: 个？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这个月，嘿，五月这个月吼，嘿。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
1: 冇啦。
0: 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 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哎，卡里行路会算你十三个？
0: 好来，我来讲过哈。卡里行路会算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哈，你骨头拍
2: 骨。
0: 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哈，酸乳钙粉，哈，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哈。
2: 钙
0: 好是还够强。啊，你若要搁加心衰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吼。
2: 啊，你拜偌
0: 济钱？一钙偌济钱是看你要买偌济。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吼，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哎，好，好，好，啊，你要叫吗？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多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上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伊甲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哦，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今天你卖讲，你卖讲，我今天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买买，吼啊，我甲伊讲伊要安尼偌济，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哦，
0: 哎，
1: 我食迄酸疼啊吼，
0: 好，
1: 来解油解。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
1: 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吼，好，谢谢，好，好来，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2: 嗯。
1: 啊，我的脚，我去照那个
2: 嗯，
1: 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退化性关节炎，啊，你去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嘿啊。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裂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嗯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吃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哈，好。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1: 苏苏鹏
0: 诶，你要叫上呀，嘿。

0: 要几组？一组三千啦。
1: 来啊，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经常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吼。0800-77-55-99。

0: 好。
1: 啊，你这是安怎样
0: 啊？啊，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起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
0: 啊？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你
0: 著
1: 看你
0: 讲
1: 你。
0: 啊，我买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1: 啊，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嘿哦。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不会，谢谢哈。好，来谢谢哈，咱可要卡就来卡空八空空。7755990800775599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咧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啊，还是迄、那个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25000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呢，他加油到五组。
0: 啊，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1万的啊，嘿。
1: 你是
0: 戒烟？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戒烟两组，你戒烟哪？
1: 五组啦。
0: 哎哎哎。戒
1: 烟
0: 十
1: 组啦。
0: 哦。
1: 苏
0: 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稳的哦，安尼3万，啊，加油嘛，要三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的苏鹏
1: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不会坏呀。麻吼就是。
0: 苏鹏那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不会坏呀，啊无食哦，嗯，我拢。发炎
0: 哦，
1: 我
0: 去
1: 找
0: 医
1: 生，医生都给我医得好。
0: 哦，
1: 苏鹏，我去年才做一组，
0: 是，
1: 去年我搁再搁一组，所以我搁十组。
0: 哦，水哦水哦，水哦水哦，好好，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1: 嘿，点点的，
0: 哦点点吼，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的，袂歹，好谢谢吼。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可啦，
0: 嘿，
3: 哎，迄个我食迄个，哎，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4颗啦。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嘿，你好，
1: 我搁未去讲，
0: 嘿，
1: 我迄日伫楼梯遐叫倒向呀，叫向，
0: 哎，
1: 阮媳妇讲，啊，你要爬起来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
1: 嗯，
0: 骨头拢规长好好，嘿，
1: 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儿子行到要
0: 害，哎，结果拢无安啦。
1: 对，就好，以前看到。
0: 哦，安尼。
1: 你的油啊，都用
0: 的。哦，你
1: 啊，
0: 你家己。
1: 想呀，叫想落。
0: 啊，结果啊，袂歹，袂歹，啊，那无吼，真正那无顾，你看这些摔嘞吼，可能的哇，有个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 ，hello。
2: 什么节食要讲什么呀？
0: 节什么节食？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先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脚麻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吼，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你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我一年婚啊，你告医生，我把给你的帮我传啊，所以我的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盖婚盖婚三万哈，啊盖又是三万，哎、嗯、啊 OK 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管那个讲咩一年婚的盖婚啊盖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盖婚三万的差不多十个罐
1: 嘛，连上诶，
0: 十二个月，我当尤其盖婚的看头，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對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若讲要一年份的哦钙粉啊，只讲一年份的钙油哈，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哈三万块钙粉三万块，钙油三万块啊，就是用煮的话就是六煮哈，钙油就是六煮啊，钙粉就是三大煮哦。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
2: 哎，这过来人哦，
1: 嘿，是的，嘿，
2: 哎，我要这样问你，哎，哎呀，这。手掌头啊，
1: 会
2: 肉来会
1: 疼。好，算卡好，来小军不给。啊，来小来0921890921890哈。哦，你的电话断线，搁重打哈。0921890哈，断线重打嘿。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君哦。
0: 是嘿。
1: 我那是讲卖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好，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哎，是你好，
1: 哎。那个
0: 牙龈都
1: 给人吸包
0: 啊，
1: 那样。
0: 哦。
1: 那你那边
0: 吃钙
1: 不？
0: 那钙。出头天啊，吼。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哈，0921890，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嘿，看你要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胜，嘿，来算开。

0: 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呀？
1: 嘿，好个的就好啊。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还没清洁清洁，我都有食
0: 啊。哦吼，哦，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哦，好好好。
1: 呀，我刚刚我食两盖的就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呀？
1: 买一年份，
0: 啊，
1: 买4万块
0: 尔。哦，好，安尼敢
1: 有够
0: 吃？
2: 祝福你哦。
0: 诶，来吼，你讲啊，来我送他。

好，好，好，好，谢谢哈。哎，袂歹呢，咱听讲哦，哦，拢足够理财呢，都只咱刷卡听讲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发财吼，吼，哎。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家己要哪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哦，来谢谢啦，吼、哦，来空白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吼、哦。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哈，掌握在自己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咱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当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有这个记者伊得去孙鹏阿加第一年到去访问，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还挂一个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嗯，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那吃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平安时啊？
1: 好嘞，好，刷卡，
0: 刷卡。
1: 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博家姐，好，线下来请说，嘿。

0: 小等你混酿姐，哎，来混酿姐，你讲，嘿，嘿。
1: 嘿，我讲，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工才食一个再等尔。
0: 哦，哦。
1: 嘿，啊，护颜素嘛食一等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气黑。Oh. 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
0: 哦。那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oh.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 oh.
1: 不会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对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
0: 呵呵
1: 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哈，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 oh.
1: 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百年吼，一礼拜两水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嘿，你好，嘿，
1: 歹势我今日卡这边第三遍，嗯，我等下屏东，嗯，我爱用手机啊，
0: 好，
1: 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加了
2: 几
1: 大滴啵，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来你好，小坤，嘿，来你好，嘿，
3: 小坤哦，
0: 哎，是，
3: 嘿，
0: 嘿，
3: 啊，那看呢，
2: 盖混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好，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2: 先
1: 问讲哦，迄开会时风景也是风景。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嘿来，好，谢谢。啊，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

0: 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 77 55 99，
1: 0800 775 99，0800 77 55 99。
0: 你怎讲有孙鹏哦？啊，这个镜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阿爹
1: 阿兰，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哦，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啊。
0: 因
2: 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的，刷卡喝。

咱诶要卡入来电话吼，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张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七点了嘛，而且孙鹏啊就谦虚哦，对这个哦引导安尼要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安尼就亏海啊，我这点嘛安尼地堵哦，而且讲这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好、哦，然后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上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有的讲迪英吼这几天心较烦啦，啊去朋友因家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他的白头啊，那夹的吼啊眼神，这个是真的感情，你会感受出来。伊就讲吼，其实吼，我就已经甲孙安佐讲过啊吼，伊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伊的经纪人吼，就孙安佐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合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就讲啊，无法度啊，拄着都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吼，引刀来对吼。最后真正在七卡层的吼，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迪英哦对这个。公众的一些哦，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家已经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啥啥啥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哈、社会的舆论，加上他们因阿阿伯甲因家拢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那个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哈，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化孙鹏哦，那个红彩虹其实哎，白头哈，嘎嘎嘎的。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迪英昨天又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老尾去有人发现伊在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好、哦，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吼，啊，伊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佐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道，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哈、哦，嗯，哦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好，所以，
0: 唉，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呀，来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起码哦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
0: 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的，啊，但是领导说的，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嘿，
0: 哇，
1: 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更麻烦了哈。好来哦，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啊啦。哦，来你好，哎，来，
2: 小坤啊，
1: 哎，
2: 我这哦捧工无啥有，伊都甲肾脏，咱是要来食啥？

0: 来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哈，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哈，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哈，哎，赞成票是56票，哈，反对票是50票。哦，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哦，这50，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哦，都是
1: 对啊，
0: 对对啊，有7个人无领票，哦，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征修条文锁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征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那挑题的，挑题变乱呐，哎呀，对，这只是
1: 假把熊一样，真的是真的是什么选这些
0: 二弟呢？吼，
1: 阿萨普鲁的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叔君，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求是上求的。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进前也有报。

0: 好的，谢谢。咱可以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小
0: 本哦，嘿嘿，是嘿，
1: 嘿，我今仔请到一下
0: 哈，你好，
1: 我要你听要听什么？
0: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2: 那个坐在前面叫那个小高娘了，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小军啊，
0: 小军不见，小军不见。
3: 啊，对对，小军啊，
0: 哎，
3: 拜谢拜谢，
0: 哎，
3: 我人是台湾人啊，
0: 哦好，
3: 台北人迄落买狗啊，迄落冲他笑。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1: 都跟你叫人呢，
0: 小军，哎，安娜，嘿，
1: 啊，食这那有脆渣，啊脆渣。

0: 好，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最近哦，好来，好你好，嗨，哎，
1: 哎，尿尿尿，
2: 阿坤啊，
1: 小坤，
2: 不，来来来，小坤啊，
0: 请
2: 讲，拜谢拜谢，
1: 来双康。
0: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只讲烟水哈，好，即流行诶。最近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哦，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对，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吧。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吼，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哦，香菜边啊，牛排边啊，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烟水啦，吼，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是米啊、肉啦、啊、牛排啊，加面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个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滚滚滚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哈、哦嗯，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可以咖喱饭吃到饱哈，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哈、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哎、啊，有人就不喜欢，就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呐、啊、哈，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伊的连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嗯。对啊对啊，干嘛讲这逼真难背背？
0: 中国个人有足侪来咱台湾，你改讲臭豆腐哈，伊干那片的迄逼，伊就走个喷卡经的吼。啊，你了除非吼，你了强迫一家哈。哎、欸嗯，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伊那伫台湾有一段时间。一尝试去加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哎、嗯欸嗯，真的
1: 来，好接电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嘿、
0: 嗯，
3: 哎、hey,
1: 啊 hey, 欸，你好，嗯，
3: 我
1: 头前
0: 我读着我毕业，就该问你好不好？哦，
1: 来，
0: 双康，来双康，跟你讲哦，哦，来，你好，嘿，嘿，你好，嘿，
4: 阿坤啊，
0: 是，嘿。
4: 我要甲你问吼，
0: 哎、欸，你讲，
4: 有一个老伙吼，
0: 老伙，
4: 拢敢那闪耀无？
0: 哦哦哦，闪耀的这吼，嗯嗯，
4: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唔是爱食素吼？哎。

0: 好，不会，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了，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因讲啊嘛，因讲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伊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伊就感觉讲这个物件臭咖那边那里加嘞，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吼，我啊里嫩外酥。哦，啊，然后啊，夹一粒泡菜安尼，伊感觉讲，哇，这非常美味的，哈，真的就改变了，哈，都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哈，臭豆腐啊，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哎呀，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因为那岛人个习惯就比很奇怪、喔、真的会习惯。你不能哈，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亏的亏的时候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没有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人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了，然后大概等下帕卡丘，等下贵宾，等下挂口罩，还要吃那个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个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短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呢？结果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花粉症，黑的是伊体质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咱头要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因为你来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个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很好吃。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给他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为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哎，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因为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哦。哎，在外当了解吼，真的真的吼，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你就看他。这是啥？这是老狼草，加林臭。你家己特工底下片，你的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兄弟叫我是米雷林兄，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那啥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你是啥哈？
0: 是
2: 是。你讲吼，迄闽南语吼，南北食吼，哦吼，迄破嘴吼，你安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哦，安尼好啊，大姐，谢谢，感谢你个人关爱，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起来嘿。
3: 我食闽南语吼，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3: 哦、
0: 好，谢谢。好，啊，感恩董小宝，谢谢。哎呦，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免四天就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加码，你有算过麦无？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呢？啊，那无咱来加码哦，吼，因为呢，咱最后四天啊，咱这是真正正顺到100%，咱是。这个用1000年老茶，用人工采收了，马上保持的新鲜度，3点钟马上给冷压出榨的。所以当然咯，咱会当啉呢，因为那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当煮，可耐高温，可耐的215度C呢，够角鲨烯呢，啊，够酸价度很低哦。所以咱的喝冰呢，那么讲车橄榄爱讲这种的车橄榄油哦，讲啊，咱第一名的西班牙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买一罐，上一罐，这么好呢，还是都大罐装的哦，750cc 的，一组是1980块，还没干，还没加码，较紧的最后四天，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爽哈、
0: 哦。哎、欸，是你好。
4: 我那个买电哈。
0: 啊，买油呢？哎，好，姐姐，来，我小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
5: 你看那橄榄油哈。
0: 好。哎，各位加码，
5: 哎，这个加码，
0: 加码来，好，一线接不接？嗨，谢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哈，来，你好，你好，
5: 哎，哎，是双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5: 嘿，我有哪爱干哪了，
0: 好，加码来，二线接不接？嗨，谢谢，哎，我是双你好，你好，
6: 喂，谢谢喏，
0: 哎，是你好，
6: 双我去找一位，
0: 好，来，要加码来，接不接？三线接不接？大家拢真正跳啊跳啊跳哈，啊，因为咱今麦过来，我那化工最后四天哦，你那爱了解讲，我一定四天。有时两天啦，啊，有时三天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来卡手紧哦，恁无讲啊，我个等到最后，歹势，无迄个最后啊，然后，无就无啊。那么呢，当然我有讲过，当我咱的好朋友呢，登记到5月30号，可以到5月30号登记了哈。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你要点歌呢？
6: 我唔知，
0: 哎，
6: 我就是在90几岁咧。
0: 我知。
6: 嘿，两周油，
0: 你们两周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嗨，喂喂，车公喂，车公喂，我是小李和你好。
7: 是小李和，是皖南，我是台南王妈妈。
0: 哦，你要点歌呢？
7: 耶。
0: 我要听什么歌？
7: 音价低瓜，音价低瓜。
0: 好，带两百，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8: 喂，是啥样
0: 哦？你好。
8: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好，来跳一下哦，谢谢。要订油的人较紧的哦。最后哦吼，这最后四天了。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我刚才有一组啊。
0: 好，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听你油诶。
0: 要听什么歌？
10: 刚才有我冇挂两组拢收到啊。
0: 好，收到，你好。
10: 啊，我刚才是收迄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大蓝白。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哎，好，秀山，
0: 你好。你点歌点的？
11: 我红门阿伯，我95岁啊，来阿伯啦。
0: 哦。啊，你这个有挂油无啊？你这个有挂油无？
11: 有啦，我有买油啦。
0: 你有买，你爱吃呢？你这嘴话，你爱吃呢？
11: 我讲哦，嘿，哎，刚才观众讲哦，你看那毛坐标，毛地标，哦，啊，
0: 有啦，我有在讲，好啦，你别，好啦，好啦，
11: 但伊他那讲究多了哟。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1: 我不是啊，好啦，我讲几条哦。
0: 嘿。
11: 是阿妹咯，苦苦的拿那五线。
0: 无记得挂了嘿，来我试试。你好，你好。
12: 喂，
0: 哎，亲嘿。
12: 我家遐个，
0: 嘿，
12: 家己煮上阿妈家吼，买一撮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
0: 嘿是。
12: 你阿秀爽来遐呀？
0: 秀爽，秀爽，嘿。
12: 秀爽呀。
0: 嘿是嘿。
12: 哦，
0: 嗨。
12: 秀爽。
0: 秀爽啦。
12: 喂。嘿。我讲要爱橄榄，要爱迄个
0: 橄榄油，来上线接接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我要增加两组，
0: 要增加两组加吗？你爱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加吗？人较紧的哈，卡手快紧哦，咱最后哦。来，你好，你好。
14: 嗨，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4: 哇，姓。
0: 对。
14: 大刀男。
0: 大刀男呢？
14: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4: 我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
14: 哎。
0: 好，等下吹好。
14: 谢谢。
0: 再见，好呗，再见，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15: 喂，
0: 阿西，
15: 哎，你好，就算
0: 你好，哎，西，我就算你好呢，
15: 哎，你好，
0: 哎，你好，
15: 接了接了油，
0: 好来加加嘛哈，哎，谢谢，来加，我看这边，来哟，咱们好朋友要加嘛，人家进来哦，一当天气到五月，哎，这个月三十号，那么当然咱们要隔夜了哈，啊，所以咱那边你也讲要天气，哎呀，咱今嘛买单呢，啊，可当然你要两站的天气啊，无到时我那无就是无油啊，你个天气嘛无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要加嘛，啊，要加嘛，人家卡礼拜，咱今嘛要加嘛，就是讲哦，啊，你算看嘛，到底你是不是有够，有够谈好亲戚朋友无啦，查囡啦、新妇啦、后生姑爷拢买送啊，对不对啊？啊，吃好油啊，半脚轻功啊，对不哈？来，你好，你好。
16: 啊，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歌嘿？
16: 我有加码卡，那么加来。
0: 好可怜啊！来接接来，伊刚到这门啊，来先接接，改掉个解释些。来，你好，你好。
16: 你好。
0: 啊，
16: 我要不停留。
0: 嗨，接接，嗨，谢谢。来呀，有加码的是油无退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看来跟咱讲者，不过呢，唔知道，因即马回较济吼，有可能是不是有慢起安尼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我，咱油边那倒，哎，白色的塔拉叫建议大家唔要翘起来。
17: 哦，请慢慢翘起来哈。
0: 是。
17: 甲这个囡仔翘起起，差不多三十度左右。哦，安尼你啊拍卡针。怕囡仔的尻川，啊，若无多个流出来，这时阵你也起来切切的，用力的给他摇一摇，让让伊流出来。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嘿。
0: 我丁宇，
1: 好嘞，好谢喽，嘿，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这么电话通啊哈。那么可能点有位加码的人，哎，追加的追加的就是加码哈。那么咱今晚那单卡呀哈，因为我讲过，咱这好友不是点点有啊，有时是我讲过是西班牙，因为天气哦太热了，啊不就是天气爆冷，他们的天气就不稳定的，那么车干那得无多，无多生啦。那么个人个是呢，从咱这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哇，来我是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
1: 小姐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歌嘞。
1: 咱在注意。
2: 我叫台南。
1: 咱贵姓啊？
2: 嘿罗。
1: 卢小姐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1: 好，台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是你好。
3: 喂。
1: 有听到。
3: 有啊，有听到
1: 哦。来车讲嘿。
3: 啊，我。哎呦，恁的油诶，今仔食来啊！我收着啊，
1: 收着好好。
3: 哎呀，我何必啊？
1: 好啦，好，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3: 哎呀，
1: 好，谢谢你。
3: 恁道理啊，道理甲甲。
1: 好啦，好啦，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3: 哎呀，
1: 谢谢。
3: 有收着啊。
1: 好，谢谢。
3: 好，拜拜，
1: 拜拜。奶丽啊，你好，对不起。奶丽啊，你好。
4: 喂，
1: 可惜。
4: 我在赶油。
1: 好啦，油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浪足久哦，像有人哦，顶礼拜拜一旧的，到今嘛无收到，我都感觉讲有够奇怪，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收到哈？那李哥你好，
4: 哎，我被遗留了，
1: 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二先生，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5: 哎，我被电子所有，
1: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嘞，哎，摸索嘞，咱的电话摸索不要紧，咱的蛋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点油哦，空气
6: 二二六。爸爸爸爸
1: 啊，表示四八咯，啊，我来个报告哈，来谢谢。

0: 来，谢谢，欢迎咱们播音员，这是洪英红，收起来是咱这杨先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我
0: 来三片，我不记得阿姐安那好嘿。
1: 知道你娘哦，我逐次拢照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吼，嗯，你知道你娘拢好啊？
0: 未，未食到你了。
1: 啊？
0: 未未食到你了？
1: 今晚未啊？
0: 哇，好棒哦！啊，那这个人到手不？嗨，对，谢谢大嫂，谢谢。
2: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2: 我爱加多冰哦，啊，最近十公听，啊，血压一看拢无好，我啉两冬尔拢袂听。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电来，哎呀，大嫂，谢谢，感谢你给咱鼓励啊，真正好，好，好，好，多谢谢。老弟，你好。
3: 是什么？
0: 很是哦。
3: 我即个过买三组，订订买三组。
0: 哦，啊，你食了哪个？
3: 我拢食两汤匙啊，胃食了胃太好啦，
0: 胃开胃足好的对啦
3: 吼。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好好，你晓得。好，感谢大嫂，老朋友，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食，你讲泡牛奶食了好无？
4: 袂歹，啊！我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袂夹无。
0: 好奇哦，所以你大便嘛，该顺就对了
4: 吼。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医生，感谢大嫂你的建议哦，谢谢。来哟，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虽然这不是跟咱灶开会当用呢，咱家己嘛啉了也盖好，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上好个奶高温奶215°C，就是咱这组，就是咱这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来这边呢，各位上边这边的 ADEK 加 Omega 3，当然呢是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会当啉无问题哦。佮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绝对是安全的。所以爱当安什么价？那这哦，咱的国宴个盐商饭店、米其林饭店呢，拢是用这组油哦，哈。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要食爱食好油啊，你唔要比较迄、那个沙拉油要几百块，还无同款哦，哈。来买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全台湾大罐的，干那我秀山
5: 大富，
0: 嘿，我两个介绍只有哦，是750cc 哦，哈，爱连哦掉哦。虽然一组的是两罐，是1980块，啊，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拢无家己起价。后摆的区别我唔知哦，所以你若要赶来趁这阵下，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我要订那个，
0: 橄榄油啦，哎，接招，嗨，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
7: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讲好话，
0: 哦，要讲好话哦，今麦，
7: 我讲食橄榄油食了吼，我骨。
0: 来三片，我姐，加橄榄油，加了安那好嘿。
7: 啊，我有30多个个皮安尼。
0: 好。
7: 大便做
0: 会痛的。大便做顺啦吼。
7: 哎，做顺嘞。
0: 哦好，感谢你，谢谢，好，感谢，好，再见，拜拜。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5: 大准一讲，
0: 感谢大姐，你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姐姐，谢谢，你好，你好。
8: 哎，
0: 你好，你好。
8: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8: 阿歪的，我家那个。我主持人好了吗？
0: 好嘞，那个听姐，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呢？我今天算不上我好朋友，让你脚踏板，对不起哦哈。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9: 喂，姓爽，你好，
0: 你好。
9: 我保证，
0: 还是
9: 这我要订一个月
10: 费到月底。
0: 好，来一线接进来，哎，谢谢。哎，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我
0: 一组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那边订阅人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四天的拍摄，有可能剩三天，无定着两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阿袂订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啊，是咱的好朋友，你算算的看是不是无够通和咱的亲戚朋友人呢？那么，咱就较紧的紧加码哈。空白空空，469。啊，你买当登记呢？登记到5月30号吼，咱无法度隔夜，因为安尼变成咱的会计无法度这个
5: 缩小了哈，
0: 也无法度算钱，无方便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登也是要登记人，要登记人嘛是当卡里边嘞。来哟、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晚安。
0: 还是
12: 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叫一撮
0: 油，好来接接哦，好谢谢，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丁宇啊。
0: 好的，丁宇先生来接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我是陈，你好。
11: 你家吃火呀呀？
0: 哎，是嘿，你好。
11: 我订两桌油啊。
0: 好，来两桌油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呢，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你等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卡好掉哦，阿表是四个八吼。啊，来即马满线的关系，咱即马先我单位来讲一下生活常识哦。啊，即马电话个也通啊，电话个也通啊，等者吼。啊，来小等者，我先接电话来，谢谢，我是双立恩，你好。
11: 我是有啥呀？
0: 还是嘿，你好。
11: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11: 你给他加大桌，搁一桌啦。
0: 好，来接接来加麻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工人生活常识来跟咱讲者来，谢谢你，嘿。
13: 嘿，啊，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最近流感也是有吼，啊，里面患了迄什么汉他病毒，什么鸟气啊，无遮严重，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吼。咱看新闻，看重点。啊，但是呢，最近有一种病吼，叫做败血症哦，有一个名称，有这个问题啊，是 passes 哈。这败血症呢，是讲因为困病毒，还是什么某一个原因，走去咱的身躯内底，伫咱的血内底吼，开始一直生，一直感染咱全身躯发炎，全身躯，这时阵变系统完全失常，变成讲咱的家己的这保护家己的细胞，竟然怕家己人，变成讲种哦，全身躯发炎，什么循环机能拢失常，这叫多重器官出现问题，甚至讲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叫做败血症，严重有可能人的性命无去哦。所以讲，你也发现哦，你某些所在无爽快，哎、一直烧啦，拢种竞争哦，一日两礼拜拢无好哦，可以还是胃寒发烧，啊，佮食袂落去，赶紧有医生来检查。千万不要拖哦！
0: 是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14: 我空，哎呀，我买买油。
0: 好嘞，好，接接来，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
10: 哎呀，搞一桌。
0: 好，来接接一下咯，好，谢谢。啊，谢谢马哥接接来，谢谢。来，今嘛赶快去摸耍嘞。那么，让你等下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爸爸，
0: 哎，靠掉靠掉，无敢靠唔掉去哦吼！哎，看起人倒得无好啊！啊，来，今麦新闻啊，哥吼，咱大务公姐的生活常识，今麦摸耍吼，来试试嘿。
13: 今吼，这里有咧通勤的是跨县市，到另外一个县市，工课人真多。有统计的话哦，差不多五百几万人，吼，像平均啊，一个人差不多通勤差不多爱坐车甲班车吼，差不多是六十分钟，一般是二十五分钟啦吼。啊，我已经是九十分钟哈，因为按这新北市边走去桃园吼，所以讲这个长时间长时间，你要起个来回嘛吼，来回这时间，你若讲时间愈长吼，只要你单程一，咱去上班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开始会酸，感觉就烦。你若讲超过一点钟的人，你的身体，你会感觉讲就疲劳，像这种情绪的影响到咱的心肺梗、咱的代谢，甚至讲困眠也影响。这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资料，所以讲有在通勤啊、在跨县市的这些工作的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营养，啊加情绪加休困哦。
0: 是的，嗨，来谢谢。欸
15: 小姐，
0: 嗨，是，
15: 我爱一组，
0: 嗨，接接线咯，来，这么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看电话通啊，哈，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这么想到唱歌嘞，这个雪，雪中飞，来，好，到唱歌，那么咱们跟咱订阅加嘛，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啊，咱听到唱歌这个，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中会这主持人是王世贤，对着是
1: 大副学妹，
0: 谢谢。哎，我是小丽慧，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尤丽。
0: 好嘞，尤丽，好嘞，接接接接，医生啊，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嘞，你有算好势无？恁敢有算好？啊，那是如果是按即马卖完了呢，那么电脑到后摆，后摆个要甲咱介绍的时阵，我们才当时啦吼。项目至少半当以上，啊，你应该想你需要几周？到后你若想要差几周？
1: 啊，差不多三个月加四周啦，家庭的位啦
0: 哈。八周嘿，
1: 哎，所以讲你上少上少半当咧宽四周起来啦。
0: 是是是是，嘿嘿，所以咱那边你有宽四周以上无？啊，那无人你在加嘛？哎，为什么？因为有人你有人唔甘啉呢？我看有人哦，迄、那个
1: 欠欠啊加，
0: 哎，半当哦，较一周呢，加一罐呢呢哈。加一罐你是到底有咧用无啦？哎呦，这么好油，咱来用啊！看要炒、要煎、要煮、要啉呢，咱来透早起来，来啉一杯温的茶水杯，然后啊，咱的伊个橄榄油给啉落去，哦，然后呢，三千钱不够个加落去，哇，真正 very good，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喝冰呢，这搭配的很好，这种叫完美的组合。所以咱的喝冰呢，你若是有咧加咱的产品的人，加加咱的橄榄油，哇，真的很棒的，一百分哦。那另外你好。
3: 橄榄油一
0: 多，哦，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所以呢，我绝对不是咧话假，我用我家己，我手算噶。
1: 大富，
0: 大，我因讲，我讲过大富食比我济，
1: 是是是，
0: 因为有咧煮，我无咧煮，拢伊煮我食济，啊，所以我当然咧，伊比我济。那另外你好，
3: 喂，你好，
0: 我
3: 是啥呀？
0: 哎，是嘿，你好，
3: 哎，马很杰，
0: 哎，是嘿，
3: 你也橄榄油那做，
0: 啊那做哦。
3: 嘿，安那贝，
0: 哦，安那贝你啦，我来三线就接啦，
1: 嘿，冷压冷压啦，
0: 冷压出战啦，嘿，我这是安尼哦，咱这个橄榄油，咱这天德瑞橄榄油是安尼吼，那你那边的橄榄油一橄榄油，你一般拢是看到浅色的点点，啊，不过咱这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用琥珀色的，是用那个成樱桃一种颜色，这是顶级的，用顶级的橄车橄榄。上个青迄种是啥？青伊上青是较低级的，啊，咱这是用顶级的，然后用顶级的哦，成一个樱桃一个颜色哦，然后采收完了，人工采收完了，青年的老长，经过三点钟来，马上跟冷压出榨，就是头一遍油就对啊啦，咱不是第二遍油，不是咱是第一遍油哦吼，然后呢，一旦保留的伊新鲜度，所以当然啦，我们加工车内当用里面不要紧啦，以前那是用种迄个顶级的，用一种樱桃色的那个橄榄的去用人工采收的，我有看到因的图片，因的制造过程的图片，那空杯啊一大吼，输送带呢，迄拢是啥，拢是樱桃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食这组油，我为什么我敢食，因为。也制造过程我有看到啊，有那个影片我可以看啊，所以当然我知道也制造过程呢，就是这样子，很有戏，哎，这个很有照规矩来的，所以你也当啉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来算好哦，你若干嘛讲啊，咱都有咧食，有咧用，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煮呢，咱都该用好油哈。第六是安内关呢，哎，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徐先生你好，
4: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4: 我要爱油。
0: 哎呀，三千姐姐，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我助理买单，接电话，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最后四缸，有可能免四缸的无啊。所以咱咧好边咧，咱也是爱袂赶、爱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你买单登记到5月30号。那么，除了是咱咧讲的油哦，食油食了，诶，更重要以外呢，当然啦，咱的油哦，爱食掉，你食了饱和脂肪油，咱的遍地咱辛苦的脂肪油，啊，到时咱中科的大科，啊，中科那大科呢，咱得用滴的四高，包括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咱的喝冰的你也食掉，食物件、食饭、食菜拢总是爱注意，唔是会当，唔是饭会当乱食呢，包括有糖尿病人嘛，食饭会当食半碗呢。每当吃到一碗呢，吃超过一碗血糖的压管，然后，那咱今嘛请单位来讲了这糖尿病哦，啊，大家继续卡哈，要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分高的朋友啊，去注意，当然糖分低血糖的人，你爱更加爱注意咱的讲哈。啊，是不是咱有时阵哦，糖分控 OK， 这部分控制较困难的朋友，吃物件了后，哎呦，血糖轻就管。 啊，结果无几点钟了，就可能一两点钟。哎呦，变成讲哇，开始手会颤，心跳无稳定，变唱歌头壳戆戆，甚至讲巴肚讲哎摇摇迄种感觉。这是啥？这表示讲，迄毋是代表讲你脚会疼，迄是表示讲你的身躯的会疼，伫第一时间起起落落，伤紧伤紧啊！啊，可以变成讲你辛苦啊，我其他咪袂调节，负荷不了啊，变成讲哇，习惯只是给，这叫做血糖的冲击，这足恐怖。哎，这严重的话就是，但是器官会损伤，啊，佮落去吼，就会歹去啊。你看腰肌可能萎缩哦，啊，咱若是讲这个目睭会损伤去啊，哦，很多病变就来啊。哦、所以你要去想办法啊，先把咱家己血糖稳定哈、哦，先不管习惯啦，给爱先求稳定了，开来调整。啊，咱这个时阵有诶，这糖尿病患者哈、哦，是不是拢伫半夜三四点起床？哈、哦，这是真严重。安怎讲？因为你的血糖伫这个时间先上低到你的身躯无多，要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血糖伤低，佮落去，咱的器官也歹去，啊，甚至讲人安尼就走啊，哦，很恐怖，赶紧身体也个个摇起来。所以恁大概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是不是拢会变唱歌，无爽快啊？惊迄种感觉哈、哦，这就是夜间低血糖哦。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血糖低，朋友你更加爱注意，迄是甲你的生命有关系哦。所以讲低血糖的朋友爱有一个这原则叫做1515原则啊，你、哦、啊。辛苦病有疼啊！你弟弟无送过去，踢落去哈。啊，来啊，一般哦，卖巧克力哦。啊，十五分钟卡好了，再来踢第二。那你去看医生。啊，那是无好，佮踢一粒哈，15、15分钟、15分钟。啊，是血糖高的朋友，咱来怎样讲安怎食？啊，你想讲啊，我来啉这个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啉无唔对，但是袂使啉伤多。啊，这啉伤多血糖嘛是起的哦。哦，们不要以为说喝这个就没问题，100%。哎呦，放心，不是。所以咱咧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的人，哦，你嘛爱加水量，嘛是爱控制者。啊，那是这个啊，大块的朋友爱减肥，咱长辈爱定期来三个月一摆糖化血色素啊，该去健康检查。啊，你嘛莫想讲，啊，我咧啉无糖的饮料就无代志。哎呦，这个头家有可能哦，为着这风味啊，所以讲有可能伊咧喝茶的时阵，伊加些寡糖，你也不知道。哦、所以讲，你啊，讲有咧啉饮料，你最好卖有糖。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因为真正无法多，有时候嘴巴会痒，对不对哈？咱只要食小块，哦，咱这张嘴爱个强好。啊，咱呐是讲哦，加食纤维质的物件，素水素油，食起巴多了哦，安尼咁较饱，对不对？所以讲加食青菜，啊，加食这个好的蛋白质，哦，饭甲面吼尽量少，能少就尽量少。啊，咱一定爱叫。医生给你交代加油啊！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5: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医生啊，谢谢。小丽，你好，
6: 喂，是什么爱
0: 好？哎，小丽，你好，
6: 哎，我要来买油啊，我
0: 哦，不橄榄买你好，买油来加油来接接，医生哦，谢谢。来，那我来继续卡，咱电话好朋友，咱继续卡三刷，我靠，咱个接接哈。哎呦，咱即马的好朋友的真正是咱那食好油，而且我跟您讲，你那是有糖尿病人，你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的油超加上伤油，食的饱和脂肪油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低吧。所以咱们在建议您食鸡吧，就是食白肉、白吧哈。所以当然，你老糖尿病人呢，你食油呢，你得炒菜油呢，啊，食这种的哦，食这种不饱和脂肪油对你较有帮助，而且干嘛？嘛，较袂造成了啥脂肪油过高呢？后摆将来有糖尿病人个脂肪油过高呢，容易得着啥腰球发炎，甚至腰球癌，这都是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建议好朋友，那有糖尿病食饭一定要食半碗，然后呢要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哈。好来稍等，好，
7: 喂，
0: 喂，徐丽，你好。请讲喂，嘿，
7: 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你还请讲回来，
7: 秀山呢，
0: 嘿是，
7: 我贝贝赢，
0: 好了，该接接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8: 秀山呀哦，
0: 哎，是你好，
8: 就问一下，
0: 好呗，
8: 因为我有糖尿高血压，
0: 安尼不乖来，等一下来接接哦，电话接接，二线好，谢谢，我的个。

0: 音节之歌，那么这是贵金花先生所唱的，是咱这里我的王妈妈所点的，来谢谢。来哟，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对着电话时感，伊感冒你也赶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常啦，
1: 系啦。我窗仔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别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正接你的三星经
0: 过哈。三星经，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好。血糖是94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嘿，
1: 嘿，迄个，嘿，5.8啦。
0: 哦，标准呐，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呐。
1: 啊，迄个，
0: 嘿，
1: 血压嘛，吼，血压拢超800+，800+拢安尼啦。
0: 阿哥，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
1: 无啦，唔是啦，迄个一百十九、一百十八
0: 正常啦，哦，阿伯你安尼可以正常啦，没烦恼，别吼，阿你即马改咱那个改两层，阿请医生加油啊哈，好谢谢，对你好，
2: 是吧？
0: 还是嘿，
2: 讲个
0: 哈，
2: 我食甘蔗丁包，
0: 来先听我讲嘿，先讲，
2: 我食饭后呢，
0: 不要紧啊，
2: 不
0: 要紧不要紧哈，饭前饭后拢好 ，OK 哈，
2: 等我。86呢？
0: 哦，好棒哦！阿伯，你
2: 这样300外，
0: 300外哦，阿就有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阿你大嫂，我哩安尼改好，就请医生来检查啊。哎，阿咱来改两顿哈，朋友嘛哈，好谢谢。你好，嗨，
3: 是说，
0: 还是你好嘿？
3: 我在两岁数。
0: 我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叫你三名进步哦。
0: 我来三名，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6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糖分今麦85了嘞。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18是今麦85嘞。
0: 哦，饭后是85，啊，你标准啊，大哥，我今麦改标准嘞。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光，各家买，拢是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幸福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广东的酱，无跟他听呢哈。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各个朋友呢，是咪去帮过来介绍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不然你拿来三片了，不就你讲、
5: 啊啊、
0: 你讲你讲的橄榄油，你咪一车生好滴哦。系
5: 啊
0: 系
5: 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哦，
0: 一车
5: 生啊啊，多人咧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啊我做橄榄油个腾死啊你啊，
0: 你唔是腾死啊？
5: 冰冰嘞，
0: 好。
5: 系啊啊，云南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个。
0: 啊啉啉的即满啊，袂安尼。
5: 啊，未啊啦，唔知嘛啦，会使下晡的款啦。
0: 好，安尼好，啊，这个六罐啦吼，好，安尼好啊，好，感谢安尼好，谢谢哈。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上个是个加咱的三千金宝，所以我讲过，咱这真的是相辅相成，真正咱的物件呢，做一只搭配拢够介好哦吼。所以你若讲咱的好朋友，咱食这油呢。但是咱这油呢，不是定定有诶哦。咱这油是爱天德瑞橄榄油，是爱西班牙有油，咱叫我都刚刚介绍。所以你即摆加罐罐，咱这一单放3桶拢无问题哦吼。啊，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2罐。咱即摆油台最后四天无定着3天都无啊。所以你要紧登记到5月30号。啊，咱来加罐罐哈，一组都是1980块。阿别关人，阿别加码的人，也别跟咱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人嘞。
4: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请问三省金宝，
0: 我来三遍了，不是三省金宝，金能三的三，姓李的姓，精神的精，阿宝贝的宝，三省金宝。
6: 三省
0: 来个姐姐，三省金宝啦嘿，好，谢谢。好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7: 秀爽呀，
0: 海西，你好，你好，
7: 嘿，耶，橄榄油，
0: 来橄榄油，来接接，哎，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这把电话拢会通呢，电话通啊，那你好朋友那边给人加码的人，那边给人加码哈，因为咱是最后四天。 最后四天无订到，唔免四天三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给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们去搞等个最后一天呢，真正到时啊拢无回的时阵啊，我唔知道是咪四天了无订到，三天就无回啊。所以恁来两家住，唔等个最后一天哈。啊，我秀传另外你好，嗨。
8: 喂，
0: 哎，是你好，
8: 秀才你好，哎，
0: 你卡加，你了卡加固吼，卡未通哦，来三线姐姐，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啊，那电话那未通，那你会变那陌生，该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我今麦先来个倒唱者，连杯酒，我两个来唱歌，恁继续卡哈，伊个电话和恁卡，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大家都好起啦，是首歌连杯酒哈，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唱哦，来，哎，连杯酒，谢谢，接下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哟，
2: 真无用，真老结，我是听到你讲迄款什么，迄个做什么油？橄榄油
0: 哦，橄榄油你呢？
2: 我一罐吼是灶卡的煮，一罐啉啊啉，我搁你叫两组嘞。
0: 啊，你食了好
2: 无？都是好啊。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2: 啊。我是感觉讲你进前你好，刚才你冇讲讲，迄只类哈，
0: 嗯，诶、嗯，炒炒，
2: 哎、欸，对对对，
0: 迄种就是多酚，
2: 伊、啊、
0: 就是有多酚的成分，迄种抗氧化钙和多酚。正素呢吼，那是正素呢哦，有多酚的成分哦，对炒炒。嘿，很正常诶、
2: 啊。我是感觉你就是爱安尼讲讲，啊不我，我这吼，康巴的啉，我会惊。
0: 哦，
2: 啊你，啊就就是你有讲啊，我讲，哎、哦欸、真的嘞，啊我就一个
0: 罐。啊你啉了安那喝，啉了安那喝。
2: 啊啉，我本来就是吼那个胃食，拢会烧烧啊。
0: 胃食道逆流。
2: 啊，结果啊，我坐着就一切松啊，啊结果我是拢哦，有在看迄款诶什么肠胃科。
0: 啊，你起码啉了有差无？
2: 就是有差，肠胃科啊，肠胃科不看啊，就是真的很好。
0: 哦，
2: 我拢安尼豆豆啉，我啉一罐。
0: 哦，安尼好，啊你即间够有买得着啦吼。哇、哦，好棒好棒，大姐安尼好哈。好，来感谢你，谢谢。来，丁伟你好。
3: 喂，
0: 哎，
3: 秀仙，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
0: 好，
3: 你
0: 好，
3: 你那个橄榄油哈、嗯，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你的大便畅通你呢？
3: 干不了，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你去炒呢哦？
3: 嘿，
0: 哎，
3: 很好吃，
0: 真的好吃哦，够好的啦！
3: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3: 真正好，
0: 有笋呐、啊，
3: 有香呐、啊，
0: 啊，佮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3: 对对对对，
0: 迄台有够笋，即
3: 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感谢你，感谢你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很秀爽，你好，
0: 你是你好，
4: 我有甲你买油啊，哎、哦，油真好食呢。
0: 真正
4: 来煮饭，
0: 三片阿伯姐来啊煮饭哦，
4: 嘿，来煮饭就好食。
0: 今天我迄个捧哥味无？
4: 我是
0: 吃干那边的，吃干那边对了哈。好，感谢哈，好大姐，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垃圾耳机，垃圾关起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你好。
5: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这油你正好阿伯姐吃阿袂变咸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5: 要加做文啊！
0: 啊，干嘛做文？要加嘛呢？来一线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干有够好，不是我咧讲，是大家拢卡起讲哦，吼！表示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诶，所以咱要吃油啊，吃咱甲咱岛的生活拢有关系，着甲咱岛的健康拢有关系，就是咱伫灶卡用的油。这个油呢，爱用好油，绝对唔用歹油，唔用俗个油吼，因为这造成咱规口罩啊，迄油烟重，而且会造成咱煮饭的人油烟也无好。所以要看人个搬运机拢咯咯咯，有够恐怖的呢。迄个是成啥？迄个是成一种乌油，很可怕吼。所以吃好油，可以当来高温啊，就是制作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哦，来的250度的温度个高温哦吼，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是750cc 的，但那么当然咱无甲你去过哦，即个无去哦吼。啊，连讲咱都唔知呀，1980块阿袂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大准的讲，
0: 谢谢。哎、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橄榄油，
0: 我来个听见，阿伯你要加嘛呢？好好，等下来接着一线哦，好谢谢。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油，
0: 哎，接着，谢谢。来哟，那是今麦要开一个电话拢会通，今麦电话通啊，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阿伯加嘛的人，阿伯。为人当个转调呢，从个这头一个高工会当个转调呢吼，所以咱去别人即马个卡个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哈，
7: 对，
0: 哇，什么？你电话等一晚啦？什么代志？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我是常丽，你好。
7: 我要等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继续考，继续考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咱的生活大务工了啥，目睭的问题。好来，如果是咱电话来卡袂入来，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 爸爸爸爸。
0: 哎，今麦先我大夫讲了这个目睭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那的目睭那是莫名其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哎呦，看以前有脑灰呢。近视呢？啊，为什么我今麦较较清澈嘞？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啦，那是咱的视网膜有问题啊，也是讲，咱看物件有一点乌乌，哟，少了一块啊，咱的这视野吼变矮啊，是不是？哦，咱有病变啊？啊，是不是那个青光眼有可能哦？啊，还有各有些各有啥？咱是不是看色有色块吼，较无只金？没有那么的亮啊，这嘛是一个信号。哎呀，我突然之间有一对目睭哦，较看无呢。哦，这是就明显的，来赶紧看医生。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那目睭那是无够好哦。哎呀，咱那是讲你看，食老了后，连看报纸、看电视啊，一个兴趣都没有了。哎呀，是不是？咱也干嘛讲生活人生无滋味，没有色彩嘛，对不对？嘿，所以咱一定要赶紧了，半当检查一届啊，半年检查一次哦。安尼伤紧呗，不会。半当检查一届，你嘛较安心，甲佮天气者。
0: 哎，目睭呐，干嘛我看到外面呐，干嘛怪怪，比如弯弯翘翘啦，目睭起来有闪光啊，还是看到蚊啊咧飞啊咧，再进去看眼科哈。来，稍等一下，秀山
1: 大夫啊，
0: 刷卡等你哦。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谢谢阿母的手，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咱这黄大姐、黄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喂，王秀爽，你好。
2: 哦，秀爽，你好。
1: 喂，
2: 我这是帮姐，我以前有给你买一罐吼，哦哦哦，我吃了袂歹，我已经给你买几多罐了，我已经吃五罐去啊。
1: 感谢三遍都不止嘞，啊，吃了好，吃了安那好嘞。
2: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1: 哦，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王秀爽，你好。
3: 是
1: 你好，
3: 老哥啊，
1: 嗨，是你好。
3: 我今仔日搁去公园看四馆。
1: 哦，三遍都不止嘞，感谢你哦。
3: 三馆三重金宝。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3: 太客气。
1: 哇，感谢感谢。
3: 比较寒啊。
1: 无要紧啊，上紧就好哈。
3: 啊。
1: 啊，你食得好无？
3: 啊，好啦，好。
1: 好，就是好。嘿，
3: 目睭就当个。
1: 哦，安尼你今日也上公园嘞吼？哎呀，好，谢谢谢谢。来，三片都不见，你是讲吃阮的油了，目睭变好安尼哦？
4: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就是讲，加迄个南瓜，哦，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1: 哦，
4: 加切几片啊，来啊来吹，
1: 来吹，
4: 哦，啊吹时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的橄榄油，
1: 哦，
4: 加一颗那个水煮蛋。我就是正是随家随在吼，
1: 啊一段时间，
4: 啊一段时间，就一段时间个，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敢那加真，加真好哦。
1: 哎呦，这样好棒哦！
4: 那个那个嘞，
1: 啊那你去怎边那家呢？我大姐大姐，你有用心的对好，谢谢谢谢。来哟，如果那是有吃咱的三星金宝，咱的好朋友来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加吃咱的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因两个呢有加分的好处，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都有真侪营养素，包括维他命 A，A 就是跟目睭有关的哦，所以有维他命 A、D、E、K 啊 ，D 嘛钙好啊，是不是 D 三呐？对不对？个 Omega 3，所以吃三星金宝，咱透早起来先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马上给配咱的三星金宝，真正会和你感觉讲够加分呐、啊，加分的好处，真正很棒。那么咱即马天德的橄榄油已经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呐，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啊是咱们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好朋友呢，较紧的哦，真的要赶快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呀哟！
1: 还是你好，我秀爽你好。
5: 我咧讲吼，
1: 嘿，
5: 你咧
1: 哈，
5: 三星金宝，
1: 三片了解，
5: 不会帮他讲黑吧？
1: 我把机会你来接接哦，哎，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切工喂，
6: 喂，
1: 还是你好，你好，
6: 你好，很秀爽呀，
1: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嘿，
1: 啊那什么贵数？
6: 我妹妹。
1: 橄榄油呢？啊，那个姐姐，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哦，听我意思哈。你那是阮爹都有吃咱的三千金宝山的三片的人呢。今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最后四缸，你个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7: 喂，姐姐，我恁橄榄油。
1: 哦，有啊，哎，有来，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我今晚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好味。哎，咱都吃无，给你上掉迄个大姐拍摄哈。我要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呢，我感觉脚踏板，我刚看了日本的新闻的全民医学报道吼，哇，伊讲了有够好的啦。因为咱人的脚底哦，所有穴道当中，伫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都有，所以其实我有讲过哦，真正是离咱的脚底穴道上近的，就是膀胱经。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这女性朋友呢，你有小便困尿问题呢，啉茶慢慢来啉以外呢，咱就是要做提肛或个兼做啥打卡地。来，我上好朋友脚踏板，和恁打卡地哦哈。啊，那么是起来讲好话人，咱的好朋友当啊，咱这上好哩。但是我先跟恁讲一下哦，我等到我橄榄油上完了。咱这个脚踏板才寄过给您，因为这段时间较无闲吼，所以给您抱歉哈。来哟，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哟吼。那卡有要讲重点哦，要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1: 是，
8: 哎，谢总，你好，
1: 你好，嘿，请讲。
8: 我吃橄榄油，
1: 上面有不就嘿啊？
8: 吃个足好诶，安那足好诶，然后 大便嘛足顺的啦吼。
1: 好。
8: 我已经给你灌几啊年啊，几啊年拢，逐年拢灌，一届拢灌真济真济多。
1: 谢谢，感谢你。
8: 哎，
1: 感谢来先这边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9: 你好，贝友。
1: 贝友来哦，先这边哦，嗨，好，谢谢。来，我是陈丽儿，你好。
9: 哎，我在讲何位？
1: 哎，请讲下来嘿。
9: 我食迄个天德的梗来，
1: 嗯，
9: 食了这个鱼羹，我咧烧烤里遐个烧。
1: 哎呦，哦，好棒嘞，哦，好棒，啊、哦，盖好盖好，大姐盖好，大姐来，来三星姐姐来，三双好，谢谢，三谢你。

0: 较袂迄落，盖过一嘛，食了袂歹啊。
1: 食了盖过一啊，食了那个卡呐。来，那你好朋友，咱们跟咱讲好话呢，到这为止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我秀爽，你好哈。
1: 开心嘿。
2: 啊，请问者，我今日你有收到啊啦吼？
1: 好，来接者，先接者啦，一爽一爽。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你好。我食恁的哈，今日油食了足好个哦。
1: 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起来？
3: 我食了巴肚会做吼，我食得真好，真好。
1: 巴肚袂做啊你？
3: 哎，
1: 啊巴肚会肚肚呗？
3: 袂。
1: 今麦都没肚肚啊！
3: 哎，
1: 我消化钙喝的掉了哈。
3: 哎，
1: 来接接，二线接接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啊，来，对不起，咱要跟咱讲好的好朋友，咱到这为止哈。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啊，咱来要跟咱订阅的人，一旦卡里白，我秀爽你好，你好。来，咱要订阅的人，今麦当卡里白哦，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呢，免四天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阿袂乖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哦。啊，我有讲过，你有食咱的产品，有食咱秀爽介绍的产品，规身躯光透透的产品的人呢，一定要加咱的橄榄油。
4: 我要加精油。
1: 啊，要精油，接接三线，快听起来，谢谢。啊，来，小蛋，我秀爽，你好，你好。我秀爽，
4: 你好。秀爽呀，
1: 哈。嘿，是是，嘿，你好，嘿。
4: 嘿，我买橄榄油。
1: 好，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要一组橄榄油。
1: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今麦摸线呢，不要紧。咱来摸线，你等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来去编这个电话，敢靠掉不？卡去人刀去啊，卡去人刀，呀，卡去人刀，我对人的反射啊，你好。来，我是说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哎，先生，先生，
1: 是秀爽你好嘿，
4: 是秀爽呀，
1: 有，我秀爽嘿，什么贵叔？
4: 我那个
1: 陈大姐，你陈大姐呢？
4: 哎呀，我最近拢无听到啦，只有今几间听到啊。
1: 哦，安尼陈大姐，较紧，你若要订，较紧哦，来，先接者来。好了，谢谢。我当听到你的看，一阵嘛一两上高讲，秀爽你是当时开始介绍啦。我昨暝才听到啦，我那是出国的啦，去日本佚佗的啦，我今嘛才转掉呢。来继续看哈，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哦，我感觉有一句话较有意思。山有山的宽度，水有水的深度，咱无必要去跟人比，就是讲不要去攀比呀。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长度，咱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啥会尊重。风嘛有风的自由啊，对不对？啊，云嘛有云的温柔啊，咱无必要去恶人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啥一个性。来，外口拢接接，外口接接来。即马电话都满线嘞，不要紧，你等下看呐，卡袂几百，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别四个八。所以呢？咱若是感觉讲啊，你感觉快乐个代志，咱就去遐吹。啊，你若认为值得你去等的人呢，你就去等啊，去守护嘛，对不对吼？那么你若认为幸福，啊，咱就是爱珍惜。咱人吼凭良心做代志，咱就袂感觉遗憾啊。人生就无啥物遗憾。人生一条路就是啥，行家己的路。人生有两个宝贝是啥，身体好，心情个爱好。人生有四个苦，啥物苦？看不透啦，看不开啦，不甘啦，输不起啦，放不下啦，哇！所以你要看，人生五句的讲哦，搁较难，咱嘛爱坚持；啊，搁较好，咱嘛是做人爱平淡的过日子；啊，搁较歹，咱嘛得要有自信。啊，那钱介济哦，你嘛得爱较俭的。人呢是真正搁较冷呢，咱得爱多一点啥热情。那么这个是啥？那你讲人生五句诶，人生的六个富贵是啥物？身体健康、知识爱有、梦想要有，啊，过来要信念，爱有信念吼，爱有自信。上阶段啥？爱有骨气，爱有自信，佮兼有骨气哦，吼。所以这是我感觉 今天有朋友传到我，我感觉袂歹话呢。

0: 分享我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0: 你好，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要接坐了，
0: 赶快来，好来，来接这一线哦。啊，这么电话通啊，电话通，山顶的电话通啊，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你好朋友在那边给咱订阅，咱有最后最后四天，跟您讲有可能没四天，所以咱啊阿未订的人爱两张。啊，这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未订的人，像咱些大姐足久无听到，也过来呢。咱也是要登记，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啊，个我有食我秀山介绍产品的人，上好加配合啥，食橄榄油绝对有加分的好处。对恁，因为咱这油冬啊用掉，恁灶开用油啊，啊，我是要用啥炒菜，对不对啊？你要用啥煮物件，一定爱用掉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好油哈。啊，我来个唱歌。可爱回瑞也继续卡哈，要给咱订阅啦，卡袂记白哦。会记得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花蕊，那么这有介几人唱歌，包括梁山大都冇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李慧你好，
1: 喂，是爽呀，
0: 还是嗨？
1: 我赶男友。
0: 我来三，哎，接接三线哦，来谢谢。来，今麦电话弄个通啊，电话通啊，那么可能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那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应该是唔免四天就会没有了。哎，所以咱们登记的人，咱那好朋友要登记呢，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啊，咱弄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你好，你好，嗨，
1: 喂，喂，谢总
0: 来了。哎，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哈，六六啦，要油，
0: 哎，要讲咱要油来接电线咯。阿伯等你哈，谢谢。来，咱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甲脚袂行路啊！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即马做者少年人中风啊！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吼，伫咱台湾增加三成的青壮年。二十，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喂，嘿，徐立好，你好。
2: 啊，你好，我比较爱油呢。
0: 哎，好好，接接三线，接接哦，谢谢。伫咱台湾的二十四岁到四十四岁青壮年的今年上增加三成的猝死加中风，就是讲哦，上未富到便宜的无救啊吼。那你好，你好。
3: 我是后天后天。
1: 秀爽呀。
0: 嘿嘿，我秀爽，你好。
1: 嘿，我跟你讲，我有跟你叫，各叫一组油对不吼？
0: 好好。
1: 还未加上嘞，我想讲要搁加一
0: 组。我要搁加码嘞，来二线搁接接，嗨，谢谢。来，我那么来继续卡，今嘛电话通来通啊，继续卡，我咧讲话当接电话，安那无呢？那你助理拢会当该接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干嘛？你干嘛？日本有一个新闻，有些新闻日本哦吼，迄一个叫做一个叫做铃木实子的女孩子啊，十九岁呢呢，哈。啊，现在呢，一起一个女团体诶团员的地方，真正有够少年哦！你敢知什么问题？你敢知啊？今年中风叫做缺血性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懂了？叫做脑梗塞，那会更脱掉的这个头玫瑰的地方，所以呢，你也看，等你。这个会等了严嘛，对不对？十九岁更无少年吗？刚刚好就是伊，即马等了等青春的怕，这个等了红的时阵呢，结果你也看中风了，中风哦。所以咱的后边唔好小看的讲少年人，其实少年人有真的是虾米呢？压力介大，而不只是压力大，为人个困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那无咧运动啊，个水分个啉无够，上个重要的虾米呢？水分啉无够，啊，佫无运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甲恁到少年人交代哦，吼！你要看十九岁的中风，佫是当咧出名，你毋知？当咧出名呢？啊，恁是变怎啊？变怎？已经拄着无？啊，出无中风变怎？啊，佫来新闻佫报了一个吼，这原来是，来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外口拢接一个哈，外口拢接一个。啊，来，我是说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4: 喂，我没有。
0: 我来个接接，二线接接，外口接接啦，谢谢。来，那么咱即马电话拢会当卡入来吼，满线满线。如果那是满线了，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你敢知够一个够一个人，这人是做主播，这个人主播吼，突然间哦，你敢知影呢？这个伊咧甲人讲话咧笑的时阵哦，这是就那日本的，也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哦，吼，叫做游戏打。那么呢，近年吼，伊突然间哦昏倒，啊昏倒了呢，抢救半个月拢无救，总无救，五十几岁了呢，哈、啊，啊这人伫日本有名无？介有名呢？原来这人就是脑血管憋气啊。脑血管呐、啊，这个脑猝死的地方啦，所以平常是压力大不大？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咱的喝冰，咱就是爱注意吼。啊，我顶下讲过，咱食不饱和脂肪油介重要。那么这物件呢，真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咱人的健康跟你食有关系。那么当然，咱人的血压啊跟心跳呢嘛是干啥？跟你的心情有关系啊！你那心情哦，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通常啊，咱的血压拢会起起落落，咱的心跳嘛起起落落，这种的上个容易中风吼。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秀爽呀？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5: 我的朋友，
0: 好，接接来，接接一下啦。来，我的公会电话，当个接无问题吼，让个卡里边吼，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你好，嗨、 嗨，是你好，
3: 橄榄油，
0: 橄榄油来，二线接接，来，对不起，喂，你好，你好，我说切掉切掉电话，来，咱拄着一个林小姐卡来，给你切掉你个电话卡哈，拍摄我有切掉一个彰化北斗的林小姐电话，买你个电卡哦，拍摄哈，来，咱拄着电话有给你切掉的人继续卡，我靠个接接哦，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胸腔白白惊落喘，颔骨那紧的硬的人，甚至你有感觉无，手拢夹袂惯的人，敢来变青光的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要中风的前兆哦哈。哎，抱歉，谢谢。因为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没有，嘿，
6: 你那三点前播，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
0: 哦，好啦，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卡不好呢，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谢谢。

0: 最后火车站。那么这里黄以玲收请问是咱这卢小姐收电话的，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萧线吗？
0: 是的，嘿。
1: 我姓魏。
0: 魏小姐哦，嘿，怎样？什么事？
1: 先讲我有看好你吧，哈、哦。我跟你讲，我要吃他个调查个讲，我吃了敢那吃一罐，敢那有较差一
0: 些。哦，来生病不姐？你是吃多少？
1: 他个较袂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啊，你是
1: 吃感冒较袂疼。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哦，啊，吃下去吼、哦，血压那种还管个八十哟。
0: 哦，啊，干嘛嘛？
1: 啊，差不多四点咩，
0: 一定会动诶，对对对，
1: 120几。
0: 哦，安尼好，哇，那个标准的呢，一百也贵，这标准呢，大姐。哦，阿丽当安心吗？好，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哎、欸，哦，你秀爽啊、哦。
0: 没事，嗨，你好。
2: 哎、欸，我的门你设定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身边。
2: 还有三千斤布吼，已经加两罐外吼，
0: 谢谢谢谢。
2: 啊，我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2: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吼
2: 吼吼。啊，即个心脏吼，结果拢未喘。
0: 哦。
2: 哎，啊，老哥较好，我再过来鉴定咧。
0: 啊，保重哈，哎，万里阿伯，安尼保重哦，好，你阿伯谢谢，好，谢谢你，感谢谢谢。阿弟哥你好。喂哦，嗨，乔公喂，嘿，乔公喂，嘿，徐立贺，
3: 你是谁啊？
0: 嘿，我是徐立贺，
3: 哎，六，
0: 嗨，
3: 我那个进，我有同届成功嘞吼，
0: 哦，
3: 啊，我进进来，我那个三片新报价吼，
0: 三片好不值，嘿是，嗨，
3: 啊，这时阵感觉那个，哎，麻啦，麻是拢好个，等，
0: 哎，好啊，那继续麻，没麻就对了吼，啊，那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大哥，他该弄等了哈。好，感谢你，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让你都免烦恼。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你免吃个过来含过来种，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咱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也给家人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4: 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4: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千外哦。酸皮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加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哎呀，大嫂，安尼你食了介好呢？嘿，安尼好啊！好，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好，谢谢啊！啊，这个人到时候陪他，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三你好。
0: 那你好，好。
5: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5: 诶，啊，到迄个血油较少，较无。
0: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5: 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5: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啊，即马呢？
5: 啊，即马，一点点啊，算就是
0: 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好。来哟，那你好朋友呢是吃三千金宝的好朋友呢，你爱记吼，甲教咱一罐，教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为什么？因为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你甲食拢无问题。一个是有糖尿病人呢，你有没有食的饱和脂肪油？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来早起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咱来个食，咱一汤食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瑞橄榄油，然后各个食咱啥，食咱。那三省金宝呢？哇，这有加分的好处。所以咱是有吃三省金宝的人呢，一定要去啊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啊，咱即马最后啊吼，每一罐上一罐拢是750cc。最后四天啊，未加码的人，啊，未加油的人，啊，未买的人较紧的哈。啊，每一罐上一罐1980块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啊，
0: 嘿，
2: 我你拄只讲精力不整啊，神经啊，嘿，我有病。
0: 哦，你有神经啊，你来接接哦。蛋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进步。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
0: 哦哦哦，来，接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好的，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7: 是多少岁？
0: 有呢，我那个公姐三双来接接。来哟，那每个人点一位人。 插入来哈，咱一组1980块拢无甲你起价，甲原地拢同款，无甲你起。即马外口物件物资拢波动呢，即马拢足贵个呢，即马物件拢起价悬呢，啊，咱都无甲你起价哈。啊，因咱厂商哦，讲无要甲咱起价，啊，连工咱都唔知影，到底会起袂，咱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即马连啊爱量早关，啊，咱呢？橄榄油，咱会当一个会当保证了三冬，所以咱的好冰呢，你加刮刮拢袂歹，不会只要卖拍起头就好啊哈。阿妈免冰哦，爱记哦，橄榄油袂使冰，唔要冰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来个唱歌哈，可以上那不可以上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要甲咱订阅人继续卡嘞。橄榄油最熬细工。最后四天会当天气到5月30号，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甲咱买油的人，唔捌买过新朋友欢迎哈，啊，电话外口拢接者，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想到那不说呢，可以想就是一个人民然后也爱情的故事安尼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1: 喂，
0: 哎，是你啊，你，
1: 哎，那个，
0: 哎，秀川你好，嘿，
1: 秀川
0: 啊，哎，是，
1: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好来，哎，三线接电哇，这么满爽呢，不要紧，不要紧，咱来满爽啦，卡袂起来，咱你好朋友等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电话靠对，我们不开别人导游，我拢去对的，对的电话做经理人啊，做真歹势啊，那样电话拢卡起啊去。来，那你要变那边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你若无订呢，咱连工我当时会当阁有回，我唔知影吼。你看咱这个慢两个月啊，因为就是战争的关系，所以有哦，变成你的会规啊，设一年安尼啦，无多啊拄着啊，所以咱那边呢，咱这以为当保证三档，你得甲买得着啊，绝对都无问题。只要你卖晒日头，卖冰，未使冰嘛，未使晒日头，知影无？
1: 来，
0: 由你来，你先接接。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电话怎么够？计算会通，会通哦。来，谢谢，来，感谢。我是小丽，你好。嗨，阿丽，你好。
2: 你好，我要买油。
0: 买油好，来，谢谢，我先接接哦。来，怎么摸算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继续卡拢不要紧。啊，怎么电话会通啊？有计算会通啊？吼，啊，咱都在咧讲，唔好晒日头是橄榄油，唔好晒日头。啊，咱人爱晒日头无？爱啦。啊，咱若无晒日头，变咱制作 D 三，变成你得爱用补充的呢。因为这个 D 三会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和咱吸收营养个如何。而且咱 D 三个对上面钙好，你们知道？当然咯，嘛是对咱的血路方面啊钙好哈。所以呢，咱若是好变咧上无，至少呢一天啊晒一15分钟晒太阳。但是即卖人拢惊啥？惊晒日头，惊变乌去。尤其是咱这姑娘啊，拢惊。怕他慢去啊，所以当然呢，咱只有啥用补充的就可以啊。所以咱人和咱俩将来，我都讲过，咱都在咧讲的这个人生的观念，上个重要的是第一行是啥？健康，这健康介重要，身体健康啦吼。所以咱一定爱骨头的，我定讲的，咱的骨头有烂，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和咱的骨头呢，甲脚会当行路，咱的将来呢，唔爱讲袂行路，到时我。哎，开了30000几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个袂惊咯？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哦，吼！所以咱国内好朋友呢，就是爱保养。那么如果是咱无法度保养，无法度补充，就是靠啥？爱食入去。你若唔食入去，你要投资呢？到时咱的骨头啊，空空怕怕，佮加上腱子肉无烂，有啊！你拢无咧运动吼，怎么变成咱腱子肉软格格？后摆你得得肌少症，得得肌少症，还是无力症？这东西造成将来你袂惊咯。啊，那如果是甲抗体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乳腺病变的，咱只镜头啊，甲关节拢会变形的弯翘起，到尾总变成啥无烂，变成嘛无法度惊咯。尤其是脚头会变弯，是变 O 型腿吼。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一弯的当然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嘛是钙重要哦。
1: 喂，
0: 你喂，你好，你好。
1: 嗯。我要订油，
0: 要订油了，姐姐，谢咯，谢谢，葛听姐，谢谢，哎，徐丽你好，
1: 哎，我要订油，
0: 哎，三线姐姐哦，谢谢。来哦，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我咧讲话时间呢，我若看会到，我就该接；啊，若无，咱的姑娘引导，拢该接电话呢。所以，咱人的保养呢，最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咱甘愿洗澡的开始，养成了一个保养投资最重要啦。你要对家己较好呀、啊！我都讲，干那讲食油就好啊。迄位人甘愿买了300-400块的沙拉油，啊！你该想讲，这种的油是啥物？当然啦、啊，内底是饱和脂肪油。啊！你敢有看伊有纯无？是不是无定着伊的无够纯？比如讲，你买着葵花油，伊敢有纯吗？咱唔知影呢。啊，咱只有保证的啦，较好啦吼。所以咱食好的油就是安尼。相对咱人骨头方面嘛是爱补充啥？咱的骨头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不是干那骨头需要呢，佮包括了上面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呢，咱身骨上重的，我有讲过上钙重的体诶，这个组织是啥？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男女性有36%，包括咱的心脏这个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加啥 蛋白质，所以呢，咱不只是跟他补充钙质，那个蛋白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我那是爱保养呢，爱投资呢。虽然人投资钙重要呢，你唔要跟他讲钱坑的股票会赚钱，啊，那未赚钱呢，你得变成一个套住了，迄阵啊就住套房了，你敢知？所以投资钙的健康，上钙实在，上钙好，因为你用得到。相对你嘛是食会到，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啊是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啊，过来咱四十岁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是啥物？运动三十分钟。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爱做啥？内卡位。有咧内卡位人呢，长期一定爱做，爱做个再见。所以你若内卡位呢，对咱的健肌嘛有力，对咱的动员嘛，对咱的筋络较好。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啊是四十岁开始来保养啊哈。来，你好，你好。嗨，
3: 喂，志爽哈，
0: 喂，
3: 喂，
0: 哎、欸，我是志爽、
3: 欸，我是你的长期的忠实朋友
0: 哈，谢谢，嘿，
3: 我
0: 感谢。
3: 我问你问题哈，
0: 没嘞，请讲，
3: 我只有问哥哥啦哈，
0: 哥哥，
3: 咱嘿，你卡卡乌这个碗嘞哈，你行路特别久的时
0: 候，哦，欠两句啦，来接接哦，哎，一线好，谢谢。

0: 梦半醒之间，这个是林隆贤收集的老歌哈，来谢谢。哎、欸，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嗨，
1: 什么？你是啥呀？
0: 还是我是啥？你好，嘿，啥贵叔？
1: 哎、欸，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等。
0: 哦，来，好，身边都不记得，加工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1: 我一家真是弄不完，做见证
0: 了。哦，刚才唔捌掉啦嘿，啊你家、欸、嘿安那嘿。
1: 哎、我今年就是哦，
0: 嗯，
1: 去成大。
0: 来，你讲重点就好，你吃了那好嘿。
1: 哎，都卡未行啦。
0: 哦。
1: 哎，吃些产品哦。
0: 你吃什么？
1: 我吃两行概括的，那个三品全部。
0: 哦哦哦哦哦。
1: 哎，吃这摆一两三无清，还佫易行还苦啊。
0: 剃三剃三无清就对了吼，剃三无咧清啊吼。
1: 哎，还买苦啊，易行还走啊。
0: 哦哦哦哦哦哦！
1: 你那话你听真久啊啦！
0: 嘿，感谢大哥，嗨，谢谢你哦。OK， 哎，继续看你看你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我要给你报了点。
0: 哦，来三片，两片哈，来谢谢。
2: 我做牛羊那个。
0: 嗨。
2: 你先等啦
0: 哈。我来，你讲嘿。
2: 啊，我听恁电台在讲那个盖锅那个啊，我就是听到一声。可能去我什么去关一关灯个价，
0: 嗯，
2: 就条二十公嘞，啊，规个倒卡个卡单碗，
0: 嘿，
2: 拢未听，然后感谢。
0: 好安尼好。
2: 啊，无我听啊电台，我拢唔敢去买呢。
0: 好安尼好。
2: 嘿，我听着，我就去讲听着一个微商哦，可能去咪讲食四罐就好些，我就讲啊好啊，无趁钱来买无钱。
0: 好安尼好。
2: 你讲个病也袂好啦。
0: 哦，伊也对啦。
2: 啊，听几日台我拢唔敢去买啦。
0: 好安尼好。
2: 即个我真正趁钱去甲买一罐，我去六家。
0: 好，我知我知，嘿，好，我见阿恁嘿静静挂得好啦，大哥，好，感恩啊，谢谢你哦，好，谢谢，阿弟很好，喂，
3: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哎，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好不接，感谢你，好，感谢感谢，
3: 我在听，
0: 好好，
3: 哎，我家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家你
0: 你是吃得几项？
3: 啊，就迄个号在咩？食个过卡过来啦。
0: 哦，盖过钱吗？
3: 嘿，盖过钱，啊，佮盖迄号在啥
0: 物？三千金宝，三千金宝呢？
3: 哦，
0: 食了好呢。
3: 嘿呀，袂歹呀。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啊好了，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唔好。
0: 哦。
3: 啊，车号啊，内底驾驶啊拢袂行，啊，即卖行。
0: 哦哦哦。嘿
3: 呀，啊，本来拢也乖呀。
0: 哦。
3: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以前我甲伊食四五年呢。
0: 嗯，无要紧，到时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哪有包浆盖子里面就盖两下，面就盖两浆嘛，面就盖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盖过去，讲这罐盖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子盖咱罐子，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盖咱骨龙底咱这罐来添的，所以面就盖两下，面就盖两浆，嘛面就盖两罐的哦。哎，咱来这个我咱吸收盖子喝 D 三，盖咱根基吧吸收喝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嘛相关，所以补充钙是吃钙过去咯。啊，喂你好，
4: 喂你收怎样？
0: 哎、欸，是你好呢。
4: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讲你坐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生平有坐啦。
4: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咧。
0: 啊，你饮料哪好呢？
4: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啊哪好啦？
4: 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4: 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时。用菜，有时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菜来
4: 吃。
0: 嗯，哎，真的好，继续，安尼继续吃，继续给咱看嘞，好，谢谢。阿香，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5: 便秘十八拢无啥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吃益生菌无好。
5: 益生菌一个月吃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好。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5: 吃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吃橄榄油。真会痛哦！哦，
5: 天天爱食，有一个先
0: 做。嘿，迄就是出个那味啦，但啥会好的呢？有纯正有迄个味呢，迄正常还是多酚咯哈。那有我那里听到的橄榄油，咱最后四缸，最后四缸，咱的喝冰滴呢，阿别光阿别加码的人，阿是咱的喝冰滴剩看卖啊，看你到底可以查几周呢？咱到后拜拜时阵，你只要到学堂个用，爱四周哦，吼，爱准备四周诶，啊，想无至少四周到五周安尼啦吼。所以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咱要家己食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诶。咱的喝冰呢，咱拢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会当登记到5月30号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题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小小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坐着光啊啦吼，啊我脚跋登去吼。
0: 啊，脚跋登去哦。哎呦，来接接线啦、哦。哎，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伊啊，讲有得袂少。嗯，送点药啊！
0: 哎，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那因为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阅，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诶，四个班号，啊，那要找我去上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岛这个点这卡，麻烦您哦，来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说人的观念哪通呢？条条都会通，但事情都说会通。如果那是有的人呢，说不通啊，好、哦、够蹊跷的啦。先说的说不通呢，这种人呢，那真的是公司他啊，他会钱啦，会傲啦，欢茶也去走啦，不然哦，也要跟你会傲这样，有这种人就是这样啊。伊唔对哦，伊嘛要硬讲伊对，然后呢，各有改的唔对的理由讲个真好听呢。这种人有无有啦？有做者政治人物就是安尼啊，政治人物啦、啊，还搞不清楚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然，咱嘛是台湾人啊，咱从来冇去用通敌国，咱就是台湾嘛。为什么我们是别的国家一份子？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观念了、啊、吼。咱不要忘记了，咱是台湾人，咱台湾是一个正统的高。诶，正统的国家，有咱家己的宪法，有咱家己的法律，有咱家己的选举投票甲罢免，这就是正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台湾人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我等你，我元气的，明天上班我元气的哦。来，谢谢，阿里嘎多。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来烧菜。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有发觉讲，现在的囡仔吼，愈来愈歹教无？袂讲真诶，袂念真诶，哦，细汉咧吼，看伊只古锥诶，吼，啊那大汉咧吼，那咧教乖诶时阵，真的足可爱。有发觉现在囡仔真正是足歹教无啦？

0: 哎，来哈，今麦囡啊，真正嘞哈，就拍改，长啊哈，这里滴水水哈啊，26岁也是这样子啊，啊，佮出来带人来意见袂合哦，哎，水水是不能停车的呢，那里是不可以啊走人的嘞，结果伊个动作嘞哈，马拉松哈，会跑道对照，尾下来哈，警察哈，佮伊照哈，照小脚，嗯，哎。这唔知要安怎讲哈，来啦，14岁哈，14岁，伫华莲吉安乡，伫华莲的吉安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蔡太太，
1: 搞错，我跟你讲哈，
0: 好，
1: 咱用的阿公要6月才会
0: 提，嘿，6月会使，
1: 我跟你讲哈，
0: 嗯。
1: 啊，我6月初5啦。
0: 好，6月初5哈。
1: 会使。
0: 哎呦，过来对家嘿。
1: 啊，过6月15。
0: 哦，好，阿、啊、你来，你刷卡甲助理讲一下哈、哦，谢谢。来，要对家呢，进来哦哈，剩下今天晚上12点，因暗12点接单咯、哦、哈，每人爱利用掉呢这段时间，等那个卡0800-7766-99 哈，顾身体哈，看人家咧顾机会，啊，这个电话卡会通，顾身体兼会当顾机会哦，一罐1500，今麦咧放烟花，一罐剩一个1125块，买一组，赚3000，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哈，好来，今日的健康报报哈，我讲到今麦囡仔，哎呦，真的是呢哈，哎，是大人嘞哈，教袂晓教。教袂晓教嘞吼，拢讲啊啦，哦，迄老师安怎吼？我坦白讲啦，老师吼一个月呢吼，薪水领起来吼，有加嘛安尼领啦，无加嘛安尼领啦，伊何必呢吼压一个价嘞，对不对？所以呢吼，真的现在的小孩子吼，真的很难教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小珍哦，
0: 嘿、hey, ，是。
2: 我要改成一种迄个
0: 放烟花哈，好，
2: 我决定一组啊，6月15
0: 大修，
2: 两组，
0: 好，两组啊，
2: 一组9000嘛，
0: 嘿，对，
2: 啊，两组，一组阮堂姐，
0: 好，
2: 我刚改定两组，伊今仔还会上来，
0: 好，啊，过来对家，嘿，
2: 两个对家6月15，因为堂姐看我食未来讲。叫我家定做，伊要试看卖。
0: 对啦，你若讲这个话吼、嗯，我足爱听，因是安那嘞吼，唔是咱过去讲讲哦，咱主人看到伊就会来问啊，真正产品有够好个啦，嘿。
2: 嗯嗯，因为伊咧，我咧买伊个高正差嘛。
0: 嗯。
2: 我咧个买无钱，我个做义工。
0: 嘿，甲斗三工。
2: 嗯。伊要请我，因假使要请我等钱两百，我无。
0: 系啦，到伊
2: 度。我等。我无用，我甲。
0: 好啦。
2: 伊看我。你食伊问我食啥，我讲啊，我着咧食菜真诶，我食咧，伊看我食咧袂歹，爱等。
0: 好，
2: 甲
0: 我讲，即马电话满线，我先甲伊转互助理哈，吼。好，歹势吼，好，来，哎、啊、来，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拨线卡倒转来哦。喂，菜真你好。
3: 菜真。
0: 喂，美金。
3: 我放烟会一组30。
0: 好，一等我一下，我先给你写你的电话号码哈。好，来一组30，嘿。啊，搁一组当时。
3: 较慢只骨角。
0: 好，来哈，安尼三线甲咱做服务。来，咱的吼到底打客宜兰打客，啊，咱的高大哥，高大哥，哈。拍摄，吼，拍摄，等那个电卡等来哦，0800-7766-99，0800-7766-99。咱办年会活动，吼，到今天，吼，要来杂志啊，接单的时间就是夜晚12点哦，晚上的12点，吼，挂金卡。喂，财政你好，哎，高大哥，
4: 喂，
0: 拍摄，还你挂啥？
4: 喂，安。今嘛有
0: 放烟火，今仔去买杂志啊呢？无个卡吼，无订都无安尼。
4: 啊，我，
0: 嗯，
4: 我如意啊，啊，我无手机啊。
0: 哦，你无手机哦？ 哦，安尼你今日去到搭着买房车，然后恭喜你，有福气。啊，你等下寄一个，一线哈，谢谢。所以讲呢哈，为什么才真甲咱讲？咱这呢哈，学姐学长，咱也知影边记知影呢哈，厝边兜，咱的这些亲戚朋友，有在食财政介绍的产品。放烟火活动一定爱到小报吼，一定爱到小报啊！啊，你买啊买啊，紧嘞紧嘞，到紧啊紧嘞！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哎、欸，肩膀大哥，
5: 哎、欸，你好你好，这个放烟火这种做，
0: 不用一组哈。

0: 诶车啊，金花哇、啊，这个妈妈呢吼，这个想起落车呢，行去到副驾驶座甲伊骂吼，就安尼吼，咱车安尼行过，竟然呢14岁囡仔尔吼，诶妈妈诶，迄落火禁掉吼，就是熄火啦吼，迄落车呢吼先禁掉，要行过来这边，这个14岁囡仔好啊，你妈妈都较好吼。哎，做我好累呢！一进来呢，走过来吼，怎啊？甲伊妈妈的车吼，噗一下甲开走。啊、专程呢，备料呢，过路人呢，吼，安尼揭开，搭伫网络顶管，警方到场避免着呢，吼，其他的人以及着用路人的伤害。结果呢，吼，迄个14岁囡仔，唔开门就唔开门，尾啊警察呢吼，将我甲门弄个窗啊门吼，玻璃弄个破，甲裂出来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是做放烟火六个七五。
0: 好，来吼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1: 我被几多？
0: 好，秀珍哈。
2: 你好，咱放烟火。
0: 啊，你被明仔载收吗？
2: 好，
0: 明仔再收 ，OK 哈，好，好，谢谢秀珍，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不是安尼尔哈，我咧讲到迄条水水哈，迄个26岁，啊，今嘛14岁，还记得吗？哈，诶，昨啊，哈，昨咱老看新闻，你就知影，一个48岁，哈，48岁生林的男子，伫迄个家己呀，哈，啊，要工课伫厝内底，啊，因为呢，哈，今嘛囡仔，我讲分担做，啊，搁足够开钱，啊，搁唔争欠。你若讲咧吼，你有本事啊，你就咧赚啊，本来就是袂使伤过俭啊，啊，结果咧48岁啊，哦啊，无做工课啊，是大人总是安尼啦吼，你无咧做工课，拢是家庭的负担呢，啊，咱就会当省，竟然啊吼要煮汤啊，诶，瓦斯无爱劈，瓦斯加电，什么较贵，电钱较贵。家属呢，电脑较省吼，对吧？所以呢，吼，妈妈就甲念嘛吼，念讲啊，你用安尼吼，用迄个电吼，用电锅咧煮汤吼，你嘛家属用一个，诶，电钱呢，尤其是即卖吼热天呀，啊，吼电钱呢吼贵三三呢，吼，对不？结果呢，因母啊甲念两句话呢，吼，夹菜刀总啊滴因妈妈下个头壳阿妈棍吼，甲扑落安尼啦，吼，诶，妈妈呢吼，咱本人反应手夹开呢，冻一个吼，手吼受伤。所以吼，即卖囡仔吼，也无检讨着家己对啊唔对，哦，真正拢袂堪即念啦，哦，卖讲念啦，啊，连讲都袂堪即讲，你咧家关心，你当伊当做咧家己念，哦，啊，所以讲咧吼，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哈，有诶吼是大人，唔是不爱教，是即卖囡仔劣根性吼，伤过重，啊，有诶咧吼，就是安那，吼，细汉的时阵，伊细汉哦，拢足古锥诶啦。好、哦，伊咧讲一个话唔对咧，吼、哦，咱大人嘛笑甲咧哈哈叫啦，哦啊，最近还有啊，吼、哦、啊，慈母多拜儿啊，吼、哦，我哎，红关袂惊，吼、哦，美国红关袂惊，吼、哦，当然咧台湾同款，吼、哦，啊个因母啊咧，吼，讲要去迄落什么呀，吼、哦，去遐看风景，哎，真正，吼、哦，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咧，有诶是咧，吼、哦。性格伤过吼，过头啦，吼啊！有的人是真正要教啊，但是囡仔会性吼，真正是教未来呀。喂，彩珍你好，文祥，
3: 放烟火几多？
0: 好，阿明阿仔吗？
3: 月计
0: 好
3: 啊。
0: 好，安尼来吼，电话甲咱约一个，0800-77-66-99。囡仔讲完，咱来讲老的，好无？哈。囡仔讲完来讲老的哦，即个老的呢吼，食老吼，就是呢上解烦恼的，唔是咧烦恼啥烦恼的吼，身体一天比一天也搁较歹吼，啊有的是身体歹，有的是呢吼，咱的精神歹，这是84岁一名姓黄的阿伯啊，啊今暗咧出门散步，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好个在伊的这个早孙。感觉有奇怪，吼，啊，就赶紧去警察局，吼，拜托警察先生来呢，吼，倒找安尼，出动了呢，吼，这个警力啊，四处找，终于伫西门町，吼，诶，巷口，吼，西门商圈呐，去找到啊。这是呢，吼，前暗9点，网咖，吼，分局接到一个女主讲，因啊。迄个阿公，嘿，已经呢84岁啊， 啊，胖进去，讲要出去食饭食饱吼，讲要散步散步散步都无看到啊！啊，伫厝内底人来一世界吹吼，吹拢无，安尼会使讲心急如焚呐。到尾安尼吼，只好帮一条请警方来协助，因为咧警方因有权吼，去调阅着监视器，监视器快快快吼，即个讲咧吼，这个阿公啊，行去到咧西门商圈内底吼，这个是咧吼，咱食了。然后，有的人是身体吼，加酸遐疼；啊，有的人是呢吼，心脏病；有的人是三高。所以呢，我讲啊，食老问题就多。啊，咱来下当，下当量早做保养吼，愈早保养对咱是愈好，唔是对咱好尔，对咱的家里啊是谁嘛是好，吼，对家里啊是谁嘛好，减一项病啊，是谁就减一项烦恼。对不对？啊，咱就减一项个身体个折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
4: 你好，我想要下线。
0: 好，来哈，一线跟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2: 喂，你好，你要放
0: 盐？哎，陈富。
5: 喂。
0: 哎，大嫂，大嫂，你好。
5: 你跟财政听？
0: 我财政呢。
5: 我这个都无听你的电话，都未记得。
0: 好，安尼好，我知你住伫迄个南投啦。
5: 系啊系啊。我要甲你买迄个虾油。
0: 好，放烟火吼。你要弄虾油吗？
5: 我顶个放烟火，甲你买迄好多啥，我都未记
0: 得。迄二十米的两种啊，啊，都两种，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5: 啊，一行也有嘞，
0: 一行也有啊！啊，你拢要虾啊油嘿？
5: 嘿啊！
0: 哦，好虾啊油，安尼虾啊油八罐吼，
5: 八罐偌济？
0: 八罐九千尔嘞，即马咧放烟火呢，即马到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啊吼。
2: 明天一组，
5: 哦，嘿，哦，啊，我都是无听到，就都是唔知。
0: 好，啊，你即马吼，那迄落个时阵就甲听，好不好？
5: 哦啊，都准备准无？
0: 准无哦。哦，安尼，即先煞甲工程部讲一下，啊，电话互你接二线吼，二线吼，先煞甲迄个电话甲工程部讲一下吼，互咱的南投遐吼，六股遐听会到安尼。来，咱来讲咧吼，迄个搭啊，原本有咧听，啊，即马咧吼信号较无好，还是虾米这个啊问题呢？咱拢会当卡电话去来讲，公司咧吼，始终唔是产品的品质爱要求上介好，咱收听。信号的品质系统，吼，同款这么重视，甲信号吼听的品质，甲咱的产品的品质一样高要求，吼，高要求，要求足高呢，吼，所以讲呢，别开钱，你一定爱找一个，吼，真正是品质挂保证，吼，信用搁兼可靠，啊，三好搁兼一公道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啊，拨线，吼，因为呢，今仔日放烟火最后一天啊，啊。电话足多，恁若卡开，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啊。不好说啊，你家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倒转来。啊，那这边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不音色，财政甲助理在接。这边啦，搭车吼，迄电话足多，卡袂入来。咱搁有高雄总机的电话，今仔日我有甲看，两位帅哥伫不音色外口咧倒接电话，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大哥。
6: 加几周，抓周诶。
0: 好好，安尼你等来压一下哈，谢谢。来，喂，财政你好。
7: 等我要跟你讲，叫你二六几啊号啊？
0: 哎呦，你原本定啊要改日期去。
7: 二六二七了几啊号啊？
0: 哦，二六啊二七去。
7: 啊，你加几周？
0: 无，哦，先加几周，你有定啊嘛？哈，啊，今嘛要改日期来，预先咱美丽姐要改日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个哪无定？哈，你就爱个等间嘞，哈，后一回半年后，差不多新历个十月、十一月，才个有放烟火啊。所以呢，今日个就是正刚要和咱蹲会的时间哦，夜晚十二点接单。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你好，大姐。
8: 我一组多组七，我来九号、六月九号才
0: 好
8: 啊。
0: 好，好，来二线给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知，食老呢吼，真正是问题足侪。啊，咱大部分呢拢会坑伫呢吼，即、這个酸痛方面有影。咱人呢吼是安那爱有206的骨头，一个顶骨甲顶骨之间爱有一个关节吼，都、就是爱活动啦。人要活得爱动，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吼啊、活到老。啊，一定要动到老哈，像这首歌同款，和咱走哪杯哦。紧哈，今仔日都是咱办宴会最后一天啊哈。啊，赶快吼、哦，要点讲要蹲会，搁加存款买，搁加存款买。你即马咧吼，会当搁加蹲会开，今仔日12点就接单啊！吼、哦，咱后摆办宴会，你一届半单，差不多咧吼、哦，4.5万吼、哦，啊，看卖一个4.5万吼、哦，4.5万，拢加款款来啊，互咱阿单月底要收吼，啊、哦，个月月初要收，拢总可以哦。赶快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好，来安排歌曲。啊，那需要到财政助理做服务，等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来进来吼，拢规个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我甲你问吼，
0: 嘿，
1: 在看你是个人在做海王金，
0: 产品服务，你讲海王金啊呐？
1: 我本身的主在从个抗凝水了，
0: 嘿。
1: 哎呀，
0: 你家隔开就好啊，隔开一个小时。
1: 哦，嘿，我跟你讲，爱这吼，我要拢备管的拢个海王针。
0: 好，好，安尼来吼，加个备管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财神甲咱介绍，拢总是呢吼，顺天然的哦，哈。啊，在这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调整不一样，每一个人条件不同款哈。啊，来的购物这里呢，天然的神经稳定剂，有一个快乐的因子。你看现在哈，看到身心科的人哈，特别多，不是呢哈，身体上机能退化呢哈，那呢。身心齁也是一个考验，我都齁这真正是呢咱现代人。虽然呢齁整个文明齁啊这个科技拢总进步，相对的啦愈进步啊咱的压力就愈大。以前农业社会齁都吃好饱齁啊困好饱齁啊就做工课尔。无遐济比较，无遐济压力，啊，即嘛无同款嘞，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压力。老人有老人的压力，囡仔有囡仔的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对吧？哈，0800-77-66-99，嗨，彩珍你好，喂，淑芬，
2: 喂，
0: 你好，
2: 彩珍啊，
0: 嘿是。
2: 你个一直做
0: 好办宴会哈，来一线给咱淑芬做服务，0800-77-66-99进攻的。你说好吗？
3: 明天那个躁郁症哈
0: 啊，来，三品服务来，美丽，你甲你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阿未加进前，甲今嘛安尼，你讲吼，大家听一下。
3: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一人都做五个工作嘛，
0: 嗯，
3: 好啊，把肝脏应该是操劳的太过分了哈啊，我都用我的意志力在支撑的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我发现哦，我暴躁哦，歇斯底里两三次，我说怎么办？我人生怎么可以变这样子啊？而且有一次，好，我得开车回去看我妈妈，
0: 嗯，
3: 她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我讲哦，明虾油，哦，这个不错，我来试试看，我就下定了。然后我第二天外卡就开始掰卡啦，
0: 哦，欢迎啦，在创起呀，
3: 照这样嘛是拢被欢迎，因为我等于讲肝属金，肾属骨嘛，啊你就是我就是伤过操劳啊，唔得我唔知要找什么药来治疗我这个，哎，你看医生都是止痛的。刚刚有一个那个小姐说哈，哎，欢迎，哎呦，无欢迎，而且欢迎刚刚做干苦哎哈，你哪么福气，你就是袂继续这样。
0: 对，
3: 我相信我自己也很有福气，
0: 嗯，
3: 我够见过你欢迎哎，
0: 哦，阿弟好，
3: 丢啦，把丢进啦，吹气进啦，然后我的脸上跟眼睛这个三叉神经这里哦，你看来是几粒，佮肩部人，啊，你也看安尼，我的肝脏有偌歹，
0: 对，嘿，迄拢在摆动安尼，
3: 因为我已经有躁郁症啦，
0: 嗯，
3: 我从开始吃。到现在哈，虽然都很痛，不过在我的情绪上很稳定
0: 啊。
3: 哎，刚才讲很多事没有你想起，哎，奇怪，那气别落你来。
0: 清通哦，本身伊得当稳定那的情绪。
3: 哦，对对对，那。
4: 欸，我吃你那个两个产品哦，
0: 海王精跟清通。
4: 对对对，太好了。
0: 怎么说？
4: 因为我如果睡不着，我两个眼睛都红红的，我起来就吃一吃，眼睛就退了。
0: 真的哦？
4: 对，真的，我不是为一个广告的哦。
0: 因为呢，吼，咱若无困吼，你就会牙灰去，吼，肾虚，吼，你的迄个心肺伊就牙安尼。
4: 对啊，
0: 嗯，
4: 目睭拢红红啊，啊，无就甲都要无爽快，我就紧起食你这两红，对，直接食就退啊。
0: 好，
4: 经营赞。
0: 真强赞哈！
4: 真强赞，我无学别个人讲过。
0: 哎，海王精加青通，未予咱开着冤枉钱。
4: 没，哎，我是困袂去的，正头是足侪年啊，按三十几个，即马已经78岁啊。
0: 好。
4: 啊，我嘛是足困了的。
0: 哎，
4: 啊，食足侪许困的药啊，医生嘛开我食，不过迄间食对身体无好呢。
0: 嘿，后遗症。
4: 我唔敢食。
0: 嗯，
4: 我即马去，我有一个帕斯基症啊，脚嘛无啥会行哦。我食你的，食你啊，再去吃，小脚小运动者。我现在当推到外面去走一走。
0: 哦，真的哦。
4: 对，我现在每天都 吃到市场一走一千再回来。哦，哎、欸，你好多了，好我都我吃一种产品这样子。
0: 哎，原本你算讲吼，脚拢无力啊，未行，起码还有间前通姐姐。
4: 真正的是安尼，我嘛唔知道得这怪病。嗯，而且哎，现在可以。精神也好多了，哎、欸，看你现在精神好多了。
0: 哈、啊，是。
4: 我讲话也不会停多啊。
0: 好、哦，哎、欸，对对，不怕精神失常，讲话嘛是安尼吼，就你讲。哎、
4: 欸、呀，有人讲会看你手也袂错。
0: 嘿嘿。
4: 大概是检查，大个月拢叫我手伸我就看，脚伸我看，我赶快行，手嘛是伸直直袂错
0: 啊。啊你，慧茹，借问一下吼，你海王间甲青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有啥物改善无？
5: 我是吼，嗯，你食将去讲啥物啥物啊？
0: 食鸡汤，系食鸡汤，系
5: 爱食迄食迄吼。啊，我食你个，敢那讲会当通血路啦吼。
0: 系，哦，
5: 系啊系。
0: 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鸡汤？阿你食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5: 啊？系啦系啦，我是要较爱讲有一个通血路。
0: 哦，阿海王间甲青通，互你改善遐济。
5: 大早食三早去啊？
0: 哦。安尼吼好，不要紧，咱也无开着，我拢钱持续加食，啊，未使放，未使人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5: 好，
0: 谢谢，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的产品呢，哈，主人呐，哈。啊，都、就是有信用，哈，都、就是有这个公信力。啊，参照咱都只，哈，大姐咧讲诶，帕金森氏症，哈。一种人吼，神经会老化，啊，你就是安尼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吼，医生先甲接一下，吼，来，啊，当然啦，吼，每一个人对着呢，迄个改善的定义无同款，你看人迄啊大姐讲啊啦，哎呦，以前呢吼无法度呢，啊，即马呢吼可以推车，推着推车会当行，伊就感觉工作欢喜啊，啊，有诶唔是，吼，啊，姐姐吼都是啊一点点小毛病都不行，一点点酸痛都不行，一点点不舒服都不行，来，天下间无神丹。天下间无神丹，人食五谷杂粮，拢加加减减会破病啊！那咧，退化的现象，先甲咱冻好掉 ，hold 住吼，啊，再个慢慢甲咱咧串起，慢慢甲咱调整。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话我著讲好清楚，啊，你一定爱有这种认识。安尼吼，食袂得忌啊！啊，病急乱投医，乌白买，乌白食，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嘿，财政老大。
0: 嘿，你好。
6: 嘿，我想讲要甲你订三组，啊，你迄落甲月尾同时结束。
0: 今仔日就结束啊！啊，你
6: 结束会使甲月尾同时啊？
0: 好，来，安尼甲大哥吼，看要约同时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
0: 哟，你好。
7: 老大，我搁订一组。
0: 好，搁对加一组。
7: 啊，爱的六月二十四会带无？
0: 六月二十五，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吼。来，迄、那个二线先甲架开，二线先甲架开。啊，等下唔要挂哦，哈，二线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我个爱好汤头。
0: 好，金玉姐妹好汤头，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8: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9: 啊！
0: 来，咱的月红姐吼。好，你
9: 要。我要大大一组啊！我爱讲。
0: 嘿。
9: 我后礼拜拜五早上一到时啊，我今日做生意袂用的。
0: 好，安尼下晡时啊来，后礼拜五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0: 嘿，
0: 你好，我彩珍。
10: 彩珍你好。
0: 嘿。
10: 哎。彩珍做梦的吼。
0: 嗨。
10: 啊，先啦，订个到后个月二十收会使。
0: 哦，咱哦尽量会当超迄个七十遐啦吼，无这就足来一线吼。来，咱嘞吼月底吼，也是嘞七十吼，你也讲嘞，啊，我七十领薪水吼，今来嘞，啊，都未付七一落三十一二啊吼，安尼可以啦。啊，但是吼啊，想过久吼，这真正要用单等来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哎、欸，真啊！
0: 喂，
9: 啊、我订两组的，啊那怎讲要行啊无？
0: 怎哦，迄、那个你今日去搁加单？怎哦，咱即马吼，迄、那个量啊，货量拢平去啊，啊乌领有可能嘞吼，时间来上班的时间来呢吼，送未出来，你今日搁加单？等到中昼呐，十二点搁无送的时阵，你才敲电话转来查单，安尼好无？
11: 因为我人无伫厝
0: 啊。哦，来，安尼二线我叫助理甲你做服务，0800-77-6699。我讲吼，整个订货单、爆单、爆单、爆单，啊那爆单嘞吼，迄个出货就是爆量，啊爆量嘞，乌鸟诶上班时间吼，就是爱迄个时间来吼，甲咱送，有可能啦，有可能就是呢吼，咱诶货箱过侪，啊乌鸟诶送未出来，昨那要交诶无收到，今日去搁甲等看卖一个，等那呢吼。到中道啊，个还未收到货，咱直接有那卡机线，0800-77-6699，卡来咧助理接，助理伊就会伫电脑甲你查单。乌鸟的公司，因为电脑甲阮公司是连线的，吼、哦，连线的，伊就了解讲啊，这个货呢，吼，即马配送到多位啊，啊是讲咧吼，柜啦、卡电话无人接啦，二电联无人听啦，吼、哦，这拢有可能性。好，来0800-77-6699哦，哈、哦，今天办宴会吼，特别来杂志啊！我昨接到过来，拢甲我问讲：彩珍，啊，你办宴会吼啊？到拜时哟、哦，没有？今天是星期三哦，到今日咯，520哦，我爱你，爱你，爱你哦！电话卡紧卡，0800-77-6699。

0: 啊，满线吼，一定爱加养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大姐，你等了一下子嘞哈，来一线哦哈，来，喂，彩珍你好。

0: 哦，好啊，好啊，哈、哦，安尼好，总共十组哦，哈、啊，好，谢谢你。OK，OK， 来，等下到咱的节目现场啊，啊，拄只呢吼，听歌，电话吼，卡开那。卡袂入来，嘟嘟嘟，哦，表示满线，你著阁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电话呐，卡袂入来，哈，咱高雄总公司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我关起我波头，一定爱加空七，才真咧甲咱讲，哈，抗氧化。抗老化，你要抗老化，一定要先抗氧化，哈、哦。不论讲咱的身体上的机能，哈、哦、啊，不论讲外表，哈、哦，一定爱做到抗氧化，咱才会老了较慢，退化了较慢。喂，彩珍你好，喂，玉珠姐，悠悠。Hello，Hello， 嘿，
1: 一组礼拜五是
0: 吧？哈，一组礼拜五哈，后来
1: 一个
0: 好，后来哎，礼拜五所谓是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去财政要甲咱讲，全世界上该清气上的物件，好，就是呢，磷虾油。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就是磷虾油，好来，那个二线，嘿，二线给咱接一个，我来接三线，安尼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0: 哎呦，彩珍呐，
2: 我知道你在家人，安心上班就业会当。
0: 哦，来，安尼三线，吼、哦，来，吼、哦，尽量在迄个车站，吼、哦，车站遐，吼、哦，车站，因为呢，吼、哦，已经跟公司，吼、哦，安尼接触，搁再接触吧，吼、哦，接触搁再接触，啊，让我们，吼、哦，让我们呢，赶快，吼、哦，在这个办年会的时阵，拢给当蹲会，啊，食着呢，吼、哦，上届俗的，食着呢，吼、哦，上届经济，上届实惠，吼、哦，去讲呢，哎呦，吼、哦，来，哎哎。哦，怎么会两个
3: 跳掉了？
0: 哎，跳掉了哈！喂，彩珍你好，
3: 哎，是搞不好两个都跳
2: 掉了。小姐你好，
0: 嘿，啊，你是玉珠啊吗？
2: 啊，对，
0: 好，玉珠啊，安尼好来哈，等你加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
3: 你好，你先讲。
0: 哦，来，嘿，你住伫北屯呢，西屯呢？
2: 北
0: 屯，好、哦、北屯咯、哦，哎，两个拢张玉珠啦，拢台中一个西屯，一个北屯啦，嘿，来大姐，
2: 我袂记得甲你问讲，
0: 嘿，
2: 那个阿水神，水神。
0: 嘿，洗身迄个早呢吼，慢正食。啊，那洗身回来吼，正来食。你食洗身回来吼，人拢会较虚吼，啊，较无精神。啊，你那洗身回来正个食，咱人就会较轻松、较快活。
2: 要去也卖
0: 食。嘿，要去也硬卖食，洗回来正来食，安尼。
2: 哦，好，拜拜。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这个抗氧化吼，即卖人是安那呢吼，看开，甲以前吼，以前
3: 那就是六月一号喽。
0: 阮阿公、阮阿妈迄个年代吼，但差不多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吼，看开都敢那参像即卖人七十岁同款。我若安尼讲，恁应该呢吼都印象哦，啊，咱以前的阿公阿妈，快看开呢吼，怎么那么老啊？吼，啊，即卖无呢，即卖呢吼七十岁，有阵时安尼你看开，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呢五十岁同款，五十几岁同款，一少年呢吼，少年迄十几岁，啊，即卖人平均寿命嘛因长。以前吼、哦，人生七十过来去，即马咧吼，食甲咧九十个满满是，食甲一百个咧吼，是呾真正是一个囡仔屁，对不对？所以讲咧吼，即马人会当讲咧对家己吼、哦、保养保健，积极的对咱的科技的物件吼，真正是贡献真大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秋龙，
4: 哎，
0: 嗯，你好，
4: 哎，喂咧，大哥。六月七七时，迄组我收消息。
0: 安尼，你来电话加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建议哈，真正唔好促销，促销落去呢哈，今仔日哈，你搁想到，搁要来呢哈，恢复是无办法咯，单呢哈，一个促销都无法度搁恢复噶哈。 建议啦，不要取消，取消你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百分百会后悔。后来来跟我们讲到抗氧化，讲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在医学，在我们的营养医学里面，对着这项呢，它的文献资料非常非常的齐全。为什么说要抗氧化？抗氧化呢，就是怎样，要让我们的细胞受到自由基来破坏，一连串健康的细胞它就会凋零，健康的细胞就凋零，凋零就是老化，这个过程呢，叫做氧化，就像像像膨胀切你把它切开，接受到空气，它会翻乌，把它会翻乌，这叫做氧化的一个现象。我们的细胞也同样，你氧化之后，它就凋零，它就老化。老化呢，机能就衰退，衰退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毛病，包括就外表，你看囡仔，那个皮肤短短短，老人呢，皮肤裂裂裂，奇怪，短短短，听起来多爽的，裂裂裂，听起来真正不爽啊呢。好，来跟咱讲到抗氧化，抗氧化的好处就是呢，第一点，延缓到老化。延缓到老化，这会当去除吼，综合咱体内的这个自由基，保护到咱的细胞，麦去受损。所以呢，吼，你若长期对着保健吼、抗氧化这块做加。有比较比别人较好，咱唔敢讲百分之百，你也感觉讲咧吼，你的衰老速度比别人较慢，佮衰落去咧吼，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那咧吼，抗氧化第二点就是提升咱的记忆加着认知的功能。现在吼，我们压力大吼，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呢吼，这个自由基去伤害着咱的大脑。你看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啊。目前呢吼，它是一个黑死病，无药啊，糖啊好食吼，但是呢，听讲啦，有药啊出来啊，但呢吼，它还没有在市面贩售。爱自费一支虾代票150,000。好、哦，不是煮一支就好哦。好、哦，现在有药，但是呢，吼、哦，伊阿未发行的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呢。哎
5: 呦，你搞我上一道。
0: 办年会。
5: 嘿，还有这个。
0: 啊、哦，好，来哈、哦，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在线卡哦哈、哦。啊，以上广告啊、因为呢，咱的大脑承受的压力以及就呢累积过侪。咱的活性氧的时阵，就会引起到发炎。有的人呢，吼，你会感觉讲，啊，最近咧记忆就无好诶，吼，安尼规个规头壳呢，吼，安尼涨涨涨，啊，无得呢，吼，公车车疲劳，啊，这个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啊，人阿咧讲的时阵，吼，但是安尼你个性咧失神失神，有无？这种情形，这呢，吼，拢总爱抗氧化，你哪咧会当大幅度减？管活氧加着自由基的产生，当然咱的记忆力得提升。所以呢，吼，才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个磷虾油是呢血梗清豆腐第一名，米千会油同会罗娘娘，吼，对着咱的血梗更加有弹性。伊是一个呢，吼，唯一对着清血通血当中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所以你食有的人讲哇，食食吼目睭几足金诶，林小友咧食食食呢吼，你头壳会几足健康诶，记忆会几足好诶，啊囡仔来食咧，囡仔来食。头好壮壮高读册，啊，今嘛吼小朋友都三 C 啦、手机啊啦吼啊。丁亚加哈那在咧挂目镜，你就回家啉下药，吼，真正咧头好壮壮高，读册一度我，搁刷落去，吼，对着目睭有那足有帮助。我就讲啦，大人囡仔咧，吼，大家都会当来吃，大细汉好野膳，人人吃会起。0800776699，注意了，注意了，我们今天办宴会活动。

进来哦，进来哦，哈，咱这呢新同学、老朋友哈，老朋友拢知影哦。我们就是呢，哈，把这个会蹲好久，啊，你唔免烦恼，拢总是呢，哈，新出唱的，新出唱的，跟老外哦，青的哦。上盖青的底价，吼，上盖新鲜的底价，保存期限三年，保存期限三年，但咧吼订不到，吼，咱咧明仔，明仔咧吼都无办宴会活动，所以也不用再问了，吼，到阴暗十二点结单，行动马上行动。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为什么一组你就省三千？一组你就赚三千？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喂，嘿，我彩珍。
1: 哦，欸，我恁欸，恁这今麦办年会了，来个当其他购物
0: 啊？欸，爱个半当后哦。
1: 半当后。
0: 嘿，啊，所以讲嘞吼，你看你要当几组，今麦有落单。
1: 你帮我用两组好了。
0: 好好，来一线吼，这边两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欸，大姐。
2: 我跟你讲，我要订两组吼，一组全清通会使无？
0: 哎呀哎呀，商品服务。
2: 啊，我六月十号才收会使。
0: 好，六月十号哈，阿咧海王经四罐哈，阿清通就是十二罐哈。对吧？嘿，对吼，好，
2: 两组就对啦。
0: 嘿，对好，一清通真正有够好诶啦，哈。
2: 啊，早班啦哈。
0: 嘿，好，早班好你哦哈。
2: 啊，放烟火的
0: 哈。嘿，放烟火的，当然啦、啊，现在就是要让咱省钱诶呀，放烟火上划算啦、
2: 啊。嘿，我之前有叫两组啊，我今嘛搁叫两组来插啦。
0: 好好好。好，安尼
2: 咧，六号啦。
0: 好 ，OK， 没问题哦。
2: 好，好谢谢，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哈。今日吼买无到，吼今日买无到，明仔载咧想想啊，搁要来对家，是咪马生呢？拍谁呢？对不起呢，哈，明仔载就无啊，到夜晚十二点接单了哈。来，每个人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咧，咱这是针对着内脏。哈、哦，五行、五色、五脏、心肝脾肺肾，身体机能哈、哦，咱六十条的细胞，甲咱的吼抗氧化来做起，所以呢吼、哦，你对牙较弱，伊会甲你做调整哈、哦，啊对牙会当补强的，伊就甲你做补强，对牙爱的吼修正的，爱洗牙的，伊就甲你洗牙的，就是呢吼，这样你啊赞，就是呢吼，纯鸡巴 AI 哈、哦，你都不用管它，哎呦，才真啊，这两行在吃啥，你甲吃，你的医生未搞的效果。就是这赞，哎，就是呢，甲人无同款，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哦。来进广告，有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食是腰酸背痛，做到当时吼腰会足痛，我做中午八关八节啊，我食食是腰甲未痛，甲未酸啦啊，然后个筋络甲软了。哦，你脚趾头咧骨作硬，
0: 以前咧骨作硬，啊，即马姐姐咧骨有较灵去。
3: 嗯，有啊，脚趾头咧骨啊，较袂啊，就腰吼，较袂啊，酸痛，你讲八关八节个莫名其妙吼，
0: 是，
3: 莫名其妙重，腰会作痛，下巴会作酸咧，
0: 作酸啊，酸甲存袂定吼。
3: 哎呀，酸甲酸好，作酸酸甲更好袂。
0: 系啊，啊，因为恁做总行吼，唔是八关八节，啊，有当时啊吼，有咧有几波啊。
3: 哎呀，骨咧几波啊，即啊，人啊听吃袂讲啊。
0: 对吼，啊，还用正常。精通吼，姐姐真正作赞吼。
3: 哎呀，我腰个比较酸啊。
0: 好，好，安尼去到值班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3: 好，好，好。
1: 你咧，我看我姐姐，哎呦，我咱有一片乌斑路哦。我嘛才七十二岁呢，我感觉我蛮爱水啊。
0: 系哦。
1: 啊，两支脚哦，我就感觉讲，哎，我来买来食看卖。
0: 嘿。
1: 我结果食是唔是要食脚啦？我嘛开刀，目睭嘛是脚骨毛骨开刀啊。
0: 嘿。
1: 哦吼，我那我希望有认真做针看过啦。
0: 是。
1: 做二十几年认真做。
0: 嗯。
1: 我那有受伤过有哦。
0: 嘿
1: 嘿，我想食你个药啊，讲正经个，你唔知是咱两个下言啊，真我唔知啦。
0: 嘿，
1: 我即个六少七十，我才敢讲，我唔敢讲。
0: 对，啊，咱就爱实话实讲啊。
1: 系啊，啊，今麦就食到那敢那讲，目睭开到了，那敢那后较好啦吼。
0: 嘿，
1: 看来有较清啦，目睭较袂安黏黏黏黏。
0: 是，
1: 啊，脚骨底也好啦。
0: 好，
1: 讲正经个啦，可能是天公伯，还是咱叫我师傅做，我啊讲正经有效啦。
0: 哦，安尼，啊，你开迄个班，
1: 一直消去，一直消去啦。
0: 哦，
1: 一直消所，一直无去安尼呢。
0: 哦，恭喜恭喜哈，迄、哦、就是拢去去未通，迄咪正经卡班。
1: 本来七十几家人啊，真好话咧。
0: 哦，啊，所以讲你真欢喜吼，笑甲痛快快呢。你看目睭也好哈、哦，啊，你讲的做过头、老爸母哈、哦，啊，迄、那个开刀过，哦，啊，两支脚即马吼，啊，你愈来，即马我讲健康，你着穿热裤，穿迷你裙啊啦。
1: 我唔知噶啦，真好话，真正讲诶，我不随军拢唔敢穿。
0: 哦，系不要紧，我所以讲吼，海王精甲清通，
1: 人讲啊，那是嘛是有信心的话，拢是有达到咧效果啊。
0: 对啦，吼、哦，所以讲翠梅姐，你就是甲大家讲，你食海王精甲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对吧？
1: 我那是去外口买菜，啥物我嘛拢来讲讲啊。
0: 好、哦，对，食
1: 好到是有效啊。
0: 对，好，好，啊，恭喜你啊，五千哦，哈，谢谢。 谢，来感谢，一罐罐价是千五，哈，啊，咱那平常时呀，在优惠税做诶，哈，都是两罐两罐安尼优惠，哈，五六千块优惠五千，啊，放烟火呢，哈，都是呢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台九千块哦，哈，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咯，谢谢以上公。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1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鲫鱼一百分啦、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两粒两粒输入去。啊，昨日吼，我接到一位哈，那呢啊，这个呢哈啊，听众啦哈，在问我哈，问我啊，这一罐。安尼啊，一组安尼要食偌久？蔡振龙甲咱讲吼，不用问啦、啊，不用问啦、啊，吼、哦，你就是呢吼，投资着身体，唔是无爱甲恁讲，是因为吼、哦，你都在食，毛病足多，吼、哦，啊就搁讲，吼、哦，啊伊对个安怎对个安怎，啊个对个安怎，个对个安怎，会念念的吼、哦，真正呢，那用拖拉机来车吼、哦，可能爱车骨来车，但呢吼、哦，要食。一个来烦恼讲，哈啊啊！这样呢，一组食偌久，爱烦恼讲，哈，你买回来这食了有效果，无效果，哈、哦，啊个讲，啊都啊，你都唔知影啦。我问啊咧，吼，就是迄个经济上啦，吼，金钱上，吼，这我拢会当理解，这我拢会当理解。啊，有个人咧，吼，就去讲啊，啊，我咧，吼，伊经济上哦，注意听哦，经济上咧，吼，可能较无法度，吼，所以伊会去问。啊，我跟你讲。啊！我即马手诶吼，搁有啥？搁有啥？搁有啥？搁有啥？啊！要安怎食？我病啊！我经济上诶无法度，啊！搁买一大堆，啊！即马呢吼，买来食这两项，啊！即搁伫遐咧问偌久，啊！即敢有效无？啊！你手诶搁一大堆，咱爱诶就是安那，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巴肚毋免当作药毒，你着两项着咱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毋免问啦，真正有够赞诶啦！啊，毋是我咧夸口哦，是真正大家吼安尼食条件诶部分拢无同款。喂，财政你好。
1: 喂。
0: 你好，我财政大哥。
1: 哎
0: 呦，
1: 你
0: 过来有
1: 一组。
0: 好，搁家对家一组吼，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哎，真的、哦！
0: 哎、欸，万秋满姐，
2: 啊，我欠一组那个，
0: okay,
2: 嘿，那个小组啊，
0: 你欠一组小组，好啊，补给你啊。
2: 那多少钱啊？
0: 小组的要5000呢，你要买9000的啦。
2: 哦，然后是人家拿去，
0: 没关系啊。我告诉你，你就是买起来，因为哈，我们买起来有在吃，他下次要买的话，或者是要跟你拿，或者是自己吃，都会吃到最便宜的。你听我的建议，准没错，好不好？
2: 好，好，你拿一组来。
0: 好好 ，OK， 好、哦，谢谢。我未去海林呐，哈、哦，会给你上盖线诶，上盖五号诶。喂，财政你好。
3: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新竹的朋友哈。哎，你好，大姐。
4: 啊，跟你不会哦。
0: 哎，就办年会哈。
4: 啊，去做了。
0: 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人讲来讲我一点骨啦，吼，讲破无记得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财政伫节目内底呢，吼，你甲咱讲，你两行甲家做伙食，为什么呢？迄个效果相辅相成。搁刷落去。咱嘞吼，拢总是呢，差不多中年以上了，甚至讲嘞吼，进入着老人，甚至讲嘞吼，已经超高龄了。啊，我这是呢吼，伫呢，迄个专业上，啊，搁有吼，咱嘞这个整个呢吼，迄个了解内底，就是呢一天三顿，迄个量嘞上盖都拄啊好，啊，咱也较有经济能力。你看咱这班呢，有人吃四顿的，有人呢吼吃三粒的，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呢吼，这不是油啊，这不是油啊，所以讲呢吼，不是讲啊油啊，你一定要固定的量吼，无够量吃无效啊，伤过量，过去伤害着身体，所以呢吼看啊，基本上我就是给咱建议，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你甲照三顿吃，你甲照三顿吃。啊，唔好放，唔好人，你阁持续继续安尼个食，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啊，上山甲咱做嘴暖供电哈。啊，这个是呢，财政这两天啊接到吼，足侪问题啦，山卡吼真的啊，我得开切几行啊吼，出来甲咱来做分享，阁有都是阿咧讲的吼，咱食哈尼啊济，咱就是呢吼体贴，就是呢吼体谅。体谅就讲咧吼，大家手面趁食，搁刷落去呢，啊唔是金金汤匙出世嘅，啊唔是大头家，吼、哦、对无？啊唔只系甲咱讲，你食两项啊， 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只龟青汤，是不是？啊，而且咱这班的同学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都讲遐尼啊济，人咧讲的啦，一言一中啦，千言无用啦。那听下落去的，你有理解，你绝对有法度了解财政咧讲啥，有法度来体会到咱这班的同学为什么有人讲，吼、哦，我安尼规世人，我唔捌咧讲做产品见证，啊，这姐姐也无避开讲红听，真正对不起家己，对不起着呢吼，咱这呢，听众朋友，大家拢是安尼呢，无你叫吼，遐人避开讲两句啊。嘿，无遐简单，吼、哦，真正无遐简单。产品有影遮尼啊好，人正愿意避开讲。喂，财政你好，好，

0: 抗氧化，我就甲咱讲，两项加加做伙食。你要买磷虾油，一定爱买到上盖顶级的升级版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Omega 3里含量拢是上盖管的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唔是规桶油去外来底分装的哦。只有法度来保留着伊的新鲜度、完整性哈啊，伊的这个活性好。抗氧化两项加加做伙食，都只咱有咧讲抗氧化吼、哦，对着呢啊，延缓着内在外在的衰老，包括着呢记忆、认知的功能。第三就是安那减少着疾病的风险。咱即卖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唔是少年的无正常俩，个咱只个呢吼，迄、哦那个诶。中班的齁差不多呢50岁啦60岁甚至70岁讲实在生活嘛不正常生活啦正常拢差不多呢齁80-90岁啊齁因为车跋病啊嘿啊呢嘛不爱看手机啊啦啊所以讲呢因为生活就较正常小看各有高者应酬熬夜要去对铁佗啊都对啊齁诶我一个朋友齁你知道吗每一天啊一生一整的同事啦每一天都在找美食啊，今嘛啊，拜六礼拜拢休困对不？哈、哦，这个是我以前在科技公司哈、哦、上班的同事啊，大刚哈，你也看，大礼拜都伫迄个 FB 内底哈，去外口对食啊，唔是去外口食无好，因为呢常常外食哈、哦，其实对着咱的身体嘴是好的，身体是负担的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金哈姐，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座放烟花，
0: 好
1: 啊，35-30首，
0: 好，不要紧，
1: 啊，搁兼一座，
0: 啦啦哩啦啦，
1: 嘿，对，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来，要加啦啦哩啦啦，吼，先煞甲咱的助理讲，吼，先煞甲咱的助理讲，我咧讲，吼，现在的生活，吼，无像以前啊，啊，大家呢，吼，拢欠死死，吼，大家拢安尼求搁减少，啊，当生搁减十两，即马聊聊啊，吼，特别出去外口佚佗，聊聊啊咧，特别去伫外口食，当然啦，吼，抗氧化，咱就是要让咱体内的自由基，吼，卖去咧攻击，卖去咧换掉咱的健康的细胞。食外食，交者应酬，生活不正常，吼，熬夜，拢有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发生、产生风险、危险。来，抗氧化这个物件，就是呢，吼，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呢，吼，你的氧化反应减少，你的细胞。就较袂发炎，细胞若较袂发炎，身体就较无毛病。吼、哦，可比讲，你个啊，咽喉咧疼，就是呢，咽喉发炎。啊，你个空嘴，空嘴呢，吼，第一滴位，滴位就是空嘴发炎。啊呢，迄、那个细胞慢性发炎，诶呢，吼、哦，产生着足侪问题，包括着癌症，也是细胞慢性发炎。啊，来自对，来自着自由基来攻击。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碧莲姐。
2: 你好哈。
0: 嘿、hey。
2: 我想讲。
0: 四周的有啊，两伊用一罐1500啊，四周的两罐，安尼原价6000，啊，犹太5000块，来交阮碧莲姐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哈，话讲遐尼啊济。啊，重点爱讲出来，重点就是呢，咱的放烟火活动哦，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到今仔日截止，到今仔日截止就在今天。520520520520，哈、哦，有的人听了唔对，还叫工人活动做到明仔载。今天哈、哦，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啊，你电话加卡，哈、哦，会当点讲，会当压单，哈、哦，压日期，到个夜晚12点接单。无论讲的时间内，无论讲时间外，这线电话一定爱抄嘞，卡好掉。卡好掉，哈，卡好掉，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喂，嘿，美琴。
3: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啊，明天吗？
3: 好，感恩。
0: 好哈，明天早班哦，哈。
3: 好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3: 好哈，
0: 感恩，拜拜哈，大家互相感恩。喂，财政你好。
4: 好嘞。
0: 嘿，手机姐。
4: 你给他转的那个
0: 线卡好，好来上线咯哈，搁有拨线，搁有拨线，等你给咱卡，0800-776699。 99 0800

7766999哈，咱助理加财政哈啊，接电话速度已经足紧了呀。啊，但呢哈，满线当中，拨线个电卡倒转来，或者是讲你这边电话满线，咱也较歹卡。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22688888，外观区加0722686后边四个八，播音室外靠个两位帅哥在倒服务倒接电话哦，谢谢。

0: 有爬山一定要卡倒回来哦，有爬山一定要卡倒回来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淑玉姐。
1: 哎、欸、哎，阿哥阿，到今仔日尔吗？
0: 嘿，到今仔日你等我，我转刷卡，慢车过来哦。

0: 出戏。
1: 来，人生本来是出戏啦，哈啊，家己爱过好，健康快乐，爱靠家己哦，哈，身体健康靠自己，别人没办法。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
1: 嘿、hey,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哇，哎、你是彩珍小姐吗？
1: 对，我彩珍，嘿。
2: 好、哦，安尼哦，我看你咧讲话够温柔呢。
1: 啊，足温柔哈，系啊。
2: 对对对。对，我是你们的新客户啦。
1: 哦，新同学哈。
2: 哎，
1: 恭喜你，恭喜你！
2: 介绍我的
1: 哦，
2: 我是青岛公，你的什么？究竟的叫什么？
1: 哦，究竟的呢？
2: 嘿，
1: 究竟的哈，我讲究竟的啦，筋络酸痛的啦。啊哈、哦，骨头含烧的啦，关节退化的啦，哈、嗯哦，啊，头壳吼硬硬硬硬的啦，哈，气血不足的，唔是啦，我今麦要讲的是安尼，啊，循环无好的，我讲这两项唔免食干的吼，迄落一破落嗦，一顿四粒，看也食几咩，食几胖的。
2: 哦、
1: 嗯，就是改变的。
2: 你讲话，
1: 哎呀，不一样。
2: 哦，你有讲有机会
1: 啊？对对对对，
2: 无机会再听讲话。
1: 好、哦，对对对，
2: 啊，我主持的一流的。
1: 谢谢，感谢你的娱乐，嘿。
2: 感谢捧场赞助本团的光彩。
1: 对、哦、对对对，哇，哎，来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3: 哎，
1: 木言大哥，你有定啊？啊，今晚要对家是六月七十两组啦，哈。
3: 对对。
1: 好，好，安尼二十诶，嘛，迄落六月七十号哩哦，哈。好，谢谢。
3: 这是对家哦。
1: 嘿，我知影这对家。好，好，谢谢你，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哦。
1: 嘿，是。
4: 你明。你搁甲寄一撮迄个做
1: 放烟花，
4: 不啊，拢海王精
1: 了。哦，好，来，安尼。
4: 我要海王精。
1: 好好来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哈，看要爱啥哦，咱就咧配合咱，但咧吼买等于，唔是等于遐看哦，唔是要客等于遐咧吼等咱的哦，一定爱准时、按时、定量来食，两粒两粒吃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食。喂，财政你好。喂，大姐，
5: 哎呦，你让你们问我地址啊？
1: 哦，来，好、哦，来一线哈、哦，这新同学，恭喜，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温。只要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得到健康。只要你一个机会，和彩珍甲你做服务，你会当改变着后半世人的人生。改变后半辈子的人生，好、哦、啊！这一句话，你呢？哈、哦，甲 Q 开坑，啊，你了安尼个食，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正真正，好个在，好个在，有人报，有人报来听，有人报来食，啊，有听到彩珍的节目。喂，彩珍你好，
6: 喂，
1: 哟，大姐，
6: 哎、
1: 欸，嗯，
6: 我海洋精，
1: 嘿，产品好不？
6: 我在一组，阿月六月，七十吧，
1: 嘿，搁一组。
6: 欸、
1: 好，安尼来二线哈，加安尼总共两组，以上广告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咱来先收一组、两组，后个月月初再来收一组、两组，这样子呢，吼，咱的感觉够健康、无负担，而且呢，吼，咱咧放烟火，搁继续省钱诶，买愈侪、学愈侪、买愈侪、赚愈侪，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7: 喂，
1: 嘿，秀兰，
7: 嘿，
1: 嘿，
7: 彩珍你好，
1: 嘿是，
7: 我要爱二十米的，
1: 好来哈，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1: 嘿，是，
8: 叫一组，哎，
1: 好，你要叫一组哈，
8: 啊，今嘛在的，你四千五呀，
1: 哎，无今嘛吼，今嘛嘞吼，被关着，哎来，三线先搞我做服务一下哈，该睡一下，喂，彩珍你好。
9: 哎、欸，凯哥啊！
1: 哎、欸，谢大哥，
9: 约了你加油哦！
1: 嘿、欸，
9: 阿甘有
1: 二十米耶？
9: 怎么说说？哎、你
8: 给
9: 我
8: 加
1: 加
9: 一组。
8: 对对，
1: 我加一组哈、哦。好，咱到底落地谢大哥一组哈、哦？啊，你那明仔再要收哈、哦，我就你明仔再收哦哈、哦。啊，你那要改日期，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哈？今麦拢满线，今麦拢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8: 嗯，我迄、
0: 对对对，
8: 放烟火两组啊，六月七都
1: 好
8: 要寄。
1: 好好，六月七，哎呦，奇怪了，今天的电话都会自动断线呢。嘿，喂，彩珍你好，哎、欸，桂枝，喂喂
10: 喂，
1: 哎、欸，桂枝，
10: 哎、
1: 欸，嘿，
10: 我要管迄个
1: 放烟火，
10: 哎、欸，放烟火一组，我要六月十。
1: 好，不要紧，好来二线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0: 喂，
1: 彩珍
10: 你。
1: 嘿，是。
10: 喂，
1: 嘿，少年阿祖。
10: 哟，我还搁一组吼。
1: 嘿，好。
10: 放烟火哈。
1: 好，阿明阿仔哟。
10: 好好。
1: 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哦。好，再见，再见哈。啊，少年阿祖呢？哈，圣诞的小一个学姐，哎，来起立。
11: 哎，我请问一下哈，你小组是无拍针吗？
1: 小组的有，小组的收一千，大组的收三千，来三线哈，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0: 小组
1: 先
0: 两罐，两罐。
1: 喂，哎哎，大嫂，大嫂好。
11: 哎，彩珍哦。
1: 嘿，
11: 嘿，啊，我要
1: 落
11: 去，落
0: 放烟火。
11: 单
0: 一盒是1500，两盒是三千。
11: 嘿，买
0: 落
11: 去，
0: 你
1: 买20米的，拢买20米的，吓。
11: 海洋晶啊，甲晶通，晶通。
1: 好，好，产品服务，海洋晶、晶通两项拢爱安尼。
11: 我是顶日啦。
1: 无啦，你住伫迄落台中南屯，你才有资料安尼。黄清义。
11: 我住
1: 伫盐埔呢。啊，你住伫盐，哎啊啊，安尼迄落，安尼跳河去啊，嘿。啊你，你新同学吼。
11: 嘿。
1: 安尼，我甲你讲，我即马电话满线吼，先甲你抄。
11: 啊，你落去，好好好。
1: 啊，你抄电话，啊，你要几组？
11: 我要。
0: 都一样，但是你就是。
11: 一组
1: 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11: 九千哦。
1: 嘿。
11: 安尼，我进先收一组，啊，一组六月七十的
1: 收。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先收一组，吼，啊，六月七十个，互你一组，安尼哦，吼，啊，等下，等下吼，咱录节目了，客服会甲你问你的资料哦，嘿。
11: 好，
1: 好，好，谢谢大嫂，哈，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来，谢谢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12: 喂，
1: 钟大哥，
12: 哎。啊，我照问下哦。
1: 好。
12: 今嘛，迄宴会啊有诶哦。
1: 有哦，到今仔日呢。
12: 哎。
1: 好来，安尼二线甲咱。哎，不要紧，二线先甲接吼。来，谢大哥接我服务，谢大哥。
12: 你甲接咧妆面要接啦。
1: 哦，要接妆面啦吼。哦，好，阿明啊。
12: 我爱听袂袂用。
1: 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12: 好
1: 好好，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0800776699来进攻格哦。
0: 可以可以，四冠
13: 你彩珍呀？
1: 我彩珍嘞，大哥。
13: 哦，你的电话做歹开。
1: 我爱你电话拢足多啊，歹势啦。
13: 我要一组啦，好无？
1: 你海王精神通咧食对部分诶。
13: 食骨头诶，甲这里有做阿妈滚筋诶酸诶。
1: 哦，啊，你骨头甲阿妈滚筋诶酸，这偌久啊？
13: 哦，嘛足久诶咧。那干那拢会安尼小块叮叮当当，这个卡盘这里啊。
1: 嘿，小块迄吼在所难免诶，嘿。对，嘿，再说了咩？一年吼，咱人的机能退化，哎呐，咱家你条件刚好大部分拢足好，啊，剩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吼，自然退化，哎，你退化足久啊，吼，难免啊，哎，不要紧，
13: 不要紧
1: 哦，嘿，不要紧，你搁加食，我讲的延缓老化，和你呢吼，少年较久，啊，老了较慢的，安尼都记得啦，
13: 哦，
1: 嘿，对，哦、啊，多多泡脚吼，对咱的身体健康，因为脚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哦、啊，所以讲呢吼，让它迄个血。会当顺利回流到等下咱的心中。
13: 啊，无你药啊咧吃，有影真咧真有效呢。
1: 系哦，安尼吼。
13: 嘿嘿嘿，哇，有影真咧真好啊。
1: 真好哈。
13: 对对对。
1: 我讲无可能开着冤枉钱，这是咧吼财政爱的目的啦。因为钱歹赚啦，尤其是即马后咧食年金的啦，吼，后咧食老本的，卖可能开着冤枉钱，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开心跟欢心，好吧？
13: 好，谢谢。
1: 嗯，好，谢谢你。
14: 哎，我家里下有加，就那个海王金。我有干眼症，我本身有干眼症，啊，个那个眼压，然后一礼拜拢会加两道眼压，做功课做功课。
1: 嗯，
14: 啊，个飞蚊症，我食台湾人工黄的，我反正我飞蚊症拢改善啦，几乎会当讲是拢已经无啊。
1: 嘿，
14: 啊，个因为我有雀斑嘛，啊，我雀斑食起来哈，因为雀斑迄是花多
1: 磨一点
14: 物件，嘿，所以伊个淡化加增加。
1: 我面嘅作金，面嘅作金啊，比较有光彩哈，对不对？
14: 嘿，真诶，而且啊，吼，我嘛
15: 困下去，
1: 哎，睡不着觉，
15: 睡不着觉吼，足艰苦诶。我拢爱去摕去伊个诊所摕迄个睡眠的药，
1: 是
15: 伊算讲是镇定剂，
1: 哎，
15: 我你食了较好困。啊，毋过即卖我食迄啊吼，拢毋免去食。
1: 哦，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
15: 食清汤卡海龙精。
1: 哦，对，吼、哦，这产品吼食好就是爱讲互听啦，吼、哦。
15: 对，嗯，啊，而且古阮先生伊嘛有咧食，伊头伊先食，
1: 嗯，
15: 伊感觉食了袂歹，因为伊食了吼，因为伊。做熬落头毛，因为你啊，刚刚上年纪的男生啊，吼，就是头毛会看不嘛，会做熬落。
1: 哎，
15: 这个家伊头毛啊，竟然是变化出来呢，
1: 变化
15: 出神奇，一个么都神奇耶。
1: 尤其是落头毛的这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看姐姐头毛发出来，这拢用肉眼看会到的物件啦。
15: 对，是啊，所以是恭喜啊，恭喜在。刚开始温先生你讲。现在物件时阵，我做反对，买当来食看咩？哎、欸，食了真正，不错呢、
1: 欸。我就讲啦吼，我有一份的坚固，讲一份的话，啊，恁相信我，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
15: 对对。
1: 对
16: 啊，你像我老公嘛，食个都好个
1: 呀。你老公食安怎样诶？
16: 我老公就是吼，以前嘛是做病的啦，啊，就是讲太生病啦，
1: 哎，
16: 就是脚啦、腰啦，拢会生病。啊，伊较早迄左手吼，
1: 嗯，
16: 嘛去用扭着吼，扭着脱臼，就当拉落安尼。
1: 嗯，
16: 他常常都会酸痛，嗯、现在好像是都没有听他在讲。
1: 哎，就变成一个老伯伯。
16: 啊嘿，所以香蕉也有点点去住家、
1: 嗯，
16: 可是好像我们吃了两年多了吧？
1: 嗯，
16: 两年多了，好像没有听他说要反倒又去打针。
1: 习惯性的香蕉药这部分啊，调整好啊，唔免过去注射啊，把咪香蕉药啊。
16: 伊毛病无比我较济啦，我较济啦。
1: 哦，安尼，
16: 可是他真的很疼我啦，每次伊袂离婚，六个拢叫半离婚。
1: 对，我讲吼，大家咧办宴会吼，拢在十桌起跳的啦。
16: 对啊，叫半离婚，我上一次叫十一桌，可是我拢三顿食啊，我若较严重的时候，我拢食三粒的。
1: 嘿，就加加加强的安尼。
16: 一般都三颗六颗安尼。
1: 是，
16: 因为我身体较歹啦，啊伊都。
1: 来吃好一定要倒小杯倒广告上山跟我们做嘴软公定哈啊，艰苦钱要开话谈，老瓜钱要换到良心药。虽然财政跟我们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安心放心加价有多保产品，接近片5000万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7: 喂，你好。
1: 嘿，凤香。
17: 嘿，
1: 嘿，拍摄哈，你等足久诶。
17: 啊，搁一道。
1: 好，搁一组搁对家哈，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今天一定要行动，明仔载哦，明仔载财政做节目的时阵，财政，我搁要办宴会呢，拍摄，好，咱即马拢知影，即马呢吼，电脑化，电脑呢吼，拍单落去，无多解呢，吼。电脑一个入单了后，吼、哦，我们就没有办法，除非确定咱真正甲你留单，因为电话有当时啊伤过侪吼，会跳河啦吼、哦，咱必须爱甲咱讲个详细，讲个清楚。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8: 彩珍，嘿，
1: 大哥好，
18: 哦，我德兰，
1: 嘿，德兰我知呀，
18: 哎，
1: 啊，你今仔日要来办宴会哈？
18: 诶，今日放诶，我食足久啊，食完才，
1: 系啊，啊，咱这种老主顾客啊，袂要紧吼。
18: 啊，
1: 要看要几组甲做，你讲我来倒接电话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玉慈。
19: 哦。
1: 嘿，你好，我彩珍。
0: 等一下，两个气
19: 氛好用
1: 哈。
0: 嘿。
19: 好，安慰
0: 电
19: 器啊，
0: 谢谢大哥
1: 了哈。
19: 多
1: 谢多
19: 诶，
1: 好，要一组，四组诶，5000诶，是。
0: 在熊龙潮电话哦，哈。
19: 1500
1: 呢？无啦，两罐，另外同款的才有4500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吼。所以做位就是呢，两罐，20ml的两罐，黑啊油两罐，安尼5000块吼，唔是讲4罐就4500吼，安尼都无分大细组啊哩吼，对无？直接甲咱讲一下吼，细组的就是两罐5000，啊大组的就是4罐9000，细组的属1000，大组的属3000。喂，彩珍你好。来，等你拨来个电卡一下。哎，来，彩珍你好。
20: 我姐妹。我迄阵啊有叫两组6月初10，啊，我搁要叫一组吼。
1: 嘿，安尼来，迄个。
20: 月底甲我寄。
1: 好，月底吼，搁要加一个月底要寄。月底，迄个阿妹，我29，好，29给你哦，哈。好，安尼今日去就是吼，29一组啊，6月初10个两组安尼啦，哈。好，谢谢阿妹。好，再见，谢谢哈。人家咧对家，哥在对家，所以讲咧吼，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吼，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啊，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咧吼，无得用看的，用听的。吼、哦，用想的就会健康，一定爱付出啦。无付出呢，吼、哦，哪来的收获？喂，财政你好，一会，吼、哦，等你卡卡，一定爱加养一下呀，爱加养一下呀。和财政讲话，讲一个段落，会甲恁接电话，啊，助理同款，吼、哦，线卡咧倒接，这边电话若满线，咱高雄的电话0722688888。八八，啊！要找财政，要找助理，播音小姐，吼、哦，我来接电话，0800776699，0800276299，爱记哩哦，今仔日12点，夜晚12点，就要接单啦嘿。喂，财政你好。阿官呢？
21: 你好。
1: 嘿，你好。
21: 我拢无听阿恁迄个太阳专家
1: 上。安尼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吼，再刷卡一下哦、喔。喂，彩君你好。
22: 喂。
1: 少勋。
22: 彩君啊。
1: 哟。
22: 我再追加一组，可以压6月3号吗？
1: 哦，可以，6月3号再追加一组 ，OK， 没问题哦、喔，
22: 哈。
1: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这拢老主顾客啊，啊，为什么人订了搁要追加？因为来放烟火，这是上介俗的。我嘛是食这个介绍，阮助理吼，阮助理嘛食这个快乐的介绍。因为呢吼，阮拢大家拢在等放烟火吼，阮今仔日吼来的这个助理呢吼，有那我家的 VIP 大咖，不要笑，干嘛笑啊？这个呢吼放烟火吼，伊嘛搞我订足济安尼吼，所以讲呢，我吃的。跟助理吃的，
0: 都一样的价钱，
1: 对，一样的价钱，一样的好产品。
0: 你晚上单放烟火会比较多，
1: 对哇、啊，嘿呀、啊，较香吼，嘿啦，爱较甜的哈，该省的爱省哈，该俭的爱俭，该开省不得，省不得，
0: 一定要
1: 省得，真的，因为呢吼，这个助理。咱今仔日来有两个助理在对话哈，今仔助理这哈、個，上一次就来呀，人啊。那无辛苦白听，你拢唔知辛苦白听的艰苦。人也无辛苦白听，无带烟，无开刀，你唔知钱咧吼就无开嘅。这一次妈妈，你本来说开刀花多少？
0: 本来40几，现在开到60。
1: 啊、哦，本来哈、哦、医生给初步估计哈，他妈妈现在还在医院哈、哦、开刀，本来给估计呢哈开40万啦，啊，即马已经咧哈加60万啦啦，
0: 即个。这个
1: 这个开刀了后呢，吼，确定花60万，吼，所以讲你若无艰苦的，你唔知艰苦啦；若无带因开刀的，你唔知钱无开呀。喂，财政你好，哎，美满，哟，
23: 你好，我要追加一组，
1: 追加一组哈，好，给你哦，哈，等你，嘿，
23: 我要6月23。
1: 哎呦，来吼，这样你伤久啦吼，甲瞧一个吼。后来啊，这呢吼，拢总是老主顾客啊。诶，过去拢有那姐姐吼，一大堆姐姐吼，几啦行。今嘛呢吼，两行就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啦，省钱啦，有效啦，这较重要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美淑，
1: 我那个六组啊，
0: 好，六组哈，好
1: 啊，还有那个
0: 啦啦哩啦啦，好啊，你什么时候要收？
1: 啦啦哩啦啦，安尼一罐偌济？
0: 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
1: 三罐一千，
0: 嘿，
1: 啊那，啊我呢？
0: 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540,56 好啊，六月十号哦，哈。
1: 哎、
0: 欸，阮
1: 家里人来讲，食了上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1: 欸、啊，你的海王酒是做的嘛？是名家有做的嘛？
0: 你要严格来说呢，吼，就是呢，吼、哦，食、欸、做的又无分车菜，顾身体无一条车的加数的，哈、哦。好，好，
1: 谢谢你。
0: 好，以上个哎，月月姐。你到明仔载吼，别开做一下嘴软功德的哈，今日无时间接你的电话哦哈，
1: 谢谢谢谢，
0: 好，明仔载别，好好 ，OK， 谢谢你，
1: 这个月就对了啦，
0: 哎、啊，对对对对对，哈，好，
1: 感恩你哦，
0: 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哦哈，啊来一会一会甲接一下，喂，一会，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我买海王金的好，
0: 哦好，来一线吼，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淑媛。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嘿，你好。
3: 那个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明天收吗？
3: 哎、欸，礼拜五。
0: 啊，礼拜五收哈。好，礼拜五是22号。好 ，OK， 没问题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那個。那个我地址改知道了吗？
0: 啊，你地址有改过的吗
3: ？OK， 好，拜拜。有改过了。
0: 啊，我你之前上一次寄的是新的地址。
3: 对。
0: 啊、哦，对，阿新的地址有改过就 OK 了。
3: 对，
0: 好、哦，好，好，这样子就星期五给你哦。
3: 我请问一下，那个上次是我寄在那个管理那边的啊，现在不寄在那边，他可以？
0: 可以啊，他不，你没有，他会黑猫会打电话给你啊，你再来收货，这样子就 OK 了。
3: 哦，好、哦，那我请问一下啊、
0: 哦，嗯，
3: 那个牙齿会咬是有效吗？
0: 牙齿会怎样？
3: 是化油啦。
0: 哎、欸，油，我讲油，大家会塞进。迄、那个拄只卡电的贝开店，迄、那个少年阿祖有无？他牙做得食甲足好个呀、啊，但是爱有耐心哦，哈，好不、
3: 嗯？
0: 好，好，好，
3: 三次，
0: 啊，
3: 三次，三次是不是？
0: 哎、欸，对，上次，
3: 三次，每天吃三次嘛。
0: 哎、欸，对，每天吃三次，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哦。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再见，电话关上。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
0: 哎、欸欸，大姐。欸
4: 我今天来是做啊，六二年个做。
0: 好，来，安尼一线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5: 嘉玲你好。
0: 哎、欸，嘉可。
5: 哎、
0: 欸，
5: 彩珍你好。
0: 哎、欸，你好。
6: 好 ，OK， 好，拜拜。
0: 啊，你在放烟火的吼？
5: 嘉玲哥，哎，有。
0: 好。啊，安尼来。
5: 好，再一个叫什么
0: 好，不要紧，二线甲接一个吼，因为伊啊较开的有杂音哈。喂，彩珍你好。
4: 真
0: 哎呦！
4: 我
6: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吗？
4: 好，
6: 下个礼拜二吗？
4: 好，
6: 下个礼拜
4: 二吗？好，下个礼拜二吗？
0: 好，明仔载一组。
6: 收一组，
4: 六月七十
6: 名
4: 组已经预定好啊。
0: 好，你六月七十已经订好啊？啊，这是明仔载要收的安尼。
4: 嘿，对对对，
0: 好，好，好，明仔载一组啊，六月七十订的，迄唔要阁讲，唔会重复下单哦。
4: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来来来，吼！等你继续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哟。
1: Hello， 六月七十一中。
0: 好。
1: 好。
0: 好。好。好，来，安尼，安尼，医生甲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哦。

0: 唱歌跳。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1: 喂。
2: 是大多的是南北啊，就是大多按九千安尼啊。
1: 唔咪啦，一组是九千，两组万八。
2: 是啦，啊我迄叫两组来啊啦，啊起码我是讲，嘿，办白的，啊起码佫叫，
1: 佫叫一个九千的，啊你的电话，你的哪里有安尼叽叽叫？你即马佫要叫九千啦吼？
2: 是啊，佫一组。
1: 好，佫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好啊。
1: 好，安尼明仔。
2: 明仔再拜几日？拜
1: 几日？明仔再拜四掉。
2: 是啊，啊拜我。
3: 对。
1: 好，安尼明仔再早班给你哦，哈。
2: 哎，
1: 看你看，保存期限拢三年，我讲现老啊，吼，迄目睭逐粒都金壳壳，较金要够的安尼啦。哎啦，我讲咱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啊，我的物件吼压掉来绝对无过霉倒滚，吼。
3: 好，
1: 好，啊，我赶紧接电话，满线哦，哈。好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1: 你好，我彩珍。
4: 哦，我那个订购那个办宴会大的两组。
1: 好，大的两组啊，明天收吗？
4: 哎，可以，
1: 可以。可以哈，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4: 哎，啊，住址呢？
1: 哎，地址哦，你是新同学吗？
4: 对对对。
1: 哦，来来，视线哈，跟咱新同学做服务这里，视线视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3: 没关系，我先跟你，我们先插电话。
1: 哎、欸，我彩珍。
3: 我跟你回。哎、欸，
4: 我
3: 特别
4: 请教一下哈。
1: 嘿，
4: 我最好有去照讲迄个
3: 髋
4: 关节性脊椎，退化性脊椎炎。
1: 是。
4: 嘿嘿嘿，啊，然后伊讲得了第二摆甲第三摆，啊，我食这安尼敢有迄个帮助？
1: 绝对有帮助。我讲吼，咱你安尼问就对哇。有人讲啊，这敢会好？我讲吼，胃流吧，血骨袂好。就你讲的帮助。我甲你讲，百分之一百一定有帮助。
4: 哦哦哦，
1: 嘿，
4: 哟，我咧想讲，这几工啊有去迄落吼，啊腰痛噶吼。
1: 我讲真正，我讲吼，咱这就是咧吼，预防医学、再生医学，先甲咱预防开，啊，搁互咱豆豆啊生长、生脆，嘿，对对对，啊，这速度袂遐紧，你问安尼就正确个呀。
4: 好，好，安尼好，安安心哈。
1: 好，谢谢，安心放心食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我讲问话真正，你个观念正确。喂，彩珍你好。
5: 哎呦，办宴会一组。
1: 好，办宴会一组来视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6: 彩珍，我要在两组。
1: 你要在啊？你要在两组，你要等我，因为呢，哈，迄个电话哈，拢去用砍线去呀。电话满线，用砍线，我该问你的电话号码，啊，你电话寄一个万只怪哦，哈，
6: 好，
1: 好，好，来，谢谢。

0: 好，谢谢哈、哦，感谢。拍谁拍谁，因为咧吼、哦，电话拢爆线哈、哦，爆线，所以呢，有的电话会砍掉，哈、哦，电话会跳河啊、电话若砍掉跳河。有当时我会吵到别人个，吼，吵到别人个，所以伫遮内财政吼必须甲咱讲一下，咱要收回的日期哦，吼，收回的日期，假设吼中昼十二点，还佫还袂收到，你赶紧敲电话回来，敲电话回来吼，咱就甲你补单，因为咧电话跳号，还是咧砍线过，这是我的唔对。你有订着放烟火啊？阮就一定爱甲你补单，一定爱甲你补单，吼，伫遮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那。今仔日咯，今仔日有二零，咱的活动结束，活动结束，因按十二点，十二点前，吼、哦，十二点前来订拢有准算，晚上十二点接单，要的要快，等你赶紧卡。喂，财政你好。喂，彩虹哥啊，哎、来，一线甲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哈、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小姐，
0: 哟，
1: 我要两组。
0: 好，要两组。
1: 定了吗？那个，放下，放两组哈。
0: 好，好。
1: 啊来，明仔载两组啊，那个，那个七十个一组。
0: 好，明仔载一组哈，啊六月七十个一组安尼哈。好，好，没问题哦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哎、真的、
0: 啊。哎、大哥好。
2: 啊，恁那二十米的素会使食未？
0: 来，你吼、哦，若要食身体健康的，其实无分炒菜，啊，看你家己的心态安怎哦。因为这我无法度甲你勉强，啊，内底是有难度吼，炒的物件，来，迄、那个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哦。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欸，我礼拜六叫的吼，你讲张的话，是我那张，我去找无。
0: 哈？
4: 但是咱在用身体。
3: 我礼拜六叫的啦。
0: 哎、欸，啊，货还没有到，是不是？
3: 哎、啊，甲讲张嘛，张的包叫我去提，啊，我张去个药局啊，讲拢无
0: 啥。啊，未到哈，好，袂要紧，安尼我讲等下哈。就接不了，我请客服查单，啊，给你回电话，安尼好唔好？
3: 免回电话，我叫我一惊，伊讲无甲抄掉啦。
0: 好好，安尼袂要紧，我叫伊查哦，嘿。
3: 好
0: 好，谢谢大姐，拍手哦，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5: 喂，
0: 苏月姐。
5: 哎，
0: 嗯，你好。
5: 放烟花一组。
0: 好，放烟花一组，阿明仔在收吗？
5: 好，
0: 好哈，好，好，安尼祝福你哦哈。
5: 好
0: ，OK， 谢谢你，好好，再见哈，来。零三九，
4: 好好
0: 拍摄
4: 啊！我先给你登记啊，马上给你收海龙金高清
0: 啊。好，好，好 ，OK，OK，OK， 哈，哦，真正哈，阮今仔日呢，哈，阮的预期哈，接电话接讲哈，卫生纸用一大堆，变规身躯干，哈，真正哈，内底你都唔知。
4: 我有
0: 练气，
4: 我是
0: 讲
4: 我是有
0: 练。我有练气哦，佮吹足练的哦，哈，啊两个呢，接电话接讲吼，嘿，老干，接个。今天卫生做唔知用偌济去啊！谢谢啦，哈，感谢感谢，就大家吼支持听秀，哈，加爱好，当然啊、这嘛是好你家己，好你家己呢，吼健康，吼健康有保障，健康有瓦壳，阿未开到冤枉钱。剩一个吼，啊，剩一个两分外钟，啊，我来甲咱讲抗氧化的重要性。为什么财政来甲咱讲？这个磷虾油吼，一定要搭配下去吃。你接，你接，拢好，今嘛拢好，你接，今嘛拢好，你接，吼，接接好，伊流汗安尼吼，因为我要伫今仔日的时间内呢吼，甲咱讲一个抗氧化的重要性。两行加做伙食二十米的，加条虾啊油咧食，是安那嘞吼？哎呦，阿凯大家拢讲食好，因为呢，你身体上爱的，我拢甲你补加够；爱喘气的，甲咱补加够；甲咱嘞吼，听精气神嘞，一行拢总无减。咱即摆现代人嘞吼，交一应酬吼，熬夜吼，足多一线。拢即马电话拢互你接无吼，所以呢，你会当减少着疾病的风险。过来，我们现在哦，外面吼病菌。你看，光一个呢，吼，这个疫情的关系，甲降伊还是一样，无迄落呢，吼，特效药，啊，就是呢，吼，细菌这个变种的， 一定爱维护着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咧，吼，伫中医内底咧讲，就是精气神呐。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所以咧氧化，咱就具备抗衰老。延缓着衰老，这就是拄只咱一日搭一日问的正确的观念。啊，你只有帮助无？老化，咱就是呢吼，敢那参像车咧落架同款，车咧落架呢，档啊吼，唔是你吹油无吹油的关系，是你的档啊有来无来的关系。哦，这个就是一个抗氧化、延缓衰老、提升着咱的认知功能、减少着疾病的风险，这优点吼，等等这拢甲咱顾加教。自然，你就会当协助呢，维护着神经免疫。系统的发展，吼，好咱的身体，吼，卖发炎，卖发炎，自然身体就健康，减少着发炎，身体就健康，减少着呢老化，你就袂老噶比别人较紧，毛病就袂遮尼啊济。好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今仔日放烟花就要来杂志啊，还没有订到的，电话还没有打通的，利用着等下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就是呢十二点来接单，吼，今嘛晚上再。
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 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